0: 抹沙抹沙抹沙，
1: 你这抹嘞就恐怖，这袂使。
0: 过来就是抹嘞吼，因为我本身皮肤较黑的人，啊过来我较有迄个人讲坑坑洞洞的啊，
1: 哦
0: 啊，所以我若抹嘞去，
1: 你皮嘛伤多啊。
0: 啊对，啊那我抹嘞下，我再来介绍，啊那袂。
1: 咱今天会使，咱再来做介绍。
0: 啊对，
1: 咱袂使，绝对袂使介绍。
0: 是啊，介绍爱介绍好，唔好介绍歹，
1: 是不是？是啊。
0: 不，卖讲啥，咱家己就刚刚用了足心虚的，搁提来介绍。
1: 是啊，那个介绍起来也很心虚。
0: 到时阵我咧讲，但就没有提到，你阿讲阿婉呢？啊！你咧讲到伤寒嘛，
1: 我是啊是啊，
0: 你个玻璃不好，你就只不过马上用怕死你啦，也不行啦。
1: 我讲不管是抹还是使用方面，拢是爱用过。
0: 啊，对啦对啦，
1: 再使真正是好的物件，
0: 哎啦，
1: 再使提出来做介绍了。
0: 是啊是啊，好啦哈，哎，我老实讲哦，皮肤哦，其实啊，要保养我就讲啊，第一关就是保湿爱做好。保湿做不好吼，你第一你
1: 水啦，
0: 平常啦无。
1: 哎呦，咱的皮肤淋巴水啦，
0: 对啦，
1: 淋巴水你自然你人你就是容光焕发，
0: 对啦，
1: 自然你人你就是白，自然你人你就是蓬润弹端端的。你看你看你的面色，就感觉你的面色是好的安尼。
0: 哎啦吼，好啦，别紧啦吼，即个我老实讲，你看做这一过去阿公阿妈咱最爱用那什么丝瓜水，特别重要，那其实嘛是要保湿，
1: 其实嘛是保湿啦。
0: 哎，啊，最有脑搞，其实你的皮肤看。就水的
1: 哈，
0: 好啦，不要紧。当然，那点保护吼，有人讲啊，化妆水才遮着，保湿才遮，忙着要见到将。等下阿文再给你用一下，哦，真好用，我感觉做好用的哦，够简单。我这样从头到尾是吼麻烦呐，我感觉简单从好，好不好？啊，免个什么，啊那什么步骤一二三四五安尼吼，哇，安尼哦，神仙老虎果安尼我白哈。好啦，安尼等下好，给人家保护好，好来介绍哈。安尼，我看哦，安尼阿文哥哥先进来先一首歌歌完了吼，阿哥看咱听众朋友歌，赶紧给恁做安排了，好嘞，好不好？好啦，阿文哥哥先歌，感谢，谢谢。

0: 好来，我相信其实爱水是每一个人的天性啦，不管男性也好，女性也好啊。咱有阵囡仔，咱过生日囡仔要甲咱翕相，嘛小面小细一个啊。为什么希望你讲看相片上够好看，对不对？
1: 是啊，是啊。是
0: 但是我来讲啊，你哦，那第一个步骤呢做不到，其实你后边做拢是变做假做的啦。所以你看每一间咧做化妆品咧，为什么一定要做一罐保湿水？
1: 对，
0: 一定有，
1: 一定有的啦，
0: 一定有。
1: 对，
0: 为什么你朋友保湿做不搞，你爱蒸一夹袂起你啦？但是爸爸妈妈看保湿水让你坐外靠百货公司，老实讲，一罐一间比一间较贵啦。你要咱来选择一个吼，对咱朋友从无介无刺激的，
1: 是通天然的啦，
0: 从好吸收的，
1: 是啦。
0: 来，以后广告话，希望咱这把握你注意听吼。你详细听，因为这。吼，伫网络顶啊，伫吼，足侪吼，即个人即个医美诊所内底拢看，拢看到即支吼。
1: 对对对。
0: 啊，介绍老师讲无俗啦。
1: 无俗无俗。
0: 啊，但是今仔要咱再把握。
1: 欢喜一个啦。
0: 欢喜一个吼。
1: 对啊。
0: 啊，伊来讲。
1: 啊，但是数量足少的哦。
0: 对。嗯。伊来讲。
1: 数量真的很少。
0: 你注意听，吼，啊，你详细听，啊，电话小甲记一下，02-24-26-0058-02-24-26-0058

0: 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哈，来，咱阿王甲阔阔今日介绍一下哈，这是日这个法国的这个保湿水啦
1: 哈，对，
0: 这个法国保湿水咧，来这咱这是薰衣草的啦哈，来第一，咱这是人工的去采，
1: 对，
0: 啊吼，
1: 一粒采哦，
0: 啊用的水
1: 一粒一粒、哦、
0: 水蒸气那个蒸馏，嘿，来这精哦，弄个蒸馏出来了，
1: 对，
0: 这个呢，这加上哈，伊精油冷凝那个凝固了，
1: 嗯，
0: 这个对做咱一罐一罐的保湿水啊，
1: 对啊，那
0: 除了来这咱就有薰衣草呀，咱来这个是鼠尾草萃取啊，过这甘油啦，啊个薰衣草水啊，主要是啊啦，要甲咱这把握吼，咱的皮肤底嘞吼，你一定袂当吼
1: 一
0: 打，
1: 你一定爱靠咱的皮肤喝保水，
0: 对，
1: 嘿，你打水啦，
0: 你一定爱咱那袂当吼一打手，
1: 嘿，打你就撩，打你就斑，
0: 对，
1: 打你就老就紧嘞，
0: 是，一旦你的水分无够，时你就容易啊，人讲的。鼻啦，
1: 嗯
0: 嗯，会撩啦，
1: 是，
0: 啊会溜皮啦，会出血血啦，
1: 皮肤的竞争就开始出来呀，
0: 啊开始的本身人工乌啦、暗啦，
1: 哇、啊，暗沉啦，
0: 啊面看起来，
1: 歹歹呀啦，
0: 有当下大刚在下起床，你照镜咧洗面上去看，我面奈老咖呢，我面奈歹咖呢，
1: 奈
0: 看奈拢未水、未紧、未骨，
1: 是啊，
0: 你水温无够嘛，
1: 当然，
0: 水温老高了，看水温老高，底下也当帮你做清洁，
1: 对，
0: 啊但好咱的皮肤柔软。
1: 嗯，
0: 啊，个人滋润、洁净、紧致，啊，个人保护，
1: 好
0: 你根啊，看起来骨啊，看个润泽。
1: 而且你保湿那是做了有够，你水分那是有够，你面的水分有够啊，你马卡袂生条啊，马卡袂有粉刺。
0: 来，咱你要保护吼，因为即摆天气吼太热了，
1: 太热
0: 啊，啊热你即摆水温哦，日头要把水温的流失给
1: 做紧的哦，
0: 啊做紧的时阵
1: 哦，做紧的哦，
0: 你皮肤的水温也无够，日头光也拍来时，我你讲。斑斑点点就来
1: 出来啊！
0: 嘿，足恐怖哟、哦！只要斑，你只水无够断入去了，伊无多抵抗一挂有诶无诶，即光线嘛。
1: 对对对。
0: 无多抵抗即光线时，你着皮肤着受着伤害。
1: 嗯。
0: 乌斑啦、出斑啦、啥物斑
1: 都开始，
0: 开始都爆出来啊！所以你只要水温啊足够，
1: 对，
0: 即个问题就较袂
1: 来出来啦。不会有这些问题了。
0: 来，咱这保护吼，今咱介绍这是法国诶，即个保湿水啦
1: 吼。
0: 咱这内底咱这一罐吼有。
1: 200ml，
0: 一罐200ml较大罐的哦。
1: 对，
0: 这那伫百货公司咧卖吼，这一罐哦，一罐从这基本啦，那百货公司卖拢爱超六七八、七八百啦，
1: 嗯，
0: 走袂去。但是咱这边这医美诊所内底吼，
1: 对，
0: 一罐基本哦，从这爱卖450块啦，
1: 嘿，
0: 啊，其实450块无贵啦，
1: 嗯，
0: 尤其伊咧使用方最简单，你只要个摕来哦，胃边个转转，胃
1: 里边个
0: 皮肤手的所在转转，
1: 你到位打转到位啊呢，
0: 啊个所说伊咧水温。马上加了一
1: 下，对对，而且我们这个是用那个纯精露啊，就是用水蒸馏的方式啊，浓缩底下去管，分子就有了，咱皮肤吸收较紧哦。
0: 对，来，咱这保护吼，这个咱这有将建议吼，这五罐一组啦，好不好？
1: 五罐一组。
0: 你若讲依照医美来讲，一罐450，五罐买2250块。
1: 对。
0: 啊，你若依照保险公司来讲的话，那依种跟咱同款成分的来讲，一罐你卖啊700-800，五罐买4000块。
1: 哎呦，
0: 对不对？
1: 哎、
0: 来，爸爸，你注意听哦，因为咱这数量有限，然后况且有限哦。因为我跟咱这间公司讲哦，已经正经人了，把推出过一届啊嘛
1: 吼。
0: 就这人有人做好，你看哇，反正喷的足紧的，够方便。
1: 嗯，
0: 用开脑能量进行。你两个贵宾怕
1: 就好啊！
0: 哎、欸，我跟你讲哦，为保湿个面做保湿，都让你开面几分钟的时间哦。
1: 是啊是啊，
0: 几分钟以内就把你的保湿做好哦。
1: 是啊，只要你早嘛洗完面了啊，你都会使用这水来去把咱的面补水。
0: 对，
1: 你辛苦都会打落，会使甲补水，随时补水。
0: 你只要会白摇会涨哦，想打落摇会涨，
1: 对
0: 不
1: 对？
0: 赶紧甲喷落去，水分落加入去了，伊就较袂涨袂变啦
1: 吼。啊，比如讲，有当时你早起去爬山，去外口晒到日头。好紧诶，随时补水，随、时补水啊！你面嘛袂讲红红的嘛，有些晒个红去哇。你要只要有水分，它就对你皮肤有个保护力啊！你啦，
0: 来，爸爸注意听啦吼，咱今咱这吼薰衣草这个萃取的这款吼，
1: 对，
0: 五罐啦吼，
1: 对，
0: 五罐咱特别吼注意听哦，一罐是那一罐四啊个，5罐嘛2250块嘛，咱今特别优待哦，注意哦。头前这30个哦，咱特别优待你1500块，
1: 1500块，
0: 不但优待你1500块，来咱 咱这个一罐哦，茶树精油的，而且这保湿水，伊最爱当帮咱调理着咱的肌肤油脂的平衡。
1: 嗯，
0: 就讲你容易出油的人，你出油的人就是水分哦收袂掉，伊最好就帮你水分收掉了，伊个能平衡你肌肤油脂的分泌，帮你控油。
1: 你这美工难免这 T 字部位难免油累累啊，无、就是脸颊这边弄转油油啊呢。
0: 大家出去你看到你的面弄油干呢，啊，看起来弄黏 T T 哦。
1: 那个就是保湿做不够了。
0: 所以看做做阿杂的啦，
1: 是啦，
0: 来，咱
1: 做保湿就简单嘞，就喷喷来就好啊。
0: 今日买五罐，咱这薰衣草的，咱佫加上五罐的茶树精油的，
1: 所以是十罐的。
0: 十罐
1: 你卖偌济？
0: 1500块。
1: 十罐你卖1500块，
0: 爸爸妈妈一罐1500块，我讲你去外口，你本钱
1: 你都买袂到呢。
0: 我靠，我讲你，我讲这样好，你这两罐哦，你拢会使喷哦。你今日让喷
1: 十罐1500呢？
0: 十罐1500块，
1: 十罐你是空啊？
0: 一罐拢是200毛诶，爸爸妈妈一罐从我你喷的哦，我讲200毛诶，一罐从就你喷的300盖，我无甲你转。你
1: 只要十罐
0: 你只要在时要要出门进前面。洗好啊！你甲喷两下，拍拍，啊！你就让出门啊！啊！你甲炸出去，你若讲要出门佚佗游览，
1: 你有可能包包内底，
0: 包包内底
1: 。
0: 哦，咱面洗完了，你就甲喷两下啊！
1: 出国买晒炸哦，拢做好，你卡包内底啊！
0: 拢做好用的，
1: 是。
0: 暗时啊，要困进前，你搁甲喷两下
1: 啊！哦，
0: 你连刷甲喷一礼拜啊！
1: 水假呢？
0: 我讲正讲的，你会看你的皮肤真正无同款，
1: 对。
0: 你看起来真正好，你的肌肤哦，会当散发出咱讲的光彩，你知道？
1: 是啊！
0: 你看。你家己愈看愈
1: 差，十罐1500啊，你啊呢？
0: 来，咱的皮肤我来看，常常会闭的啦，会掉的啦，有斑点
1: 的啦，
0: 哦，会斑点
1: 的啦，
0: 对，啊，都会出油的人，
1: 是啦，
0: 拢会当来喷咱这保湿水哦。
1: 你
0: 爱买五罐，送五罐，
1: 那这罐完完全全拢是天然的，
0: 来，
1: 拢是天然的哦。
0: 十罐只要1500块，但是只有30支
1: 呢。30支。
0: 咱这保护吼，皮肤你爱起码都爱先赶紧做保养。
1: 对。
0: 你莫等下真正热来啦，再来做保养。我讲有当时那受着伤害啊。
1: 对。
0: 去啊，这紫外线大
1: 啊，
0: 大家吼已经拢闭气啊，拢已经变斑点走出来。
1: 是啦。
0: 嘿啊，惊医美开足侪钱。
1: 是啦。
0: 啊，保湿你一定要
1: 做。平常时日常生活当中，足简单的来喷，安尼就好啊。
0: 你只要厝的，你有化妆
1: 品。拍拍就好了。
0: 啊，咱男性朋友哦，有当时我的话，像阿环这种病端的，什么爱麻烦，什么抹来抹去的哦。你要出门进前，从简单，你就二两个皮肤，2秒钟的时间。
1: 你好啊。
0: 啊，怕怕啊，得啊。是。然后10秒钟你就解决啦。
1: 然后要讲一下吼，咱这内底无香精、无起泡剂、无酒精哈、无防腐剂，全部有害拢无。
0: 来啦，要帮你补水的啦，要帮你收水的啦。
1: 对，干干单单。
0: 要来
1: 一瓶搞定。
0: 要让肌肤留住水。粉的哈，卖好咱的皮肤看起来咧大
1: 皮色，卖啦，
0: 酸掉粉的，
1: 是啦，
0: 你用今日哦，真正做好工作有代，
1: 最好的啦。
0: 买五罐送五罐，
1: 十罐哦，
0: 安尼才1500块，
1: 是，
0: 来头前这30个才有俩哦，你若买来，电话赶紧来，02-2426-0002-24-26-0058，以上功课感谢，谢谢。

0: 我来，咱这爸爸妈妈我来讲啊吼，恁更加好的化妆品给你吼。
1: 嗯。
0: 你若无保湿做无吼，
1: 对。
0: 你拢是吼，人讲吼前功尽弃啦。
1: 没错没错。
0: 哦，你整理就吃袂力气嘛。
1: 是啦是啦。
0: 皮肤
1: 你变就是干嘛？你皮肤就干嘛？就欠水啊。
0: 对，水分其实买当给咱买化妆的物件。
1: 收碟来的啊。
0: 啊，该带你去咱的皮肤来的嘛。
1: 是是是。
0: 所以唔该讲，你看哦，所有的每一间的做化妆品的大间公司，不管大间小间啦。一定在第一步做，一定叫你保湿在做。
1: 没错，
0: 保湿不做，
1: 就是让你的皮肤淋水啦。
0: 对，嘿。虽然在保护，你看咱哪个嘴大淋着水有欢喜哦。
1: 哇，拢感觉活起来呢。
0: 咱的皮肤嘛，赶快你买好淋水啊。
1: 是。
0: 淋了伊才开心嘛。
1: 嗯。
0: 你才袂好，你讲我，你不用买好淋水，伊嘴大干，就我好淋。
1: 对。
0: 莫怪伊啦，莫怪伊病嘛。
1: 系啊。莫怪伊啊。嘿。
0: 来，爸爸妈妈吼，利用今日这好看这优待哦。
1: 对对对。
0: 我想讲只有30盅呢，这不是开玩笑。
1: 这是世界同油袋的哦，
0: 欸，一罐都
1: 200磅的哦，欸，
0: 十罐才多少？1500块
1: 的，对对对，
0: 欸，但是说俗家有春啦，
1: 没错，
0: 来，咱这保护爱水的人，要保护咱自己皮肤的，
1: 对，
0: 要保养咱皮肤的，
1: 嗯，
0: 我会看这黑暗的人，
1: 对，
0: 要给保水水分要洗掉的人，
1: 对，
0: 今天这吼，从简单从好用的咱这保湿水，尤其咱这
1: 喷喷的就好啊，
0: 咱内底原料拢是法国进口的来哦，
1: 对，
0: 薰衣草好啦，鼠尾草好啦，还是茶树
1: 啊，都是法国进来的，
0: 拢法国的来，
1: 嘿，
0: 你喷的了，你会发现讲哇，真好，真好用，而且佫袂油油
1: 黏黏，佫滋润呢，
0: 对，
1: 嘿，
0: 来。今日有遮好康优待，买5罐送5罐哦。
1: 对，
0: 我用10罐，你头用几年用未完啊啦？
1: 用
0: 未完啊！来，你若要也赶紧哦，10罐才1500块俩，比你去保险公司，比你去医美买更加俗。
1: 对，
0: 你保湿做也好，你后边要去加医美，
1: 这样
0: 较免去加医美啊。
1: 嘿，
0: 较免打皮，美白镭射唔免，
1: 拢免。
0: 你今日喷喷的保养也好。
1: 早上洗完面了，个喷喷来就好啊。
0: 足简单嘞，来，买赶紧哦，伊数量有限哦。
1: 是啦。
0: 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你别紧张
1: 啊，来呀、啊，
0: 好啊好，我给你下架。
1: 来，你稍等一下，
0: 好，好好
1: 来，扣扣这边，好，好来，我们这些法务哦，我先讲哦，真正今日的真正数量有限而已，这真正是破天荒啦，这我你去外口，爸爸妈妈。150块你当买到这买到这种面的保养品，买无可能买到啊啦！看阿妈俗嘛，无可能150块。来，以后的广告要注意听吼、哦，控制艺术艺料，控控五八02-2426-0058。好啦，咱赶紧来进广告吼，咱来听众朋友讲阿婉，啊，你有大作讲？
2: 无大作诶，无大作。
1: 啊，恁
2: 这已经足优待啊！
1: 你讲啊，恁这部毋是用大作制作？
2: 无，这部可能有大作诶啦。拄好过阿姨讲哦，恁真正足优待，我讲对。
1: 真诶，
2: 就是要互恁卖讲唔敢要用啦。
1: 来啦，恁这保护吼，我讲恁买两组就是3000啦，安尼好不好？伊一组就是1500啦，好不好？
2: 诶、
1: 欸，你若想讲卖十罐才1500。一罐店的平均150块，你麻烦。
2: 其实今日这是单纯拢是做服务的安尼。
1: 来，咱这爸母我讲，你凊彩去一间咧卖化妆品的，你讲要买保湿水，你讲啊，恁那个150块一罐150块卖话，你讲，伊讲你卖老啊，都要才150块，这个
2: 话。伊讲我甲你买。
1: 咱内底原来个法国的物件。
2: 法国的嘿，咱这标签上面都有绣得很清楚嘿。
1: 咱这内底有薰衣草、鼠尾草，啊，个咱这茶树精油的，咱有足济样拢伫内底吼。
2: 你若讲有诶囡仔吼，条啊生有够多啦，麻烦。这罐绝对爱喷
1: 啊！尤其咱这吼，我先讲吼，咱这吼爱有一千类的这个一千类的花，叫做做咱一罐哦。
2: 一罐哦。
1: 啊，所以我就讲啊，一滴滴喷起，滴滴一味，让人想过去内底嘛完全无纠结。
2: 而且它里面是用精油的成分去萃取的。
1: 对，嘿，爸爸好像精油，咱这是高级的精油哦。
2: 是啊，是啊，
1: 不容易做那保湿水哦，做那化妆水哦。
2: 对，而且用这样的一罐呐、啊，吼，第一就是光放在咱的那个洗手台，然后我们早晚啊洗完脸之后啊，就简单呢，你就把卡巴卡拔开去了，面啊个寸寸啊，转转安尼，拍拍安尼就好啊。
1: 足简单呢。
2: 啊，比如讲，有当下咱早起去市场买菜啊，吼，出门进前保湿要做好。
1: 一定啊。
2: 保湿个喷喷的，就像你在喷丝瓜水，意思是同款的，
1: 就
2: 是咱这无同款是精油萃取的。
1: 是。
2: 然后回来了后，你想讲哦，有够热，有够赤呀，感觉面就大，或者咱你厝的吹冷气，面就大就涩的，有无？就个喷喷的。马上急速喝水，急速保湿啊！呢，
1: 咱这爸母吼，今日这个优待就是要恁买等于了吼，你给我骨来来用，
2: 对，
1: 卖讲唔敢咪用。
2: 而且你保湿做得够，你肌肤该在深呼吸。
1: 对，来咱这爸母吼，这不是讲跟他喷面了，
2: 哎，骨辛苦了噻。
1: 你有当时手咱这么好，有
2: 当时脚啦，伤大，
1: 我卡嘛会有啊，
2: 对哦，
1: 拢上在喷，包括咱路线，我讲像健康的所在，拢在
2: 喷呢。
1: 你个喷的保湿。做好规样，规个皮肤保湿，
2: 水干啊灰嘞，
1: 包括咱的水蜜桃的所在，我讲真讲的，你甲喷喷的吼，真正呀、
2: 啊，规身躯皮肤的所在拢会当喷的，
1: 真正你甲喷下去，你逐天喷，然后一天照三顿拢甲喷，喷免惊的，安怎讲的？伊我讲，伊今日买五罐送五罐，十罐1500块，
2: 对啦，
1: 我讲你打着灯笼，你拢找不到了
2: ，
1: 你真正找无，
2: 找不到了。
1: 来，咱这宝宝哦，这真正世纪大好康大优待哦，
2: 对，10罐1500块。文经你个文户，
1: 来你那边来定位关键，伊今日这提完，咱就无多块只优待啊，好不？伊这太世界大好康啊，你也嘛无这个优待介绍啦。
2: 好嘞，
1: 买五罐送五罐，咱这个保湿水哈，薰衣草口一味米德的，还有咱这个茶树精油的，哦，要来帮你调理你的肌肤的，要帮你控油的，
2: 我的皮肤喝饱水啦，
1: 要来喝水的，
2: 对
1: 哦，啊，要来预防咱这哦，卖光哦，好咱更爽的断掉烂料，
2: 所以。
1: 像咱鼻搭搭啦、尿啦、尿尿尿啊吼，拢会使来喷咱这保湿水哦。好来，今日买五罐、送五罐、十罐之后，1500块。
2: 对，
1: 啊你那边来，电话关键，控制艺术艺料，控控五八02-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好来，咱这爸母吼阿文讲过吼，咱你皮肤你用更加好的化妆品，你保湿呐做无好，你化妆品你用其实拢是假用的。所以吼、哦，你来看，每一间的这个百货公司专柜小姐，还是讲你去买化妆品哦，一定吼、哦，你先叫你来保湿先做好，做完了再开始抹什么精华液啦，抹什么乳液，有抹后边动作才开始做。啊，无为什么？伊那白叫你保湿抹在床后边，为什么叫你保湿要做头前？意思就是保湿对咱的皮肤很重要嘛，湿度你水温若细条，你遐个物件伊嘛当靠着水温把你个食入去咱的皮肤内底嘛，
1: 没错。
0: 所以咱这爸母吼，今咱这吼、個，这个保湿水吼，我讲正讲吼，真正吼，
1: 世界同好康
0: 啊，使用化
1: 世界。有带
0: 做个使用方法，
1: 就简单啦，就简单嘞。
0: 我着看你个喷两个啊，你个啪啪的面，个啪啪碎碎就好啊。
1: 对啊。
0: 啊，你看你皮肤，比如讲手会痒会痒，你伤大的所在弄个白痒嘛吼。
1: 对。
0: 啊，弄个掉屑屑，弄个使喷。
1: 弄个使喷。
0: 遐唔是个喷面了，你规身躯只要皮肤大碎所在弄个使喷啦。
1: 对。
0: 啊，但是咱这面其实我感觉很重要嘛，因为咱出去就是看面了。
1: 对啦。
0: 对不对？因咱一般弄穿衫、穿袜、穿鞋啊嘛。
1: 咱的身躯有衫保护。
0: 啊，对啦。
1: 你露出来的地方，它是没有办法保护的。
0: 啊，对了啦，
1: 啊，你得要靠保湿来保护伊啊。
0: 所以咱这個保护吼，我来讲啊，今日咱这個保湿的吼，我来讲每件拢需要做
1: 哦。
0: 尤其你啊讲吼，奇怪，我那斑点足多啊。
1: 嗯。
0: 迄其实你的水温无够，伊受着光线伤害啊嘛。
1: 对啦，对啦。
0: 啊，你水温甲做好，水温甲缩掉的时阵，你蛮好，你皮肤食着水啊。
1: 是啊。
0: 你皮肤无该食着水，无怪要甲你抗议嘛。
1: 嗯。
0: 这足简单的道理啊！啊，你个伊你更加抗议，你可不应该过去保水，无个个水温缩掉的，无怪你的面看比板较老嘛，你面看比板较了嘛。
1: 对
0: 啦，啊，咱身边有你平常不爱化妆品的人，无你记着保湿做好。
1: 系啊
0: 系
1: 啊。
0: 啊，我看
1: 啊，洗完面喷喷啊呢，就简单呢。
0: 你着洗身躯，洗完面，洗完个喷下去啊，拍拍就好啊，就简单呢。麻烦你逐工照三顿搞啊喷嘛，无要紧。
1: 嗯嗯。
0: 哦，啊平淡人一工冇冲冲啊，喷一届啊，
1: 对啦，
0: 怕怕得啦，啊，使用话就简单，好不好？来，今买五罐送五罐哦，十罐只要1500呢，好不好？你若买来，赶紧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嘞，无好消息来看，已经咱这把握过吼。
1: 嗯，
0: 咱这个今日叫你优待这保湿水吼，
1: 最后十罐千五块哦，
0: 最后存三组俩，
1: 嘿，最后存三组，
0: 这一组拢无多超过哦。
1: 是啦，
0: 讲这样，这
1: 三，因为无会哦，恁啊，
0: 这三组提完，阿都阿完都，这个无多个广告啊，阿不容易，太过优待
1: 啦。是啦，是啦，
0: 过去咱这把握吼，你看电视足济啊，那看电视。目睭啦，面拢大咧啥？大小黄瓜
1: 啊！对对对，
0: 还记得吧？
1: 有有有。
0: 啊，无就是吼，我大什么什么面膜，有无？
1: 有有有。
0: 但是你也想哦，咱若大落去了，你是人无多叮当的哦。
1: 嗯。
0: 你话有个人个头爱压压啦，有无？压掉的有无？
1: 嘿。
0: 仰头啊，底下大一个小黄，目睭嘛大，皮肤嘛大，
1: 规面拢大啦。
0: 但是我讲真啊，迄大敢大着局部了。
1: 嗯。
0: 你讲要甲规个面拢甲小黄瓜打的，是无啥可能。啊，为什么要打小黄瓜？其实小黄瓜伊内底水分嘛足济，
1: 是啦。
0: 伊主要就是要水分走你去皮肤内底，但是
1: 啊，不然就是那个芦荟啦。
0: 但是咱我讲真，咱只把握吼，打小黄瓜抹咧芦荟，伊分子水的分子是足大粒的哦。
1: 嗯。
0: 你讲要走你去咱皮肤内底是足困难的哦。
1: 是啦。
0: 你讲讲今晚啦，我咧做这个保湿水，为啥物？第一分子量细，
1: 嘿，
0: 和你
1: 直接和咱食着水啦。
0: 水温走的去嘛，你都免想过去过过哦，人哪看电视吼，啊，就哪敷脸，和你受麻烦啊。啊，敷一盖脸，敷一盖面，还佫开几啊分的时间，
1: 嗯，
0: 开足侪时间的嘛吼。来，你好。
2: 喂，你好。
0: 好，来，小蛋的哦，这下提回来，咱最后存两组了哦，最后存两组哈。所以咱在保护来讲哦，建议伊就从干那个方式，你个面喷下去，喷喷嘞，啊面个怕怕，啊那保湿个做好，免想过去遐麻烦吼。啊，什么用小黄瓜，用什么芦荟啦，哈、啊，咩啊不就抹什么灵，什么什么灵膏哦，抹个规面啊，抹完过去冲水冲掉。太麻烦啦、啊，太麻烦了。今日咱这从简单的方式，你个喷喷的，拍拍，安尼就 OK 啊。从简单的方式，好来，咱今咱这个精油内底有两种吼、哦，一种就是咱这个薰衣草的，一种就是咱茶树的，两种味道的哦，五罐的，安尼加起来话这十罐只1500块呢。哦，你那边爱关键啦，你好。
3: 哎、
0: hey, ，Hello，
3: 然后你等下再去看你啦，
0: 啊，好，
3: 你，啊，我两个一路来啦，
0: 好啦，好，安尼等下，好，等下，
3: 好，
0: 等下个你，你来处理 ，OK， 好，拜拜哦，好嘞，所以来人家把握哦，哎，不要爱关键哦，伊最后存这两组呢哦，剩下最后两组哦，哦，你咱这保湿水从简单那吸收从钙好的哦，最后那做搞时阵，皮肤就较未打啦，未掉啦，未涩，未啦，未安尼憋啦，啊，未暗沉啦，啊，我办就。特别来催咱啦，哦，所以我讲保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来，今日哦，买5罐送5罐，安尼10罐要偌济？1500块呢，会当俗价有春啦。好，你若买来，赶紧02-2426-0058，你好。
3: 你好，
0: 好嘞，小蛋你好，好嘞，来阿嘞，最后剩一组哦，剩下最后一组呢，你那边也赶紧来，02-2426-0058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88.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北角，是江化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丰的海风，规年烫天地咧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蒜苔海风大，只要每年只敢来当修行一期。而且因为钓起的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中钓的时阵出海去钓鱼。长久以来，蒜苔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好天吃饭的生活形态。位在大路溪甲杨仔厝溪出海河口，蒜苔鱼产特别丰富，真肥乌鱼乌鲷吸引着大批钓客来吃。每天透早到黄昏，有那鱼竿竿的庆安水道。总是客满了来钓鱼的人。阮阿村是典型小渔村，虽然伊的水也无大，但是丰富鱼产却是吸引邻近乡镇的渔船来到这，更加有对家进来。
6: 伫后方铁轨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伫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轨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袂歹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新来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大刚在节目当中，弄个朋友在讲，转播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垃圾哦，空中来接应。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达无清楚、无了解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也是都要叫有书来送产品呢，赶快弄卡公司的专线。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09729091930。小院长是依照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好朋友打电话进来，我才有看到啊，赶快真紧赶紧交你做一个联系。有打电话来，我才有记录吼。啊，咱因为的讲话的报道新闻的节目当中，无法度你随卡来随来接听啊，但是有可能恁卡怪哦，我这边记录了后呢，安排时间我也赶紧来交你做一个联系。咱也非常感恩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捧场收听咱的节目，大家用心来聚会，使用公司产品，吃好感恩到三团，讲对大家侪非常感恩哩。赶快节目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进风给咱报道气象。
1: 啊，你小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进风，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同款受到方面的影响，各地区拢有真悬的几率会来落到短暂雷阵雨，尤其是我山区的部分，甚至拢会落到大雨特报。气象局嘛表示，因为假日到啊，有真济民众有可能会去爬山，但是千万唔通。气象局再次呼吁，山顶因为这礼拜拢落雨的关系，土石有比较较松，所以有可能会有土石流出现。好朋友就要小心注意。这波歹天气看起来是会持续到后礼拜二。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3度至29度，中部24度至30度，南部26度至32度，东部24度至29度。天气舒适凉爽，早晚温差大。搁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良好的指数，空气非常的好。以上气象由静风报道，今麦个时间交等于好爱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静风给咱报道气象。最近天气雨水也个非常非常的充沛，尤其在中昼过了后，雨水吼个愈充沛。啊，今麦看起来雨水有淡薄收缩，啊，那无亲像前几天哦，哦，透早落下昼落，暗时嘛落，落真粗。所以咱的水库欠水量拢欠不够啊！啊，即马豆豆雨水虽然有收缩淡胖，啊，不过呢，水气、水分也够足充沛哦。爱落到后礼拜去呀，所以咱进出来外拢爱小心无事本豆豆来就好，无冲啥卖前往山区，无冲啥卖前往海边，也比较比较透动、较安全。另外，交朋友来讲到报纸新闻，刘焕英议会长三读通过了国民党团、民众党团共同提出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 26条修正案修正动议。好，你若有受缓刑，啊，就是讲你犯罪啊，被法院甲你判刑，啊有缓刑诶，啊是讲你爱去做一寡社会劳动诶人，这拢会当来参选到政治呀。哦，过去吼，讲你如果若是讲你有犯罪吼，啊你若方判刑，啊是讲缓刑，有卡着有犯罪，你就袂当来参与讲要选举啊啦。啊，当然这就是你的品德有小可欠点。啊，即马国民党交民众党拿白联手，拢甲伊修改通过。啊，当然大家都伫咧想啊，为着新竹市市长高鸿安，因为伊想要阁参选连任，啊，为着伊解脱，因为一旦那伊被人判刑过、缓刑过，爱去做社会劳动，啊，你高鸿安这一届都袂当选啊。伊想要吼连任，啊，所以伊当然就想讲好做爱甲这条罢免法吼改修改，啊，所以即毛修改呀，民进党的位林李博义，李博义点咩？卖因为人来说这个书，因为人啊，所以来修这条法。那边吼，即毛因为伊在立法院内底吼人数较侪啊。啊，所以因两个拿联合要合过，就一定会过。啊，在亚东的人数不足啊，啊，所以安怎吼？你那底讲好表决时阵，在亚东就有拿一个八嘛吼，啊，因两个联手，吼联手起来就一定表决拢会通过。啊，那执政党就是民进党，因为因人数无够，啊，人数无够，所以安怎赢拢赢袂赢因呐？啊，即马。为着这修法修者变成讲吼，你那犯罪人买单参选，啊，所以因变即马社会就干嘛讲，啊那大行拢会当变来变去，为着什么人伫解套吗？这种思考无健全呐，哦，连讲大家在政治方面拢有落台一鞠躬，后边人陆陆续续拢有啊，啊你发条够有影讲要改来改去，一直改来改去嘛。哦，所以由此可见呢，在咱真侪真侪法条，包括司法单位，包括真侪真侪一挂机关呢，啊，当人民百姓看个无啥啥。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为着消费者，因为去买物件哦，跟外口迄种表示咧，有清楚无清楚，还是讲哦，互人误未清楚。即马为何保守为数有预告预定使用的橄榄油，叫橄榄的迄个舶来油，这种油品吼、哦、表示的规定草案，未来在市场上的销售，敢会当使用六种法定的品名，哦，迄名敢当合在六种俩。食卫署的组长叫做许朝凯，伊伫讲。新的油品亲像橄榄油的部分，依照新制度国际的一挂规范，未来会当表示特级初榨橄榄油、初榨橄榄油、精制橄榄油、橄榄油，还是精制橄榄油的迄个比较讲较薄油的，啊，也是讲吼橄榄油薄油。那要认真讲呢，甲当写这六种俩，其他亲像写着纯橄榄油，还是顶级橄榄油，橄榄油这吼都袂当安尼写，不要再两行袂当。

0: 拌油，就是爸爸妈妈咱有个人要当个煮菜吼，也是讲做凉拌用的橄榄油啦。啊，橄榄油即马有特别规定，哦，你伫咧号名，拢共个当讲着六项尔，其中两项特别袂当用着即种来写，纯的橄榄油，也是讲吼同官胖的定制的橄榄油，说袂当用安尼写。好，如果你过去买吼，阁有写着这吼，七月初，啊，这业者就向罚钱啊。伊会当写其他，哦，其他写着六种尔，这拢有依照规定来。所以物件若标示清楚，哦，消费者买的时阵看会清楚，伊买啊，啊，伊就啥讲，我要拣啥，啊，要买啥。哦，物件标示愈清楚，消费者愈了解哦，我要选择。哦，当然。市场上的物件做多，拢要靠个人个人来选择。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行政院议会吼，左龙泰这院长啊，昨视察去看，去看台南重大建设，伊再次强调西部供应水的走廊水源要改串联。亲像珍珠同款的计划，吼，豆来完成啊！要予农业，也阁有金田发展，拢会当地需需要水资源。这个水的资源，成就全世界。总统赖清德昨晚就去到屏科半导体供应链的区域谈吐的时阵，就讲。咱台湾水库也够有水坝连通，亲像珍珠同款串联的计划，南北会当互相来支援，共享着水资源。台积电在屏科设立了供应链的专区，唔免烦恼土地，也唔免烦恼到时水电的供应。水利署推动吼珍珠串联的计划啊！啊！今在拍造全台湾稳定供应水的公网，台北的水会当调来南部，中部的水会当南北拢会当送，南部的水会当往北来引，提升着水资源运用的效率，也阁强化着区域水源的调度。伫咧做这个工程的过程当中，有三档。也阁有即个包括讲哦，爱赶紧做有三重的罗州区域供应着水供，即个联网改善，石门水库到了新竹，原水连通管，啊，阁来鲤鱼潭净水厂，哦，把吼要送去苗栗的清水迄、那个供线，啊，大安。大家去联通会讲，啊，佮台中到了分林区一个水源调度的讲，哦，这个拢有大大改善，总共有五个工程，爱赶紧来做实施。同主要，即马咱台湾吼，因为在这个水的水源，有要做这珍珠串联的计划。珍珠安尼一粒一粒甲串起来有无？哦，倒一罐，啊倒一罐安尼吼，无论遮无水，遐有欠水，啊，遮水加涨出来，哦，拢会当互相来支援，啊，那么就比较阁愈来愈妥当，啊，免得烦恼着水电供应的问题。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大吉歌曲是。
1: 这首大吉歌是乔佑所唱，山野花。

0: 这段咱来讲上好不？
1: 那对。
0: 你好，我是小辉现场，我是艾丽。
1: 哦，艾丽小姐。
0: 哦，你好，黄大哥。
1: 哎，你好，你好，你袂歹啦哦。
0: 谢谢谢谢，有恁的支持 啦，有恁吃好道山团啦。
1: 有哦，我拢嘛甲你宣传啦，我欠一支麦克，拢过啊头过啊尾，拢在讲啊。
0: 哦，感谢你呢。
1: 没啦，这里也有个介绍一组哈、哦，伫市场内河尾市场内，啊，伊加工你后抓来哈、哦，拜托加买来，啊，我好啊。我是食迄个卡好羹。啊，我介绍伊嘛是要食卡骨的。
0: 好，
1: 煮咧卖菜的啦。迄工就是摕一包卡好羹去卖，迄个叫做市场内一个咧卖豆干的，咧落钱的，钱阿爷迄啦，啊。啊，是迄个是，伊讲啊，你提啥？伊是好奇啦，出去第一包啥物啊？看为啥啥人啊嘛？
0: 嘿，
1: 啊，你问我啦，啊，我咧讲我听啦。王姐哦，哦，这先单甲脚骨袂行，无力，哦啊，行袂远，啊，卡算啊是要爬楼梯，那落楼梯落脚骨连软去。你讲啊，爱讲好。我讲有效无效，你唔能食了，你就知影。一包你唔能食了啦，你就家己知啊。啊，那食了那好，你就再去介绍他买就好啊。
0: 是，
1: 安尼啦。
0: 哦，是讲黄大哥，啊，你那食好。
1: 啊。
0: 你拢食好，搞阮道山团呢。
1: 哎呀，哎啦，食好的事情会给人报。
0: 嗯。啊、你家己是安怎食个经验才好？
1: 我都食，可是我早时啊拢咧运动啊吼。
0: 嘿。
1: 啊，咱有咧运动，可能我那有差啦。哦，但一般人吼无运动咧，我那有差，脚骨就会较弱、
0: 哦。
1: 啊，你行会较大滑，哦，爱较有力，啊，较袂讲爬楼梯，啊，若要落楼梯，爬起较简单，若要落来哦，脚骨会软去咧。
0: 吼、
1: 哦。后壁，这脚骨会软去，会要跪落来呢。
0: 会软脚
1: 就对了。啊，食迄都袂啊，我全都好去啊。
0: 哦，这算讲你的经验。
1: 哎呐，啊，阮早人食是食，比我那食烤火鸡，哦，啊，搁食迄个。迄个好多呀，叫杨惠红。
0: 嘿，
1: 哦，杨惠红给你加加水。
0: 啊，那你下手人爱先做，那来点杨惠红。
1: 伊在吃，龙伊在吃，头啊吃两罐，啊到尾啊，伊在讲嘿，啊都有较好呢。哦，啊旧卡棍也有好啦吼、哦。啊，这个好多，差加水啦。讲我差加水，你家己赚啦吼，啊赚了嘛讲有较好。你若要欠阿都卡算一日只个食一罐啊，都啊，保养一下安尼啦。
0: 是啊，
1: 哎啦，因为你吹销的吼、哦，算人人拢有认定阿家己学路吼、哦，我都食你娘个食阿都固定啦。
0: 好、哦，阿该个股只毛得犹太呢？
1: 有啦，
0: 两盒1600块尔。
1: 哦，
0: 大哥，做感谢你个啦，啊，
1: 亲像，
0: 唔是亲像你讲诶，啊，你伫外口伫走跳，啊，你嘛看视频看遮多呀，对吧吼？物件好用也是无好用，应该你真清楚。
1: 诶啦，那该用咱就家己支持，啊，那无用诶都，怎么家己问我过来？
0: 对啦，谢谢啦。
1: 对啦，要叫我学别人讲我，阿那唔敢讲。当做好朋友吃，啊吃也无效，啊咱民主要也多死。
0: 是啊，袂过心啦，对不？
1: 哦，对不？
0: 系啦。
1: 哎呀，咱人介绍，我那爱的责任嘞。
0: 对。
1: 那我地方不害人开的，我拢是
0: 那种，
1: 对不？
0: 系啊。
1: 啊，我都吃有效，啊你吃看卖嘞，咱两卖甲民众。
0: 是。
1: 啊，你吃好，你得搁介绍别人啊，对不？
0: 对啦。
1: 啊，好油，咱也唔惊人吃啊，对不？
0: 那唔惊人比较啦。
1: 哎、欸，那
0: 好、哦，啊，都食好，你再来参考，还是讲你食别人的，无感觉，你再来参考咱的产品。
1: 哎、欸，那哎那。
0: 好、哦，大哥，今日非常感谢你甲阮做见证哦。
1: 有缘对对山西家来，我都伫国中边啊咧。
0: 好啊，再来佚佗。
1: 老师家来，再入来红茶。
0: 好，感谢你。啊，那来公司这边再来公司红茶嘿。
1: 好啦，谢谢谢谢。
0: 大哥，感谢你哟、
1: 哦。不会不会。
0: 好，大哥，吃好，哥搞完到山团了哈。
1: 哎啦，你放心，你放心。
0: 好。
1: 哦哦哦。下面啦，刚报，阮老的甲讲，哎呀，咱男朋友趁钱唔知，其实咱咧搞趁钱咧。我袂要紧。咱功德做好就好，
0: 是
1: 哦。看人后边要甲咱讲什么话，实在去讲话去，讲出去才是咱的。
0: 对对对，有影。
1: 来啦来啦，好，谢谢，
0: 谢谢，再来，
1: 谢谢，
0: 好，再见哦。
1: 啊，
0: 好，拜拜。
1: 啊，拜拜，
0: 拜拜，再见。
1: 啊，好，谢谢谢谢。
0: 刚上好不搞家。

0: 今嘛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叶启田所唱。草地老阿伯，
1: 继续再来进行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阿达。大家在旁听收听呢，这位好朋友，亲像咱的专线电话都有不定时的报道。啊，咱有真侪真侪，亲像秀金阿姨在讲，我进前起码听这个电台的时阵吼，啊，都要抄电话抄袂好势。我好咧，家在恁听听，伫咧报着电话，有想要甲咱做记者啦。啊，秀金阿姨伫咧讲啊，讲哎，我即马身体互恁管顾好势好势。啊，毋过吼习惯啦，那想要买产品的时阵，打电话恁，啊恁叫药局帮我送来，做方便呢。咱叫药局送互你，拢是当地指定药局，那毋是偶然叫的。吼、哦，咱私底下我嘛无伫咧送产品，因为我遮嘛无物件通送。所以拢是叫恁当地指定药局甲你服务，啊，咱当地指定药局吼，拢是老牌老字号啊啦。啊，你若家己到药局去挂产品，就是爱里面外包装的商标，啊，产品的名讲好掉，啊，买好掉，安尼就好啊。唔只讲你哪底收听，吼、哦，对查无清楚、无了解，要甲咱做指教，啊，你就打电话来。哦，专线就是互恁做询问的啦吼、哦，因为咱广告的时间有限。啊，咱真规矩，咱袂偶然嘟嘟的广告，吼、哦，咱照起讲的啦，吼、哦，咱产品的广告嘛，同款，有几分咱讲几分啦，实实在在介绍好恁，关当爱保养的，哦，所以啊，咱那总讲听的瑞气，又想要来保养，要来做预防，啊，要叫艾丽来做指甲，你有卡公司的专线，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那他多卡电话给白白叫，又叫来服务，给你送产品到处理嘞。啊，等者联系联络吼。啊，我今嘛要来报新闻啊。叫别人讲到，这是报抓新闻。诶，当这里屏东的报道。有一个姓李的妇女，交伊个大汉查囝，十当前，啊，都两个吼，到尾啊，互相拢来过往去啊。啊，毋过因两个过往去，煞留下了真侪真侪黄金呢，留下880两的黄金。这两名是共老爸，哦，迄、那个无共老母，兄弟姊妹吼，啊，大家都伫争这个财产呐。一直到了官司确定出来，看要如何来做一个分配比率，啊，要如何来做处分的方式，到了将近8冬，啊，即马才开始来做一个宣判，看安怎分呐、啊？因为880两黄金，以前哦较少钱啦，啊，八当前拿这880两黄金，讲差不多4000多万，啊，唔够即马。现在已经超贵了，现在黄金很贵的，黄金那么多要怎样，现在再算算今年初再算算，本来4000多万的黄金，现在已经来到1亿6000多万的黄金了。现在这些遗产当然很多，这些人想要分啊，要分大家也知道现在黄金很贵的，黄金的介绍标到管管啊，啊！大家想讲过去黄金投遐侪钱，啊，即马讲讲哦，大家分这财产就做好个。以前哦，一个叫做郑翁生，伊在生进前交一个姓李的妇女，啊，佮有一个姓干的妇女，也拢生下了3名的子女啊。啊，这个姓李的妇女诶，误会啊。啊，到尾啊，交一个无结婚的大汉查囝大受惠。啊，母啊女前前后后在2015年、2016年，啊，到尾拢过往去吼。 啊，过往去迄当时，即个姓李的夫人，伊就是在伊大汉查囝吼，担任讲银行的保管箱内底的人啊。啊，妈妈较侪岁，一定是查囝去开即个保险箱的嘛。啊，留下了886的金条。啊，继承落去了后，下底有五名姓邓兄弟姊妹啊。啊，自2018年开始就展开，就开始大家收购，啊，在司法顶管由司法来分配啦。今年一月份黄金吼每台量介绍大约在19万，啊，八当前46000块小币还了四倍，好，哦，这黄金还四倍哦，你该算者。啊，刚今嘛吼讲好做这886黄金。已经来到1,600,000+，所以不管讲这共老爸啊，无共老母，五个兄弟姊妹伫争财产，啊，即马八当来啊，886黄金还了四倍，啊，即马这五个人来分1.6亿啊。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吼，后边也讲到这是台中的报道，台中市都发局。长在大理区举办着，诶，迄落那较旧的厝，也是较危险的厝，重建说明会。啊，毋过这重建说明会，共11个人到了现场来参与。台中市市议员詹芬玉，伊就伫咧骂，台中超过30栋以上老厝，哦，差不多有611,000户，台里无方也有58,000户。根据伊的了解呢，当即马市府已经完成办理10多场的说明会啊，每一届参加的人数刚拢差10个啦。啊，说明会那亲像都，有啦有开说明会啦，无人参加安尼啦，足少人。啊，看起来家己伫欢喜念念，无实际上效益。即马都发局伊都出来讲。台中危险的一挂吼，大楼爱再定来去迄个重建案核准的案件是全台湾全国第二，所以第二关呢，未来会加强结合着你办公处，还有地方资源，看佫较可以宣传来做者吼，互人人知影这种效益。有真侪真侪物件，你甲我讲要开会，但是有个人拢唔知影啊，爱做宣导啊。为什么讲爱媒体？媒体就是安尼啊。媒体伫个讲吼，包括人人才知影讲哦，原来有这件代志哦。啊，你拢无宣导，敢一日就讲啊，拢无人听，还是讲哦要开说明会，啊无人知道当时要开说明会，当时吼要来讲到这個大楼拿伤久诶。哦，再定来去的问题啊。首先，第一要做宣导，互当地的人知影。哦，人大家唔只来参与来开会，无人知，当然无人参加啊。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这个马仔吼，就是世界观会日啊，但是最近落大雨，落大雨，落未停啊。啊，全台湾这个会考。有进步啊！根据咱台湾会议基金会最新的统计，到了昨下晡一点，咱全台湾哦 A 型的、O 型的会库存量已经伫咧亏欠真需要，亏欠真多哦。其中 O 型的会库加存2.6天 ，A 型的会加存3.3天，拢过过安全的库存量啊！我当。即嘛，会基金会呼吁民众哦，大家来关怀啦。啊，当即台湾会基金会执行长王宗熙伊伫讲，每逢到了每礼拜进前，因为一礼拜医疗用这会已经用真侪去啊，佮加上假日关怀量无确定性，我当那在小周末哦要休困假日进前。会考拢会比较较紧张啊！目前基金会依照红色的、黄色的、青色的，展现着即马目前会考存量。 哦，即马特定诶会考库存量有较低哦，也会透过各种诶管道向民众来发出了讲，那大家吼会当诶捐起手捂，啊大家来关怀关一地会救人一命做好话啊。根据统计，全台湾 A 型诶会、O 型诶会考，即拢伫欠费啊。B 型诶会会当供应六天。A、B 型的血会当供应四点九天，这嘛拢属于较低啊啦吼。啊，所以认真讲，红血球库存加会当供应三点七天，黑是血压，这个血压力吼，当有较悬，啊，所以亏欠血呀。啊，所以那咱会当讲家己了解，我身体健康，吼、哦，我咧关怀救人，做好个呢。关一地会吼，就当救人一条性命啊！所以咱即马嘛是赶快呐，哦，会当讲好哟。咱的爸爸妈妈，哦，你若温顺，也是讲我身体都健康诶，听我的节目啦健康诶，会当去关怀，关怀有时对家己嘛好呢。哦，因为咱你有滴关怀，阿会在心。哦，啊，当然你若身体有欠点，哦，身体无用诶，啊，你就唔当去关怀啊。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别人讲到这是外国的报道吼。当最近吼，即美国总统川普交伊朗，他讲要讲和平，啊讲和平协议也讲无落，啊过来两个拼来拼去，伊朗拼美国，哦真侪迄个措施以外，佫拼以色列啊，啊这当然以色列嘛是报复啊。啊！美国总统川普讲唔通搁病啊，恋爱和平来讲啊，但是搁断美国，美国嘛控制袂掉嘛，搁报复啊，美国嘛搁个断过呀，吼、哦、用空袭个呀，甚至川普嘛挡袂掉，生气啊！美国总统川普真间真一天哦，突然之间呢，啊，总统在宣布哦，取消，本来主地要对伊朗发动了强烈的军事行动。有赶紧来宣布伫个讲到伊朗也达成了一项正式出的战争合议啊，哦，可能在这几天哦，就完成了来签署。根据几个媒体，大家拢伫个报道，美国交伊朗即马直接大家伫个参详，双方同进在马仔。在日内瓦要来签署一份临时和平合议，对此德黑兰的回应，交美国的合议吼将近完成，但是拢还阁无做出最后的这个决定。川普也伫讲，这张纸真正是非常非常有力啦，吼、哦、啊当诶两届备忘录。搁重新来开放关键人员航道、荷姆兹海峡，以及有地输着德黑兰无追求发展着合作的武器的答应。尽管讲阿个无彻底来讲好势，伊朗相关的这领袖叫做穆吉塔巴也已经同意哦。双方所达的合议，伊同刚进一步来做一个表示。伊讲，阮今日吼结束交伊朗的战争，因为地主想要钓的、想要爱的所有这一切。但是，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部长贝森特，伊在社区的媒体里发文，伊讲，亲像美国的为这伊朗哦冻结资产，靠着来的抽取着资金，对美国的好朋友在冲突期间承受的损失，以及任何因为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引起了伤亡的一个航行的船只提供补偿。尽管川普伊的发言是非常乐观，啊，讲马仔就签署啊，用着纸来签署着和平的合议，但是呢，伊朗的官方。同款保持了吼精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强调，因阿个无对任何合议有做出最后的结论， 依照伊朗国家通讯这边的报道，伊朗外交部也伫讲着双方已经针对着合议大部分内容有取得共识，但是这个德黑兰未退让家己自身的红线，也伫咧强调要保留这个幼儿浓缩权利，还有浓缩的一挂材料是伊朗的底线，绝对未在谈判桌啊顶端来妥协啦。啊，伊朗哦也会陆陆续续坚持对霍姆兹海峡的管理权。所以即马美国总统川普讲出来，那亲像讲得非常乐观。但是伊朗这边讲出来，伊原在有真侪不爱让步的呢。啊，到底讲的是无？哦，马仔要签署合议，唔知会签无？啊，当然这拢红框甲雾沙沙。啊，本来恁就伫咧谈和平啊，泰国一边伫咧修正。哦，伊朗断以色列，以色列断伊朗。啊，伊朗搁断美国，啊，美国又搁断伊朗，安尼到底讲和平啊？所以大家看个雾沙沙啊。但是川普讲停停停哦，唔通搁空袭啊！美国交伊朗哦，马仔得要签署条合议呀、啊。哦，所以得爱等待马仔看是不是正式的，在日内瓦有签署条临时和平的合议，安尼才会准啊！啊，所以即马要搁第一看得对啊。美国政治新闻网那边也在报道哈，卡达、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交巴基斯坦当局有赶紧打电话给北京，保证交伊朗初步停火合议都在最近成功说服了美国总统川普。哦，你唔通搁个病啊！啊，所以伊朗唔只讲要出来讲和平。啊、美国唔只吼，不过敢空袭，取消主地对伊朗的空袭这种攻击行动。外口真侪真侪吼，经由这个北韩的两届备忘录合议的内容，中东所有的战线将停火60天。啊，就伊朗合作的计划，伫展开着进一步谈判。伊朗将重新开放着霍姆兹海峡，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哦，所以这得看马仔，马仔如果若真正在日内瓦有签署和平协议，哦，安尼看起来是较准确。啊，但是德黑兰讲啊，阁无做最后的决定呢。哦，所以说嘛，唔知道到底有啊无，马仔才会当确定。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0: 这首台语歌是蔡秀虎所唱，人客要求。

歹势吼，咱这陈玉春阿姨，因为拄拄我要讲话啦吼，啊，针对你的问题，我到电台来讲嘿。这段工商服务者，他到咱阿姨伫咧问讲啊，我头壳晕，头壳戆啦，啊，想要来买迄个用啉的嘿，迄叫做永惠王，永惠王是用啉的，一罐一罐，三阿半，犹太3200块，总共有42罐。哦，咱昨天边有护士讲吼，啊，这一罐一罐，咱做真空包装，内底无掺防腐剂，啊，顶罐迄白客啊，顶的迄个甲掀起来就好啊，啊，其他拢免用，哦，边有护一支输讲就当来啉俩，啊，你都头壳晕，头壳戆，你会记讲透早起吼，就该啉一罐啊，吼，下晡时空白的时阵，搁该啉一罐啊，空白来啉较好啦，吼，啊，你后壁要配水，唔配水拢可以啊。亲像他对阿姨嘛，伫个讲，讲一个骨质疏松，哦，倒伫门床啊，爬无啥会起来。最近天气颠颠倒倒吼，啊，有诶，热，啊，个凉冷温差大，啊，包括筋骨都惊冷啊。啊，所以有诶讲啊，去困困困，要落门床算呢，脚硬，筋都硬，脚好惊一粒，盖个骨一粒。吼，你当时来个食，啊，食饭饱食，咱做分粒吧，吼，就是要互胃肠来吸收的，卖卫生卖个少。我伫咧食吼，差不多一早过，你就知影，有感觉无感觉做清楚啦。物件好，咱食到有感觉，才阁继续来使用。但是你嘛袂当讲哦，我食几工啊，年年都拢要好，无可能。因为我看你镜头拖偌久，啊，咱这毋是药啊呢，咱这保养品呢。啊，所以伫咧辅助你诶，搁较好辅助你人体当中亏欠诶营养素，辅助你亏欠诶钙质。哦，所以无可能讲一群你就食甲讲拢完全好。哦，好就是要搁较好，啊，就爱照起共食。伫咧补给着咱人体当中亏欠诶钙质，哦，你就逐工食早暗，哦，食饭饱就该扣一粒较好惊。哦，食饭饱就该捡一粒钙固骨，食早餐就好啊。哦，安尼咱伫个广告吼，较有一个定着啦。爱有局关着，无清楚无了解，确定做询问，工商好不搞正。

现在好朋友说旁听收听是我社会现场啊，当时间又过一段路啊呢，有收听一点钟的时间，第一过较紧哈。啊，都先交一点钟的朋友讲一声再会哦。马在礼拜休困，后礼拜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萧友斌。假检警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检警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类似情况，先冷静，不听、不信、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大城位在彰化县上西南。
4: 祖美观乡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古厝庙宇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帮真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899909912389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俗语讲生死由命，富贵是在天，这句话有时有那无解正确，有小花偏以消极安慰家己。虽然生死是由命，富贵是在天，但是命由心造，命有法度改变。富贵虽然是天注定的，可是富贵可求，只要行正规的路线，时时来行善积德，不求好命，好命自来；不忘富贵，富贵自高。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这句俗语应该爱讲：生死虽有数，一生可回天。只要肯拼肯做，有善良的心，肯行善积德，自然就会好命，自然就会富贵。今仔日我所要讲的故事，故事的名就是“生死虽有数，一生可回天”。这段故事真好听，真有抗生的意义，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伫清朝咸丰皇帝时阵，朝中有一名大臣，伊的名叫做方建峰。方建峰这名大臣在咸丰皇帝时阵是真红，真受到咸丰皇帝重视。伊办案真清，伊办事能力有那真高，又过公正廉明，伊真疼惜百姓。伊多恶立贤，伊专门在督贪官恶霸。百姓那是讲到御史大人方建峰，大家拢是讲是青天大老爷。方建峰伊是浙江省的人士。伊伫要未考中状元的时阵，伊是一个贫寒的子弟。不过伊天生聪明，伊真认真在读书，伊肯上进，伊阁有一粒真善良的心，伊真肯帮助人，所以伊的人缘是真好。伊无形中有那交真侪好朋友，伊的好朋友拢真打拼在读书。人讲人交人，风是交风，稳固的讲交动工，就是安尼。有一年是会试之年，朝中的科举到啊，全国的举子拢准备要上京城赴考来求取功名。方建峰伊嘛真想要上京城赴考，可是路途是千里，家庭阁遐尼散车，伊过三顿都已经成问题啊！伊要太有钱，通阁上京赴考咧？方建峰有三个同学，家庭环境拢袂歹。这三个同窗的好朋友知影方建峰家境无好，要上京赴考有困难，三个人参详的结果，
主安呢决定要帮助伊，因为平常时帮建方伊正得任何，伊时常用一粒善良的心，用力地帮助人。人讲种善因就得善果，种果就得果，种道就得道。帮建方伊这三个同窗的好朋友，小招来找帮建方，要共同上京赴考。帮建方伊喘一个大气讲：“我祝恁一帆风顺，奔上第一名。”我因为经费无够，今年我无法度甲恁上京赴考。三个同窗的好朋友讲：“帮兄，你唔免客气，阮三个人都是知影你有困难，所以才小招要共同来帮助你上京赴考的。你的学问甲你的才华，拢比我三个人较好。三年才一次的考级，机会是难逢，你千万唔通放弃，行一路上的经费，互阮三个人负责。”帮建峰。伊所交的这三个好朋友，真正是正港的好朋友。你甲想看咧，人讲商场甲考场是敢若战场同款，明明知影对方的实力比人较强，三个好朋友嘛愿意加一个敌手。那换总讲心性较野人，要较有可能来帮助伊。四个人一路来到南京城，南京城是真闹热。南京城有一个相术，相术真悬。铁口是直断，要上京赴考的机主拢比较开算命，要算看今年考会条无？这个相书伊的点号的招牌徛月中贵，这款的点号好了真雅气，四个人都来找月中贵，这个相书要看面相。房建宏伊讲，恁三个人算命就好啊，我是歹命人，唔免算，歹命人安怎算嘛是同款歹命。三个好朋友讲，咱同行不如同命。咱四个人拢互算看咧，相珠游完出，四个人就坐咧，要互月中贵看面相啊。房建宏伊这三个好朋友大声来看，月中贵这个相书拢讲，因三个人会考中进士，将来会进入翰林院。三个人听到安尼是真欢喜。月中贵，搁再看房建宏伊的面相，忽然间月中贵这个相书伊喘一个大气讲，君主。文相是不文洁，但愿我今仔日甲你算命算无准。那按照你的面相是属金型的相格，你即阵两眼泛红，运动无开，红是属火，火会来克金。你即处不但无法度入考场，十八日了后是丙丁日，丙丁日是火旺，我看你无法度拖过丙丁日，你有生命危险，无法度通好拖过丙丁日。不过人讲吉人自有天相符，人讲命由心造，相随心转。但愿你平常时的行善积德，天会当将你的命化凶为吉。四个人同齐来算命，三个人讲会当考中进士，啊一个人会死。当然房建宏伊听到安尼是闷闷不乐啊。三个好朋友就安慰房建宏讲：啊，上命垂好累累，何况一挂江湖术士。伊无真才实学，只是骗出一挂相珠而已。参像岳中贵，伊讲阮三个人会当考中进士，啊，阮三个人若平常时无爱认真读书，无真才实学，阮三个人若考试的时阵无爱认真来答考卷，敢真正进士就会对天顶拨落来。四个人继续搁向北京城出发啦。有一天，四个人因来到池州这个所在啊。池州这个所在，我那是大所在，非常的闹热。因为北京城三年一次的大会考，所以算命单特别多。池州街啊，大部分拢是算命单，有在看面相的，看手相的，嘛有在听字数的，有在蒙骨的，嘛有专门在起四条八字的，非常的奇怪。规街啊路的算命单，生意拢总真好。其中有一单算命单，写魏晋南北。无准免钱，灵温主四个人惊我来啊！因四个人惊我来一个看，看到灵温主在批四条八字，边好批过的人拢学罗加达字，无论是在断肉亲、断过去未来，拢真准，甚至是断你落地啊有偌尼济钱，伊拢断会出。灵温主这个江湖的怪杰，确实是名不虚传。四个人我也真好奇，就过要予灵温主排四条八字。房建宏伊唔敢阁算命，但是三个好朋友讲，咱阁好算看咧，看灵温主伊排四条八字，
是毋是甲岳中贵看面相同款？四个人着阁予四周的怪杰灵温柱起四条八字，无相是无烦恼，愈算是愈惊吓。四条八字一个排落，灵温柱伊所讲的拢甲南京城岳中贵所讲的同款。讲三个人会考中进士，可是房建芳是庚辛时出世的，庚辛时是属金，火会来克金。讲房建芳伫丙火日有大劫，恐惊逃未过。智慧是祖先的德行真好，有灵性。智慧房建芳伊有做过大善事，佛祖来个庇佑，天来个赐福，神明有个大保庇。那是无，是温室无外。那一个算命先咧断命文讲，会死伫某时某日，这有时唔免去相信。但是四个人连续，互人算命算成两遍，拢讲同款的命运，这都唔是在滚生笑啊！房建芳伊听到安尼是安尼摇头夹面，敢真正伊会来死？那是会死，都唔通来死伫他乡外里，都要来死伫厝里呐。上起码故乡嘛较温暖，较有人照顾。三个好朋友，有那替房建芳这个好朋友真烦恼。三个人参详的结果，总共清出五十两银。三个好朋友讲，考期还阁有一个外月，啊，即阵离丙丁日还阁有五天。我看你大生回去故乡，听候丙丁日那是过去，你都平安无代志。你只用这五十两银，请快船，还是？

离开房建峰，伊为着节省金钱，伊家己用行要回去故乡，伊无想到用行五天无多回去到故乡。不过房建峰伊一直赶路，伫第五天的时阵，天已经是暗啊。可是房建峰伊找无客栈，伊看到一间破庙，是文昌帝君的庙。这间庙年久失修，是安尼买倒买倒。房建峰伊只好来住伫破庙隔暝。正在房建峰伊用要困去的时阵，伊忽然间有听到一个查甫人在哭的声音。人讲男人有泪是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房建峰伊有一粒自身自卑的心，伊想讲这个人一定有啥物困难，才会遐尼伤心在哭。庙外面有一丛个大树，迄、那个查甫人伫大树个所在，锁啊拢拍好啊，准备要吊暗自杀。正在这个人伊要喊残手的时阵，房建峰伊赶到位啊。房建峰伊讲朋友唔通轻生，人讲狗下有那爱性命，何况是人呢？啊，你到底是有啥物困难？你即阵讲看咧，看我是毋是会当帮助你，会当替你解决难题。迄、那个查甫人伊煞放声大哭讲：“咱这位仁兄，我是一个真无路用的人，我是社会上的米虫，我真对不起某囝，我对囝无尽责，对某无尽情义，我无资格做人。咱这位仁兄，我死无可惜，上届可怜的都是我的某囝。阮某有可能予人卖入烟花界，啊，阮囝有可能变成人的奴才。”房建峰伊听听来讲，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你讲出原因好无？迄、那个查甫人讲，总共是我唔好，我因为爱跋筊，筊一个跋输，我煞掠狂，我想要骗，我甲人借二十两银，谁知影不但未骗，佫将二十两银输了了啊！即阵人来伫讨钱，对方是真硬，一定要讨到有，煞掠阮的某囝去低缴销，限三天内爱先缴销。那是无，要将我的某拍卖。人讲跋筊，跋甲卖某卖囝，都参像安尼。空中的好朋友，千万都唔通跋筊，跋甲入面来变成娇贵。房建峰一听到安尼，起头是真受气，爱跋筊这死好。可是伊来连累着某囝，某囝是无辜的。房建峰伊讲，咱这位大兄，二十两银，我即阵有法度帮助你，可是你敢敢就抓？讲你出去无爱阁跋筊啊！你要好好啊来做事业，来疼惜某囝。你若是敢就抓，我就帮助你。迄、那个查甫人伊赶紧跪伫庙前讲：奉天在上，我以后若是阁跋筊，我一定无好报。我愿意接受着上天的处罚。房建峰伊看到安尼，伊赶紧摕三十两银助战迄个人。房建峰伊讲：真报喜，唔惊假回乡。这三十两银、二十两，和你去先交涉；啊，十两银和你做生理本。但愿你将来有幸福的日子。迄、那个人是一直说多些，一直要问对方的姓名。房建峰伊讲，施恩是不忘报，啊，忘报是非施恩。只要你改过自新，将来有幸福快乐，安尼我就达成做人的本分啊。人讲做人是为快乐之本，都、就是安尼。房建峰有切问之心，伊闻声救苦，伊到底欠人援助啊？即阵三个朋友援助伊五十两银，伊唔敢开，伊嘛唔敢坐船，伊嘛唔敢请马车，伊用行。即阵伊看人有困难，伊看到人行入绝境的时阵，伊援助人三十两银，伊的身躯还阁有二十两银。正在迄个查甫人说多谢走了后，房建峰。伊要过入去迄间破庙时困的时阵，忽然间轰一个一大声，迄间破庙倒落去啊！好险啊，好险！房建峰伊躲过一个大劫数啊！房建峰伊想到岳中贵甲林文柱所讲的话，拼火日伊会死，今仔日拄拄好是拼火日。房建峰伊心中在想，莫非是平常时伊有加减做一挂善事？文章大帝化作迄个查甫人来试探伊的信心，因为伊有切问之心，伊伫要困的时阵，伊闻声起来救苦。今仔日伊才会当躲过这个死劫。房建峰伊赶紧来跪伫破庙前，向文章大帝讲：文章大帝，感谢你救我的命。将来我若是有成就，我一定重修这间庙寺。
房建芳，伊赶紧找出伊个包袱啊，

伊还佫有二十两银，伊已经逃过兵火日啦，伊连夜赶路上北京城赴考。三个好朋友看到伊逃过兵火日，拢真欢喜。考试放榜的结果，伊考中状元，三个好朋友拢考中进士。人讲成事虽有数，不过一线是靠回天。成事虽然该有天定，可是做善事有法度改变人生的命运。空中的好朋友，若是做会到的范围内，盖在你的心意，你的做法，善事加做一撮啦，对咱的人生是有益无损。

0: 广告。
1: 小姑话弟弟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新，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人讲上下都袂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袂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作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摄影台应台成分。再加上超生外层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甚至精的人，也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精，也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天了后，人皆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甚至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路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0: 讲公狗。
1: 俗话直直讲，六月拉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拉。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够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可以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的治疗，尤其现在很多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一个人伫社会上伫做头路，伫车饼事业，上界惊就是自暴自弃，无法度通接受考验。一个受到打击了后，伊就爬未起来啊！伊永远变成一个无气魄的失败者。若是安尼，伊真正卡输一丛树啊！你甲看一丛树啊，你若用枝啊甲伊锯断去，伊表面上伊好亲像是死去啊，但是伊一日一日搁吸收露水，吸收阳光，伊的树叶搁对边啊发出来啊！伊重新开始，一日一日一直在长大。有一天，伊会比原来的树啊，搁较大丛、较青翠、较无性。咱人伫社会上在做头路，一定拢会遇到困难。只要咱骨力卖扳断，时常吸收新的知识，无论啥物困难，拢有克服的一天。何必得自暴自弃呢？自暴自弃是无志气的人的致命伤。成功甲失败也盖在伫这个时阵尔。我只希望人人要有树木记长期，搁再发新意的精神。

咱中医中药学问，悬参像山，深参像海，五行的变化是真深。咱五脏拄啊好配合五行，肝是属木，心是属火，脾是属土，气是属金，啊肾是属水。这五脏有相生相克的作用，木会克土，火会克金，土会克水，啊金会克木，水克火。意思就是讲，一个人若是有肝病，若是无大声，对胃该顾起来，免偌久就会引起胃痛。有心脏病的人就会并发气喘，有胃肠病的人腰子倒那未用，有肌肉病的人肝机能有那未好，有腰子病的人倒那引起心脏无力。这是五脏五行的连带关系，因为有这个关系，落药的时阵一定爱兼顾。所以就有介意的治疗法、介意的治疗法、相生的治疗法、甲相克的治疗法。一个医师以功夫的深浅，拄好一只尔。过去阮师父师兄甲阮这师兄弟讲，治病用药爱关键兼顾后，身体真虚弱的人爱用三分功七分手，有的是爱用五分功五分手，有的是爱用七分功三分手。开药的时阵爱冷静。十二经、十五路、奇经、八脉、阴经药，绝对唔通未记得，千万唔通十脉略略啊看病大药。那安呢，都无够格，通去做医师啊？过去师父的交代，师父的传授，何阮是受用不尽。

咱台湾的气候是属海洋性的气候，所以有真侪人去治疗鼻腔病。即阵我阁将鼻腔病的病因甲治疗方法讲一遍。鼻腔病大部分拢是因为身体虚、气管真烂、人无抵抗力、惊风惊冷来引起的。详细甲伊分起来，有过敏性的鼻腔病、肺胶性的鼻窦炎、鼻涕囊萎缩性的鼻窦炎、鼻咽癌。鼻腔病开刀只是第一间会较轻松，若是开刀了后，会要来补助身体，有可能会当根本治疗。但是若开刀了后，若未晓来补助身体，唔免偌久，一定鼻腔病搁再发作。咱中医在治疗鼻腔病，爱大先看是属什么款的鼻腔病，然后再来对症落药。治疗鼻腔病爱分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治标。第二个过程是来治本，治标的意思是选用适当的药啊，将鼻腔病所产生的症状改消毒淡杀，参像到拍卡像、流鼻水、杂鼻、流鼻膏、鼻的倒流，有时头壳会痛，目睭、耳孔会痒，这些症头改消毒啊，才来补助身体。治本的意思就是补助身体，保养元气，和咱的身体有抵抗力，唔惊风，唔惊冷。未去时常感冒，安尼鼻腔病，这是正港的根本治疗。治标的药啊，参像辛夷、葱米子、牡丹皮、泻心、固本、牛不食、白芷、薄荷、菜瓜根、枳实、赤竹、桔梗、鸡脑石，看铺什么症状，啊，就选用什么药啊。治本的药啊，参像粉光、姜乳叶、茭白、乌米子。洛阳、青花桂、贝母、天冬、蜜冬、腐竹、青棘、冬瓜，这些药啊，拢是治本的药啊。看咱人的体质，看是要用凉补的、用温补的，还是用热补的，还是要用滋阴的。那是冷热不合的人，这个时阵爱用凉补的，还是用滋阴的。那是脉改杂的、窍脉弱的人，这个时阵爱用温补的，还是用热补的。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本广告。
1: 明朝王妃一手留下来的盐粉，明妃天仙丸，这阵闹家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双重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倒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说，欠血无关系。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妇人人时常倒背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下子，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耀，这个时阵，咱早唔个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妇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在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才四五十岁尔，骨头在咧化酸化痛，就是身体虚弱，光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受伤。事实上，这是妇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更加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的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健壮，也比较比较不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走会走，骨头不酸痛。沾加这代明妃天仙丸，你若是有吃胶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三百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2: 药药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药药医生有效我。五金同校难相亲，杨儿贵乳儿低效，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 2599 2599，外观区请加空二，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 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华语广播电台。
1: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天的洛港街里，都亲像是
5: 位伫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宜地园，上界大特色就是对关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园，好亲像马家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福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人活在世间，对细汉到大汉，啊，对大汉到老。虽然咱的人生只有短短几十年，在这短短几十年当中，每一个人的人生舞台确实拢总无同款。每一个人伊所感受的悲欢苦乐，有哪拢总有差别。这支配咱人一生的悲欢苦乐的三大要素，就是亲情、爱情、甲友情。亲情、爱情、甲友情，那是拢过了真好、真如意。安尼，咱人这一生不但拢会真快乐，舒舒行行，有哪拢会真得意。但是咱人的一生有真侪人事业以来失败，因为交到歹朋友，啊，要安怎样才会当去交到好朋友？这都要检讨咱家己，咱是不是人的好朋友？今嘛咱就先来讲一段故事，故事恁也是听了后，大家都会知影什么款的朋友才是好朋友。今嘛咱开始来讲一段故事，陈启三甲李有明。因两个人是读大学的时阵所熟悉的好朋友，因做兵回来了后，正拄好，我那工地一间小公司在上班，两个人拢好亲像在徛里啊等马同款，因在等待好时机、好机会。有一天，陈启三伊看到报纸，伊看到新竹科学园区有一间正有名的电子公司在招考人才。陈启三伊就摕报纸来予李有明看，两个人就安尼小招去报名，去参加笔试。果然两个人笔试有哪拢来通过啊！经过五天了后，有哪拢接到通知单，爱过去参加考试。伫考试的迄一天，陈启三甲李有明两个人拢调西装，拢夹领带，头毛有哪拢吹甲真整齐。两个人拢总真缘投，真优秀的少年家。伫考试的时阵，是由公司的总经理在问问题。两个人有哪拢应答自如，见解拢真好，口才也拢真流利。两个人的内才、口才，真正是不输上下，真正拢是一流的电子人才。到尾啊，迄个总经理向个两个人讲：“恁两个人才华是出众。”分不出上下，只是可惜咱公司这次要招考的高级干部只要是要录取一个人而已。我看恁的履历表是同大学还佫同科系，恁佫同年龄，我看恁两个人一定是同学，一定是好朋友。我看恁两个人爱好好去参详，爱好好去考虑看什么人要来上班。三天了后才写批来回答。陈启三甲李有明两个人真正讲拢真需要这份职业，因为是好职业，因为公司是真大，有前途，待遇阁真好。两个人一时有若无法度去做决定，讲实在两个人拢真介意这份的职业，但是呢公司都干那要采用一个人尔。陈启三伊回去处理了后，伫迄一暝，伊困袂去啊！伊想真济，阁真济。到尾啊，陈启三，伊雄雄伫眠床爬起来，伊写批啊！伊笔写起来写讲，贵公司是咱台湾数一数二的大电子公司，伫世界上我那是真有名气。那是会当伫贵公司上班，将来前途是无可限量。相信任何人。拢真爱伫贵公司上班，但是一间有光明前途的电子公司，一定有那爱有好的职员，爱有好的人才。所以我即阵特别推荐我的好朋友李有明来去贵公司上班，因为李有明先生伊品行真好，伊的工作效率有那真高，伊是一个真好的电子设计人才。伫较早阮在读大学的时阵。伊的成绩是真好，伊正受到教授的鼓励，嘛正受到同学的敬重。伊较早是一个品学兼优学生，相信伊若是入去贵公司上班， 我那是一位真优秀的电子设计人才，本人以东澳立场特别推荐。陈启山，伊批写好了后，伊好亲像去完成一项真大的工程同款，伊放心去困啊。伊困天光了后，伊将迄张批甲寄韩氏挂号，安尼就未来出差错。但是，正乎陈启山想未到的代志来发生啊！伫陈启山伊寄批了后的第七天，伊收到电子公司的韩氏挂号批，批一个甲拍开写讲，本来公司是干那要采用一个人尔，但是你甲李有明先生拢在互相推荐对方来公司上班，为着恁两个人的互相推荐，董事长特别加采用一个人，希望恁两个人伫某时某月某日早时啊八点来公司报到上班。陈启山伊批看完尔，是安尼非常的激动，伊非常的欢喜，伊心中在想：李有明这个好朋友真正是好朋友，咱在为伊设想，啊伊嘛同款在为咱设想。即阵两个人拢同款会当入去大公司上班啊，真正是一件该大欢喜的大代志。伫上班的迄一天，陈启山甲李有明两个人见面的时阵是安尼真激动，两个人握手是握甲真硬，两个人拢在向对方说多谢。总经理，我那特别甲因两个人恭喜，恭喜因的友情，参像关公甲刘备。因两个人唔是酒肉朋友，更加唔是拉倒甲得气。陈启山甲李有明，因正认真伫公司伫上班，因互相照顾，互相伫研究，互相伫鼓励。两个人伫公司的表现拢非常的好。经过三年了后，因两个人也拢成为无同部门的主任。因两个人时常参加高级干部的会议。有一次，董事长就向大家讲，一间公司若是要有大发展，要成为一间大规模的公司，就是所有的员工爱有团队的精神，爱互相照顾，互相关心，绝对袂使有互相勾心斗角的事件来发生。所以，咱公司伫咧招考职员的时阵，是特别重视团队的精神。自私甲自利的员工是无法度通过咱公司的考试。原来伫三年前，陈启山甲李有明因所发生的代志，也就是伫通过公司的考试。伫迄个时阵，因两个人那是拢总无顾朋友，伫自我推荐，相信两个人拢总无法度考入去这间大电子公司。空中的好朋友，啥物是真正好朋友？啥物是真正友情？咱所交的朋友，到底是关公甲刘备，还是拉倒甲得气？这咱小看甲考验一下就会知影。你看咱这阵的社会，有人是安尼见利忘义，啊，有人是见色忘友，啊，有人是自私自利，啊，有人看人好就嫉妒、就陷害、就攻击，啊，有人一看人歹，伊就欢喜，伊就甲人糟蹋。伊就甲人口舌，伊看人无气。有人伊个会适合者设圈套来陷害朋友，啊有的是交到酒肉朋友。有这个时阵是安尼兄弟，有困难的时阵是安尼相加理理理。好朋友真正是正歹讲，真正是三不定。莫怪人讲相识满天下，知音是无几个。咱想要有好朋友，咱都要大声以诚待人去对待朋友，咱要大声守道义、守信用，咱要大声去做人的好朋友。安尼，咱一生中好朋友就会加真多。我直接祝大家所交的朋友，拢是关公甲刘备，绝对唔是拿刀甲得刺。

人讲贪嗔痴，这三项是佛家的三毒，这要用咱的心、咱的修养去解克服。啊，那是身体上的三毒，就是火毒、血毒、甲肉毒。血毒就是血高、血弱、血油伤过悬。血毒会使人致成心脏病，变成心梗来硬化，心来增大，嘛会使人血压伤过悬来中风。有时时常伊会感觉头壳痛，会感觉颔骨那根酸痛，肩胛头会酸痛，腰脊骨会酸痛，会安尼感觉脚麻手臂。以上这些病症，若是有想要根本治疗，这都要清血毒兼来补元气。血毒该清掉，元气有够，安尼就袂过来治疗这些病症。即马咱过来讲肉毒，也就是上界严重的水毒。咱人会来产生肉毒甲水毒，都是咱人的机能来退化，新陈代谢无好啊。你甲看，有人伊喜积水，少过会喘。鼻水是安尼一直流，脚像是安尼一直拍。有人伊耳孔过会来积水，伊个关节有哪会来积水？有人是肝癌、肝硬化的尾期，腹肚有哪来积水？积个是哪水鬼？有人伊腰子萎缩，煞变成水肿，来产生尿毒症。严重的都爱去洗腰子啊，并来去动着洗腰子，这就害啊！伊规年冬天。逐天都安尼感觉神叨叨、软胶胶，伊万病都拢总到位啊！有人伊是尿酸来引起痛风，脚手的关节会结骨折，安怎手术、安怎食药啊，都拢总医袂好。唯一的办法就是爱迷雾丢油，爱事先大声食药啊去甲预防。人讲预防是胜过治疗，是嘛？咱过来讲火毒，也就是西医所讲的发炎。血加血，两字加塔做血，也就是炎。急性的发炎会收人的性命。急性的发炎，病情在发作，上指头是真恐怖，会使人心惊胆吓。啊，慢性的发炎是真熬拖，那是医无好，是拖到并发症一大堆。血毒、水毒、加血毒，这三毒有时会合合做一个，同齐来爆发。在这个时阵，会使讲满身都拢是病啊！

有时会使人束手无策，唔知道要如何是好。伫这个时阵，就要配合中医的五行五通，选用多功能的药材。那是拼会过关，人生的美梦要过完在；啊，那是拼未过手，也就是人生的舞台来结束啊。所留落来，只剩人的怀念而已。咱人生的舞台，爱甲演好水，甲演好长，甲演好有价值。演家会当永远永远使人怀念。

0: 公狗。
1: 小姑话弟弟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人讲上石都袂裂，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袂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都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适应代应台成分。再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这些人吃了一个好用，他们都买整箱的，整家伙都在那泡茶里喝。有喝过减加七代当中酸乳精的人，也用说是真满意，真俄罗酸乳精，也用说是最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几箱的，因为人家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乳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喉咙的酸乳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即准备出国佚佗，真正是爱注意，有危险的所在上好有那唔通去。即阵世界各国拢有恐怖分子在暴动，有真侪国家政治有那拢无安定。恐怖分子真正是真恐怖，并那是出手拢是恶毒波，自杀炸弹、汽车炸弹、人肉炸弹，妄加予大家走无路。人讲一人敢死，万人是唔敢动。连无辜的百姓有那来受灾殃。美国的经济去予宾拉登忽一个煞亮红灯，啊，美国的社会嘛予宾拉登创家乱纷纷，连印尼的风景区巴厘岛，有那有恐怖分子蹦一个，恐惊有那变成无人岛。人讲弯报弯，想报想，风波几时休？人讲弯可改，想是不可结，弯弯相报是何时了？到尾啊，连性命财产都那拢去了了。咱台湾人真正是爱惜福，唔通人在福中不知福。咱人生所求的是平安甲健康，一切平安人健康，都好亲像春天的牛春风。

0: 进宫狗。
1: 人家讲万病是归脾土，脾胃那是害，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样，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第一个胃肠，用比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疼，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脾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脾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啊，若是囡仔吃袂用、吃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感冒看医生，在这个时阵，赶紧利用养脾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都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吃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用比健胃灵，安尼就袂亏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即阵的社会得着胃肠病的人愈来是愈多啊，因为即阵的人拢真够乌白食，黏咪食咸啊，黏咪食甜，黏咪食烧的啊，黏咪搁食冷的。有人是安尼，买啊酒啉到一百度，啊有人是果子啊食一大堆，有人伊因为坐有过头，坐有过头久，啊有人是因为伊困眠无够。有人是安尼腰过肌，啊八个枪毙，一顿讲久久，啊两顿才来消毒。所以即阵得着胃肠病的人是真多，只是分轻重而已。有人是安尼腰坐疼，啊有人是食饱胃会吊疼，有人是安尼腰会疼，啊食饱伊嘛会疼，有人是一直腋赤酸，有人是腹肚内会安尼烧热疼，啊嘛有人伊会漏屎，会腹肚加疼。有人是胃溃疡，有人是胃炎，啊，有人是十二指肠来溃疡。初初起时的胃肠病拢真好医，因为药啊一个吃落去，一个手就来到胃肠的所在，只要小夸甲呛嘴一个。胃肠病买好是再讲是较简单，但是那是糜烂性的胃肠病，啊是螺旋杆菌的胃肠病，这都比较较歹医。上界歹医的都是胃癌甲大肠癌，所以咱平常时都要爱惜咱的身体，千万唔通小病啊无爱去医，啊一直拖拖到变成大病。人讲小病唔治疗，大病治成，连要开大钱治疗都无在调。

较早的人讲，查甫人查某体，无死也好人买。所以较早的查甫人是较有英雄好汉的气魄。查甫人伊是一家之主，伊爱保护某囝，爱照顾某囝。查甫人就是遇到天大地大的大代志，有来勇敢去承担。所以有气魄的查甫人，人讲是英雄，人讲是好汉，是豪杰。可是时代在改变，即阵的社会，查某体查甫人却愈来愈多。你甲看泰国的人妖，伊真正的根本是比女人搁较女人，伊天主国色，飞机焦点。泰国的人妖，伊是利用查某体在赚钱，伊嘛唔惊互人买。因不但无互人买，反倒转来，颠倒有一挂同性恋的查甫人在向因求婚。咱即阵的世界，即阵的社会，好亲像有哪拢真反常。有的是安尼，查甫无成查甫，啊查某无成查某，实在是一种的大反常的大变态。那是以医学上来理论，这就是查甫人伊体内有查某人的基因。啊，查某人伊个体内有查甫人的基因，这甲荷尔蒙的分泌有哪有真大的关系？那是查甫人伊都查某体，这赶紧补充男性的荷尔蒙，有哪要赶紧食一挂强精壮阳的药物，安尼查甫人就袂去变成查某体，伫后壁面就袂荷人类。

囡仔那是酷酷少，父母的心情该参像这吊枕头；老人那是这酷酷少，确实有人在骂死老狗。食老啊，四更烂，实在是真无效。有人寒天扫无够，一年四季，逐天都扫来打，这拢是四更烂，控制无好所引起的大镜头。有人讲，滴着血菇，都要斩头问恢复；有人讲，血菇淡毒，性命食无久。事实上，旧年扫，拢是四更烂，咱人阁无控制。啊，有人是鼻腔过敏，阁有去滴着慢性的鼻腔病。只要咱人有抗体，只要咱个医好鼻腔病，安尼四更会用，咱人就袂一直酷酷少。

0: 进公狗。
1: 俗语话在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佮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佫会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后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若是只是要过关而已，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就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好，我啊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跑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可怜进前俗称土地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彰化县花坛乡白沙坑的福德进前又具有独特的尊严，穿着官袍，头戴乌纱帽，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官神。每年元宵节，白沙坑所举办的宴。
8: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站，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来啊，各位士大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顾老伯，
0: 同样的拜祭拜六哦，叫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鲁的，店里边啊咱阿鲁的在给咱做服务，有一支免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给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这歌曲齁、哦、
1: 嗯
0: 那流行啦齁、
1: 哦、要
0: 你用个这抗战
1: 嘿
0: 都特许啊
1: 啊这是一定的啊
0: 哦对吧
1: 哎对啊
0: 人这人这个社会嘛感官啊
1: 对啊
0: 这么哪里流行什么东西啊
1: 是啊
0: 哦大家都等着笑等着流行
1: 啊对一窝蜂涌进啊
0: 对
1: 对
0: 啊你用个这抗战都慢慢特特特特
1: 对啊
0: 特特了外公当然跟什么的这样
1: 嘿
0: 跟咱的身体感官
1: 哎
0: 少年身体尽量
1: 啊对啊
0: 啊愈来愈若无去较好啊顾吼，
1: 有啊，
0: 愈来愈衰，
1: 嘿，
0: 啊，即马身体就愈来愈歹，
1: 是，
0: 吼、哦，逐项都拢会歹去啊。
1: 哎，你像讲吼，我今日早起看到这个，等一扎这个立法院院长，
0: 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啊，
1: 哦，真正八十外岁，看起精气神哦。
0: 我讲无输当年，
1: 哎，真的啊，
0: 那个时阵咧做立法院长，
1: 哎，对啊，
0: 真正无我讲。也精气神，
1: 精气神啊！包括演也
0: 外观礼貌啊，
1: 还行路啊！
0: 哎，拢真正拢，甲迄时阵哦，咧做诶义弟
1: 哦，拢赶快啦，
0: 赶快！
1: 哎、欸，
0: 真正你甲想，哎，经过几年啊呢？
1: 对哇、啊，哎，而且伊即卖吼，哎、欸，你咪知影无？伊即卖已经八十几岁啊，
0: 八十五啊，
1: 哎，对哇、啊！
0: 哦，精气神有够好诶啦、
1: 欸！对呀、啊，
0: 迄个一再看到讲伊诶新闻甲报道，
1: 系呀、啊，
0: 啊，要去共送伊诶好朋友，
1: 欸、对哇、啊！
0: 好、哦，一个当时定。
1: 嘿是啊，
0: 哎、哦，我那经济我那几千亿的，
1: 嘿是啊，
0: 不用去啊，
1: 嗯，
0: 啊去一早啊去哦，啊人家新闻记者个采访我看到，哦，那精气神真正不得了，
1: 哎、欸，真的有
0: 呀，人哦，真正、嗯、我跟你讲，真正吼爱保养啦，
1: 真正爱国、
0: 啊，嘿，真正不是讲哦，钱多都钱多嘛，人嘛无得的呢、
1: 啊，对哇、啊，
0: 就是一定爱时时刻刻，
1: 嗯，
0: 不断一直保养，
1: 哎、欸，这是有呀，
0: 那个人那个讲话几年啦，定人咧定咧讲啊，车都爱保养啊，
1: 啊这。
0: 一台车，一台车，你甲看、哦，我伫路有时去看到吼、
1: 哦，
0: 有时我都甲主任讲，哇、哦，这台车上起码有30年啊，
1: 是
0: 老车，
1: 嗯，
0: 人啊，佮伫外伫公路上咧走吼，
1: 佮变变叫，
0: 佮外表吼，看起来佮水悠悠，
1: 啊，对呀、啊，
0: 佮就是保养嘛，
1: 哎、欸、呀、啊，外口爱保养，内底嘛爱顾，
0: 对啊，啊，一定啊，你外口干那保养，外口内面唔顾，我讲迄无卡错，
1: 哎、欸，有呀、啊。
0: 爱先为内面先搞这个搞外口，
1: 嗯，
0: 啊，你唔再用吼，对不对？
1: 对啦，这是怎样啦？
0: 你像咱今日邀请咱啊保养专家，
1: 嗯，
0: 哦，这个诶、欸，这个名称袂歹吼，
1: 诶、欸，保养专家
0: 廖先生你好，
2: 同、欸、我好，记得好，各位听众，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诶、欸，我是廖保定，
0: 啊，廖保定，我来个个请我者叫做保养专家吼、
2: 欸，保养、欸，我是用个诶先分讲给恁听啦，
0: 对啊，
2: 啊，要随便开无，要保养无，都要看家己
0: 啊，啊，就是你来讲嘛，
2: 系啊。
0: 你负
2: 责啦，我讲建议。
0: 是你负责一方面啦，
2: 欸、
0: 你负责把好的成分夹我来，
2: 嗯，
0: 夹我来一支好的产品。
2: 是，
0: 啊，过来就看消费者。
2: 啊，对啦。
0: 你要吃干唔吃？
2: 啊，对对对。诶、欸，
0: 我像我拄下咧讲个，在公路上奔走，你不看到迄老车，你前头啊，佮地路咧走，你不看
2: 嗎？哦，保养啊。
0: 啊，对啊。
2: 诶、欸，无咧、啊、新车唔保养，诶、啊，有诶讲咧小姐要开车喎、啊，
0: 嗯，
2: 啊唔知爱加迄啰油，啊唔爱爱加水油啊，
1: 加
2: 一点晒晒。在青烟讲啊，这车是安那变青烟的哈、啊？
0: 我跟你讲，你讲到这吼、個，我去想到去年我朋友带你嘛，
2: 嗯，
0: 因两个拢七十外岁啊，到七十外岁啊，因翁还咧晒，因翁晒一台车吼，保养就对了吼，拢、是是咪看你车行的保养，真罕咧添油加水啊，哦，咱一般咱是咪做罕咧添乌油加水的嘛，你是咪拢保养的对吧？哎呀。都因你讲因暗在去想到啥货，咱咧喷火水诶，咱咧雨刷水，因暗唔知讲即要加多一坑，必须无听因你挂个拍鼓鼓，味道加落嚟阵，真会熬油迄、个挂吼，将个开开，
2: 水哦，
1: 啊水，
0: 啊水将个灌咯，啊个扛袂收起来哦，
2: 啊你都好啊，
0: 赞呐，
2: 换新咧，换新换新，挂嘛就系新
0: 啦，即系向西咯，西头两三公里，用银宝熊在收着、啊你水是加得到的，用啊就中央迄个挂下去，银宝等水冻起来，停诶，唔加晒，伊讲一成晚，停喺路中哦，
2: 肯定食水啊，
0: 我讲真真正正停伫路中，啊我驶车去看，阿姊啊你是。

0: 错，很多事啊呢。你来看，这跟哪外讲，这都哪个懒人诶。保养啦，强调吼，无才干，
1: 啊对啦，
0: 过来讲，佮颠倒拍拍身体，这是熟悉的，背负担吗？
2: 对啊，人讲那个家伙吊吼，哎呀，高道换一招，
0: 有影有影啊，
2: 这都唔是那里拜拜，也像咧对拜
0: 吼，
2: 你要讲到退化，不管是车还是人啦，退化第一个上盖紧的，就是咱的目睭啦，
1: 哎，这是有
2: 影，哦，那车嘛，赶快那里大灯啊，你今仔讲啊，王金平，你个看起来气色是安那好，人咧讲四字哦，眼睛。炯炯有神，
0: 哎，真正会知恁若够是多变，我咧讲哦，恁凡事搞不好，恁若看新闻哦，应该今日拢看会到啦。
2: 嗯，
0: 你看会到王金平，迄真正经济成功偌好，
2: 然后眼睛都看起来都神呐。
0: 嗯，
2: 好，有啥物咱坐回来啊？吼，看物件安尼沙杯沙杯啊，
0: 好，
2: 哎，啊，这个是退化嘛？
0: 啊，目睭歹啊，
2: 对啊，较早的人退化无差，因为较早的人可能食到60岁就够本啦。
0: 哎，我讲你听哦，恁若古早时代哦，迄阵哦，目镜开目镜行的无。好，
2: 哎，
0: 千里白，
2: 啊啦，
0: 伊较早古早时代，恁若50-60年前哦，迄阵那无真少人咧故事，
2: 是，
0: 迄阵含电视都含要无啊，
2: 无电视人就死啊你，
0: 不是啊，
2: 较早人会想个电吗？
0: 我讲给你听啊。不见得
2: 哦，
0: 迄个时阵早期哦，50-60年前我讲电视都少
2: 哦，
0: 买到山西产品，
2: 他无得勇敢呐哈。
0: 啊，外国因困起来就是去红叶的做事，啊，看到是拢青青草草，啊，目睭拢真好啊。
2: 嗯，
0: 啊，起码无讲手机啊、电视啦、啊、电脑啦，一直钱一直钱钱，甲目睭拢歹过过啊。
2: 人讲老，即个老化讲叫做老花啦，
0: 对啊。
2: 在老花是50-60岁，即马我来讲30多岁啊，就老花。
0: 有啊有啊，30多岁就老花。
2: 啊，因为这个是眼目睭用眼过度啦。
0: 嗯，
2: 啊，其实别行我卖讲，我讲一个重点就是为什么还恁等遐尼久？
0: 啊，
2: 因为咱这回国改版加新的物件。
1: 哦，加新的，
2: 加新的，
0: 加什么新的？
2: 加新的，加全世界第一名的。
1: 嗯，
2: 哎，你敢知影讲哦？咱即卖已经加产品做噶吼，因为那是国际化。
0: 世界第一名，咁是刘德华唱的？
2: 唔是啊，是世界第一顶。
0: 好，世界第一
2: 顶。因为过去恁的护眼配方就是讲过目睭的。
0: 对对对，
2: 就是一挂什么叶黄素啦、玉米黄素啦，这物件啦。
0: 对对
2: 对，但是你敢知讲中华民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医啦，
0: 四
2: 千年的历史，
0: 五千几年啊，五千几年。
2: 过目睭上好的是什么？你知道
0: 吗？什么？
1: 枸杞。
2: 你捌听过明目地黄丸啦？
0: 明目地黄丸啦，我做起
2: 啦。药材内底人咧讲的上上药就针对目睭嘛。
0: 我做起来就不听
2: 啊。对啊。啊，这底药材3-4千年前，人就讲这明目地黄丸，但是今嘛有咖喱的。
0: 咖喱。
2: 就是讲，即卖人症头搁较严重啊，较早明目地黄丸已经无迄个效果啊，
0: 无啊，已经退烧啊。
2: 加味就是加什么？
0: 加什么？
2: 加太多啊！只下讲的只下。
0: 枸杞，
2: 枸杞，
0: 枸杞，枸杞代表吼，诶，这多一性
2: 宁夏，
0: 哦，宁夏对啦对啦，哦，迄枸杞叫上全世界上出名，
2: 全世界第一名枸杞啦。
0: 对对对。
2: 所以讲，咱这全世界第一名枸杞加碟来对要创啊吼，其实过去的配方拢是有你只下讲啊，卖退化，
0: 对，
2: 卖恶化。
0: 是，
2: 但是真侪人，人讲什么叫做老花？
0: 哦，
2: 老花就是看物件速度对焦变慢啊，
0: 慢去啊，
2: 还真足久诶。
0: 对，
2: 哦，这叫做老花，
0: 嗯、
2: 还有这视神经、视神经的退化啦。
0: 哎、啊，视线是视，
2: 目睭啊，视神经的退化、啊。
0: 对对对。
2: 我那咱叫手枪手机爱线，你可能敢唔知只啊？那问你手机爱线，我伫充电，迄条线就关系着讲你充电紧甲慢。
0: 啊对，哎、欸，你若买着两公诶吼，充充几波？
2: 充几波无大劲，充甲手机啊发烧，
1: 啊
2: 头啊发烧，啊电线走火。
0: 啊对对对。
2: 充5-6点钟，手机啊充未入去。
0: 嗯。
2: 迄条线，啊其实迄条线，就那咱讲诶视神经。
1: 视神经。
2: 咱目睭的构造就是，咱目睭看到物件，经过视神经送去咱两个脑，
0: 而
2: 且跟你讲你看到啥，哦，这就重要的哦。
0: 嗯、
2: 啊，所以你老花你要紧足久的嘛，因为视神经退化，啊、这是无差啦吼，豆豆啊紧的无要紧啦吼。
0: 你若讲我要过马路，
2: 哎、
0: 看到车，
2: 还佫经过3秒钟，你的脑才有甲接收到。你三秒可能都爱，
0: 我讲都靠车弄掉
2: 啊，你都爱慢七工才会当得去啊。不管你是骑车、行路、骑铁马、开车，那么即卖政府是安那规定？
0: 啊，对啊。
2: 75岁，70岁。
0: 无70岁，即卖快点。
1: 70岁。
0: 70岁还佫定考驾照。
2: 正常讲75岁，大家讲啊啦，啊咧几麻烦呢？即卖甲你讲70岁都要定考啊。
0: 有70岁，即卖都要定
1: 考。3年得佫换一届哦。
2: 为什么？因为你每一年视神经一直在退化。
0: 啊对。
2: 你看到，甲你传干脑诶，已经慢3秒。

0: 秒钟啊呢？
1: 哎，就出飞啊嘛呢？
0: 红车顶你看到慢三秒钟才打洞，已经到后一个红车顶
1: 对嘛？
0: 对不？
1: 哎，三秒钟就当走落红
0: 啊？对咩？对不？啊，你已经走到后一个红车顶去
1: 啊
0: 呢？
1: 对啊。
0: 啊，所以讲，这第一家，我希望讲，哎，加这个新的物件，主要就是市面上啦。我敢讲，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也无一项产品。
1: 嗯，
0: 要来维护你的视神经呢？
1: 有，
0: 这是第一支。
1: 嗯，
0: 哦，阿妹啊，今麦够另外一支啊。你知影？哎，今麦股票哎嘛，曾经的股王啦、
2: 啊，
0: 大力光。
2: 哦，大力光，
1: 哎，一毛
0: 一毛成立一个生技的部门，叫大力美。
1: 哦，大力美，
0: 哎，大了不碎啊，叫大力美。一毛出自己视神经呢？
1: 有。
0: 啊，你咁啦，还加那三十粒啵？
2: 系哦，
0: 都系要加三千块啊！
1: 三十粒都要加三千，
0: 啊，四神经的啊，
1: 啊
0: 哈，
1: 啊
0: 哈，你讲过去人拢讲四神经不可逆，
2: 对，
0: 为今嘛开始。我记这个物件会当改变咱的视神经的退化，我咧视神经卖过一直退化，看物件愈来愈慢啊，反应愈来愈慢啊，包括老花啦，会慢啊，症嘛是呢。
1: 诶，以前我买啥，你这个咧过目睭的吼，这个当作是引发要互恁后生早
0: 起。早起啊，但是即卖爸爸妈妈要等于食，所以我加配五个爸爸妈妈恁需要的，
1: 加强到啦，
0: 视神经咧加落去啊。
1: 哦，加加力加效果，
0: 对，
1: 我甲你讲。这真正我按我爱甲你学咯，
0: 是，
1: 咱有三项，当加两项，一项袂当加，
0: 是啊，加比加效果啊，我
1: 袂使加介绍。
0: 无啦，我咧等你讲第三句，你咧打动我，那是我甲你看者。
1: 咱有
0: 加比加效果，
1: 我介绍，无介绍唔通加，安尼上好。
0: 一家有全世界多一项加味加效果，无加介绍。
1: 外国，来看去去加油哦，加油加好满。
0: 哎，
1: 啊，介绍唔通加，
0: 卖讲加油啦！你讲面单食一碗面，讲加卤卵，敢有迄个无加钱
1: 诶？我卤卵，我去面单面食完咯，头家，我唔爱加汤加料着。
0: 加汤免钱算做好啊，我加料我唔爱加钱。我算有良心咩？董小姐啊，我咧甲你讲，全世界全无聊拢去，啊，但是要去，我知影大家起毛子拢食歹，听到起价，大家起毛子拢歹啦。
1: 袂啦，我来讲啦，袂讲起毛子食歹啦，卖起伤侪滴。
0: 所以我就甲你讲啊，啊，全无咱嘛讲啥秘书，我物件全无聊去，啊，所以讲我加一挂，啊，你让我去，你嘛去到欢喜感官。
1: 阿伯阿妈，咱讲正经哦，即摆外口物件当起价
0: 啊，
1: 咱要食一支产品。伊若加一输我钱，我甲讲我一定好加。
0: 对啊，
1: 你无好加钱，我惊生日
0: 在，我偷完了啊。
1: 我今日偷工减料，
0: 对嘛？
1: 介绍无叮当，结果原料偷念。
0: 哎呀，
1: 安尼咱开钱就颠倒惨，
0: 爱食亏也变消费者啊！
1: 变咱钱开了，哦，计只俗啊，结果吼，这个效果啊变倒败。
0: 啊，我算颠倒败呢。虽然大家拢起价，咱嘛是爱因应时势对得起，但是为着恁起码之后，我甲全世界第一名高技落去，
1: 高技过啊，天
0: 哪！你好啊，气势过啊，嘛无过分嘛，
1: 哎，无过分
0: 嘛，安尼就对啊啦。
1: 啊，听了讲哦，起伤侪就过分了
2: 哦。哈哈哈，
1: 起少少也是无过
2: 分。丢咩？
0: 啊，那好多伤侪啊，那好多少少啊。
1: 哎，要哪讲啊？我爱听你讲，我才会知。
0: 我今天想卖听，我想甲你破介绍破你听。咱拢卖讲内底底什么料？就跟他一个胶囊，迄个卡布西鲁，转速式的。
1: 啊，
0: 安尼，今仔日今仔日起一粒起一颗。
1: 一粒就起一
0: 颗，一粒胶囊拢卖底物件，全素食的胶囊就起一颗。
1: 素食的较贵。
0: 啊对啊，伊就起一颗啊，啊唔是素食的，迄嘛起0.4。
1: 啊你若起一颗，是啊那如果三十粒
0: 就爱起30块，拢无算着成本哦。
1: 是啊，你一盒你就加30块。
0: 对啊，
1: 胶囊素食的。
0: 过来运输，
1: 哦，
0: 它那是新会运诶，84块阮签约的，起码起个88块。
1: 哇，佫加40块。
0: 对啊，啊过来新租。咱讲个基本薪资一直调涨啊，
1: 有薪水
0: 啊，万到21000啦，
1: 有薪水啊，加迄个阿伯包装
0: 啊，包材
1: 啊，
0: 塑胶膜啊，所以你讲偌济或者少偌济或者多，你是起起的哦，只要来讲啦，起500块来拢算合理。
1: 阿伯嘛，你个想一项起一数啊？
0: 对啊，
1: 你也感觉讲，哎，你起一数啊，惊迄老少的，那要紧，但是做行
0: 是。
1: 你个想讲一支产品出来吼，发价哎，总共哎偌济手续？
0: 对
1: 啦，哎，不是讲干那讲，伊讲我讲安对呢？
0: 而且人包装、工资嘛起价。
1: 哎，经过几个手续，才我到完成这支产品。
0: 对
1: 啦，你算高级，大 玉令下，
0: 对，
1: 贵宾运输过来，
0: 啊，然后你共存有机，全世界第一支有机证书的黄树，
1: 有
0: 个足量诶，
1: 对，
0: 啊，所以气淡薄啊，无差啦，
1: 啊，都讲起去上辈啦，都咱大刚咧吃诶米条啊，
0: 嗯，
1: 你要想咱要吃米，是毋是爱叫人去地方诶去种地啊？
0: 哎呀，
1: 地啊种个大长，这个修行，啊，修行是毋是个挂号，这个上农会，哦，啊，农会这个处理了后，米这个出来，
0: 这运输。
1: 运输你个看，刚才这粒米，你看都要经过几道抽销啊？
0: 对啦。
1: 啊，刚才你产品嘛，同款啦，自己产品哦，我可不是刚才讲成分呢，诶，到达几啊项呢？
2: 对啊，
1: 对啊，上水项的成分，那种抽销拢是有影啦。起价先生爱用起啦，但是哦，
2: 我讲
1: 有良心的抽销哦，拢不起心做。
0: 打回头，我不但有良心，我个有良知。
1: 哦，真是好，我真是恭喜
0: 你。你今仔买着诶，加像你讲诶，加味加效果，
2: 无加钱，
0: 佫无甲你起
2: 哦，安怎
1: 安尼哦，
0: 系啦，
1: 来我叫永伯啊，只请我米粉互你食，
0: 永伯啊，煮米粉哦，
1: 永伯啊，你卖米粉，你唔知啊？
0: 我知啊，
1: 唔准用钱诶，永伯啊，你卖米粉啊，大家来做个收听，谢谢。

0: 廖部长啊，米粉好吃不？好吃啊！我陈志华好你吃啦，你就吃了哇吼！介绍教阮较好些，
1: 都跟你讲啊，咖啡加好过啊！
0: 尽量介绍，尽量吼，
1: 无加钱啊，免搞大回头啊啦！是要周年庆啊，
0: 实在有良心。
1: 不是啦，你周年庆卖个底下吞吞吐吐，歹看啦。
0: 对吼，
1: 哎呐，
0: 等周年庆过，要加只加。
1: 我后一回我都唔是这个介绍啊，因为真正无加买起只起介绍啊啦，
0: 哎呐。就会等下等下明年六月啦吼，再过来。
1: 打鼓，
0: 来来电话空八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0: 0800-710-123，准备进广告了。来，这支吼、哦、啊，咱这支五行的叶黄素
1: 是
0: 千里眼。
1: 我敢讲哦，但正常我就敢甲恁保证啊，目前业界内底上强的啊。
0: 有有，
1: 敢做甲足量，什么叫足量哦？我常常爸爸妈妈你听广告听哈尼久啊吼、
0: 哦。啊，
1: 人规定美国内底规定哦，全世界官僚规定，你价格有够量，伊爱互你一个 logo。
0: 哦对哦。
1: 迄、那个红啊起哩，
0: 吼、哦、吼，
1: 迄、哦、就是足量啊。
0: 足量啊。
1: 可比你买一粒罗勒的表啊，顶头爱有迄个。国际环啊会啊，
0: 哦，就迄个 Mark 一等咯，
1: 对不对？台积电，伊也有迄个 logo， 这是台积电啊，
0: 对对对，
1: 因为伊是出片的，伊就来用这个物件，我有等因啊，
0: 嗯，
1: 都是有足量啊，
0: 足量
1: 外标准啊，
0: 对。
1: 今仔前日干点头，美国原厂有机的叶黄素玉米黄籽哦，
0: 嗯嗯嗯，
1: 那个等个足量啊，就表示讲你一缸一盖，上这都是能量吧啦。
0: 尤其咱这事故是唔是一般叶黄素是有理性的、哦，
1: 有机有理性的叶黄素。
0: 对对对
1: 像是领先业界啊啦，其实叶黄素、玉米黄子都觉得把酒卖个受伤害呢。但是你把酒若想要进步，也看咱在讲的这些原料你要调好，别人无加，咱拢加落去啊。第一造谣 DHA，
0: 造谣，伊这造谣是素食的、哦，
1: 素食的、哦，不是较早的咱讲的鱼油哦，
0: 不是素食的，
1: 全素食的造谣 DHA 哈、哦，主要就是以红白来讲，
0: 嗯，
1: 我刚刚阻挡咱的紫外线，我常常你讲哈鱼老板以为哇。
0: 哦、
1: 包括你白来讲，你开过都无想要再开第二届，一世人一个人能开两届尔，你另外有造谣 DHA。
0: 对，
1: 第二项就是咱讲虾红素，这嘛素食的哦。
0: 素食的虾红素，
1: 较早是用芝麻壳、黑啊壳哦，芝麻人是用专利的红枣萃取哦。伊咧预防的是你连开刀都无法度改变的青光眼。
0: 青光眼，
1: 包括目睭哦，割汤流鼻引起的黄斑部的病变。
0: 啊、哦、对对，
1: 这个虾红素伊就是你看物件色彩卖蓝糟灰，卖雾雾。一大呢，有无？这个是虾红素。
0: 哎、欸，你目睭那里退化，真正，哎，目睭拢看拢雾雾，拢看未清啊呢。
1: 变影啊，
0: 对啊，
1: 那个影是咱小灯大，颜色是小灯大呀。这个是你目睭开始在退化。
0: 嗯，
1: 我再来，咱来得针对的是关老板以为啦，
0: 哦、
1: 干眼症的，咱正在添加着玻尿酸，赶快是素食的。
0: 嘿嘿，
1: 一般的玻尿酸是用加贵萃取的啦，可以一百倍缩水已经真好啊。
0: 对，
1: 咱用的是1000倍缩水，而且是全素食的。
0: 素食的。玻尿酸
1: 对哦，伊主要针对着你老白油啊、干眼症。妈妈，你即卖特讲你老白油诶，哇、嗯，害伊老白晒，哇、哎，看电视看个老白油诶，即款
0: 咧。这足衰呢！
1: 固来你就白油老甲打起，就变打干净，打干净唔免固。
0: 哎，这惨呢！
1: 半年一年，伊就是失眠上大的原因啊。
0: 丢咧！
1: 人较早讲卖个哭啊，个哭落会失眠，有无？
0: 丢啊丢啊！
1: 这个是白油老袂掉啊。
0: 啊，
1: 今仔伊就是缩水无多少，所以咱用这个玻尿酸。
0: 是。
1: 搁再来，咱内底有单坡黑。黑大豆种皮的花青素，
0: 这日本的单坡黑豆，
1: 对哦，伊针对着咱目睭的退化的部分吼、哦，你看咱诶，敢那单坡黑豆人就单卖啊啦，咱敢那用外口的皮尔，
0: 是哦，
1: 外口迄乌色的皮内底有这个花青素，用预防咱的目睭的退化。
0: 诶、欸，我倒啊，你真正就食迄个皮
1: 呢？对哦，伊所谓应用花青素96%的花青素拢伫顶头上尾啊，这回咱搁添加着咱头拄讲的。高基金啦，
0: 伊代表宁夏
1: 的高基，全世界第一名的高基。啊，为虾米会单只股？因为台湾的检查吼，400多块的农药拢爱检查合格，才当是嘛。尤其代表的物件有好不爱嘛。
0: 哦，啊，一定爱检查有农药残渣，
1: 对，
0: 一定爱合格，一定爱检查。
1: 中国咱不是合格哦，
0: 啊，
1: 咱不是跟他合格呢，咱验出来是零，
0: 零
1: 合格或者60分，
0: 啊对，
1: 验出来是零或者100分，
0: 100分呢，
1: 这个可能百分之100保证。哦、啊，为什么要加 这个枸杞精在里面、啊、这个较早有车里面就说到枸杞它本身就明目护肝、啊、
0: 哦明目护肝
1: 对、嗯、包括现在最新的研究对着视神经的退化、嗯哦、包括我们说的背包阿静包括那个老花、
0: 嗯、
1: 因为那家乡的近视来吃
0: 有
1: 百度来我就给你调整、哦、
0: 有一种很像青光、
1: 啊、对
0: 哦, 哦看到熊熊忽然间电脑开开目睭听不见
1: 夜盲啊、嗯、
0: 对
1: 畏、哦、光 啊, 啊所以你所有的目睭的镜头你就是吃我们五行的叶黄素
0: 五行的而且、啊、这个叫做前离感
1: 前离感啊对、哦、啊吃法很简单的吃饭前保养的一粒哦、啊，但是你有镜头，你爱食干两粒，有汤料白，你爱食干两粒。
0: 哦，
1: 哦，因为你两粒就等于是足量啊啦。
0: 是是。
1: 饭前吃效果好。
0: 饭前饭干两粒啦，因为阿伯阿妈咱卖过吃一粒吧。起码吼，我尽量甲咱条保证哦，介绍个土较公道的。
1: 我来讲唔免你做啊啦。
0: 啊，两粒安尼嘿。
1: 无加枸杞起价起来，只要都要两千啊啦。
0: 哦，
1: 啊，我今仔枸杞甲你加落，嘛是收你两千，今仔唔免两千啦，直接一千八百块才旧的。介绍妈咪咪高啦，
0: 哦，
1: 一千八千八两个买三千啦，
0: 哎、欸、对，
1: 今仔两个三千啦，
0: 两个三千，
1: 哦，两个三千，我来讲，哎，属六百迄唔吃面啦，我来讲，买两个我直接送两盒啦，
0: 买两盒送两盒无，
1: 起价前最后一届又带三千块，你摕几盒吧？
0: 摕四盒，
1: 摕四盒，你连刚买高一盒都爱两千啊，四盒爱八千块啦。
0: 阿伯阿妈，我跟你讲，恁以后有啊，目睭会较歹啊。
3: 嗯，
0: 那这款介绍公道，买两盒送两盒，甲恁算三千块吼。你一斤两粒对哇？
1: 对。
0: 啊，你若买两组的人，廖宝定的人哦，我来进阿沙里，恁家听嘛知。
1: 嗯。
0: 这几年恁就知伊人进阿沙里。
1: 嗯。
0: 你若买两组是不是八啊？
1: 对啊，对啊，这先讲的啊。
0: 八啊是不是六千点
1: 对？对啦，结果。
0: 廖宝定会赞助恁北团公车公九年前国下单国加甲恁送一盒。
1: 无啦。
0: 我讲个你的话无，
1: 无啦，无你就讲讲背阿掉啊，背阿掉，无啦，背阿掉啊，
0: 哎，背阿吧，
1: 先讲背阿掉，无掉。
0: 啊，做什么计算机啊？啊，你无出手你平时咧就学要诶，学要诶，
1: 喂，
0: 啊，
1: 老大，
0: 哎，啊，你无听，啊，只啊，我讲个你只啊，我话，
1: 无啦，你爱话好大家听。一千八，你给他买两盒就要三千六啦。
0: 啊，你只要无听到我闹亏呢？
1: 不是你闹亏啦，你买两盒的时阵，细组我已经送两盒啦，
0: 啊，
1: 好不好？
0: 啊，大组你是咪？
1: 啊，你买四盒，我大组嘛是送你四盒啦。
0: 无啦，你计上几盒啦？那无人为什么敢买两组？
3: 对啊，大组你喜欢
1: 我？我嘛无要求你买两组，因为连钢只要是两千啊。
3: 有
1: 啦，咱袂讲我先，唔好接下。
0: 你好，你好，
4: 哎，
0: 哎，小秘书啊，你好。
4: 我
0: 是做，无啦，你要大做小做？
4: 啊，
0: 小做，小做。哦，小做，四啊，四啊，三千吼。
4: 哎，好，
0: 好，一斤两粒对啊，吼。
4: 我
0: 吃饭前好，
1: 这都吃好的啦。
0: 对，外国不用的啦。
1: 我加高技率，效果更加好，成本更加
0: 低。无啦啦，买两组，我甲你讲，无安尼啦。你只要是咪三十粒，
1: 系啊，
0: 无安尼啦，几米轻啦，一日出十五粒啦。你看啥款？
1: 你今仔日本藤啊，我今仔日出十五了。
0: 啊，你啊你
1: 闹亏闹大。
0: 安尼啊，无办法。
1: 对啦。
0: 啊，无恁大人，无恁大人嘛，讲这声音咩？关键啊，人啊，你大人。
1: 我本来要讲，唔着你出，唔着我出，即摆话我变大人，你关键
0: 啊。你讲起囡仔头脑啊，无恁着你关键啊，我唔再讲一日十五了，无你安尼，恁大人上次压啦，千二千啦。
1: 三十未使，六十未啦。
0: 六十个，
1: 然后摕六十号出来送，这公司是绝对无可能，可买大组去加上。
0: 安尼好啦，我来讲啦，不要紧啦，都有上条啊，你莫自伤啦。
1: 六十个尔，
0: 哦，大人在讲话啊。
1: 系啦，啊，你第一届当大人咩？
0: 我就是讲大人系讲八十
1: 咧。好啦，大人才六十尔，六十，
0: 好啦，你好。
4: 喂，
0: 哎，你好。
4: 啊，
0: 袂
4: 白
0: 煮药
4: 啊？
0: 吼，对，
1: 台湾上好呀。
0: 需要三千九压六千啦。
4: 不啦，我买
0: 两盒
4: 就好啦。
1: 两盒
0: 不？
1: 两盒送你两盒啦。
0: 啊，买两盒送两盒三千
1: 啦。
4: 哦，
1: 好。
4: 当时到。
0: 后礼拜啊，好。
1: 镜头有开严重哦。
3: 后礼拜啥？拜三哈。
0: 好，拜三啦哈。
3: 嘿，
1: 好。
0: 好，来你好。
3: 啊。
0: 哎，洪小姐啊，你好。
5: 哎啊，
0: 谢周是。好，谢周哈，买两盒送两盒啦哈。好，谢谢，好来三千块，来你好。喂。
5: 嘿，
0: 小平姐啊，你好。
5: 大嫂
0: ，搞阿婆好不？
1: 我问好不？
5: 你想
1: 搞保险？哎，你先讲。
5: 拢
1: 目睭高。
5: 你好。
1: 啊，迄就是无玻尿酸，你食这就对啊，一盖两粒食半瓶咯哈。
5: 食两个。
1: 对，目油收袂掉，目睭收袂掉啦。
5: 对，
1: 那
5: 目油
1: 拢流白。对啊，你老甲变高啊，爱食，食两粒哈。
5: 好
1: 好好好好好，大嘴甲你写起来哈。
0: 好，来你好。喂。
6: 我要
1: 大
0: 嘴。大嘴紧嘞。
1: 我知啦。
0: 我啊，收音机来大嘴啦。啊，即马即个蔡大姐嘛大嘴位啦，嘿啦，蔡
1: 大嘴我喊六千秒，
0: 高阿妹啦，高阿妹六千啦，
1: 好，
0: 好，好，谢谢啊。但是哦，咱若要买两组的人哦，有加一盒，啊加一盒，但是哦数量有六十分俩，
1: 哦，
0: 迄条部长拄好讲啊，伊讲哦，啊，若要加一盒不要紧，但是六十个，
1: 我算上五十六个啦，
0: 啊对对，啊，
1: 我吃完就无啊，你连刚吃完嘛是够咩？
0: 你熬得算哦，
1: 总有一天我会等到你。两天我来讲啊，我就算卖加高机，我吃嘛是卖两千，我个加高机的嘛是卖你两千，足够多啦。
0: 加高机都效果有更加，
1: 一定更加好个呀、啊。
0: 一定有好无吧？
1: 对哦。
0: 你好，魏英姐啊，魏英姐啊，你好。
7: 啊我要一些多啦
1: 哦。哦，你讲。
7: 到迄度老伯丈
0: 讲。哦，你讲，
1: 你讲，你讲。
7: 我即马哦，了有诶，前公干食有未？
1: 未够恶化落去，不要让你继续恶化哦。
7: 就是拢毋捌检查，最近检查讲吼。
1: 两边看无吼。
7: 讲所内底诶神经无一半去。
1: 啊，对啊，神经啊，青光眼就是神经，咱即个就加神经来配五谷鸡精的。
0: 加本钱两粒，
1: 嘿，加本钱两粒哈。
7: 好
1: 好好，谢谢。
0: 那你们都要打算卸妆？
7: 我卸妆，
1: 卸妆，
0: 好好好。好，
1: 另外我无甲你骗，连医生都甲你讲，青光眼唔是一般叶黄素食会好诶哦，爱食视神经的配方啦，
0: 爱食视神经的配方。
1: 哟，别人无咧加这啦，嘿啦。
0: 怪讲啦，别人不过加落去就不过加钱啦。
1: 我无加，我无加钱，我加上食。
0: 反正有良心的厂商就是安尼加成分加效果，伊个无甲咱加钱。
1: 麦克波，连讲我都无良心啦。你这话真。现在就你请来，给上脚给你啦，嘿啦！
0: 来，你好，
8: 你好，
0: 姐啊，你好，来啊，今日什么风给你吹来？
8: 东西南北风，
1: 东西南北风，
0: 啊，你真乱哦，东西南北风真乱哦。
8: 太平在做大水，
0: 太平做大水。
8: 我今麦来住在太平啊。
1: 哦，
0: 你今麦住在太平哦？
8: 哎，
0: 系
8: 啊。
0: 啊，你龙井也无大哦。
8: 无啊，我来太平，阮大囝遮大啊，想刷过阮弟弟后生
0: 啊。哦，
1: 太平好啦，较方便啦。
0: 啊，你哦，啊，你做大水哦。
8: 好，规落落几礼拜啊。
0: 啊，我你咧唔讲，我只有一摆啊，过一大个啊。
8: 我烧五。
0: 哦，你烧五。我一摆。
8: 听到就烧四台啊。
0: 啊，你哦。
1: 要煮皮啊，系啦。
0: 哦，啊，你今晚啊，多少日啊？太平多少久啊？
8: 啊，几啊个月啊？
0: 哦，几啊个月啊？哦，
1: 奇怪
8: 你
1: 哦，
8: 你好，我问你哦，我拿来拜一，我等要提，有等提不？
1: 拜一等你要提，
0: 拜一你要等你到，等你龙井去哦。
1: 啊，刷卡啦，
0: 哎呀，你讲，
1: 直接去龙井较紧啦。
0: 无啦，太平啦。
1: 无啦，伊可能太平要等去龙井啦。
0: 哎，对啊，伊太平伊即马带人走见遐，啊即马拜一要等去龙井啊。
1: 啊，就直接寄去龙井，或拜二拜三收到啊。
0: 无啊，我哎呀，伊若讲要等去一工半工是三两工
1: 啊。先调节啦，嘿啦。
0: 有啊，若无就带太平，咱就太平有东西有办
1: 哦。
0: 伊买单甲你送去啊。
1: 哎呀，时间上会多合上会好，哎，
0: 有啦。啊，若讲反正就讲，就带几啊个，无无去等去带龙井度啊。爱古龙线
1: 啊，对啦，系啦，看你带多，算台湾线你买无配，这么关机的，
0: 对，上不起来要去，
1: 对，
0: 啊，咱够是多兵，这样你要笑吼，咱免欠的几粒啦，你都一缸两粒加本钱，一缸两粒对哇，
1: 真是本钱啊，你也给本钱，好像游离型，就是你较早食本后，迄款来一粒吼，冻三粒，你再食两粒，等于外靠冻六粒嘛，
0: 对，啊，你都一缸两粒吼，啊，你个家你是存咱。拄啊，迄个大姐，伊讲有发现讲哦，前公案啊，
1: 对啊，医生甲讲视神经退化最严重的啊。
0: 啊，你个食，伊会甲你冻掉，
1: 卖互你继续退化，你就袂像鸡鸭肉噶啦。
0: 对，啊无，你若无甲冻的哦，到尾你就是爱去手术。
1: 冻过你知鸡鸭肉嘛？
0: 我知啊，
1: 两边伊看无呢。
0: 我讲鸡鸭肉吼，伊那肚脐眼的，
1: 对，伊在那块就正前面正头前俩。
0: 对，
1: 你话你鸡安尼歪来歪去，过来过一个问题哦，鸡鸭肉甲暗时啊，你看落光。哦，规个人都戆伊。
0: 我讲，那要偷两龟啊，炸秋天啊！
1: 对，
0: 要偷两龟啊，炸秋天啊！
1: 偷鸡啊，老胖鸡，这是 乱切，因为伊知影哪里啊啦。迄暗时啊，我较早去蒸虾头俩，阿上面倒会给我。
9: 喂，你扎手顶甲笑落，
1: 哦，
9: 伊把手顶讲落。
1: 啊，我徛也唔叮当啊。
9: 啊，你徛我去伊也唔知。
1: 对。
9: 啊，你就等个捏起吼。啊，伊再才讲啊，我差嘛。
1: 不对啊，透早你伊早话你就你早回去吼，你你家己搞美，你啊出捏袂着
9: 鸡。我讲，人咧捏鸡吼，拢是半暝啊，你捏。
1: 对。
9: 你看人咧龟条哦吼，要捏捏龟吼，拢是半暝去捏，因龟拢唔知扛好走。
1: 对啦，因为看到迄个羹伊就袂晓好走啊。
9: 喂，来你好。喂，赵大哥。
10: 喂喂，哎，宝
1: 弟，
9: 哎，赵大哥你好，
1: 哎，模型呢，
9: 嘿，嘿，那么大叔谢招，
10: 谢招呀，
9: 好，谢招一招哈，
1: 加本钱能量咯哈，
10: 那
1: 个
10: 拜我来讲啦，
9: 拜个嘿，哦，你是拜个要收就对了哈，好好，拜个好，
1: 下起来哈，
9: 好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11: 哎、
9: 欸、哎、欸，林大哥你好！
11: 哎、欸，我你好！
9: 哎、欸，林啊林大嫂嘿！
11: 哎、欸，我吃饱了。
9: 哎，啊，你要四阿伯还是九阿伯？
11: 四阿伯就好啊。
9: 四阿伯哦。
11: 哎、
9: 欸，好，四阿伯，安尼一组好。
11: 啊，拜六我去。
9: 后日拜六，拜六吼。
11: 嘿啊，对啊。
9: 哦，哎，讲我唔是明仔载拜六啊吼。
11: 啊，明仔载都
9: 点？哎，明仔载袂赴哦。
11: 对啦。
9: 哦哦哦。好，好，谢谢好啦。一通吼、哦，林大嫂拜六。嘿，啊另外一通赵大哥也有吼。伊是拜五的吼，
1: 这山顶的朋友，伊连脚啊吼，连迄胶壳拢是素食的，所以专属的人拢会当食。
9: 恁若食全素食的，你唔免骨白脚啊，
1: 对哦，
9: 你唔免遐麻烦啊。
1: 全素食的啦，
9: 你骨了甲吞落对吧？
1: 对，配方拢是素食的。
9: 啊，你若包括讲即马囡仔有诶拢毕业吧吼，诶，国校拢毕业吧吼，啊，毕业诶时阵哦，我讲你囡仔即马过来认真要读书，要过来
1: 读高中，要读高中啊，
9: 对哇，也讲目睭用了伤严重。
1: 是。
9: 哎，今麦读书哦，不比咱较早做囡
1: 仔，对啦，
9: 较早做囡仔，咱无手机啊，无电脑啊。但今麦哦，是社会进步啊，手机啊，电脑爱查资料，
1: 上课拢爱用到啦。
9: 对，哎，因个光线叫做蓝光，迄款个蓝光直接会伤害到咱个目睭个水晶体。
1: 对，
9: 哎，上久哦，你目睭会愈来愈歹去
1: 啦。
9: 你看囡仔，规个你穿条薄顶罩镜
1: 啊，
9: 甲因后生啊，水也无咧落后塔啊，讲个目镜挂个高高高啊。
1: 后生是无啦，是咱罩镜。
9: 好，你
1: 早见啊！所以这个人好，就要早见啊！所以配方已经拢用上好的啊！
9: 哦，对
1: 啦。啊，这个人个枸杞个好多呀！妈妈，视神经的退化，他都讲个前功干呐！
9: 哎，因早见嘛你食这啊？
1: 都食甘蔗
9: 啊？哎，甘蔗啊！
1: 我食个已经习惯啦，因为我起床啊，后面去读册啊，要食早顿正正，伊就要食。
9: 多少先吃两粒啊？
1: 对啦，即卖爱水啊啦，知影高中啊，挂目镜歹啊。
9: 你早见还没高中啊？
1: 已经明升高中啊，系啊。
9: 哎，春节来我厝一阵得。读过好年，
1: 对啊，
9: 安鸟会啊，
1: 我抱起个我，靠，遐拢未大汉咧，
9: 你是抱起个人话个大
1: 汉，细汉话大汉咧，你
9: 是啊，
1: 细汉话大只咧，
9: 有得话，
1: 有啦，
9: 你是去多话，无你咪讲介绍
1: 先啦，我刚才买米酒，干阿嘛是空个，个提起阿讲话先咧，即摆请人上我咧话嘿，
9: 我了唔对，我走去空空咧，
1: 空空无啦，空空无，空空无，
9: 喂，你即讲哦，你家姑我去要外姑家读个阿帮者，你要先生你。读个小行行哦，
1: 青年就咧话，细汉咧国小人去啊，话国中诶啊，
9: 哎，
1: 哦，师大咧啦，卖过拿第三啦，
9: 西门唔是有咧话无，
1: 西门无，西门咧杂波咧话杂波，诶，每次间公司咧话拢无讲哦，
9: 哎呀，
1: 系啦，
9: 我先等我到听下，来你好，
12: 哎，谢谢，
9: 哦，来谢谢呢，就喏，啊，咱一工两日食饭钱哦，吼，
12: 嗯，
9: 好好，谢谢你，后礼拜吼，后礼拜，
1: 看到这个。哇啦吼，咱不光讲你去手术白来讲，迄个叫白，伊是甲你头前迄个湿气的膜啊，有无？
9: 裂掉，
1: 裂掉，
9: 对。
1: 啊，即马就是近视的吼，伊嘛是用手术的，用镭射的，就是只爱拢去伤到你的啥视神经，
9: 视神经，
1: 伊拢去伤到你的视神经，所以即马国再来后摆，咱讲过目睭的喷那无视神经的，你拢卖买啊，迄拢十年前的产品啦。
9: 哎，我讲啊，你那骨酸病哦，你要行个新时代，
1: 对啊，对啊，你啊，即马恁孙那本册可是得。彻底诶，叠白啊，点头黑哇！你是咧读高册
9: 好啦？你啦，即马读高下，那个读咱较早做囡仔有，咱咧读高下迄款册哦，迄款个
1: 培养资源就高啊。
9: 啊，无伊讲哦， 啊，我来，我基本跟隔壁拢无共。
1: 今嘛我来用，今嘛册，今嘛用电子的啊，对不对？一个 USB 内底用放几百本的册啊。
9: 有影、啊。
1: 所以你食的物件嘛要对着时代。
9: 对
1: 对对。较早什么叶黄素、玉米黄子，讲到下半天也正在绝对唔是。
9: 外国一定爱顾着视神经。
1: 爱顾着你的视神经。
9: 对
1: 对对。爱顾着你的大眼睛。
9: 嗯嗯。
1: 爱顾着你的背膀啊睛。
9: 对。
1: 啊，过来爱顾着你的咱那讲眼压过高。
9: 啊
1: 妈妈，你有目睭血压上高，目睭血压呢？
9: 有啊，
1: 目睭干啦上高，你长期间看迄个手机啊，看电视、看册有无？你感觉目睭顶头尖尖，就是咱眉毛、目眉个目睭个中间有无？
9: 哦哦
1: 上眼睑诶，咱个顶顶有无？迄就是眼压过高。
9: 你看有诶，廖伯丁，我请教你哦。有诶，你目睭困起来，目睭吼无甲落哦。要翻红啊！
1: 翻红啊！
9: 哎、
1: 啊，啊、就是那个视神经的退化，啊、眼睛的滋润度嘛不高，
9: 不高，
1: 只有一翻红去啊！啊，所以讲说，包括拢所有的配方，也是一个完整的，
9: 是
1: 不再是较早讲啊，我跟他吃叶黄素就好啊，
9: 嗯嗯，
1: 绝对不是。你若要跟他吃叶黄素，我跟你介绍全叉有无？
9: 啊，
1: 是些抗素叉黑有无？
9: 有。
1: 你俗个靠腰一罐三五百块啦、
9: 啊，啊，迄度有啊，
1: 迄度有啊，但是迄些吃哪？
9: 吃什么吃什么
1: 吃的啦？
9: 迄吃空骨头的吃。
1: 好啦，迄是讲个小朋友食，
9: 你看你无路用啊，
1: 冻未卖，还你恶化。
9: 啊啊！
1: 哦，咱今仔要进步，你就是爱食进步的
9: 配方。等你，等你，等你，等你。喂，你好。
12: 你
1: 好，
12: 我
1: 上家
12: 告诉
1: 讲
12: 啦。
1: 哦哦哦，
9: 上家跟
1: 你讲。
9: 好来，哦，阿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10013来听歌，听几首诶，有啦。再会啊，港岛，谢谢。

0: 这只要你是目睭的问题，目睭有什么状况，拢总会当吃。
1: 对，
0: 尤其咱个食素食的哦，拢总会。你素食的好朋友哦，你免遮麻烦。你啊，含咩卡啊？吼，咱就会做的含迄个卡啊，吼，嘛拢是素食的，所以唔免讲啊。像较早有个人，我不听恁食素食的好朋友讲，好要食迄个，还佫规拢白起来，这边
1: 是啊，
0: 这是完全拢是素食，只只佫加一块呢。
1: 对啊，
0: 迄鸟人哦，只只佫加一块的讲哦，所以拢是较换素食的，所以恁各是老朋友，素食老朋友，你着规只佮吞落掉，
1: 对，
0: 一工食一遍
1: 是。
0: 咱食饭前食，
1: 对，
0: 效果加足好诶，
1: 是
0: 啊，两粒啦，
1: 对啦，唔爱欠啦，
0: 嘿啦，
1: 嘿啦，
0: 嘿，我有熟好人啊，我都甲廖部长讲啊，讲啊，甲卖加升温，
1: 加效果，
0: 加一味高级精油啊，
1: 对啊，是
0: 啊，无甲恁加效果，
1: 无甲恁加钱啦，
0: 啊，无甲恁加钱啊，但是哦，佫重点哦，
1: 嘿啦。
0: 买大枣的吼，我来讲，我加一双鞋。
1: 对，是
0: 买大枣，我加给恁双鞋。所以恁若要爱人，恁点恁家己看。细份的就是四盒，
1: 又带3000块；
0: 大份的就是9盒，
1: 9盒又带6000块。
0: 对，啊恁点恁只家己金卡吼，啊，趁都有这个啦。啊，但是哦，大份的恁先讲，60个鸟。
1: 对，大份只有
2: 60个。那7万就无啊啦，哎呀。
0: 廖伯丁，我是我本来已经买呢。
1: 嗯，
0: 恁都
2: 无啦，都无起价啊，你搁加上只啊？
0: 啊，无本来人我拄仔咧讲的时候，你冇听啊？本来廖伯丁是买大组的，伊都
2: 本来公司都无交代大组的。
0: 啊，伊就讲啊，恁是银行套的，
2: 对啦。所以咱就优惠细组的。
0: 所以那买大组你加趁起啊嘛，我讲你食啊嘛，算唔免开钱的啦。
2: 对啦，加上的啦，
0: 加上你都免开钱啊。来呢，你好，
3: 你好，
0: 嘿，你好，是诶，兄弟，你好。诶，
3: 我讲。我
0: 去做
1: 诶，好
0: ，OK， 啊，后礼拜我再叫人甲你上过，好不？
3: 哦，好，
0: 好啊，
2: 谢谢，
0: 再见，好不？
3: 那么最后，
2: 安尼安尼最好啊，
0: 安尼就是
2: 没得过，没得过欢喜啊，哎，
3: 是食得好对不？诶，小困难无食啊，
0: 哦，
3: 啊，无我要一直要食，要
0: 哦，对啦对啦，
2: 原来食好咱食较少，食一粒做补用，
0: 做补用，
3: 感恩你啊，
2: 感恩啊。
0: 好，谢谢，好，谢谢。听到咱的朋友吼，咱的听友拢讲袂歹，啊，咱都欢喜啊。
2: 对啦，
0: 哈，最主要就是安尼嘛，系啊。啊，咱时间的关系，咱爱学电台共享。好啊，若要爱，电台改卡，空不空空，
1: 七一口气两三。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扉就会开。FM 88.7，887，和你发，和你Lucky Seven，花园广播电台，FM 88.7。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江淮县的西北角，是江淮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丰的海风，规年烫天地咧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蒜苔海风大，除了每年只敢来当收成一期，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涨潮时阵出海去抓鱼。长久以来，蒜苔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靠天吃饭的生活形态。位在大路溪甲杨阿厝溪出海湖口，蒜苔鱼产特别丰富，真肥乌鱼乌鲷吸引着大批钓客来吃。每天透早到黄昏，阮阿鱼港边的庆安水道总是客满了来钓鱼的人。阮阿村是典型的小渔村，虽然伊的水也无大，但是丰富鱼产却是吸引邻近乡镇的鱼馆啊到遮，更加有对家境内行的人不远千里而来，才会真新鲜。
4: 葡萄成熟时，你就想起了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来啊，一点正正正，佮继续甲咱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老婆。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啊，咱电台边啊有阿卢的甲阿姑啦，
1: 是
0: 啊，咱有一串咱这个民富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咱这是美容中岛，为十二点至两加两点。啊啦，暗时啊，阿卢的甲阿燕啊是第十点，啊来加至两加十二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哦，礼拜日是一记哦，是下晡时啊，两点加四点。啊，拢总是感官自己计算电话，0800-7100-23。感谢感谢，做做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拿来收听咱的节目，无啥气焰哦。会记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罗兰，0800-7100-23。好来，啊，当然先来听歌，看等下若有闲再来开讲报答哈。来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

0: 我呢现在免付费转刷电话0800-7100-7123 大家都也知道
1: 知道什么
0: 爱看世界
1: 哟，
0: 爱有功名
1: 对
0: 除了那粒A 加器官人生才会猜测
1: 是、
0: 哦、但是我们这两类
1: 嘿
0: 学家你说母猪
1: 母猪我
0: 们大意的都说目睭、
1: 哦
0: 啊、大陆的
1: 国
0: 意的
1: 然
0: 后眼睛
1: 嘿、
0: 啊、这两类
1: 我是感觉阿鲁在说
2: 母猪
0: 我不是客家人、啊、
1: 客家人目睭母猪
0: 母猪啊
1: 母猪母猪
0: 啊对啊
2: 我知道股票要上市还是募资啊
0: 我看你倒租
2: 是是是其实说的都是一样人说天中一个人中两个
1: 这是什么
2: 我之前我跟大家报告过就是我们最早发育完成的器官、
1: 啊啊、
2: 所以他也是最早退化的器官
1: 是啊
2: 他也是现在的人说比较早的人用两倍时间的，较早无遐尼侪时间，让他看电视、
0: 看手机啊、
2: 看手机啊。我记较早我细汉的时阵哦，就六点看那个卡通，啊、八点跟阿嬷看那个连续剧，九点半就要睡觉了。现在的囡仔一天用眼超过十二个小时。
0: 而且哦，我讲真个哦，我细汉的时阵，阮爸拢会讲啥？
2: 啊，
0: 迄看完资料，去外口三十分钟去看外口一挂树啊。
2: 即摆外口刚好找着树啊，我看着树啊。哦，啊你若看树啊，顶天我去阮平尾啊，迄栋五千几万的迄只树啊，陆府的迄只树啊。即摆看出来拢是水塔。
0: 丢啊！
2: 老啊厝。
0: 丢啊！
2: 大老啊，都无得。路的
0: 除非这样大山顶的那没话说
2: 公园嘛都树啊摸都落了啊没看到树啊
0: 对
2: 啊所以说你要看绿地的机会很少其实阿鲁你说了一个重点现在孩子为什么容易近视
0: 嗯
2: 你们家眼睛睛啊就是家里的频数小阿姨他就一直看近的地方、
0: 哦、
2: 也眼睛没一个调节那他这出门的其实我像我们整个照出来就是大路大路过就是残残又看到铁器路对对
0: 对又
2: 看到对面的山我阿嬷住在那金边那个山卡
0: 你有多看那么
2: 可以啊阿嬷就住在那个山脚下我们乡下很可怜
0: 我跟你差十回差十回差那么多
2: 我去看我阿嬷爱走路最远价爱走路走一个半小时二层行到金边，我阿妈连那个十五块的公车，伊都唔敢坐。
0: 啊，唔敢坐咧！
2: 我每次要去看阿祖的时候，我都觉得为什么要看阿祖，好累，
0: 好
2: 有一个多小时哎、欸，很累。你做做啊，硬行行点话，就是睁开人哦，十三块公车有无、嗯？我阿妈唔敢开，我唔免车只是伊唔敢开伊个呢。我以前当初我未晓，我讲若无我坐公车，你用行，我唔免钱啊。哦，咱较早有通看远，
0: 所以
2: 咱较袂近视，较袂目睭退化。咱即马逐项拢是近，
0: 对对对对，
2: 目睭无咧调节，妈妈你听无咧调节啦，无咧咪看近，咪看远，有无？所以容易退化。
0: 而且足侪老大人伫厝诶时阵哦，敢若一家人少年诶拢出去拍拼嘛，
2: 对，
0: 伊拢伫厝诶关甲暗暝蒙。
2: 对啦，伊看上远就电视啊，看上近就手机啊，安尼尔啦。
0: 对啊，
2: 嘿啦，
0: 啊电话佫关甲暗暝蒙安
2: 尼。亏哈，
0: 目睭安尼眯眯安尼，
2: 千万不要哦，
0: 安尼骨较伤。
2: 妈妈，你那是透早看电视，赶快爱点火哦。
0: 哎呀，
2: 我外口喊你跟，我跟你讲，你电视的跟我都拿跟，你外口的跟那无比电视两倍跟无，蓝光会直接伤害咱的目睭、嗯，啊，迄、那个伤害就那什么，你知无？那咱把迄个两卡伫个顶内底，两千本来是白色透明的嘛。蓝光的那个会怕亏，
0: 它、哦、
2: 透明的冷清珠做什么呀？
0: 冷白，
2: 冷白啊！
0: 哦，
2: 啊，这个是白来讲，视网膜病变，上大的原因就是那蓝光的照射。
0: 是、
2: 哦，所以你一定要开电灯。妈妈，你一世人，你为今仔日开始点点，家你百岁年老的电话机、电话机啦，
0: 嗯，
2: 真正无够你换一个人工的迄落啦，
0: 水晶体啊，
2: 这是高万十几万呐、啊嗯！
0: 对对对，
2: 哦，你真正唔好先卸掉去开大条的，
0: 嗯、
2: 啊，再来。 我来讲，真济过去咱咧食诶护眼配方，只有叶黄素、玉米黄脂，其实是无够诶。
0: 无样，
2: 这两项物件伊诶作用是啥物？我著讲起来你听，伊就是哪一个物件甲你冻掉诶，卖互继续蓝光有无？继续伤害你诶目睭。
0: 是，
2: 就那我头先讲，伊只是甲血禁掉尔，
0: 是，
2: 伊无甲迄个能吐出来。你无吐出来哦，迄咪生尔，坑一时啊，臭回答。
0: 哦，
2: 连两人都失去啊！
0: 会去挂连带应用、啊。
2: 对，妈妈连两杯失去啊、哦！你唔吐起来，你连两人都失去啊、哦！那连目睭唔是跟他水晶体破坏去啊，连视网膜、视神经拢受损啊！
0: 白磷甲黑磷拢派去。
2: 对哦，所以讲你需要的配方唔是卡在叶黄素、玉米黄籽啊，
0: 是
2: 哦，需要国卡侪，像我讲的，
0: 国卡强的，
2: 爱你个目睭卖打眼的。玻尿酸
0: 哦，玻尿酸，
2: 玻尿酸有分，一百倍甲一千倍，
0: 有啊、
2: 哦，你看你要。你个你哪会当算的？话你要
0: 一千倍啊？
2: 对啊，
0: 听起嘛较好。
2: 啊，可能本钱差一寡，
0: 是、
2: 啊，但是一千倍伊除了讲加九百倍缩水，啊，如你刚才一千倍甲一百倍差几倍，你知啦吼？
0: 我知啊，
2: 差几倍？
0: 差十倍啊，
1: 倍，
2: 差九百倍，
1: 九百。为什么差高八
2: 千跟一百？
1: 哦，一千跟一百，
0: 无啊，我一百乘以十，唔就一千嘛。
2: 对啊，
0: 对啊，
2: 你一百，你个一百乘以十，加一百乘以一千，差几倍？
0: 哦哦，
2: 不是这样子算的哦，它的倍数不是这样子算。
0: 我来解这个叶黄素世界来的，不是安尼
2: 数数学，数学不是安尼算的 哦。所以我来讲，除了讲锁水度的差别，过来就是也萃取，这个是有加贵。一百倍迄个属于鸡冠，一千倍迄是素食的，伊是生物发酵。你刚才为什么不要用鸡冠？因为所有的鸡啊拢是注控生素，上毒的所在就两个所在，阿妈棍甲鸡冠。
0: 哦，
1: 是。
2: 较早阿妈拢会食鸡冠，
0: 对。
2: 即卖人无人要食鸡冠，因为所有的毒素都在那里。哦，所以不要用鸡冠，原因伫个家。
0: 啊，
2: 所以抗生素所有毒素不再来。锁水度嘛，无遐尼啊好。
0: 是，
2: 哦，这是讲第二，再来，妈妈，你的镜头不是跟他打干净俩，眼压过高是。

0: 是咱的眼压只可以承受到30。
1: 哦，是哦。
0: 30伊就要破，因为目睭的血管较细条，无像咱这千斤这大条、啊，所以他的承受压只有25、30而已、啊，35个可能就要破去啊。
1: 是
0: 啊，要破无紧，那几千万条只要卖等那个感光的那条，
1: 嗯，
0: 要破伊就出血嘛。
1: 是，
0: 妈妈我嘛常常咧出血啊，迄就是你眼压过高啊，但是你好运无、去要就看光的那条，那光的那条那要的，你就等于电话未够开啊，你看出来的。
1: 就
0: 黑，就永远是黑了，
1: 是，
0: 就是熬天暗地啊。
1: 嗯，
0: 这是眼压的部分，阿袂刷哦，青光眼，他都只妈妈在讲诶，青光眼。
1: 哎，青光眼不可逆呢。
0: 医生跟你讲，你再这样子下去，你的视神经完全退化，没有药救。
1: 对，
0: 未来讲有通啊手术咯。
1: 嗯，
0: 青光眼是无多手术的哦，
1: 是，
0: 嘛无药啊通啊治哦，我只能点把药水会舒缓尔。青光眼就是那视神经退化，你感觉两边边啊愈来愈看愈无，啊，敢那从。看到头前，兄弟讲我在夹棒，哦，迄就是咱视神经的退化，各再各一项，肥蠓啊症，
1: 哦，飞蚊症，
0: 真侪五点、一点、两点、三点、五点，哎，蠓啊变火神，火神变夹爪，夹爪到尾变拉牙，怎啊规个伫目睭，你个规个查乌影，你都拢无看啊，
1: 对，
0: 这是人乌有啊，所以真正我要讲你，这就是爸爸妈妈，你听我一句话，只要你要过目睭的，
1: 是，
0: 卖个杯只有叶黄素了，
1: 但你无够。
0: 叶黄素只是让你卖恶化，
1: 是
0: 哦。今仔日你若要进步，哦，还要阁加用20年诶。你爱听讲其他的配方，尤其是视神经呐、啊。
1: 对，
0: 我讲今嘛哦，之前的股王大力光，
1: 对，
0: 我唔是替伊做广告，伊是我今嘛看到上盖新诶，上盖好，唯一一支，我把只有甲你讲要维护视神经诶，30两，人卖卖2800。
1: 是哦，
0: 哦对啊，啊我这个产品，我10年前我就设计啊。
1: 对。
0: 到今嘛，大力光做的是同款的物件，表示我的方向是对的。
1: 哎，对，
0: 我卖恁的介绍才一半尔。啊，不怪人股王，啊，我拢龟王。
1: 卖过你龟王啦、
0: 啊，龟王啊，我龙家龟王啊，啊，买啥就落，啊，买啥钱无搞，给恁讲落去。股王，我是龟王啊，但是我做产品，我较鸟毛。
1: 对啦，
0: 10年前我就做上好，专素食的，卡卡的素食的，好哩呀。
1: 有啊。
0: 哦，恁当时袂用优惠，就是。我有跟姐讲到，哦，咱就讲周年庆，
1: 是，
0: 无起价，甲加新婚，
1: 哦，
0: 啊，同我讲要加上，会使哩，限量完，阮是绝对无个对价，后一回都是2000块起跳，
1: 是，哦，啊，所以我有一个问题，
0: 你有问题你讲，
1: 有诶，因为我有一个阿姨甲我问一个问题，伊讲伊少年的时阵拢袂有遮个竞争，但是到老的时阵，愈按摩，即马骑奥多麦啊，是讲塞车哦、喔，有小寡人讲的夜盲症看无啊。
0: 夜盲吼、
1: 喔，系啊。
0: 我来讲，你的新车有无？大灯照出是足光的。
1: 对啊。
0: 但你塞5年了后，你的灯赶快是足光的，但是你的灯卡唔起啊。
1: 嘿。
0: 啊，你讲你听好无、
1: 哦？
0: 你的灯会照出就无遐尼光啊。
1: 那你把手麻呢？
0: 对，就一样。你的我们的视网膜前面一根氧化器、虽然还没有到反白，
1: 是
0: 啊，今仔日咱它是可逆的，你的水有够，你平常时啊，恁咧讲啊，恁会使把那个灯壳做镀蜡啊、镀膜啊，卖回有太阳光啊，那直射啊，啊，包括坑色来车、甲坑色来车，那塑胶氧化无同 啊，所以讲咱今仔日食配方就是其实保护咱的目睭，佮会豆豆啊进步，佮袂食老了，人讲两眼昏花啦，哦视，那个视苍苍，眼茫茫，看起来拢是雾雾的啦。
1: 是，
0: 那比门口天呢？
1: 哟，
0: 就是爸爸妈妈讲，阿在大梦，
1: 哟，
0: 其实是目睭大梦。
1: 哦，目睭大梦，哎、欸，真正讲我看起来，讲我天气变大梦。
0: 对，咱不讲，不要讲老啊，就是视苍苍，眼茫茫嘛。
1: 对啊，
0: 所以老第一的原因就是咱目睭啦。
1: 是，
0: 我跟我讲王金平啦，你讲有人看起来还有精神。
1: 哎，
0: 有
1: 呀，
0: 看的就是目睭。
1: 是，
0: 妈妈，你今嘛跟你做镜，你目睭是不是？
1: 嗯
0: 昂昂，你看起来就是无精神啦、
1: 啊。啊对，真正有影，咱人有精神无精神，加上看你目睭就知影。
0: 对
1: 对对，啊，这个我当然有听到诶，我讲今个大分的部分哈，恁就家己爱赶紧啦，
0: 赶紧。
1: 那个像这顶礼拜安尼话吼，我讲这我电话拢禁掉啊，我哈，迄电话变变叫卡到，我讲这我打卡来就
2: 收。卡到电话要收起来。
1: 讲起吗？
2: 系啊，
1: 你知无？
2: 对啊，我拢互人骂诶，
1: 真正拢互骂。
0: 我先来走。
2: 真正，你都讲无偌久尔，就你阿爸讲未完啊。
1: 对啊，
2: 又人骂。
0: 我先来走啊，我歪红骂。
1: 对啊，这个我唔知。

0: 阿伯阿妈哇哈，今日哈这大早的量哇哈，也还够小看还够一输啊。
1: 对，
0: 但是你要按你那赶紧哦，因为大早最主要是点阿个给上一阿的嘞啦。
1: 对
0: 对对。阿个给这一阿无哈，我阿给一阿爸无啥物，我讲给一阿奶无啥物，给只给两千嘞哦。嘿
1: 呀、啊。嘿。哦，所以你阿要按电话，你就赶紧卡，家己知影是啥物诶。哦，迄妈做边啊哇，即咱即个产品名就是徛伫妈做边啊，粉红蜜甲陈皮干
0: 啊对。
1: 哦，咱你安尼听你就知影，内行就知影。啊，那要爱大做细做，在恁紧，但是趁我做手以来，做手完，咱就是电话甲禁掉。
0: 对，
1: 那有需要的刷卡边啊，毛咱阿董、阿君、阿基电话边啊做好，无空白空空。
0: 七一空七两三
1: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先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歌曲听完，稍等下好啊，甲您报告，听一首阿吉拉唱的《命运的吉他》，来共同做会收听哦。

0: 惠专线电话0800710023 0800710123。啊，来，咱各位空中的时道，比如我甲部长即马就赶紧进广告，互恁知。啊，恁若听好详细啊，家己要来赶紧告咱的灵魂鸡汤的即支免付费专线电话，咱刷卡边啊，嘛有咱阿董、阿君、阿吉电话边啊，帮恁做服务。来，咱各位空中的时道，比如今麦甲恁进一段广告，咱今日要甲恁推荐介绍照顾咱的灵魂鸡汤，五行的叶黄素千里眼。
1: 是，这主要是设计阮早间的食的啦，但是十年前那间做上好的呀。今仔日我甲恁提到的是好，国家好，国家高级精的。
0: 加高级精出来。
1: 咱先为上简单的叶黄素加玉米黄子来甲恁报告。咱是台湾第一支有机叶黄素美国。官方认证有授权 logo 诶，
0: 有机的美国有认证诶，
1: 有认证表示足量啦，
0: 可
1: 以用保护你目睭，卖阁继续恶化。但是这只是开胃小菜尔，前菜尔啦。主要要改善你的镜头是内底，主要成分第一内底有玻尿酸。
0: 玻尿酸。
1: 妈妈头拄啊打电话来讲，我这目睭那一直流目睭屎膏，人讲流目水，啊为什么我流膏？
0: 对
1: 我甲你报告，拄开始是水。老干杯啊，就是歌啊，歌过来就打，打过来就是失眠啊。哦，你讲想，你连这么老歌，你是不较早是老板油、白油？
0: 对啊，
1: 是水耶。
0: 嗯，
1: 后尾变歌啊。
0: 是，
1: 我说你够歌啊，你够唔够啊？干杯啊，就是失眠啊。
0: 是，
1: 我这是讲目睭的部分，啊，第一主要就是玻尿酸帮你把水锁掉的，
0: 卖
1: 下你白油够够老。但是这针对着另外一款大眼睛的人，我那有效果。你长期间坐伫办公室吹电视的、吹冷气啦、吹电风的啊，目睭会安尼打啦，恁到囡仔目睭安尼锐，迄款的有无？
0: 对，
1: 会痒的，目睭变会痒的，为什么会痒？都是因为打嘛，水锁未掉嘛。
0: 哦，
1: 咱内底有锁死的玻尿酸。
0: 是，
1: 搁再来妈妈，你老医生跟你讲，你目睭已经退化，有青光眼啦，黄斑部的白白呢。咱内底有虾红素、深海红藻萃取锁死的虾红素哦，
0: 锁死的哦。
1: 唔是用芝麻卡起啊，卡起。贵宾呢？因为阮早间系贵宾嘛，所以我袂当用黑，咱用上贵的红藻萃取物，哦，伊来，伊来针对着青光眼呐、啊，甲黄斑部的病变，
0: 对，
1: 包括着咱视神经需要咱讲好的 DHA，
0: 哦 ，DHA，
1: 对，藻油啦，哦，较早咱讲食鱼油来，都有藻油啦，美国人甲你讲鱼油来，都只有3%，
0: 嗯。
1: 藻油呢？
0: 其他拢叫重金属。
1: 比如今仔日咱用深海来滴，哈那个海藻啦，
0: 是
1: 海藻的藻油来滴有90%来滴萃取高纯度的素食 DHA。
0: 你像像上纯粹的无污染的。
1: 这什么人爱食？白来讲开刀完的你一定爱食。
0: 是
1: 哦，搁再来讲哦，你即摆有咧看手机啊，有咧看电视的，
0: 嗯，
1: 有咧钓鱼啊，迄上上目睭。
0: 钓鱼啊，拢同款。
1: 对哦，你有看迄个光雾嘛？为湖面为水个下过来，迄是三倍效果哦，聚光是三倍。我靠，咧做人个大剃档诶。
0: 哦，迄伤害骨较大。
1: 剃除顶头诶，做个白铁啊、阿鲁米啊，迄个哦，迄款来反光诶，还是讲长期间透中岛爱开车桥倒摆，你看人个别人个车是咪反光玻璃拢反个你目睭诶？
0: 对，
1: 你都需要伊来。做一个补充，搁再来来条黑大豆种皮的花青素。
0: 哦，花青素。
1: 加上今仔日甲恁报告的，咱咧讲枸杞精，这两行夹落是别人无的哦。
0: 伊
1: 主要就是预防咱的视神经的退化。
0: 哦。
1: 青光眼嘛好，白斑啊症嘛好。
0: 是。
1: 医生甲你讲，你视神经退化，妈妈你过马路爱看左边看右边，爱看足久才敢过，那表示你目睭在退化，视神经的退化。
0: 看无啦。
1: 虽加虽阻止，但是你到已经未付啊，3秒5秒啊，拍摄迄无多啊，物件那个涂骹你听到声才知落来啊。那四神经看你那过马路外恐怖，
0: 目睭的反应无偌大。
1: 慢3秒嘞，骑铁马你甲看讲，慢3秒你才打动。
0: 迄就爱啊，慢七公尺我都等
1: 你。我来讲你试看卖啊，讲你即摆试看到在红车顶，你慢3秒已经到红一后一个红车顶啊嘞。
0: 对。
1: 来桥都卖开车，所以恁囝恁孙，还是讲恁什么人咧开车？目睭一定要较高。
0: 我前几阵嘛，迄几啊十岁，五七八十岁，塞车拢出问题。
1: 弄着人唔是问题啦，即个是伊弄着人，伊油门一个咧打，
0: 动
1: 因为伊个脑啊 袂传到位，伊弄着人啊。
2: 是啊，
1: 安尼你知无、嗯？所以讲这过马路啥物拢足危险的啊！社会溜溜溜，你去菜市啊，嘛靠这两粒目睭，捡菜嘛靠这两粒目睭，人找你钱嘛靠这两粒目睭。还少花钱来甲过，
0: 过
1: 好，啊！你这回无起价千八块，以后起价两千，啊！今仔嘛卖无千八啦。讲实在，那千八两阿买三千六，
0: 是
1: 啊，咱两阿三千，国买两阿送两阿，
0: 买二送二，
1: 四盒三千块，
0: 四阿三千块。
1: 妈妈，这两这四阿你敢那开无两阿钱呢？因为你阿开两阿嘛买三千六，你才开三千，你提四阿。
0: 嗯，
1: 啊，你若内行，我头先有看到迄大组买两组买三组诶，
0: 哇哇，
1: 大组诶本来六千块八压啦，
0: 对，
1: 啊，当讲啊周年庆啦，我、哦啊、有一回买我去掉啦，吼、哦，个明年再过来要加买起来，
0: 对，
1: 诶、欸，加上一压，
0: 等于
1: 本来八压嘛，咱加上一压，高压玻璃，
0: 对，
1: 啊，但是高压存积，哦，要加上诶就存积，退完咱就没有个加上，以后只压两千嘛无加上啊。
0: 所以讲咱各位空中诶许多，比如不管你即马目睭是有蒙雾、生涩、流目油、流目屎膏诶，还是讲你即马已经有白内障诶，唔敢开刀，还是开刀完诶，去公安诶，打眼镜诶，乌盲啊镜，包括你目睭已经退化，互你暗时咧行路徛乌都买塞车，拢有小寡看模，有小寡夜盲症，
1: 是
0: 这拢总会用使用咱的五行的叶黄素来甲做保养。
1: 但是有你是呢，食饭前食两粒，看下你较早脂溶性的迄食饭包一粒冻三粒啦。
0: 对，有你是叶黄素，咱饭前效果吸收才会紧，
1: 是，
0: 才唔免靠着什么转换，直接食，直接吸收。啊，咱今仔日这叶黄素千里眼哦，全素食的朋友，你会用做使用哦。啊，咱今仔日买两盒送两盒，四盒优待三千块，大组的咱加送恁一盒九盒。六千
3: 块，
0: 来，你好。
3: 哎、欸，我睡做一
0: 组。好，咱林大哥睡做一组，给你下开，后礼拜上哦吼。
3: OK，
0: 好，谢谢，感恩多谢。好，因为过来咱就是这礼拜嘛，所以讲我希望咱各位空中的时头好，比如假日的时阵，咱话不无上会。今仔日你先甲欢呼起来，后礼拜上甲灵魂上，顾着咱的灵魂鸡汤，家己卡快手快，转刷电话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咱都拿譬如讲，有读国校的小朋友，你读国校开始，你就爱互伊做保养啊。小朋友上容易就是耍手机啊、耍平板、拍电脑、拍电动，这些物件拢是会伤害到咱的目睭的聚集体。无怪即马你看，足侪囡仔的目镜挂愈来愈高。
1: 愈高啊！
0: 嘿，来你好。嘿，来你好，我如。
3: 我只系你知嘛？
0: 不、哦，我知啊，咱有三级阿伯。
3: 啊，对对。
0: 嘿。
3: 睡
0: 着
3: 一
0: 座。好，咱阿伯睡着一座，我改一下。
1: 加饭钱，好大哥，加饭钱。
0: 好，会记得哦，饭钱两粒哦，吼。好，好谢谢，来，喂，周阿姨。
3: 嘿，对，我们是大座一座。
0: 好，大座一座，高阿六千，好，啊，我改你下开，我礼拜三。
1: 小朋友，赶快也先回家。
0: 好，谢谢你。
1: 大哥，姐姐问嘿。
0: 嘿，
1: 我讲啊，我孙已经近四百外多啊，其实哈、哦，
0: 一百度
1: 以内哈、哦，小朋友都算假性。
0: 对。
1: 假性的近视呢，我当初那开很多钱。
0: 是啊。
1: 所以讲假性近视，你回家慢慢来矫正，啊，上好。家己去送来啦，拍乒乓球。
0: 好
1: 好好，你回去学乒乓球，真呢，伊把睭恢复会足紧的。
0: 是哦、欸。
1: 乒乓球是最帮助视力的一个球类。
0: 嗯嗯嗯
1: 乒乓球哈、
0: 哦。来，你好。喂，嘿，吴阿姨。
4: 来，我是做睡多的。
0: 好，那吴阿姨睡多的，我给你写起来哈。
4: 那吃大个点呢？
0: 哎，蹦蹦
1: 蹦蹦。
4: 啊，
1: 唔够，食
4: 了
1: 较食饭。哎，对，
4: 一盖几粒啊？
1: 两粒。
4: 啊，食一
1: 盖尔。食一盖都够啊，一粒冻三粒哈。
4: 再食两粒就
1: 对
4: 啦。
1: 对。
4: 好好食，下顿时
1: 间。后礼拜啊啦，哈。
0: 你爱后礼拜哈。
1: 好，
0: 对，哈。
1: 本钱啦，因为较早诶拢本熬，较早为什么本熬？因为萃取出来的叶黄素哈，内底含油。
0: 哦。
1: 有油啦。
0: 还需要。
1: 三分之一的叶黄素，但是安尼即卖因为讲较早电视啊大台即卖液晶
0: 啊
1: 嘛，
0: 对啊，
1: 所以即卖科技改三分之一的油去掉，内底就是唔免转换，直接吃，直接吸收。 所以食饭前食，差别伫遮啦。
0: 过一个问题，我替咱头拄啊陈阿姨问者，讲伊即卖有白内障，但是伊无想要去开刀，
1: 哦、
0: 因为伊白内障无讲介严重，才拄生无偌久。
1: 医生讲你还无够高，所以唔免开。
0: 啊，伊想要家防止恶化甲冻掉诶、
1: 哦，
0: 是不是用早时两粒、暗时两粒饭前输药？
1: 你现在已经白内障、青光眼了、像你像这款因为我妈妈嘛80岁啊，我还叫伊早晚各两颗。
0: 哦，早时两粒、暗时两粒饭前输药。
1: 饭前，因为我跟你讲，刚才手术一个白内障，你莫想讲免钱哦。你如果自费的话，我隔壁讲开9万外啦，我阿姨开11万外。你要用免钱的，还是要开9万外，还是要开11万外？差你对，免钱的用2-3年，9万外的用6年，11万外的用12年。
0: 哎呀，我要爱开较多啊，我冻较久啊。
1: 你唔免搁直接开，你听有无、
0: 啊？
1: 一年你80岁，5年了后，你敢会堪要搁手术台手术一届？
0: 那有法度。
1: 对啊，所以到时候你要自己去评估，免费的就是这样而已。
0: 而且我们的模仿不是说可以做很多次，
1: 一个人一辈子，现在很多 眼科、哦、第二次他就第三次他就不帮你开了，
0: 因为你的膜已经剥起去退化
1: 啊，你又把你抓起来，当中视网膜一旦剥离了你就青梅了，抓下去就
0: 就偶遇完咧，
1: 你们去过
0: 医疗出师啊咧，
1: 你们去过领导的啊，过年咱是咪大春联，大唔对，你个掠落来哇，
0: 对啊，
1: 那春联就废去啊，
0: 哎，
1: 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条，所以你给你拔这个膜啊，咱来讲啊，视网膜顶头那个白内障，要给你拔，嘛未使拔第三届，
0: 对，这是有影。啊，咱各位空中的许多，比如今日大组、小组，你爱听我左手依赖，小组的买两盒，佮送两盒膜。甲恁做优待3000块，大组的恁佫加送恁一盒，8盒变9盒，优待6000块。大人囡仔年长的全宿舍的拢会用做使用。来，你好。
2: 诶、欸，小姐你好。
0: 嘿，你好，我阿如。
2: 诶、欸，现在该做得早。
0: 好，所以组的我甲你写起来哈。
2: 等时间。
0: 后礼拜，你遐差不多拜三左右。
2: 拜三，
0: 嘿，
2: 好啊，谢谢。
0: 好，感恩多谢。
1: 哎、欸，你若讲你食别人的，无足满意的，因为伊敢那叶黄素尔，
0: 嘿，
1: 哦、啊，可能足俗的啦，啊，俗嘛差不多安尼尔啦，
0: 哎呀，
1: 俗嘛差不多安尼尔，哎呀、啊。
0: 林阿姨你好，
5: 啊，你好，哎呦，我被卸妆一妆，
0: 好，好，我把你卸起来哦，哈。
5: 哎、啊，请问一下，那个一罐里面几粒啊？
1: 30粒，
0: 一罐内底30粒。
5: 哦，好好。
1: 啊、一天2颗，哈。好
0: 好，谢谢你，
1: 谢谢。
0: 你吃还用吃半个月啦？
1: 哦，
0: 来你好，
6: 你好。
0: 嘿，丽华阿姨你好。
6: 嘿，你好，你也知哦。
0: 哎呦，我知哦，我阿如诶，你好。
6: 啊，你阿如诶。
0: 嘿嘿，
6: 我讲。
0: 好，你讲。
6: 做四组诶。
0: 好，最做一组。
6: 哎，
0: 好，无问题。啊，咱后礼拜话有上加互相哦。
6: 好好。
0: 好，谢谢你，感恩。
1: 爱叫起感谢。
7: 丢呀，最主要一点，买回去拢爱。一定爱吃，
0: 因为你把酒一直在用啦，
7: 你冇买断的，为拢搞买断的，啊，我不要紧，我坑的，
1: 坑的，
7: 菜也无效哦，我坑的，坑的不是咧怪心灵哦，
0: 我讲坑的袂好啦，
7: 哎呀，
0: 真爱吃，
1: 吃你就会尴尬啦。
0: 来，你好，
8: 嗯，
0: 嘿，翠凤阿姨你好，
8: 我是赵，是赵，
0: 好，我帮你写哈。
8: 好
0: 好，谢谢你，感恩大家。
1: 尤其你有糖尿病的人，你一定要预防那么几位病变。
0: 丢丢丢，
1: 有一个病变，就是你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
0: 嗯嗯。
1: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我搁赶快搁一个人提醒，你已经开过白内障的人，我想讲我开过就无代志啊。
0: 嘿。
1: 你的机会就比别人减一半哦。你无想搁开第三届啊嘛，所以你起码甲顾好。哦，你甲你手术新的好你啊，你甲顾好，伊就袂第二届、第三届白内障。
0: 丢丢呀！阿兰许多，比如那有需要的，转刷电话最灵个多拨多利用，0800-7100-23，0800-710-123，咱的千里眼，细组的买两盒，送两盒，4盒，甲你优待3000块，大组的是8盒变9盒。甲你优待6000块，那有需要电话则赶紧甲联络。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讲到糖尿病啊，较早阮母啊吼，伊嘛有一阵啊，目睭拢看无啥有。你有印象无？
7: 我知嘿，啊，结果我去检查有，我阵啊已经有这个。 白内障啊，
0: 已经有哦，
7: 欠你的白内障啊，
0: 医生讲还袂够啊，
1: 哎，
7: 八年前，还
1: 袂熟啦，
7: 来，我跟你讲，几年你知无？
1: 几年？
7: 八年前，
1: 八年啊，你还讲还袂熟，人八年已经烂了吧？
7: 我跟你讲，我无，我跟你讲，我了住宅，我有白内障了，我开始一直甲割掉，
0: 就年轻起来，
1: 认真时脉过回，继续持续加热啊，
0: 对
1: 啊，
7: 所以讲我到目前为止有啊，
0: 你还无开过刀，
7: 我医生我讲你就拢无熟啊。
1: 无
7: 恶化，拢冻掉啊，
0: 对，冻掉的啊。
1: 这个即马一个问题，医生拢用食这个字来跟你讲哦，其实妈妈迄就是恶化。
7: 是
1: 眼膜啊，我头头有讲，伊就那真能同款。
7: 嘿，
1: 伊本来两千，咱看两千，伊本来是咪透明的。
7: 对啊，
1: 啊，因为恶化，伊就变作。
7: 哎，
1: 规个白起啊，
7: 白起啊！
1: 啊，上好伊就等他臭味大的时阵来吐，上好吐。
7: 啊对，
1: 安尼你听有无？
7: 哦，
1: 啊你就是你今仔无想要开刀，还是讲你有少侪原因无法度开刀诶？
7: 嗯，
1: 我是建议卖开刀啦，为什么？所有诶物件啊，如观众啊，一定上好啦。
7: 当然啦，
1: 对无？你只要开刀过，你刚才一个手机啊，卡贴过都。无得钱啊啦！
7: 这是
1: 哦，啊，原装一定说，哎，当卖亏咱就尽量卖亏，还是因为咱台湾有健保，开白内障俗。
7: 哦，
1: 啊，你若去啊，人讲新加坡、马来西亚开一个白内障二十万台票，你看香港白内障？
0: 那会搞？
1: 哎呀，
0: 大家拢
1: 讲，
0: 我
1: 跟你讲的啦。
0: 对啊，对啊，好，所以讲咱许多，比如话，不管你今麦目睭有啥物症状，咱赶紧甲听，赶紧甲做保养，卖等到有一天变成三分目、两分目啊，迄人时阵真正就歹过啊。
1: 嗯，
0: 啊，咱若有需要的电话。赶紧甲卡，我数量无多哦。转数电话拢总面立电话机，0800-710-3，0800-710-1123。来，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听一首蔡小虎唱的《痴情》，互人心疼，来共同做伙收听。

0: 有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123。讲真经的，咱为什么糖尿病的人会有较容易得到白内障？因为咱的血管内底，咱有浸着糖膏，目睭遮嘛是有血管牵条的，血管甲神经拢是上有上细条的所在。啊，你卡久了，浸久了，你就容易产生足侪其他目睭的症状，尤其糖尿病的人，黄斑部病变的骨较侪，骨较容易，所以咱更加爱照顾这类。这领域啦，尤其哦，咱就做时代，比如拢会讲啊，我今麦已经倒率也是正率，已经有一率无法度看，我是不是更加免吃？我无、你更加爱吃啦。
1: 啊，你都存一率尔，
0: 存一率过对啊。人讲的用眼过度，
1: 对，
0: 因为你已经减一率啊，你另外一率爱两倍效果。
1: 啊，如你刚才。那剩一对啦，你走路就会偏高病啊，
0: 对啊，
1: 因为它的平衡就会出问题啊，剩一对它要负责两对的这个工作，它的承受压也会变管啊，
0: 是，
1: 我们头来你有讲到一个说黄斑部的病变，
0: 对，
1: 其实它跟白内障跟青光眼是不一样，青光眼那是说两边看不，
0: 对，
1: 啊看东西反应变慢，
0: 嘿嘿，
1: 啊看东西要紧紧很久，
0: 嘿，
1: 其实这都属于视神经的退化，
0: 嘿，
1: 啊你若白来讲它是看东西头前扎那扎一粒雾雾的，
0: 是是是，
1: 哦，这个会头前看雾啊，
0: 雾雾啊，
1: 头前起雾啊，到尾就变白白一眼哦。
0: 对，
1: 迄有诶白内障，真正我捌看过阿姨吼、白内障白甲你目睭看入去，有乌林内底个卡一个白人呢，
0: 是，
1: 哦，已经出色出色啊。但是你看到讲黄斑部的病变，它外面就看不出来。
0: 嗯
1: 哼哼，阿姨这款人伊看外靠看啥物呢？伊若看到迄、那个咱咧桥多摆中是毋是？有迄间隔间隔线，
0: 是的，
1: 算是低嘞，
0: 嗯，
1: 但是伊目睭看起来就是歪，
0: 哦，
1: 啊，所以有诶，你看有诶阿伯啊啦、阿嬷啦，徛 T 背有时候咧歪过起穿，
0: 嗯，
1: 其实他是跟着线走，
0: 嗯，
1: 伊目睭看出来是对山行，
0: 嗯哼哼，
1: 但是咱正常人看到爱先来徛一个 T 背安尼，
0: 歪来歪去，
2: 歪来歪去，
1: 第一感觉来得迄是低嘞，
0: 而且吼，迄原本是靠边啊，
1: 嘿，
0: 愈来愈歪中，
1: 对，
0: 到最后已经。看个对象去啊！
1: 嘿，
0: 这都是这。
1: 因为看起来是扭曲的，
0: 哦、
1: 这很恐怖哦，扭曲都很恐怖啊、哦
0: 嗯嗯！
1: 扭曲你呢，有那个跨越时空去啊，所以看到直线的时阵，你也感觉讲嘿爱弯。
0: 嗯。
1: 啊，你用用你个手，你若开车，你伫个哦快车道，啊咧 T 背徛伫个机车在机车道，哎、啊、来用用弯出来。
0: 哇！
1: 你是无多去虾米嘢呢？
0: 无多欢迎啊！
1: 莫名其妙，你去到弄个莫名其妙
0: 咧。但是就会去用画一张啊！
1: 哎，对啊，
0: 注意未注意、啊？
1: 我怎么注意啊？是他自己跑出来，你懂吗？
0: 对，
1: 对，就是吴奇中为什么啊？在大哥大姐为什么看到红灯一个滴滴弄？
0: 嘿，
1: 啊，医生开一条，就说红灯没有停，还要直直走
0: 啊！
1: 闯红灯，因为伊欢迎变慢呐、啊。
0: 是，
1: 哦，这个真的很危险，很危险，你。一点一点那个平常时做保养，
0: 对，
1: 啊，我讲在强调全素食的会使食，连卡卡拢会使食，连内底原料拢是全素食的。
0: 对，
1: 厝的小朋友200度以下或者急性近视的，你无想要互伊一世人挂目镜，你紧互伊食，
0: 对，
1: 因为戴眼镜哦。
0: 都要痛苦的哦，
1: 痛苦。我感觉戴眼镜，较早人讲挂目镜或者有学问呐，
0: 有书文的感觉。
1: 书文，即马大家嘛不爱挂目镜。你给他挂目镜，我讲刚才食一个米就死啊啦。
0: 你看即马古迄什么雷射眼镜，然后你免挂目镜。
1: 才40几万呢、欸。
0: 意外度数爱15万呢、
1: 欸。对啊，因为你高峰
0: 还挂散光呢、欸。
1: 即马有迄植入性的晶片隐形眼镜。
0: 迄就艰苦。
1: 15万。
0: 对啊。
1: 啊，开遐尼侪钱，15万，因为即马开始。食到你一百岁，卖讲一百岁，食到你90岁，看目睭有够啊吧？
0: 嗯哦。
1: 但是你个什么物件要给你植入你的目睭，还是用镭射去射你的目睭，你会惊无？
0: 哎、欸，遐嘛不是一劳永逸的呢。
1: 对、哦。
0: 哎、欸，你若无顾你的目睭，你嘛是同款。哎、欸，打眼睛骨较严重，我足侪朋友拢安尼呢。
1: 你手术都是伤到你的视神经。
0: 对、哦。
1: 侵入性的治疗啊。
0: 听到我家己拢唔敢去做。
1: 钱是钱的问题，是后遗症，
0: 对、哦，
1: 干眼症最多。你做完这手术，目睭。 变大是上盖济，
0: 这是上艰苦诶。
1: 其实就甲这妈妈手术完白来讲，白内障变干眼症，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挂迄个目镜，双重眼镜挂三个月，伊拢办断啦。
0: 对、
1: 哦，哎、啊，三个月内底你袂用低头，
0: 对啊，
1: 你袂当泡澡，
0: 对啊，
1: 你袂当挂灯，
0: 领导哪有咧结婚
2: 都袂用诶啊？
1: 嘿，吹到 L 是吹死，不行不行不行。
0: 啊，哎，领导哪有结婚咧？恁翁会结婚啊？恁妈骨袂用会分掉，
1: 对啊。24点钟伫厝内上无，你爱挂迄个防光诶，出门爱阁挂防风诶，
0: 对，
1: 爱挂三个月甚至半年。
0: 哎呦，阿哥也袂当
1: 提重，袂当啊！你去提重就是惊吼眼压诶欠管，把这个血管诶拔开
0: 啊！是啊，
1: 所以很辛苦啦。你用家其实今麦是上轻松诶啦，
0: 上轻松诶，上方便诶。
1: 是，
0: 你就是甲买东西，一工甲两粒对，安尼就可以啊。
1: 本钱啦，本钱好健康
2: 诶。新朋友咧问啦。
1: 伊
2: 讲哦，食这啦，青光跟白内障会好未？我跟你讲，这未好，
1: 未好，
2: 这绝对未好。
1: 和你卖个继续恶化，
2: 对，
1: 哎，
0: 把你冻掉诶，
2: 冻掉，卖和你继续恶化。
1: 你把人买你叶黄素，跟你讲青光跟食，我真正是要
0: 死。那人家骗人诶啦，小草端诶。
1: 眼睛是不可逆，起码视神经已经做个样帮你动落来，已经上紧绷啊。我讲过啊，股票就是大力光跟你讲能动落来啊。啊，较早跟你讲，哎，别来讲啊，吹光眼食叶叶黄素会好诶。我来讲，真正唔好咧。我们是介绍产品，
0: 那你要
1: 吹咩？不是吹牛比赛。
2: 大家，我必须要跟咱一挂空中的阿伯阿妈吼，要跟您提醒，不管你去买什么人的产品。你姐姐也讲吼，讲甲你讲吼，青光眼、白内障、黄斑部病变，这种食会好诶，
1: 哦，
2: 这种骗人，
1: 白就多了啊，你卖继续恶化，
2: 对吧？这种骗人，
1: 来，
0: 来你好，
2: 你好，
3: 小姐，
0: 嘿，阿姨哦，
3: 弄这个啦，我有买那个，
0: 来，你稍等嘞，来其他产品吼，咱刷卡做嘛，无好嘛，感恩多谢。
1: 咱是健康知识小交换，你就算无买物件，你知影产品嘛？啊，你连讲有需要会当买，啊，就是讲哦，你其他什么镜头卡的，我拢甲你讲有效，有效，有效，有效。
0: 我嘛袂安尼，
1: 对啦，用骗嘛一解，我今仔甲你骗，连讲我介绍其他的产品，你也感觉这个人无实在。
0: 哎呀，
1: 咱熟识嘛四五冬啊，
0: 咱有我多伫咧遮做十几年。
1: 妈妈讲一句我就感动诶，你介绍的部长介绍我敢食，我敢信用，安尼表示讲我袂甲恁骗，
0: 对啦，
1: 啊你爱照起敢食。
0: 最主要伊这支产品，佫是研发和营造个囝。
1: 对哦，
0: 啊今嘛互咱的时代，比如食的成分哦，营造个囝所食的成分。我们能够加添一支高级针，
1: 高级针我给你加落，
0: 互你效果更加好，更加赞。就是要预防着讲，咱的目睭已经退化，已经受损诶，你已经无多安尼快速恢复诶，要来赶紧帮你防止恶化来冻掉诶，一天甲食两粒，本钱使用安尼就可以啊。啊，若有需要诶，今仔日。大组税组在恁提，但是贪我数量以来，咱税组就是每两盒各送两盒，其他四盒甲恁优待3000块。啊，若大组的吼，咱大组的佫加送恁一盒，原本8盒6000，即马是9盒6000块。
1: 没得吹啦，
0: 没得吹啦，
1: 没得吹啊！你敢那高叶黄素就即个介绍啊啦，
0: 叶黄素就爱一支啦，玉米黄素嘛爱一支啦，玻尿酸嘛爱一支啦。
1: 加红素、藻油，
0: 对，咱五行的叶黄素加枸杞精了，枸杞精嘛一支了，咱全部拢把你整合在这两粒内底。
1: 是，
0: 哦，啊，你若有需要，一天两粒本钱需要，那要爱专线电话0800-710-7102。啊，咱稍等嘞，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来共同做伙收听这首歌，听完咱就准备下班路线。啊，无清楚无明了，欢迎卡咱的免费专线电话，甲咱做询问做联络。啊，唔通放袂记，礼拜日咯，阿边嘛。礼拜日，恁家己要爱听好康的，要锁定好康的，会记得下晡时的2点到4点。那不清楚，即赶紧趁钱嘛，有闲打电话给咱做询问，询问要听多一台，听了你会清。好、哦，啊，那有需要今日部长介绍的，过着目睭灵魂鸡汤的，电话下班了继续卡，继续录，0800-710-7103，来共同做伙收听这首《命运的锁链》，听完甲大家来讲一声再见，
2: 拜拜，
0: 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淮靠海乡，
7: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予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晡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8: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九九，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人讲人惊出名，阿猪惊肥，树大招风，万招顺。一个人若是出名了后，一定爱谦虚，爱以德服人，尽量唔通以薄济薄。除非是真不得已的时阵，以薄济薄只是予对方一个教训而已，千万唔通要赶尽杀绝。今仔日咱换口味，来讲一段武林的故事。天下第一剑，较早练武的人对着天下第一，拢真有兴趣。就是会来牺牲性命，嘛想要得到天下第一的宝座。在东朝东太宗的时阵，对着练武是非常的重视，因为较早无枪、无炸弹、无原子弹，在战场上的车兵，拢是靠着真刀真枪的功夫，不但是国防需要。以此治安有哪真需要。东太宗伊每一年拢有举办一个全国的比武大会，来比剑、比刀、比枪、比棍、比射箭、比功夫，然后再个综合比赛，争取天下第一的宝座。每一年比武大会的时间是十天，来参加比武的人拢是地方上的精英，拢是对细汉都一直苦练出来的练武人才。东太宗伊所举办的比武大会，甲一般伫考武举人、武进士、武状元是无共款。考武举人、武状元的比试比较比较死板。武林的比武大会，人才是大不相同，形形色色，有老的，有囡仔，有和尚，有尼姑甲道士，嘛有一挂女豪杰、女英雄，嘛有真侪绿林的好汉。在比武大会的时阵，京城是非常的闹热，一挂生意人甲开客栈的头家、店小二的，拢对人特别好咧，特别小心，因为这些人拢唔是普通的角色。过去有一个店小二的，看到一个六七者，这个六七者是穿甲衣衫褴褛，伊入来店面，店小二的伊高眼看人家，伊无爱插人。这个六七者伊知影店小二是势利眼，伊看七者无去。这个老乞丐想讲，你也看乞丐无去，我即阵到你见识见识，眼界眼界一下。老乞丐伊伫包袱啊内面，摕一块大约有四两重的金元宝，伊向店小二的扔一下。店小二的真正是见钱眼开，店小二的伊看到金丝丝的金元宝，伊用撞的走来。老乞丐讲店小二的，你是毋是爱消费？这块金元宝。有四两重，我即阵放伫桌顶。你若是用手提下去，我就给你。迄、那个老乞丐伊用倒手，看伊都无啥物出力。即块金元宝大约四两重，遐尼大块，乞丐轻轻啊，持入去桌面里，密密密，平平平。店小二伊用手要将金元宝扛起来，可是伊先找拢找无芳，先扛都扛未起来。老乞丐伊阁伸出伊个正手。只是镜头啊，小夸轻功尔，这块金元宝自动飞入去伊的掌中啊。老乞丐伊讲店小二的，我看你真爱钱，但是你阁看乞丐无去，这块金元宝我即阵甲你饲入去头壳内面好无？店小二的伊听到安尼是惊一个，一直讲大爷是的，大爷是的，我即阵随时甲你传韭菜。店小二的伊惊一个拢闪着啊。伊唔敢阁太慢啊！伊唔敢阁看人无起啊！真正江湖义士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即马过来讲东太宗伊所举办的比武大会，大会开始啊！前三天是技艺绝招的表演，也有哪会使讲是个人的绝招表演兼比赛。第一名会当赏金500两，第二名是赏300两，第三名是100两。另外，阁有东太宗所属的宝剑一支，那是要做官的人，阁会使领封官职。表演赛开始啊，前一两天拢是一般武林师尚看得到的功夫，并无啥物杰出。但是伫第三天就无同款啊。人讲好戏是伫后面，就是安尼。上起头是西藏喇嘛教有一个关僧，伊身悬是长字。伊表演缩骨术甲抻骨术的功夫，身悬长二的身材， 一个行宫缩骨了后，只剩六尺外尔。伊个脚骨、手骨，一个行宫落到地，两尺半手煞变成五尺长，脚骨有哪共款？这若是在甲人相拍，对方若是无注意的时阵，任何人都有哪拢闪未过。西藏的反正是力大无穷，雷公是出将，一千斤的石狮，互伊手体咧，参像三两重尔，挺好人生的。最后西藏的反正，佫将石狮弹上半空中，开拳一个拍，迄只石狮煞脆脆脆。佫来就是太阴教的教主在表演献兵将，一桶拄盛好的滚水，用水桶滴咧。太阴教的教主以双手对水桶摸咧，一大久啊时间尔，迄桶滚水煞变成冰角，好厉害的献兵将！若是中着献兵将的人，会一直寒起来，到尾啊，规身躯会安冷叽叽、冷空空。过来就是少林寺的高僧表演少林寺的绝技“伏虎神掌”。少林寺的高僧向三只龟仙君的石狮，看伊都无真出力，伊向三只石狮。每一只，伊用正手打一掌，然后佫拍出一道的江风。这道江风好参像安尼飞沙走石。江风过去了后，三只龟千斤的石狮拢总无去啊！原来三只石狮已经变成灰粉啊！好厉害的弹魔伏虎掌。佫再来就是花山的女地主岳剑阳，伊是年纪轻轻才二十几岁尔，伊生做真水，伊身穿一束白色的武装，头骨绑一条红色啊巾，风姿绝色。伊手拿一支三尺三的宝剑，六剑用。伊向一丛树啊出剑，伊出剑插剑，是安尼目一个尔。这丛树啊外表看起来是还阁好好。六剑用伊阁点一步一跨冲天，一冲五六丈高，伊伫空中姿势美妙，伫空中转两三轮，然后阁出手。拍出五块铜钱，这五块铜钱有斤有万，五块铜钱向迄丛树啊，卜卜卜，连连五声，射入去树啊的树骨里啊。这丛树啊，慢慢啊倒落去，煞变成六节，每一节拢齐齐。每一个人看到这，拢看到大嘴开开。原来岳剑阳，伊拄只出剑甲插剑，已经快如闪电，将树啊切做六节啊。好厉害！华山闪电剑，古再来就是昆仑派秀气之秀，赵献忠要表演。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述落去。

拄只讲全国的比武大会，每一个人全个拢真好，即马好戏伫上届后面，最后是昆仑派秀气之秀赵献忠要表演。赵献忠伊是秀才的打扮，伊手拿一支白色的盔扇，敦煌气别，人才是一品。伊徛伫大表演场内，好亲像玉树临风。伊卡只片佫派一支长剑，伊飞身一冲，伊去徛伫一丛三丈外高的树尾顶，是搭伫树梢啊哩，好厉害的轻功，这还佫无厉害。赵献忠伊佫伫树尾顶，亲像伫落楼梯同款，一步一步行落来。这种轻功都无几个人办会到啊！伊行到涂骹的时阵，面袂红，人佫袂喘。赵献忠伊行到涂骹的时阵，伊阁将盔扇甲伊插咧，伊背出伊个长剑，伊个剑尖向一丛个大树，忽然间剑尖会射出一道个光芒，向三丈外个大树射去，剑光所搞。

夫要来拜伊为师，有的是不服的要来招伊比剑。招伊比剑的人有两种，一种是纯粹要印证武功，看什么人功夫较好；一种是嫉妒要胎死赵献忠，那是会当胎死天下第一剑，伊就变成天下第一剑啊。赵献忠伊是左右为难，伊无爱伤人，可是人要爱伊的命，伊为着爱惜伊的命，伊为着要保护伊的性命，刀枪是无目睭，伊打伤真济人，嘛胎死真济人。伊的敌人煞愈来愈济啊，有真济小人，佮用暗波使暗箭。人讲明枪易闪，暗箭是难防，尤其是江湖险恶，有五毒箭、五毒刷、五毒手，还佮有无形无影之毒。若小可无小心失去主意，毋是来残废，就是来无命。赵献忠伊时时爱封闭主意，伊日日拢爱提心吊胆，伊食食袂安心，困阁袂安宁，伊感觉真苦恼，伊心情是愈来愈歹，所以伤人就有那愈来愈侪，敌人一直在增加，有真侪人就散布谣言啊，讲赵献忠伊人骄傲，伊霸道，讲赵献忠心怀手软，赵献忠伊内心是真愤慨，伊感慨万千。有一天赵献忠伊来到峨眉山的一座大庙寺，伊看到一首莲，这首莲写讲：人惊出名，猪惊肥，树大招风，万鸟顺。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下去。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美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

和母子一生比人比较歹命，和母子在那默默受，在那社会当中比人比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子。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丝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来吃6粒，吃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吃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拄则讲赵献忠，伊伫峨眉山的大庙寺看到一首联，这首联写讲人惊出名，猪惊肥，树大招风，万招顺。赵献忠伊感慨万千，有影，伊伫还未得到天下第一剑的时阵，伊日夜苦练武功，伊想要得到天下第一，伊想要伫武林有成就，伊想要成名。即阵伊成名啊，伊得到天下第一剑的宝座啊，但是伊即阵确实未安宁，敌人是愈来愈多，伊伤人、杀人，拢是为着自卫。伊想到这，伊感觉伊当时若是卖去争夺天下第一剑的宝座，即阵唔知要偌年好过日嘞。伊今仔日若是会当安安稳稳、逍遥自在地过日子，感是真好。这个时阵，有人念一声佛号“阿弥陀佛”。施主可是天下第一剑赵献忠。赵献忠一翻头一个看，是一个目白嘴臭白的高僧。这个高僧已经有百外岁啊，面色还阁安尼红叶赤赤，走路还阁正在，讲话声音正响亮。赵献忠知影对方是一个武林的高手。赵献忠伊讲：“师父，在下正正是赵献忠。师父，你好眼力。”迄、那个高僧哈哈大笑讲：“赵献忠，我一只等你真久啊！你即阵是毋是为着天下第一剑这个空有的虚名在烦恼？”赵献忠伊听到安尼惊一下，知影对方是一个世外的高人。赵献忠伊讲：“师父，请师父指点迷津。”迄、那个得道高僧讲：“赵献忠，你今仔日会带来天下第一的困扰，这都是你谦让忍受的功夫学无够。”你的功夫偏于讲的路线，修的功夫你练无够加，火候还阁伤过浅，所以你无法度谦让，你忍袂落去，莫怪敌人会愈来愈多。赵献忠，你即阵来，我证明互你看。迄、那个师傅伊压一支三尺外的竹仔枝，真细枝，差不多亲像买种知影遐尼大棵尔，阁真软。迄、那个师傅讲赵献忠，我即阵教你谦让修的功夫。你即阵尽你所有的绝技，背剑讲来，看你是毋是有法度伤我。赵献忠伊讲：“师傅，这敢好？刀枪是无目睭。”迄、那个师傅讲：“火候练无够，刀枪就无目睭。火候若是练有够，会当练到炉火纯青，顶风造极，刀枪就有目睭。你毋免顾虑，你的功夫也无在调伤着我。”赵献忠伊毋相信。伊心中在想，伊是天下第一剑，伊拿剑会卡输一个拿竹仔。赵献忠伊展开昆仑剑法啦，第一招满天的风雾，剑锋是安尼呼呼，剑影四面八方，对迄个师傅就讲起。迄、那个师傅只是身躯小可抓身尔，有听到强一个一声，宝剑甲竹仔相磕啊。赵献忠的手是安尼酸疼麻。伊个剑安怎出力，都拢背袂倒转去，剑去予竹仔家吸掉咧。迄、那个师傅哈哈大笑讲：“赵献忠，这波叫做以柔克刚，是剑法内中的廉字诀。你若是愈出力，剑就吸愈硬。”迄、那个师傅讲：“赵献忠，你即阵注意。”赵献忠伊人徛袂掉啊，好加在赵献忠伊个轻功有那真好，伊施展一步，背后转身，人则徛掉咧。赵献忠伊唔相信，伊是天下第一剑，伊个功夫伫师傅个面头前，好参像废物同款。赵献忠伊施展全身个解数啊，昆仑三绝、双龙十八转，可是拢总无路用，伊个剑根本都拢无法度近身。赵献忠伊讲：“师傅注意。”赵献忠伊施展剑气伤人个功夫啊，一道剑光射出去啊，迄、那个师傅伊手也是青的。忽然间变成几来万支的青竹，对全身躯拢炸掉咧，剑气好亲像去遇到铜墙铁壁，嘛好亲像去遇到满字，嘛介亲像去遇到吸招啊同款。赵献忠连人挂刀拢去予迄个师傅用竹仔所发出的锐力吸进前，迄、那个师傅发一声放手，赵献忠的剑伊夹袂掉啊，迄支剑离手啊。迄、那个师傅讲：“赵献忠啥款？”这个时阵的赵献忠，伊只知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伊是天下第一剑，可是伫这个师傅面头前，好亲像囡仔去遇到大人的武功同款，
根本都拢无路用，发未出来。伊即阵才知影天下第一，这根本是虚名。天下第一，只是一挂爱慕虚名的人争取的对象。就现中，伊即阵才知影谦让甲忍受的功夫，伊真正学无够。就现中，伊讲师傅，多谢你的点化。对今仔日开始，我放弃天下第一剑的虚名，我要苦练谦让忍受的功夫。就现中主安呢，住伫峨眉山，对迄个师傅学功夫。原来功夫是万丈深坑。经过三年了后，就现中好亲像人生观拢改变啊！伊无精明夺利的心，但是伊的功夫搁再进一阶层啊！伊剑气伤人的功夫变成剑气防身。伊背剑插剑的时阵，上界紧的速度，伫空中会当出现13蕊的梅花。峨眉山的师傅，伊甲赵献忠讲：“赵献忠，你出去下山了后，爱代天行道，尽量以德服人，以薄济薄，这是下下之策。不得已的时阵才使用。”赵献忠伊第二次下山啊，找伊比武，要报完仇的人是真多，但是赵献忠伊拢伫比武的中间谦让，伊修中带功，和对方无大损伤，搁口服。心腹有时赵献忠伊会放火书，到尾啊赵献忠伊无敌人啊，伊名副其实，人拢公认伊是天下第一剑。但是伊见甲人比武，毋是输就是无输无赢，对方拢知影是赵献忠谦让。人讲退一步是海阔天空，啊让一步是万里无云，就是安尼。空中的好朋友，拄则咱所讲的故事，天下第一剑。这段故事是发生在东条的代志，有真侪人拢想要出名，一个出名了后困扰就来啊。那出名了后，未晓来修养，未晓来谦虚，一直要骄傲，那安呢是好，唔是福。咱即阵的社会是工业社会，有真侪人有那在争名夺利，为着名，为着利，是牺牲真侪代价。有的人为着名，为着你，却出卖亲戚朋友，变成罪人。这款的名，这款的利，得到了后，敢有啥路用？到尾啊，变成人人攻击的对象。人讲树啊，若爬愈高，跌落来是愈吃力，不是受伤，就是来无命。一个人在社会上求名也好，求利也好，一定爱会晓谦让，爱守道义，千万唔通要违背良心甲道德。

气甲血，伫咱人诶身体上是占真重要诶部分。气血若是来不足，万病都有来招来。血是有形诶物件，是目睭看会到诶物件，但是气是无形诶，是目睭看未到诶物件。即卖虽然是太空时代，医学虽然是真发达，但是嘛毋知影气是啥物物件，所以有真侪人满身拢是病，但是去检查讲无病。这就是元气虚所产生的病症。今仔日我就用中医的理论来解说元气是啥物物件。咱人有五脏六腑，分作九大系统、四大组织。咱人若要生存，逐日爱食物件，有哪爱呼吸空气。所食的物件经过胃的消化，肠仔的吸收，九大系统的精密分解作用，就产生有形的血甲无形的气。气就是原动力，参像汽车、机车有油路甲电路，食汽油了后，这只车才会走。所以气就是原动力。人有这种原动力，才有气力、有精神，咱人才袂疲劳。有真侪人伊腹肚变来枵，手都会皮皮喘，这就是元气无够。爱食物件，才会有元气，才会当做工课。所以咱人元气袂使失。湿就会产生疲劳亚酸，就会产生头壳晕、心脏无力，会使讲万病拢会招架。所以，若元气虚的人，爱大声查出五脏六腑、十二经、十五络，是哪一经络来失调，然后才补失调的经络，安尼就万无一失了。

真侪人写批来，拢是在关心查某囝的身体，因为批是愈来愈多。今仔日我做一个回答：健康正常的少女，伫十四岁时阵都要有性水来洗，若是超过十六岁，还阁无来洗，这都要注意啊，这身体都有问题啊。大部分的人拢是一个月来洗一次，洗过头、洗无够，这拢无好。大约是200cc 上盖正常。来洗的时阵，伊肚尾未胀痛，无血夹，这上盖健康、上盖幸福。但是某一挂特殊的人，两个月再来洗一次，有的是三个月，有的是一年一次，有的是一生拢无来，但是照常会生育。这不是病，是特殊的体质。咱妇科保健有讲，两个月来一次叫做病月，三个月来一次叫做奇经，一年再来一次叫做癖年，一生拢无来，但是会生育，这叫做暗经。病月、奇经、癖年、暗经，这款的人比较是较少。若是有这款情形，只要身体健康、面色好看，这不要紧，这不是病。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嫁到歹翁真悲惨，嫁到好翁吃袂空。有人找到烟斗翁，看到心头是真轻松。有人嫁到跋筊翁，家伙是跋甲空空空。有人嫁到风流翁，冤家相骂一世人。嫁翁不管好也善，品行修养头一层。要找翁婿爱惜儿，唔通沉迷甜言蜜语。多多考验爱注意，听候结婚多后悔迟。翁某做伙爱互相体谅包容为对方，唔通为着小夸大小骂冤家，这不应该。会做翁某也是命，知命认命就爱拼。翁婿拍拼某爱钱，早晚拢会出头天，出头天啊，出头天。

0: 广告。
1: 在咱 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妇人人因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也过来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因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工，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舌条阿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妇人人的胃书若是要认真甲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胃书会一直进行，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胃书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小气寒，如果胃输不来，不到过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嘛。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不到会胀胀衰衰。妇人人的胃输，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便秘。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癖年。另外有一种妇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月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妇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癖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唔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解好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肺。明朝的王妃医师留下验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在咧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在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跟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妇人人那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贵。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仔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后巴上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0: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河芦水溪，横过台湾中部的江淮平原，溪水冲刷出金肥的乌色土壤，也使得江淮县的溪州成为一个稻米产量丰富的鱼米之乡。台湾的农田分为10级。溪州差不多拢是9级以上的良田，良田清净，上烦恼无水通灌溉，所以伫咧溪州二水相界，分出上重要的人工灌溉水道，车必准。问起溪州人的记忆，差不多拢为着大河四可里的快乐的童年。溪州的地形东西较长，地部的车必准烟花，是溪州乡上重要的人文聚落。所以溪州的村落形成一种真特殊的景观，让人想起着大陆长江边的江南小镇。村落沿着运河建筑，遍地绿叶当中，点缀着稀稀落落的人间的氛围。
7: 沙拉美林里菜会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8: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那在民国七十年到八十年，在台北的北斗地区，那是讲到北斗的绝丽商家，这那是有经过北斗酒家的人，大部分拢总会知影。绝丽商家因两个人，因唔是酒家哩，因是专门伫酒家伫招唱，也就是伫哪家市。绝丽商家伊当红时阵，连歌星江辉、黄以林，也过也未正式来出道。今仔日咱就来讲绝丽商家其中的一条丽华，伊一生飘浪的心酸史。丽华伊的正名齐玉芳。伊出世的时阵是伫民国四十一年间，伊出世伫彰化县的秀水乡。伊的老爸老母为着要改善环境，为着要求一个三顿饱，带着五囡仔来到台北伫求生活。因上起头是来住伫台北的大龙峰，也就是即阵承德路的铁基路边，迄、那个所在正拄好有那有一个台地的地灶。伫迄个时阵，齐玉芳伊只七岁囡仔尔，但是伊无多参像好野人的囡仔同款，有啊多去上学校读书。伊透早都要按着伊的细汉小弟去地灶，捡一挂人抬猪、洗猪、铺伫水面的猪油。有时伊会甲人斗做工课，人就会一撮猪血来分伊，也是一块啊猪肠啊来喂伊。伊到下晡时，齐玉芳伊同款是小弟爱的，伊就去铁路边捡一挂火车落伫铁路边的煤炭晒，等来厝里烧天做火茶。因此，伊伫七岁到十二岁中间，伊熟悉真济，同款是向你派命的囡仔伴。一直到齐玉芳伊十二岁时阵，伊的老爸就叫伊去伫一间清茶馆伫做小妹，甲人扫涂骹、切桌椅、掼茶、冲茶，做一挂杂碎的工课。迄个时阵做小妹是无月俸，伊的月俸是靠人客一块、两块，当作小费来提付伊。因此，有闹一挂不良的人客，会加减改食豆腐。清茶馆的头家，伊是歌戏团南馆的小生，有那是歌戏团的团主。伫齐玉芳十三岁时阵，清茶馆的头家看到齐玉芳生做有那袂歹，阁真乖卡，歌喉阁好参唱，有那真好。所以就用三千块买买齐玉芳的一生。迄个时阵，一台黑白电视机是六千块，啊，齐玉芳的一生光只价值三千块尔，真不可思议。齐玉芳的老爸老母讲有哪会来答应，但是伫要签约的前一天，清茶馆的头家煞接到菲律宾拍来的电话，讲有正紧急的代志。因此煞签约无成，迄个时阵若是签约有成功，齐玉芳的命运又过会变成如何？是伫演歌戏，还是流落伫烟花？较早善车人的查某囝，有时真正是真可怜。有人被老厂诶买去做妓女，一生卖肉，趁钱伫互人开。齐玉芳伊好家在无互人卖去，但是齐玉芳伊十五岁时阵，伊的妈妈有那收人六千块的聘金，将齐玉芳甲嫁予大伊十一岁的翁婿。对方好亲像土地真济共款，事实上拢是空壳的。齐玉芳伊十五岁就来嫁翁，啊，伊十六岁就来生一个查某囝，一直到十八岁，搁再生一个后生。这那伫咱即阵的社会，十八岁小女也正在读高中二年还是三年尔，因也在享受着因的青春少年时。即阵十八岁囡仔，有诶根本都拢也毋捌世事，会使讲是糟蹋的都有，啊倒做拢总无。啊，齐玉芳伊十八岁，伊已经是两个囡仔妈妈，伊无享受着青春少年时自自由由快乐的人生。迄个时阵，伊的爸母 拢想讲伊去嫁着好野人，伊真好康，所以就时常要求饲玉芳爱抱卡手，爱帮忙家庭来栽培四个小弟小妹。事实上，饲玉芳伊有话是无得讲。伊好亲像阿婆啊，第四件同款，因为伊翁婿分财产的时阵，根本拢无分到什么厝地，嘛无分到什么好物件，只是分到两块桌啊、甲椅啊而已。爸母向伊在讨救兵，伊真正是无能为力，伊翁婿嘛无法度甲伊斗卡手、斗帮忙。正拄好有一天，施玉芳伊去遇到卡扎。伊那时阵，同齐在捡猪油、捡煤团，伊那盘。因即阵是西乐队的团员之一，专门在做洗苏棉的生意，所以就介绍施玉芳去参加，大声学拍鼓，也是学指挥。因为这较好学，一学就会晓啊。参加拍鼓，一次出差会当赚16元。啊，若做乐队的指挥，一次出差会当赚25元。施玉芳伊为着要帮助伊的老爸老母来请养四个小弟小妹，所以施玉芳伊做甲真认真。也因为是安尼，施玉芳伊也开始会晓唱歌，会晓一挂音乐的素养。佮因为施玉芳伊有那生做真水，所以伊有那真得人缘。在民国63年的时阵，施玉芳迄个时阵是23岁啊，伊的查某囝7岁，啊，伊的后生是5岁。迄个时阵，因有那来搬厝，因对五姑搬去新庄，正拄好。新庄的所在有一团综艺团，叫做红狗综艺团。红狗综艺团伫新庄有那真红真出名。施玉芳伊就带着伊的5岁囝。我那加入红狗综艺团，全省各所在拢去伫公演，迄个时阵是真轰动。伫公演的中间，因真聪明，因会晓利用时间买卖印度浆，果然是真好赚，一天会当赚200元以上。迄个时阵，普通的食头路人一个月月俸也只不过是2000元左右而已。施玉芳伊一天会当赚200元，一个月都6000元以上，伊当然是非常的满意，非常的欢喜，所以加强在学唱歌、学跳舞。一直到民国67年的时阵，红狗综艺团煞无人爱看，到尾啊宣布解散，因为综艺团在公演的时阵，因为是无精彩的节目，所以时常互人激起水管啊，时常互人激石头。但是施玉芳伊阁去找较早在捡猪油的老朋友啊，伊的老朋友都同齐招伊去北投在走唱。伊的好朋友艺名叫做李文，所以施玉芳到尾啊，伊好名叫做李华。两个人拢生做真水，歌喉有那真好，因此北投地区绝代相的外号愈来是愈响亮啊。李华甲李文，因两个人为着要扮日本人，因也一直在学日本歌。在迄个时阵，有一个日本人对着李华的姿色甲歌喉是真欣赏，所以一直鼓励李华都要去日本深造。但是李华伊已经是有两个囡仔，所以伊无爱去日本。在当时的李华，若是有去日本深造，相信会比即阵的光辉搁较红。命运就是安尼。把握无掉，就会来失去。但是迄个时阵的丽华，有那赚真侪钱，伊有那付出真侪心血甲代价。伊时常陪人客饮酒，时常到天光才返去厝里。伊的囝有时是等伊等甲哭，看到妈妈的时阵，拢会讲妈妈，啊你太要饮酒，妈妈你太要天光才倒返来。伊的翁婿有那对伊真袂谅解。两个人心中的结，有那愈结是愈大结。伊的翁婿时常用符啊在互伊食，希望伊会当回心转意，唔通过去赚这种钱啊！一直到民国85年，艺名丽华的施玉芳，伊为着囝，为着查某囝， 伊真正退出江湖，伊无爱去北投上班啊，伊结束着酒家那个时的生活，伊甘愿改行，伫厝里的楼卡底卖菜。有一天，有一个较早正甲伊捧场的古人客，惊对伊的菜单过，伊唔相信底卖菜的人是较早风云一时的丽华。较早的丽华是穿甲水当当，出门是高级的轿车。迄个时阵，伊是安尼风华绝代。啊，即阵的丽华，伊底卖菜，伊穿甲正凊彩，啊有那正朴实。迄个人客安怎想，有那想袂到，伊真正是唔相信。伊唔相信卖菜女人是较早绝代相交的丽华。迄个人客有那正特别。特别去找较早的老朋友来认人，果然是无错，是丽华无唔对。丽华伊就向这个老朋友讲，这都是人生，人生是有高有低，啊有起有落。总讲一句，人生是变化无穷，总是爱想好开，想开就知足，就满足。何况一个女人，伊食老来做老苍的。无一定会比一个卖菜的人较快乐。

世间有真侪人，因为着情甲爱，因听好亡命走天涯；，嘛有真侪人因为着情甲爱，因甘愿放弃一切，啥物都无爱。你甲看过去清朝的顺治皇帝，伊为着邓小平，伊放弃地位，遁入荒门。伊讲人生是海海，无结局的情爱，爱是特别深。情有那特别长，肝肠寸断，旧情绵绵，特别使人一生的怀念。你甲看梁山伯甲祝英台，因甘愿为情生，啊为爱死，为着情甲爱，因甘愿双双顺情，过去定出世。但是得来到的情爱，就好亲像铁佗物，根本都无法度互人珍惜甲重视。就是起头的情爱是甜蜜蜜，但是结局了后，因冻无几年。世间人有几对情深似海，此爱此情坚定不移。所以就有人讲，世间的情是海海，啊，世间的爱是海海。剧情那是过去，啥物是真爱？你看，即阵世间的男女，因起头恋爱是爱甲用要死。但是结婚了后，过去的山盟海誓，敢有得重视？莫怪人讲恋爱爱久都未爱，所以红某情爱下真侪苦心去经营，夫妻爱更加唔是清清菜菜去拍牌。人讲少年夫妻是老来伴，绝对唔是干那老来伴尔。双方那是身体真健康，也一定会当参上尖甲线。所以健康才是情甲爱永远的源泉。

空中的好朋友。那是有人向你讲有真侪鸟鼠啊，伫七窗来误事，你敢会相信？我相信你一定会讲，这个鸟鼠啊，唔是来咬事，是来丢事的。事实上，是有一挂无法度去咬破布袋的鸟鼠啊，来咬死去。这就亲像有真侪人，伊去大陆在投资，伊了钱倒转来台湾，伊讲伊了真侪钱，但是大家拢唔相信，大家拢讲。大陆投资，人工少，土地少，人口阁遐尼济，本钱阁短短啊，凊彩乌白做生意嘛会趁钱。事实上，你若是无了解大陆的一切，懵懵懂懂就去投资，就去做生意，保证你十身都死无够。你就会参像鸟鼠啊，无法度咬破布袋来咬死伫七层。但是人嘛讲你是丧尸的，人讲知己知彼。安尼才有法度必战必胜，有相当的拍算，有相当的实力，有了解大陆一切，你才通去大陆的大七村。那是无，你一定会三字头连做伙，土土土倒转来台湾。

0: 进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是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是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是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白白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兴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兴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兴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幸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

人讲未食五月粽，暗暝寿唔敢放，因为天气是变化莫测，今仔日真热，过冬天就会变寒。有真侪出外人，若是穿较少咧，都寒甲皮皮喘，变成衫藏伫厝里底烧，啊人出外伫底寒。所以伫五月节进前，若是要出门，拢爱注意。上好是注意一个气象报告，唔通衫藏伫厝里底烧，啊人伫外面底好寒。有诶，搁寒着感冒来破病，这真正是有够冤枉诶！你甲看，伫卖槟榔诶槟榔妹，人伊是为着趁钱，所以甘愿衫甲藏伫好烧，啊人甲放好寒，趁即款钱。到底是艰苦钱还是快活钱，嘛煞分未清楚。也好佳哉，那是设备较好的槟榔担，因会当放烧气，所以比较比较袂寒着。但是呢，一出一入，入去内面是烧，啊出去是冷滋滋，这同款有来寒着。我一只防控身体那是较无好的槟榔小姐，我看也是穿较少咧有较赢。改穿真整齐的西装，甲穿好水水，这生理敢真正就会较歹。人讲趁钱是有数，身体有哪都爱顾。

0: 性公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侪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一个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酸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空九九一二三二八九九，尖甲七代冬虫酸枝精。

俗语讲，食物件都爱看，啊，关门都爱串。这句俗语就是叫咱事事行行拢爱真小心，唔通粗心大意。即阵的社会，连咱行路都爱关前兼顾后，爱尽量行较安全的路草。暗路、偏路、较无人行的大路，拢爱小心去注意，尽量较卖去行有较好。因为即阵有真济飙车族，真正是无法无天，因无代无志，沿路在飙车，有那沿路也是过道啊在杀人，在撞人停伫路边的轿车，因是过道啊压起来，手起刀落，扑下就走啊，一个骑车啊，一个扑人，都好参像在学骑马杀人同款。因讲是在找刺客，实在是真可悲，真可恶。这到底是什么天年？这些煞星到底是什么魔鬼来出世？为何会这么无公理？这些煞星父母平时不知安怎在教示，若是饲到这款囝，未来的前途也已经是进入绝龙岭，连去到第六城有人要让鬼族改治羊鼎。空中的好朋友，这阵的社会咱也是较小心的有较赢。咱食物件真正是爱看，啊，咱关门真正是爱串。

有一句俗语讲：一日走趴趴，啊，规暝点兵啦。这句俗语就是在讲一个人，伊饮食起居无正常，日时工课唔做，过剃头，到暗时才点灯火在做美工。那是短期间，这个不要紧；但是那长期间一直无眠，也是一直在阴阳倒换，这身体真紧就会来怕害气。较早影星萧蔷，伊有拍一块化妆品的广告片。萧蔷伊讲：“你相信我一天只睡两小时吗？”当然这是广告，因为无眠的女人真紧就会变真歹，目睭是会安尼塌塌，爱安尼翻乌，参像熊猫人同款。一日困两点钟久，阁会当遐尼睡，表示化妆品真有效果。这是广告的花招。事实上，影星萧蔷伊讲伊是三八人，这种三八甲迄种三八是无同款。正港的三八人，都是八点钟做工课，八点钟剃头休困，啊八点钟好好啊困，三八拄好24点钟久，一日24点钟久安排甲真好势，这才是正港的三八人。所以咱千万唔通一日走趴趴，啊，规暝才伫点灯啦。咱甘愿做三八人，安尼咱的身体才袂来出问题。

在咱大中关的沿海地区，福建人有流行一句俗语讲：透早臭叉草，啊暗时拼犁草。因规暝通天，拢是为着这两草在拖磨、在拍拼。有的是安尼拼一生一世。原来大家沿海地区的所在有出产大家草，会当做草球啊、做帽啊、做真济物件。这个所在附近人，每一个人有哪拢真够起家，因大家拢真拍拼、真认真。因透早起床，早顿传互一家大小食饱了后，因茶都热咧，就大声去野外，有的就去山顶采茶、采野草。将茶甲野草摕倒来甲晒互干，晒干了后，就会当做火茶煮三顿。听候到暗时啊，暗顿食饱了后，因就开始用大架草编织草帽啊、草笠啊，然后摕出去市场卖，求取一家大小的温饱，尽量带上家庭，尽量去栽培囡仔读书，因刻苦耐劳的精神。到尾啊，有那拼出一条的光明路。伫较早，因透早爱采茶草，即阵已经是有瓦斯火啊，因有瓦斯通去煮饭啊，所以就免透早搁采茶草啊。但是大家的所在，即阵同款有人在编织犁草，大家笑到目前为止，还真侪人在使用大家草，会当编织真侪物件。因经过改进了后，做出来产品水够好用，那是有去到大家的时阵，会使好好啊去甲因参观一下，顺便甲因买一挂咱台湾古代文化的产品。

0: 进公狗。
1: 这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抢气，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药医。佮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放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求求俭俭都要来解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让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打疹、牛皮癣。皮肤粗乌的起胶纹、乌斑白掉、条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不好，引起皮肤痒、尿白，是安尼尿甲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月深，煞来肝中毒，有人吃摇头丸，吃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买肝用，人轻松，紧吃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服务电话：0991238999，0991238999。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好，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宋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宋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化县的花大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起厝的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细细蕊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由花坛来的呢？江华花坛是全台湾上界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却是当产地所在。只不过花坛所生产的是真香的万年花茶。人你讲六月万里透蜜香，每年万年花盛产的季节，一对搁一对盛开的万年花，都亲像
4: 小桃有三枝，芭乐枝，梅啊枝。还有拥有美丽的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才小酒来下头坐。这当中是下午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现在是汇丰广播电台九六八八点七，朋友之间都要好，你听较清楚。咱演播时四点播送到六点，共同来进行新民情报地戏。咱每工这个时段准时播送，对拜一个拜六，唔忘你的听收甲支持。全部是由为咱民政总力援，民政牌用心等，民政牌用同工，民政牌接工作，民政牌官直播，民政牌霸定员，还有咱稳定会场的民政牌陈好哥，为咱所赞助提供的节目。咱所有亲爱的好朋友，若要找民政的电话，甲写起来。0933-574-000 0933-574-0000933-574-000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谢你的收听，当今来，下面请你收听，
1: 最
0: 公关。

0: 要带个工人地主丢太叔开销。
1: 祖孙要我孙都转开销。
0: 先听修王先定用心开销。
1: 三中青，三中青，蔓延不断无休停，眼见孤魂情不归，垓下流水不困行，是是非非不管我，颠颠断断不认清，唯有一时动精气，鸟啼一曲古迎风。
0: 周叔牙果然呢，要好思考，地主啊，要对过周叔牙感佩的，我太到底了。希望周叔牙各位下当啊，为咱道教文中这文下出一口气。我张太守来受过着因这家人所的欺压，这人乃是西方灵魂师的祭奠了，尤其是这个小五神呢，伊唔是人类了，伊那是妖了。道爷，你慈悲诛心了，这个妖精在世间横行，请道爷一当地妖斩怪。
1: 哦，
0: 地主孙道传，去禀周叔牙，请周叔牙唔通听这个张太守胡言三岁。这有一段金贵个，
1: 究竟安怎样一回事？贫都这一摆，正正就是在去找西湖灵魂寺的祭奠，因为两国都有。张都灵以及明清官竟然来比西湖灵魂寺的祭奠日出作弄，民主不准，春节书的雷以后糟糕，我三门去甲扣诉。如今听讲这件经又别三清行三步，所以你这个经营民都下山就是要吹这件梦这个兵兵，想不到你这个半路来问见这件的徒弟孙都传。你原本是做高主张的人，你既然有心去随着佛教下官，那我也不便跟你阻止，那是你的自由。但你不应该来帮助着因这班人欺负着我定道教文化。
0: 周叔牙下罪了，绝对无这个代志。地主孙道传从头至尾的代志，讲我周叔牙听了。这个张太守学道不精，竟然利用邪法，也得不得伤害着这一点钟的阿姑，也都是。这个王安书、王安贵、王大仙人，王大仙人一向财经报道六神祸事，那是一个大好人了。如今这个张太守来依当着伊的师弟张太清，呀，就断这个金贵做主要，我详细经营，给你禀报去。
1: 张太守，这是属实吗？
0: 周叔牙，这周叔牙，地主会安尼做，都是因为这个王元贵，是祭奠经，是祭奠经的阿姑了。要的目前啊，咱的目标就是针对着这个祭奠了。所以我对阿姑下手，请周叔牙定断。
1: 胡说！何必来？还有条子有主，王大仙人一向行善。贫都在处不管的天台山，也时常内有所闻。如今你不合正道，反感如此，我的目的是这个找这点面对面争这个公道，也不想这个滥杀无辜。你竟然学道不精，真是祖门祖教的败类。
0: 周叔牙下罪，周叔牙下罪。
1: 马上将住聂魂瓶提出来，唔通教我低龙显虚，
0: 地主村民。周叔爷，这聂魂瓶在处。
1: 孙道传，
0: 地主在呀。
1: 这个所在聂魂瓶，你就接过，你当大会来医治王安叔。
0: 感谢周叔明察秋毫。
1: 张太守，
2: 地主宰，
0: 你既出做官，我羞苦给你听的，毁掉你的道行，不能再为恶，重新再修起，也不然你定可如此下完，足以败坏道教名声。
2: 主事爷，我地主绝对不敢，我绝对不敢心生邪念，我绝对不敢再陷害王安叔了。请主事爷原谅，
0: 不用再说，这就是爱我给你修一火炉来抵命。
2: 地主甘愿努力毁掉道行？
0: 我来吧。
2: 是
0: 离开去吧，好好修炼，重新做人。
2: 地主遵命。周叔牙果然是非黑白分明之人，孙道全敬佩武汉。
0: 你也不免欢喜，如今我是针对目标最认真，你赶紧将做王安叔的魂魄提到等一点，这个所在这个小恶仙是何方的妖孽所来转化。
3: 贤将，我小恶仙虽然非是人类，是畜类来讲，但是我有心合法，我来跟随济公画佛，也是五万公会当修行正果，请神将唔通藐视我，请神将会当同情我。
0: 主客，我同情你，你的师父这一点为什么就要藐视我道教东门呢？
2: 无这个代志，祖师爷，你听我小五仙的分解，我的师父这一点正绝对袂做一关藐视道教祖师，请你，请你会当相信我。
0: 主客。不用再说，我的目的是这个锤最眼睛，既然个无一个目标可锤，那倒不如我将你俩回转，你乖乖跟我斗阵，唔通想这个招，也不见修进火炉来对面一时杀天化形悔罪，我将你带回熊心中，如人有损多端。你赶紧去找你的师父这边对言明，希望伊在短短两个月内达到上清中，来见贫都做一段了解，你叫伊唔免听了。贫都乃是但你有说道理，只要我正式讲你这边那无表示做高价，无欺凌这边的地主价，那就无什么问题。我逐渐地放出小恶仙，先说超过两个月，这一点那么主动来上清中催民都，那么确实的，谁告我将小恶仙坑入火炉来对面有行贿罪？
2: 周叔牙，周叔牙，你我孙道全纠正一下，这个小恶仙无关的，请周叔牙手下留情。周叔牙，我小恶仙给你拜托。
0: 点去！你要啰嗦，休假时将我有何啰嗦哩？
3: 叔牙，叔牙，听我孙道全的话，卖介急，你乖乖介行，无你叫我收入去火炉度害。好，家家来也是我小恶仙的命。谢叔公、叔父、济公，那为着要救我有危险，你介讲。唔免为我小五神牺牲，神翁，我五神愿意跟你行。
0: 唔通想这边走，你那心想多念，生命就危险。
2: 我知啊，
0: 行吧。

0: 得了在王爷啊！拄啊想要讲话，嘴仔吼啊，唔知要讲啥仔，闭未开啦。来去哦，这个修道人啊，迄款的威严，煞咧镇立，到到到，目睭金金看，安尼输赢五神去哦，出来啦啊！啊，这个老道是咧足可恶的，足可恶的。
1: 哎呀，我雷鸣嘛同款啊！哎呀，规个刹那之间啊，来去哦，迄款的、迄款的含威啊，煞咧镇立。尤其是胸口发出的光芒尊尊啊，使人脚尾零三分啊，迄眼神炯炯有神啊，我唔捌看修道人如此啊！等，孙道全输赢，等要安怎？等要安怎？啊！
0: 我都唔敢介绍，因为这个人啊，脚只偏手盘一卡，乾坤大葫芦啊，讲实在啊，凡是一点师傅济公啊，都我真困难对付啊！
2: 哇！阿你讲起来唔天下无敌，啊哈，惨啊啦！我神哦，真想叫师做人质，惨啊，惨啊啦！
1: 哎呀，你这个大哥，甲他画惨画惨，你愈画心愈烦啦！赶紧来啦，五斤输赢，收一下办法，看他解决无，还是怎样舒服的到位？赶紧来找师傅啊！
0: 大好速度资金我看卖，不离过吼，王安叔啊，换位这个分票啊，性格。寄到等伊的身躯，甲救活我，才来拍算啊！啊，那无吼嘛未用哩。我讲吼，恁两个吼也无方便对我去啊。因为咱摆好王元贵知影咱是师傅的徒弟，专工来甲救的。所以呢，在这个情形之下吼，恁两个无方便去，我看安尼啦。恁两个吼，依然赶快去客店等。吼，我先来王家吼，甲王元贵这个分票啊，快速给破掉给。救活我！阿廖阿华，我再来客店找您，想看有啥办法不？
1: 啊，都爱个等你救好势哦。
0: 是啊，这较重要，这济公的阿姑的性命啊。
1: 好啦，不去啦，我来想办法啦。
0: 两位兄弟啊，千万你唔通要乌白来哈、啊，你唔通要想讲要去找这个上清宫的东方太岳老神龙啊，这个人何里袂惹哩？啊！嘿，咱师兄五神几啊千年的独行妖精所变化，你甲看都惊甲皮皮出。你唔好想计较哦，唔好要去丧事哦。
1: 哎呀，你甲看你今天我讲话拢会多知啦，起啦。好啦，我来客店等你就是了。
0: 哦，安尼我五神哦，先等下伊伫王元贵请。嘿。雷鸣啊！我个想的吼、哦，咱啊做啊咧去客店吼、哦，实在是未放心了。
1: 一无归去，咱刚问看上清宫要安怎行？按单量的意思，就是咱哦起来迄个上清关的所在探一下情形嘛好。反正啊会拄哦，咱就甲师兄吼五神啊救来走哩。
3: 嘿，安尼讲有道理。反正这五神啊，伊的任务是得要去救咱师傅的阿姑，咱嘛未使改变讲。但是啊。到顶古有感情了，尤其是这五神哪看哪古锥了。虽然伊甲咱人类无共来讲啊，但是人有向善之心了。我嘛甲伊当作活贴兼死忠的共款了，你都知了。我雷鸣的人啊，破心肝肺甲人做伙了，是不是安尼？
2: 你多安尼唔傻？好，决定了，咱两个吼偷偷来上清宫啊，找看有机会通解救五神无？

咱今麦来进一个广告。节目进行中，民警诶来开讲一个。那一句话就是讲，生命。

牺牲生命，抗争抗议，开放甲言论自由了吼。过去老辈咧讲，囡仔人有耳无嘴，点点卖讲话，因为言论思想受控制。就像即卖中国，中国大陆，你讲话若要乌白讲，就会厉害，自己无自由了吼。就你百姓袂使去讲政治，你讲政治就出代志。啊，咱台湾即卖吼。天好透早暝甲暗，有代志无？无啊！甚至你甲看讲毛泽东一直伫要想迄款控制人民言论自由，互你生活伫时时受监视，对政府未使你表达不满之意，迄种诶政权来甲咱统治。你甲想讲安尼你敢袂？咱来好好啊珍惜台湾。无简单，这直条的民主自由，啊！这咱台湾人有在落家己控制无？有啊，就咱手中的这张选票。因此呢，选举投票选择，这是真重要的一件事啊！哦，未使乌白选。啊，如果咱的身体若过样，还是讲咱身体有需要食药保养，起码是来选择。啊，你若选唔对，敢若听人讲到花言巧语，天花乱坠，哇！啊，一尴尬，唔听人见证，我阿都去骗，啊，食食咧无啥效果，开完拢钱，得着选唔着药啦吼。亲像讲，有个人伫这热天时啊，顶肩一憋，心功灰倒，也一个身躯不管是感觉受风风，吹打打，苦苦臭臭，体内肝火大，胃火大，各种无名毒火伫咧烧，有个人熬到肝，也身躯了了就起过敏。皮筋，这呢，林先生建议你吃咱的明正牌肝特补。肝若要好，吃咱肝特补。肝是血库，这需要好好个照顾。除了血库以外，伊嘛是解毒器官吼。所以讲呢，这个肝何其重要，咱另外个照顾保养，药房去个指名爱明正个肝特补，肝等来照顾咱的肝，肝特补，肝特补，肝特补。真重要齁。隆重指定药房这个指名未了解未清楚卡电话和民政的0933570000的电话努力的感谢来节目各个刷下去

修昆仑贵孙参天苏尊。徒弟，如今为苏将入这点经，徒弟修无行，赶紧在敖东基础，希望列张虎虎看秀秀，不可出了用敌，也不可苏族帮他独走，因为初进我就是要高我这一点高位，是高这一点那高位，我逐渐将他吸引，我绝对没给伤害你兵兵马。启禀苏尊，地主贵孙谨记在心，我爱给安达，我爱素修五贤安心带来，但后以济公告我一个，希望应当督促你对他严明，如果多忙恐惊也对汝万劫不复之地，因为我将住火炉怕会烧他入火炉，这是三天化成灰烬，地主了解。我就破团顶上苏尊。我贵孙意料之外，想未到讲今日个师父东方太原老仙翁，第五听人的言语，竟然伊当着济公师父两人之间有所误会摩擦。丁仁刚啊，张都灵以及明清元教义，在师尊的面头前声言自己，我贵孙就出面来向贵师父说明，现在师父东方太原唔肯相信。你比认定师父济公有表示道家的意思，

众人眼睛。苏东红开我的脾气，我嘛了解。既然你个坚持，我嘛未使你个忤逆。我好好照顾小五神，俺大小五神千万不可多忙，万一那多忙，对他自己就心念不离。

0: 家庭小清官呢。
1: 三娘，这边丁刚秘密写出的，我曾经有一个人在那个帮来的所在，咱秘我来看卖的个。
2: 武力，我来。

0: 呢个鬼。当先是普通雷地面那股老多东方泰国第一祖先呢。
1: 哟，你是谁？
0: 阿奶呢？三娘，倒不如一不做二不休三不做四个休呢。为了解救到那恶神，卡生晦气，利用伊这个老多今物在咧祖先运气无注意的当中，咱即卖汹汹打我来，一人一刀嘞，只用做这个老多做那个解决蛋上的小相款。
1: 呼呼，有理，我赞成。
0: 来，准备进击。两行掉下掉手，针针足紧，不能跟内地反弹进攻断掉。哎呦呀，足艰苦！
2: 我鸟听死我。
3: 多多多，恁这两个小猪也敢兴起兵都？
4: 胡兵兵，比我反弹进攻的力量怕怕？恁两人将的听心之不？
0: 苏尊，
4: 到底为顺怎样？
0: 苏尊，地主在这个所在，还求苏尊会当原谅因两人雷鸣胆量。这两个人依当地主贵孙的瓦天兄弟，愿义结金兰之情。因两人日出的痛苦，地主心如刀割，请师父原谅因两个人无敌。我跟因情同手足。
4: 嗯，伊是这边暗算苏尊的。
0: 地主了解，但是苏尊，你原谅下辈子也无敌，原谅一处。乾坤拜托要求啊！
4: 要哪里要吧？兵都就看你民族，该归就因的血都吧。
0: 那位兄弟进来，跪来向苏尊碎下者，
5: 碎下什么？妖刀！
0: 妖刀！苏尊息怒，苏尊息怒。
4: 兵都就不为一定抵抗，恁两人为何这么兴起兵都？
5: 哼，讲这较歹听嘞，你来抓我的师兄五贤，当然我到位找你，不行了，来比你，比你的法术做了制裁，我嘛认命了。要抬要斩要煮要割，尽在你的自由。
0: 那位兄弟不准无礼。
5: 哼，贵大哥，想不到讲你费一款妖刀为师，
0: 点去。师尊，请你下罪。
4: 哼哼，你讲就是手足之情，那兵都就没来伤害你。但是也未使害两个人离开。如今我得单号以这点经主动吹来，增加本钱。你现在只用主因两人带到后东一等小恶神归主会，然后这点到位一并释放。
0: 地主遵命，
4: 大哈去吧。
0: 是。
4: 那位兄弟，
0: 对我行，
4: 哼哼，行了。想未到这一天的多地都如此的顽劣，小人的求问想这个暗算我，人家的功有几多不留几数。虽不定这眼睛真是一款顽劣的故事，不管阿拉有你多地如在兵都求头，相信你这点不救就会告老于

进到小部进广告。之前听了个这名称，利用一段时间给朋友介绍着咱的明镜牌官直播，明镜牌总来玩霸丁玩用心丹用捧工也捧索，有一个经销的指定药房。那宜林地区朋友要告别来咱中山路市场边的德明药房，宜林 K I 的主攻药房，报道在咱道安路林信安药房，永靖在咱永靖街的金河同药局，田中在这个马祖经城的仁春药房。那鼻头的朋友来咱道安西路的鼻头药局，溪州在建中路的公安同药房，溪湖中水路自行药局。咱园林呢，在咱中山路的日新药房，也过咱园林中正路的工程药房。咱好朋友在一记地吼，去指定药房唔通买唔对呀呢？感谢你哈，谢谢努力多谢哦。来，节目规站过来个刷嘞。

0: 想不到贵孙，你只要想要听妖道的毒将我关起来。啊，兄弟，你嘛未使怨叹着我贵孙，我已经尽力而为。好加在我的师父东方太岳，也阁是一个人族的长者，伊只不过是为道教民主之争，伊并不是真正在要伤害您。伊若真是在要将恁弟子师弟方才伊迄个反弹金光拍中恁的血路，都有够孤单，可以一手点中恁的死穴。但是伊无安尼做，伊多多少少也有挂念着我贵孙的面子。伊嘛知影我贵孙曾经来加入朝玉山关36，所以师尊手下有留情。民主大家互相做来做去，你若卖我歹做人，总是有我伫遮，三顿你若会食了袂歹。多多少少我也希望讲恁唔通来个师父东方太岳的恶业。伊老人家脾气一旦压起来，就参像一只老牛共款。这是卡层后头咧讲伊的话，希望卖野，恁我拜托一下，可以无？
1: 哼，我都实在有影。
0: 哎，师弟，我五成认为讲贵孙啊，也完全都是徛在咱的立场咧。咱若尊重伊嘛是做歹做人，两边拢是师傅，这公师傅伊嘛叫师傅，东方太岳伊嘛叫师傅啦。所以讲啊，我五成认为咱来体会啊。伊入咧中央，参像假心病同款，你看咧痛苦啊！
1: 啊，你嘛是有理啊！
2: 好啦好啦，算了，卖讲命啦。好啦，老大，呀你哦，伫遮都敢照应一下。
0: 这是当然，我会渐渐来改变着我师父东方太岳伊的想法。各位，恁冷静落来，卖激动。利用这段期间，会当好好啊，恁家己冷静一下。也小五神都会晓打坐，你叫因教你如何打坐，恁两个人都会当精神立起。我贵孙来传一寡食的物件，请。
1: 哎呀，师兄，打如今了，
0: 哎，雷鸣丹亮。我想讲，我家己一个来，真无伴咧，想要到讲恁两个搁只始终弄去要做伴，
2: 莫讲遐啦，遐是为着要救师兄你啦，今仔日煞敢消遣，
0: 啊，总是三个人啊，比较较有伴，无大家坐咧嘛，较会当开讲啊。虽然无他泡茶，无嘛趣味趣味啊。
1: 事到如今，也只有等候师父进宫到位啊。

了八卦山这边的所在。坎里金金罗秀金一当着济公师傅，两人一惊一躲，谈得真正投机。圣智英，何妨在我庙内独处几天，咱也当继续讨论。已经一时为圣徒十年书，咦，哈哈哈，非常见笑。也是为了看你真情，你基础的那个夸奖真是受动不起。但你非常有要素爱办，我嘛真想讲，一旦留在这个所在，也一旦就道爷继续的简单。非常因为道爷有德有行，也所以特地前来拜访。是怪道爷之次交台案来，非常足歹势。圣经虽哪里也客气话了，一旦跟你开讲，素贫僧更加了解圣经话佛歌，尤其是当当我知你的根基来历，更加素贫都五体投地。哎，真得原本同一家嘞，每一个修道人那参详着都有老修真之处。那阿来我回想，也免费遐济心神来苦读圣经，这是怎样解说？嘿嘿，都有。你都搞主张有真济修道人怨妒我回想嘞，因为我回想对因无礼，实在是误会了。但一切经营你也当了解，回想因为修体言归正传呢。都有，我得要离开，因为要素太笨，而且我回想真言未了，你甲看，我回想。今麦都无参照较早遐笑亏遐乐观咯，因为事情到手，所以需要我去解决。我未当阁逗留在着你的道观内底面呢。总而言之，咱有缘相处这几天呢，非常也感觉心满意足。我先等下解决代志，有缘再过来甲你拜访。但是我已经将出这支乾坤颠倒弥勒旗来送予道友，这支原本是恁道教的物件呢。呀，这支旗那是在道友你的身上。未恶作非为，那是在无道无行的修道人，的手头乃危害百姓万民。所以讲，非常将乾坤颠倒弥勒旗来送给你保管。也以后，我非常有一场的大灾难，我也已经有跟你讲过，死教唔忙，砍你真人，你也当顺手到帮忙。哦，圣经真是动人。既然圣经有要素太笨，病毒就不共流。诶，多谢多谢多谢坎里金人，回信各退，请了顺桥。想不到这个西方行龙罗汉金身降世化佛，在这个世间为度化世人，也遭受到这么多坎坷。病毒甲检讨起来，道教主张确实有一挂害群之马败类了。当然，伊所拜托我的代志，我也唔通未记得过。愿圣经一当一路顺。

0: 咱即马来进一个公投。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斗南仁安中药局的杨药师，我本人是台北医学院的药学硕士，也是高考及格的专业药师。阮仁安中药局是一间六十几栋的老店啊，即马正爱为斗南地区乡亲提供医学专业的服务。尤其最近电台有由生命进行社介绍的总理员百金员得到真多顾客的娱乐，效果袂歹。请大家乡亲有需要的时阵，会使来斗南仁安中药局购买。感谢各位，祝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 推荐再推荐，介绍再介绍哈。斗南仁安中药局嘛是地方的老药局啊，哈哈。这里斗南文源街真出名哈、哦。这我拢讲过哦，这指定药房拢参像咱老厝边同款哈，家庭药师啦。你有什么问题拢会使去个请教哈、哦。这话规模真大，伫咱斗南街啊呢一枝独秀哈、哦，因为伫咧卖咱。明正商票计划中乐园、霸丁园、永新丹、永鹏宫、叶红素，买件经销真久啊！吼、哦，咱每一种药品、产品，因为药师拢甲咱肯定，伊是代代这个医药硕士呢。吼、哦，啊，伊话未使我白讲，刚伫节目中甲咱举证啊，这都是表示讲对咱的药品一种的肯定。譬如咱的永新丹。咱内地面所含的这个红景天呐、啊，我甲讲这是整个，爱就知影整个是比较纯度较悬的红景天，偏偏红景天激素嘛分足一种吼。呀、哦，你甲想讲，踮伫这个高原五千几公尺的这个西藏的民族，呀，每一个人心中拢遐好，迄观海拔、空气遐稀薄，啊，因都爱去招标运动吼。哦日常活动啊，如履平地啊，一般般是人类因那个所在都有这款特产红景天啦、啊、吼、哦，所以红景天的激素有分上中下，啊，咱直贴用心单，咱特别个朋友讲，这美国原装进口入来吼，伫、哦、美国生产制造，抽出的技术有个遐超临界萃取技术，除了有红景天的整个。啊，上重要的都是有复合的处方在内底啦，吼、哦！啊，这生物科技厂所抽取、生产、制造，美国的科技相当的进步，啊，所以值得咱个信赖啦，吼、哦！咱林博士进这个永兴丹以外，都希望大家讲贵营区的公路拢会通啦，吼、哦！啊，特别有诶，吼、哦，这个心的部分较烂的，啊，是讲心的周围这个细条的这个公路。啊！你老都无相干会顺呢，哦！啊！你靠咱这用心丹来这边的成分来给你补强，来清除留存的公路来这边无在了排毒的这些垃圾物件，自然啊都会通都会顺，啊都袂去塌的呀！吼、哦！咱直接来讲，人生无常，无常就是无正常的发生了，吼、哦！啊，什么时阵要发生什么，唔知呀！啊，所以这叫做超前布置。提早预防，提早治疗，提早照顾。咱的用心丹，值得你的挖去。咱这一罐、四罐的是四十粒针吼，啊，你吃保养的吼，平常时也都一天吃两粒，吼，一天吃两粒。啊，如果你若感觉讲身体上都时常会虚狂啦，吼，行坐路、爬坐楼梯、心脏疲不清啦，吼，啊，颠颠扑扑啦，吼，虚狂这款的，诶，心肺较不顺的，这你会给你搁几个吃一顿啊？虽然你感觉上有较贵，但是你若讲啊，细罐的食了有效果，你换挂大罐的等于食。咱大罐的是120粒，才5000啦，吼、哦，有三罐的粒数、哦，啊，所以讲啊，你就会当早暗个食，吼、哦，一天等于食4粒，保养照顾，你就会感觉讲，哎、欸，加真舒适呢，吼、哦，规区的公路啊，伫咧跑，感觉讲加真通啦，吼、哦。会给你指定药房，再去个指名购买。甲咱各贵阴区公路好清气上诶，就是咱诶永心丹，拢通药房这个高官指接。感谢你，谢谢罗兰霞。 来，节目规章搁来个刷嘞。
0: 像当年的我剃刀，下身体的西法路，关于三不的做佛道啊，三不的做佛道，乡邻结茂路的梦想族的意思无，啊，金皮绿的几何图的面无色的手无色，无事少年头的走绿路的又江湖，好食酒搁爱用肉，不管身份乡份路，想要架势在世上，风霜领导穿甲布，天气热的倒皮求福，卫生要求恶鼻涕。最困要护卫的要护卫呀！等我回想，代志是糟糕多嘞。哎呀，分开几一条路线，搭到第三个去用关嘞。一另外嘞，孙道全如今虽然负责了，也来救我了掉我的阿姑嘞。但是一个一阵的灾劫未解呀，嘿，想着足烦呢。啊，头前面无偌远嘞，表兄王传又搁拄着困难，哈！你故意人出来讲我惊打钱债啊，坐要死的，实在有影惹麻烦，无用无干，搁甲变出来，唉，实在真烦。

0: 嘿，公主啊，咱那一路上哦，顺的山路够真顺哦，都已经渐渐哦，这么多等啊，就咱英灵川了。哦，这大约哦，够差不多啊，二三十里啊，啊，就到位啊了。这么高啊，这么高啊，是呢，奉天不如苦心人啊，总算也等来到家里的故乡，离别那段日子，阿爹阿娘情形不知变成如何。呵呵，公主啊。免着急啦，咱阿咧靠认真赶路咧吼，上万米啊在就到啊嘛，所以讲这么到位啊个。哎呀，哎呀，那我这阵好命客，哎呦，你哦，你要创，你要抢劫没有？
1: 报告万岁爷，眼前诈真多钱，出身罗官开酒头官搬贵计，对家鬼佬阿麦罗仔。
0: 你不法无天了，晴天白日当中乾坤掩盖如此大劫，
1: 掉你！你管那干中哪里有王法？
2: 阿弥陀佛！
0: 哎呦，阿弥陀佛，你太个地！哎呦呀！哎呦，公主啊，惊死人啊！这个说大英雄，我的气笑啊！我就是讲刀砍棍，要给人拖东西，不是啊？说这太家里的妖罗啊！哎呦，哪样呢？好奇怪！大英啊，大英啊，你的气笑，你太死鬼啊！好贵啊！哎呀，我刚才这山贼那里起笑，多的不少。我唔捌看，我后人家己太个低了，我头发出来咧，我白白白的，我惊死嘞！啊，莫也说家己太个低。哎呦，公主啊，那边啊咧，那和尚太看伊做面色的啊！
3: 伫咧我来这里介绍。咱伫萧山关，也未发生官司命案进程，甲咱禁锢迄个圣经，了书如新。
0: 是哇是哇，我有臭破味了。
2: 阿弥陀佛！哎呀，现在现在呀，施主，哎呦，边闹尸体呀！
3: 圣经，方才我来拄着一阵山贼，特别敢抢，足奇怪，突然间一阵山贼。竟然自相残杀，
0: 有咩多呢？唔杀哦！哎，和尚，真久无看呀了。
2: 嘿，是啦，两位乡亲，一恁都要等于英灵川嘞，啊，我和尚嘛要倒等于故乡嘞。你是咪教讲恁啊打打死死个即马只狗个
3: 啊？圣经，会记你讲，迄时阵咱第一摆见面，你就甲我讲，叫阮赶紧离开，果然有灾厄临身。你的了事实在如神个，
2: 嘿嘿嘿，我为什么都管你的五官气息？啊，我都吼，我有咧讲算命咧，啊，所以讲甲恁提供一下。
0: 哦，安那安尼为什么？啊，你看阮这摆等于阮老爷唔知咩无？
2: 恁老爷差一撮错掉一个。
3: 什么？这作用解说？
2: 嘿嘿，恁等于就知了。啊，我甲恁讲哦，恁万免烦恼了。叶恁呢？一仙人有仙步的，你阿爸拢做仙主的，所以讲啊，逢凶化吉。啊，详细经营你等于都了解，搁再一点呢，回想跟你讲呢，恁迄个标签呢，李秀妍呢，可能嘛都等于跟恁见面呢。
3: 哈、啊，圣经属实吗？
2: 嘿，回想不打公义，信不信由你。一路小心，平安顺遂，请了。
0: 公主啊，足奇怪，这个和尚，嘿，但是用一头拄啊讲哦，老爷差是拄啊无命的，嘿，唔知啥意思。
3: 不管安那样，咱赶紧倒等下出来面对，等了解咯。赶回英灵村。

陈和尚的小可给您提醒，但这声表演的再叫机会，我那古王安叔大约也已经去我徒弟五金救好了，为什么我先回到家里面解决问题呢？这丁言未了呢，恐惊我那姑都唔肯帮我耍，为什么也是等下先了解家内事，再来办徒弟之事。此后为什么路途将会更加艰巨，都无参照较早遐好行了。哼，这也是上苍赋予我的任务使命呢，不得不如此，也是得爱回转了。

0: 吉隆坡的所在孙道全已经来治好着济公阿姑翁安叔官贵的病体。
1: 杜爷，这一摆老汉险险就命休了，那不是杜爷你故意恐吓我一命归黄泉。王妃，我老汉平常时啊，对跪着这个庙观内底面这道长武汉的尊重，竟然如此恶毒，四处发术，输给我太失望了。啊，讲起这个讲也是武汉感谢杜爷去，无量寿佛现在现在，王万贵。你是一个大善人，人家说吉人自有天相助，不过王万贵你身躯边有小人恶鬼，也在那个所在定心，所以说你才会遭受这款的护甲。哦，那呢杜长，你可以明说我的身躯边究竟有什么人在要加害呢？不良是我现在现在这病毒呀，在所学浅也未当了解彻底，所以王万贵你可以原谅我了。但是王万贵你此后都要自己小心呢。要过有一点，就是一旦交代了夫人了，唔通随便将住你的生死一过对外人来透露，尤其是这个生辰八字啊，极其重要，不可胡乱说出去。哦，杜长，你的意思我了解，杜长。也稍等下，我交代别人办了所在，一旦款待杜长，好好来得下杜长一番去。平都又要事太办呀，王万贵你都唔免客气去。啊，杜长，再老归天，我不客气。杜长是怎样？王万贵。突然之间，兵都甲你看对隔壁过，恁隔壁迄只畜体是虾米人呢？杜长是怎样？迄只畜是我一个结拜兄弟，叫做韩雄呀，所住的畜体，阮三户人家拢总大做伙，包括另外这边的畜体是我的外甥，叫做李秀元所住的所在。伊即马拢总无伫咧，也有鬼我命人伫咧打扫。一另外这边是我外贴兄弟韩元贵韩成所带。杜长，你头拄只表情好亲像有重大事情，是怎样呢？王元贵，唔知会使对你言明无？讲出来，希望王元贵你唔通见怪。杜长，你唔免客气，你做你讲究竟什么事？王万贵是安尼的，平都虽然在所学浅，但是也学习到这个道法。我雄雄刹那之间来看见恁隔壁韩万贵韩成所住的处地，一股妖气出现，可能一处里面啊，目前有妖精在内底个。哦，
2: 属实吗？
1: 是的，王万贵平都不打公义。
0: 哦，那呢？杜长，既然你个知影我这个外添兄弟韩成的处体有妖精，那伊个我情同手足，无论如何，杜长你一定要伸手帮忙，帮你个修复去。
1: 不过我安尼讲，伊唔知信不信，倒不如我试看咧。王万贵，你带我过来，甲伊见一下面，将这个代志对伊言明，伊若信我，那么我就会当啊，对伊厝内面的人拢总看一遍。就可以明白讲，伊厝内底究竟什么人是妖精，所以变化人形来混入在了着伊的厝体去。哦，也哪里好？杜长，你大慈大悲啦！我王安叔一世人行善，今日我这个灾劫是杜长你甲解开，我这个外添兄弟韩成厝内面有妖精，你绝对袂使坐视不救。来，杜长，我带你来。来见过我这个外添兄弟哥，然后呢，万贵大怒。
0: 哥的
1: 了高调的故事演变，孙道全好管英叔，得来管韩城厝内面的妖精之事了。又搁会惹来什么款的风波呢？一波接一波精彩单元剧，济公活佛的故事。

剧情故事哪来是哪精彩哈！节目中所介绍的咱的民情商票记号、民情壮烈丸、霸丁丸、用心丹、叶红素、用捧工，朋友在给你去指定有办个购买哈。咱即马时间先交予电台做工商服务了后，倒转来，咱继续进入第二阶段节目。感谢你，大家拼不走的，稍等的再会，谢谢，努力咯。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全民防诈，
5: 头家来喽！
6: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起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8: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河米原名叫做卡里善，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所在。工厂林立的河米，并不是咱想象当中的农业的乡镇。伫咧河米这代带动之下，河米早就褪去了农村味。一线一线接触到河米的丰丰的岁月。河米过去是纺织甲河线的王国，有人讲当时河米所制作的河线全部被退开，会当抓到半个地球。讲到扬名海内外的河米之大，
9: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河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0: 感谢，谢谢，欢迎咱所有亲爱的朋友继续坐过来，进行着咱第二阶段《新民情报》的节目。咱这段时间同款收获，吃一个身体臃肿个有力，过有志的。咱的病情总难缓，过咱的呼吸道系统胸腔气部的低加烧的，咱的病情大平缓。还有咱过肝脏的低肝勇肝的肝直播，以及过咱这颗心，过咱全身血路回清气上的，咱的明镜白勇心丹。啊，還有咱国红公诶，就是咱诶明镜牌永同公，以及伫咧国咱这两类，咱诶灵魂之汤可以较骨流咧，就是咱诶明镜牌叶黄素。啊，搁有科技新研究诶产品，稳定咱诶血糖，就是咱诶明镜牌糖好果。即优良产品为咱所提供诶节目，欢迎收听批评指教。这部的播出当然是需要朋友的支持和爱护，任何宝贵意见电话再打过来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朋友接到我都利用。咱故事归站连续刷下去，
11: 这公这个倒转来，就这个天台观英灵村来了解到伊呀，这个丁家的熟言了。究竟要安怎样了解呢？另外一方面呢， 东方太岳这个老道爷，也认为讲济公对道教无礼，所以来拘禁雷鸣、陈亮以及着小五神呢。啊，这是一方面的路线，朋友甲会记得就好。另外这方面的所在，这个孙德全呢、啊，来治好着济公的阿姑王安叔了后啊，却是家暴啊，来发现讲啊，王安叔的隔壁厝体韩行韩元贵厝内面有妖精呢。究竟是安怎样一回事呢？咱今日故事对这站连续刷落去。

0: 哎呀，恭喜恭喜恭喜，王大姑的病体复原了。我才想讲，这个贵妇给你探望，听人讲你已经也呢病体痊愈，所以我是安心讲这个贵妇，想袂到讲王大姑你出生来啊！哎呀，我韩某人无限欢喜啊！韩贤弟不用客套，来来来，韩贤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叫做梅花真人道长，也这个梅花真人道长都是我救命恩情人。这摆我并非破病，是咧中了妖道的邪法。我家在是这位道长各位，啊那无咧，咱这个见面都为难咯。哦，啊，道长你好，无量寿佛客寿。道爷唔免客套，呀，我韩某人以当王元贵啊，乃是情同手足的兄弟。也你个想讲，阮自细汉都住厝边隔壁，呀，比亲兄弟要较亲呢。今日你来治好着王大哥一病，我韩某人依然赶快甲你当作温情人赶快。哦，韩元贵啊，都唔免客套，我梅花真人的人介好相处。呀，反正有仙之人必有吉祸。恁拢总是也行仙之人了，所以呢，不应该有灾异啊。参像这一摆，王元贵带我过来给你拜访，都是有一件重要的代志个。哦，超度吉祥。我在讲韩元贵，你未使见怪咯。啊，杜爷，你做你讲，君主问何不问福啊？哦，是安尼啦，你也卖讲病毒击破，病毒来发现讲你的触体有一股妖气串联，显然韩元贵。你厝内面有人是妖精所变化而来个？啊！这，杜爷，这是怎样解释？韩元贵，你卖生气。贫都那是实为实水呀，信不信由你。我所看见的妖气，就是出自你那平民所在那家厝。咱伫这个回乡，甲看到过迄边家己经。啊！杜长，韩某人一向真正敬重京都，我希望讲杜长你唔通口出狂言。我老实甲你讲，你所看到讲有妖气迄间厝，就是我的囝儿，甲我新妇所住的厝，因都是住在迄间房间。那参照道爷你所讲，难道我的后生甲新妇是妖精吗？我未来，韩元贵，我已经讲过信不信由你，贫都法眼绝对走未过。那不是你的后生是妖精所变，都是你的新妇，也不相信你救出来我看卖，贫都会当当场给点破。韩贤弟，我看不懂你的叫弟子以及着特师傅出来，我杜爷鉴定看咧。因为讲实在，你无要信，但是我王某人啊，这条命是杜长甲捡到转来，杜长并不是为钱来甲治病，所以我相信伊的道法有够，伊的道行好，所以伊所讲我半信半疑来讲，但是可能性。说不定，恁后生甲你的新妇是一下，连王大哥你也安尼讲，啊那呢？我叫我的囝儿一同媳妇出来，我再看你这个赌店怎样来点破。无良媳妇，现在，韩元贵，既然你敢怒气冲冲，唔肯相信那贫都也无变叫，那就免麻烦。王元贵，咱倒转来。韩贤弟，我跟你讲这，好了，王大哥，唔通我讲，我讲落去，我韩某人爱对你失礼。人家我才顶门跟你下罪了，我无欢迎这款修道人。杜长者，哎呀，王元贵，咱来走，你若唔从心就算了。韩元贵， 真歹势，请落。
1: 哎呀，韩仁弟，这个毒牙真正有法术。
0: 好啊，大哥，你家己去相信。大哥，咱明天再讲。
1: 哎呀，
0: 我最怨恨就是这款欺名夺势收到啦。我好好一个囝儿，甲一个新妇，甲讲我做什么妖精呢？乌白来的。参见阿爹，
2: 富贵公公。
0: 哦，哈哈哈哈哈，今日媳妇。
2: 阿爹，我伫迄边头听你伫这所在甲人大细声，究竟是个什么人大细声呢？
0: 哈哈，我一个乖媳妇。
3: 伊个话呢，隔壁王万贵病体拄啊好，
0: 伊个出现一个修道人家解救，伊就信个。我跟你讲啊，这妖言惑众，
3: 竟然讲你是妖精。
2: 兄弟，听起你看生我鼻讲，
0: 就是安尼，我唔只该大细声甲赶出来。
1: 阿爹，想未到讲王阿伯竟然会交白这款不学无术的妖道。如此生然自己，我爱车不太是妖怪呢，哈，真是笑死人！
0: 呵呵呵呵，卖个想遐济啦，也总是言之啊，我甲恁王阿伯啊，也感情真好，今仔日伫伊面头前甲闹开这个修道人，迄、那个修道人算伊温情人，伊个面子挂不住了，我连刚刚才过来甲回信的，无恁的代志恁退下去吧。
1: 哦，知了，
2: 阿爹，我够退了。
0: 今天安尼无缘无故，原本想讲要好好啊，甲王大哥饮一杯啊，要去学这个妖刀剑个，哼，想着就气。

哎呀，道长道长，我王某人对你作失礼，作歹势，想未到讲我这个韩兄弟竟然也安尼，汹汹刹那之间面色做一个变起来。过去我都唔捌看伊如此在咧发脾气。啊，你原谅一个，伊是一个练武的人啊，伊自细汉就武术起家，呀，所以讲啊，较有一个练武的人的迄款倔强的脾气。道长你都卖生气个啊。王元贵，你放心了，我未为着这款大事来生气。究竟别人无过来讲，伊的心不是妖精，当然莫怪伊会发脾气。这我梅花真正来了解，但是王元贵，我想特别明白，要这个韩元贵这个心不是安怎样传来？这道长，王某人原本是不应该来讲谈论这款家内事了。但是道长，你可特别了解这个来龙去脉？呀，我只有就讲我你听了。这个秘密，因为就是韩行跟我是足好的朋友，也所以叫光华仔啦。其实，伊娶这个新妇咧，是因为伊的囝儿太介意。也那无，我这个兄弟韩行伊都无同意，因为伊这个新妇是一个酒官妇，听讲伊的翁婿死。也了后，伊到了着阮永陵村村外一间年糕庵，迄、那个所在，也每天去听老年糕讲经说教。也伫迄个情形之下，我这个侄儿韩文美去迄个庙里烧香拜拜，也煞来看着这个姑娘，啊煞深深介意，为着这个姑娘在咧病相思了。这个姑娘名叫江香娘。王贵也过来咧，杜长，也做安尼韩文美咧，看到香娘水，也坚持就要娶香娘。虽然香娘对于表白，曾经嫁过红婿，而且红婿已经死，也门不当户不对，千万不可。但是我这个侄儿韩文美，伊确实啊，深深地咧介意，好亲像无娶到伊江香娘，伊就感觉足艰苦。也伫迄个情形之下，我这个兄弟韩行看家己的囝文美如此如此之罪，也不得已情形只有来答应。这主阿呢，来娶这个香娘啊，都等下引出来的，差不多大约伫半个月前才娶入来而已。因两翁某遐恩爱，今日道长你雄雄讲伊是妖精了，老实讲，我王某人也有淡薄不相信个。王元贵，老实讲，这正确百分之百妖精，因为这个妖精道行非浅，所以得化人形，也伊想得要先翻白的归行正果，因此才会去庙内改名，也想要听一挂经，听一挂教法，以便来修持正果。通常妖精啦得化人形了后，那是善根善果。呀，伊都会想着要先办拜列，要不先办拜列，必须要听这法师讲经说教。所以讲，你即马甲讲这个缘由，抓这个新妇来讲，那么我一旦99.9%断定讲这个江香娘啊，确实是妖精的。啊，那你道长啊，你更加需要救伊。王元贵，咱是有缘的，我这个所在一张灵魂。王元贵，你倒不妨啊，一旦找一个机会啊。也来先坑掉伊韩行，将这张灵符消化了后，找机会来和伊的新妇啉了，自然的会当现出原形。安尼来，韩元贵伊就会相信讲我所讲是事实。哦，那你杜爷，你灵符提给我了，我卡等下马上过来说服伊，会当将出灵符啊，也来消化，偷偷来哦，这个江香娘啉。要做一个试验，就会当明白咯。王元贵，一边都要搁有事情台办了。我灵符交乎你，我离开的。一明日我才过来。道长，敢袂多住几天？啊，王元贵，我确实有代志，我离开，请。我应该照伊交代，准备归府。来说服韩行天地。

听众朋友，中药学内底面有四大名医啊，花德扁鹊、张仲景，其中还有一个叫李时珍啊。一咱来讲，这个李时珍呢，伊就是明朝时代的人物。李时珍有一本药册《本草纲目》啊，这本药册呢，对中医师来讲的话啊，一定要读过这本册。啊，这本草纲目内底面有真济秘方啊，啊，就是呢，过去古早时代因伫咧行医济世，一种救世救人的经验写伫内底。这个名医李时珍啊，伊是伫1518年7月初3日出世。伊的祖父啊，就是本来啊，就是

0: 救人真多，所以才出名。明朝政府甲认定，才召伊入宫啊，来掌管太医院，专门来甲皇宫内阁看病啊。所以讲呢，啊留下真济这款宫廷的秘方啊。啊，当然照顾皇帝、皇宫内阁这些大官因的身体，这不是咧开玩笑哈。所以李时珍呢，当时有一帖真出名补身体、顾身体药方，叫做七宝美人丹。这帖处方呢，啊受宫廷的肯定啊，啊就是明正的每天在咧介绍和朋友使用的。那里明正重辣丸，明正重辣丸就是根据七宝美人丹为主。咱本处纲目来这边，这个处方拢总有了哦。啊，特经油枪拢会使提炼这七宝美人丹。啊，但是呢，制造生产的过程 ，CGMP 一定要合标准，食着才会安心，才会放心了哦。讲这个故事，我朋友听，就是和朋友知影，明正重辣丸就是七宝美人丹，本处纲目来这边的处方，明朝名医李时珍。所留下宫廷秘方，安尼你就怎讲？食这壮力丸，补身体、顾身体，养精生辉、安神补气，有效果。拢通指定药房，这个指名真好清楚。明正甲你介绍诶，明正壮力丸七宝美人丹，感谢，谢谢。来，节目搁个刷落。
1: 王大哥，真歹势，真歹势！头拄只因为迄个收到人太无礼貌啊，所以伫你面头前我有较大声淡薄，希望大哥你莫见怪哦。韩贤弟，我知影你是练武的人，脾气有较暴躁，我未见怪。但是我回去了后啊，迄个收到人有交代一张练武给我，伊讲信不信你甲做试验呢？倒不如王贤弟啊，你果请信之，找一个机会呢。要将这张灵符给消化，和你的心不灵。那个道长在说，这张灵符你若消了后，假使你的心不能有灵到，那伊会现出到伊的原形，时到就会当证实讲伊所讲的话是属实。嗯，想不靠，王大哥你要那个信这个道士的话？啊，贤弟，你我拜托你这张灵符试看。好了。既然王大哥你这么关心，韩某人灵符给你收起来，我才找机会来个消化。是的，是的，贤弟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姑且甚至试验看咧，也是不是真，或者是假？那么试了就知嘛。好了，王大哥你请回，结果如何，我会给你禀明。安尼好，我离开啊。唉，王大哥一味相信，我哪有可能把这个灵符来无代无志来收给我的新妇啉？这个妖道不知在耍什么花招啊！罢了，将这张灵符弹入粪扫桶，当作无这回事啊！
2: 你在外口面的所在，我看得明明白白。你这个梅花金人孙道团，本仙姑原本无想这个惨，想不到你不善罢甘休，你去西龙宫安书，提修灵符过来给我讲讲。你要破坏本仙姑以当人间人的寿命，你破坏我君以当我的婚姻，哪能是怪本仙姑对你无情？真久无吃人嘛，安排查到你孙道团的路。将你拆家都放，安尼来就无人会当来破坏我。你这个老杜，你把周围机来，是非之因用出头，怪不得本仙姑手下无情，准备砸死你孙道团。

0: 大惨，我顺道转去客店，安尼哦，看找看找都找无雷鸣个灯亮了。啊，咱两个师弟哦，我个交代唔通乌白走，我咧个想啊，一定就是走去上清宫咧。雷鸣、灯亮这两个人啊，做兄弟该有感情。到这来，我五斤啊，也只有去咧上清宫啊，看一个明兵。
1: 慢
0: 啊，
1: 上！
0: 什么？是你？胡大大，你这个妖孽，你也敢来找我？你伫韩城的厝内底，有韩城甲你护卫啊！你妖精是见死皮皮错吗？
2: 哈哈哈！哈，怎么老道？亲切的造型也敢依照本性工作？你要破坏本性工的好事？如今你祸冠英雄，本性工休息了。

你才知影本仙姑的毒性。小可一个老毒，你也敢在我斗啊？安排将你拖到山神古庙，迄、那个所在比较较僻静，破庙内底面无人所到，会当将你拆下落房，了后就无人会当搁再迫害我了。

0: 在如今所到，外当恩师嘛，在这个庙内给你讲好干干净净，这个寸骨头，我自将来记恨文明，都已经无吸着人骂面了。想着个人的恩爱，真是不忍心来跟相爱。如今我将人骂是保住外关系，我叫着来继续保持青春美丽，准备将你老多的吧，给你讲好干干净净。
1: 不想吃了，要吃了，出去等你。啊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灰熊的肉是油漆，我烤到油漆的，胖胖胖的，几年无洗身躯了，加落一丁鲜，爱成全掉了。老妖精啊，你的喙齿敢有来？
0: 想想不到你这个灰熊当众挑衅，
1: 嘿嘿嘿嘿嘿，哎呀，妖精啊妖精啊，你不是东西的，你也来无修本分。甲这个韩文美哥哥弟，你敢知韩文美阮同学，当初的，要你今仔日搁要吃我的徒弟，啊灰心又后头帮你耍，臭灰心，画大哥，画大哥，哎呀，你话要臭死了，唔要死脆了，皮就足艰苦了。看这个办事，你这个妖精呢？你唔知灰熊是什么款的来头？你才敢在我面头前欺善打怪？你注意看，灰熊现在的佛体灵光，你管他！

0: 回心有喜何来的了？
1: 地主了解，强盗汉万两下罪。
0: 为什么？既然这是妖，还要在世间来吸收万两，来陷害着汉文秘密，是什么理由啊？所以，
1: 我都请你原谅我，并不是我这边心要作怪，是因为那个韩文斌一看到我的容貌了后，一直拜托人做媒人，我在想讲成全人间的好事，我才会跟伊成亲，要求圣真的带我自卑原谅我。人阮原本是一到年过暗去听人讲经说教，我并不是伫交引着伊汉文理，请圣真化佛原谅。
0: 哦，安那安尼讲起来，韩文理长嘴讲个十十年之歌了。好啦，鬼神样都饶你一条了。如今你的道行也不浅，3500年了。你的寺庙的玉面当修仙果对不对？
1: 这是
0: 对的。你的寺庙是老妖了，恁这是小妖。和尚有闲嘛，要跟你的寺庙救一下命，放伊一挂礼道啊，出来外口安尼恶白过了，一挂查甫人去，恁这狐仙了，高价卖过去了，错了，破坏社会善良风气。和尚看到作气，但如今呢，将休娘。你有心改革向善，非常好的机会，但是张兄娘，你要照我交代，要完成着这件好事，来了解着你甲韩文美这段情，自然要回山好好修炼。你若无照我非常交代来进行者，兄弟非常生气，将你打回原形，我你万年不能超生。
1: 我愿意，请圣经指示，你们如何做法？
0: 回心交代你马上变回美貌的模样，原来的形体倒等于就寒假原归那个所在，等于纪念安寒文秘，日间修日次日次，这一关这一关不得有误。
1: 我愿意，
0: 我回心马相信你愿意，马不惊你无愿意，叫给行书去吧。
1: 弟子遵命。
0: 但听先化为着你原来将娘娘的模样吧，较袂叫人惊着。
1: 是，圣真请了。
0: 嘿嘿嘿，非常安尼做，以后才有才调啊，来给我这个好朋友哦。对过我这个徒弟孙道全所讲的话相信，安尼两全其美，我徒弟孙道全呢嘛面子挂会掉嘞。阿全啊，起来起来起来，精神嘞！
2: 我唔过了得嘞，
0: 伊也无敢会闹来搞我弟。
2: 叔叔老人家，看到你哦，我感觉足温暖嘞，叔。
0: 哎，卖使奶。回收拿不来了，你孙都转了，十八扭翘翘的。
2: 哎，有影，哎，有影。
0: 回收问你嘞，我跟你交代的代志办好就好了，你要来多管闲事嘞。是非之因都开口，烦恼该是讲出头嘞。你要法事无遐大，你要抓妖了，才做叫妖抓的。好家仔，回收嘞，赶紧到位了。
2: 好家仔就丢咩？都是师父前来搭救，也那无有命休矣，命休矣个。
0: 你安尼吼无面无主，阮阿哥对你袂歹，甲你带隔壁介绍摊头尾要你做。
2: 师父啊，迄无要收钱个了。
0: 我煞唔知，一人韩元贵都无咧甲你信，甲你当作妖道甲你唬出来。啊，无采回想甲你捧场啦，讲你是神仙咯。
2: 妈呀，你那师父啊，我都所学有限，唔只系今日个学。你想袂到讲迄个妖遐歹遐厉害啊！
0: 嘿嘿，安尼呢？回想替你讨回一个面子，你耳光我来，日出日出，值班值班。
2: 哦，安尼我了解，是讲师傅啊，迄雷鸣单量哦，要过五成的代志要经过听说。
0: 嘿，非常了解。 五仙啊，去用你还上清香呢？啊，雷鸣丹亮了，两个敢死了，困中道了，敢去跟迄个老道打了？哈，初生之徒不怕虎。我回想这么气得可怒可怒了，但无要紧，暂时到遐呢，和老道甲吃一阵啊，较生外口喷泡了。
2: 师傅，你太乖了。
0: 有啊，红乖了，生产家了，对不对了？但我回想先等下俗家的代志了结了。了后啊，才会当专心来对付这魔道咧。我回想先等下我阿姑遐去，你照记行事啊，袂使耽误。
2: 师父放心了，绝对袂中断。
0: 嘿嘿，回想来去，请了。
2: 吼吼，阮师父是怎样话佛这些？我顺道全在要学到什么时阵才有伊这款的程度咧？要讲得要替我讨回一个面子，和我在这个王元贵。到韩元贵面头前，会当安尼吼摇摆一下，我照计行事。

0: 究竟济公在咧玩弄什么款的把戏呢？暂且该按下。咱咧讲这方面呢、啊，这个乌六水啊，张树峰啊，也单单含含闭几啊讲了后，也来到王家附近的所在了。我树峰啊，你可想袂到讲起两句妖都啊，即无动头啦啊！一切计划破灭，我惊讲我这个代志别人会知影我创空诶，所以暂时先撇。啊，我即马探听清楚啊吼，无人知影是我甲妖都串通咧。哈哈哈！啊，阮姑丈啊，甲阮阿哥吼，绝对袂去想到我，阿嘛袂甲见怪。究竟这代志无人知嘛？妖都无讲，都无人知啊哩。好加载，好加载。安尼吼，我食金嘛袂使去等伊，嘛是爱等下甲。姑丈啊，甲阿哥甲请安一下，辛苦又搁提房子，上届无吼，嘛要一个阿哥吼，一提钱吼我开，对，但这摆无成，下摆再找机会咧。礼拜吼，甲阿哥请安兼借钱。哎呦，公主啊！咱咧一路吼，等下到这钟头，头拄啊吼，伫遐路边的迄个吼地摊吼啉茶，也听因在咧花啊，才知影讲老冤家差是做了王星爷啊，好加载哦，吼，讲贵人太闲咧，
1: 是咧，听讲迄、那个道观内底面一道士所做的法术，哈、啊，贵心数钱，我看王钦咱加紧脚步，家门得要到咯，
2: 嘻嘻，乡亲呐。哦
0: 公主啊，迄回想了，太耀眼哟！哎，伊咧讲个代志足准嘞，伊半路啊吼，甲咱讲个做老爷出代志，啊，咱等下就来问过伊了。
1: 是啦，真是好高明的圣经
2: 啊！太岁太岁，乡亲是大，回想嘛，等下探亲，啊，你嘛等下探亲咯、
1: 哦。圣经，你的故乡在家？
2: 是啊，英灵川。
1: 什么？我住这么久，我怎会不知道你是英灵川的人？
2: 咱不但熟悉了，而且还住做伙呢。
0: 这，我想你的人爱讲笑。你们钦佩啊吼，也安尼伫庄个家吼，话水也跟动。无啦，我意思是讲哦，这奴才啊辈吼，阮这个工会哦，这奴才工会选我做理事长了，我算会长啊。也安尼哦。我咧安尼规整八臭头，我都唔捌看伊讲啊，有你即款的回想啊！
2: 卖啦，
0: 卖安尼讲笑啦！
2: 伊是有影啦，我到你去平遐滴咧。
1: 哦，真拄好同方向。
2: 有啊，安尼行啦，当时。
1: 哦，这是一处圣经行吗？
0: 嘿，好奇怪！嘿，这回想安尼讲话足奇怪。你是阮庄里的人啊？我怎唔捌你？嘿。我钦佩安尼哦，实在想未晓。罢了罢了，先等下厝诶，我再甲探听看卖咧。

有聘道修府进宫阁。咱即摆现代人哦，手机也不离身啦吼，就感觉暗的不三时手机也提起来看吼。啊，有的人唔是咧看资讯，有的人是咧耍游戏吼。啊，这年久月深来吼，都会感觉目睭啊疼，突然间那咧点点酸酸吼。啊，这款呢，这都是已经开始爱保养啊吼。那咧目睭是灵魂之汤，咱不是嘛咧讲。如果呢，目睭呐得未到滋润，营养素不够啊，就害啊。所以爱补充叶黄素。我都嘛甲朋友讲，明前的叶黄素真正爱食，你去指定药房，足简单，就是干那明前的叶黄素，安尼就对啊。但别叶黄素明前有讲过，咱林博士嘛有介绍过，这个叶黄素的物件，大家拢有，是基本的。最主要就是伊的复合，伊的这个复方，你是不是有摕到更加精密，而这个萃取技术？会当萃取到对咱人体搁较好的食物生物来甲咱补充咱营养，这较重要。就简单甲朋友解释这个红枣。哦，我即马咧讲的红枣，这个枣是三点水，哦，三点水的枣。朋友捌听过绿枣，哦，绿枣啊，较罕你听到红枣，哦，唔是咱咧食几粒圆圆迄哦，哎，唔是哦，哈。这红枣吼是一群构造非常简单的生命体，这伫远古时代就存活于地球上，而且又在适应各种恶劣的环境生存。所以这个红枣伊的生命力真强啦吼，啊特别就是讲伊属于一种哦，这硫酸根含量高的海藻水解物哦，还作为这个啊水解物，具有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哦，这是本身红枣伊有清除自由基的能力。而且会当保护咱的 DNA 无受损害，更进一步抵抗肌肤老化。这个红枣的萃取物具有吸收长波紫外线 UVA 的功能，减缓紫外线的伤害，含有丰富的红枣糖吼，会当有效刺激弹力蛋白的合成，更进一步达到保湿的效果。所以讲，这个红枣的萃取。同时可兼具着这个保湿、减缓紫外线的伤害、抗氧化的效果，有真明显的效果在里面。所以我们才讲，咱这个叶黄素来这边，跟别人不同款，就是伊的萃取技术，有在了萃取着这个红枣来这边，这款的这个成分。我们才讲，伯伯，你有需要补充叶黄素，你听病前介绍，安尼就对啊，吼、哦。在美国专利的配方。授权伫台湾生产制造，所以咱这特别争取的价钱，一盒才1500块，吼、哦，一盒1500块，这有60粒装啦，吼、哦，你一天食2粒就好，保养的一天你甲食2粒，吼、哦，60粒都食你1个月份啦，吼、哦，所以讲保养咱的灵魂之汤，你得过去食别人的，你换食咱的试看咧，一盒1500块。一个月份开始做钱保养照顾咱的灵魂之汤啦，吼、哦！看物件蒙蒙糊糊看未清呢，这你会记哩，就参像一台影印机无迄个碳粉，你都印未清、印未明啊啦。甲添落、甲保养落，安尼就对啊，吼、哦！未了解未清楚吼、哦，电话你再拍过来，0933574000，0933574000，欢迎朋友多拨多利用啊！一名明净的叶黄素，明净的叶黄素，明净的叶黄素真重要，所以讲三界吼，朋友才会记哩。感谢，谢谢。来，节目规章搁那个刷嘞。

0: 在了就伊门口的所在，伫咧徘徊，心思重重的。这段日子来，他会感觉代志特别多，又特别烦。一方面也咧烦恼着今日王传伫外口面，特别找我的鬼星修炎，找了不知情形是怎样。一方面也爱担忧着隔壁韩贤的厝内面出了妖精，但我一张灵符提予伊，但唔知有烧啊无烧了。伊迄个道长梅花真人，甲讲得要过来啊无来，我暗算得要当金甲伊碎下，伊就讲出去面面得要转来。安尼看怕生伊家己感觉无面子，所以不顾离别的款，这款的温情，老汉唔知要安怎样来给报答吧。我张世芳参见高长，甲高长咧请安。啊，世芳，哪会遐久无看到你啊？高长啊，足歹势，我拄安尼吼认真奋发，特别奋斗拍拼，也所以讲拄像将士有工课吼，人叫我去隔壁关照。哼，你讲白贼，高长啊，我是熟悉的，我听你阿哥在咧讲，在我破病沉重的当中，昏迷不测之时，你直接来我的厝，安怎样我一个精神都无看到你，你都唔捌来。你究竟在变啥把戏？高长啊，你唔通我别误会啦！我苏芳啊，他系变啥把戏？确实有影朋友叫我去外县市，伫要做生意啦，啊，都本钱底吼，啊，我都互因看无起啦，所以我吼倒转来，倒转来，我是听讲高长你好吼，你已经好啊，啊，我所以我赶紧赶来，伫要甲高长你请安，先说要甲阮阿哥问好啊。嗯，希望你所讲的是事实。入去入去，你那哥伫房间。你这个囡啊，庞大的家业和你这个败家囝败了了，哎，讲着我就硬气，入去啦。哦是，第二个腿请了。我夫人的后头厝安怎样出家这款败家？阿爹，哦吼，从军老友。小米啊，转日你回来咯。阿爹，孩子不好，不在这段期间听说阿爹遭受灾劫，孩子不能随心放肆，请阿爹原谅。起来起来起来，无罪之有啊。啊，阿爹是跟他思念你那个表兄修言，但看这个本事，你是找无人倒转来。是啦，爹亲，我的表兄修炎不知哪里捡起去。啊，但无紧，已经天气也寒冷，为夫也唔敢和你在外口，我再受尽风霜。明年春天才阁怕算去。是啦，爹亲，孩儿出门在外，一日思念父母。我来甲想，表弟修言应该是平安无事才对。有啦，老爷，你免烦恼啦吼，咱都安尼吼，应该若找到的时，咱就会找到。
1: 伊无唔对嘞，
0: 我参见阿姑大人。你这个回想你，回想你毛毛安尼，啊，阮公主啊，你跪了叫老伯，你咧叫什么阿姑？你到那乌白金，你叫那人难话唔会想。
1: 我确实有影，我爱叫阿姑嘞。我会想，就是恁在要找李修言，无故大事，你得原谅。
0: 圣经啊，你莫安尼讲。你起来，你起来，我老人家受冻未起。圣经，你一句话嘛无成我的卫生。你若爱化缘钱， 专利啊，摕200吊钱给这个圣经，圣经你莫安尼贵，我唔是你的宝具，你唔通认丢的。我迄个卫生无可能会像你回收的模样，我迄个卫生面目清秀呀，那是博有气质之人，哪里像你这款的形体呢？
1: 哎呀，宝具大人，我确实有影你修言。不过大人，你搁看较清楚，只因为我离家出走，前往西湖林温氏出家吃菜。我生性比较较不修边幅，所以无咧整理自己，看起来较吵闹咧。一吹手好咧，面上搁较全泥土咧，头无洗面无洗，莫怪莫怪阿姑，你都袂认得我。我确实有影是你修言回来。阿姑，你相信我是你修言啊，看较清楚咧。
0: 啊，你真是修言咯？
1: 是啦，阿姑。
0: 哎呦，秀啊，这吹球那靠着我，小可行了。
1: 什么？你这个回想，
0: 你当真是我表兄弟你修言吗？
1: 是啦，表兄红传，袂记得我回想咧，我回想我的超工无甲你相认。是因为时机未到，资金时机已到，我跟您同齐倒转来，也无让阿姑你失望咧。彪形王全找我倒转来去。
0: 我歹相信，无成，一注都无成。
1: 阿姑，你就不信？我入不来对面咧，你当静心默意，恢复着我俗家的模样啊！吹手敲敲咧，面洗洗咧，辛苦碌碌咧。阿姑，你就会当相信讲我是有影你的卫生咧。
0: 好，放心，你带这个和尚入去内面，梳洗一番，我在客厅等你，请。和尚啊，你真是有影是，嘿，那个李逍遥修缘咯。
1: 嘿嘿，阿钦妹，恁敢无感觉我跟恁作亲切的？啊，甲恁讲恁都唔信，你坐我入去内面洗洗咧，表兄王传啊，咱稍等来接收恁。
0: 好，阿金伯，你赶紧带伊去洗身躯。对焦来，对焦来。哎呀，这个人看起来，莫怪哪看哪面熟。谢叔那真像要表兄弟修言，哪里阿爹必然会真欢喜。哈，稍等下等候伊梳洗明白，就会当一目了然咯。

0: 要是有李逍遥了，李逍遥，我肯背爱给你呀、啊，我肯背爱给你呀、啊。
1: 嘿嘿，肯背，严大王。
0: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2: 红天你是安怎样？
0: 老爷，你个官啊，你修言逍遥了，真假呀？
3: 哈？
0: 修言，
1: 莫古待人，希望你唔通见怪。我修言不好，天顶天公地下无故公，不过二百家门，害得无故大人以及阿金，还阁有表兄认定一般的人为我担忧无限，真是罪过罪过啊！
0: 我一个过生啊，
1: 阿姑，
2: 哎呀，表弟。你在堂在萧山关的所在拄着我王传，唔甲我收人。你若较早讲咧，万免伫外口受一款苦。
1: 表兄，你原谅咧，因为我在外口面出家吃菜，也一向我懒散惯习，迄款的邋遢模样，唔敢甲你收人。如今倒转来了，阿姑。
0: 你这个戆囡啊！阿姑问你，你啥落去出家吃菜做和尚？你李家敢若剩你单团献媚，你敢知？
1: 阿姑，你卖生气。修言因为离开家门，半路来拄到一个化缘的小和尚，伊甲我讲，讲世间啊，什么款头路都无比做和尚较好赚。我甲问讲，为什么伊讲做和尚有人供养，到处流浪？也四处都有人供养，都听过生活啊，有人会乐观，有人会奉献，所以讲做和尚才轻盈，才自在咧，唔免参像在家人为三顿在咧打拼。所以我就安尼对过一个善和尚咧，也做一个月小和尚咧，开始化缘。现在啊，一寡化的钱啦，拢一口气靠迄善和尚甲拐了了，也咧辛苦的银两嘛，互伊拐甲拢破产无半出。一时的当中，头壳煞戆戆，两条筋煞烧破啦，煞烧破啦，怪怪的。自然的无想得要倒转来去，唔只伫外口流浪。啊，后来我想想咧，我自然的伫外口化小言，后游四方，无期无束，到处为家。伫咧想讲出家，还阁比在家较好，跳出风尘，尽管浑水，笑傲江湖，醉立乾坤，湖中一月，盈玉不惊，祸福不忌。虽是比较卡寂寞之心，但是心肝感觉足快乐。哎，到处有缘，到处乐，随时随分，随时安。所以唔只甘愿做和尚，请阿姑你原谅哥。
0: 切，你这个戆囡啊，他家中万贯的家财享不尽，你的师大人在生诸日嘛，甲你定一盏的亲事。你敢会记你东家村那个老叔叔姑娘？当人老姑娘为着甲你订这门的亲事，唔敢嫁人。伊个四大人已经过身呢，目前老叔叔嘛对伊阿姑当晚会迄个所在，伫咧等你去娶。伊当晚会不时叫人来伫咧催逼。因哦，拢总误会讲阿姑甲你赶走是贪着恁李家的财产。你知影你出门无大劲，你拖累阿姑做罪人了。我外口王讲到遐歹听，你敢会知？你这个戆囡仔，你敢害啊！
1: 阿姑啊，你莫生气啊！啊，那代志都过得过啊，请阿姑你原谅去。
0: 好啦好啦，但如今无你甲转来，我也无想得要甲你证明。
2: 但是好。我坚持你一定要加还俗来就近这个庙寺，来和那个保安老和尚给你还俗点的，还俗了后准备娶亲，你不得有误，不使再加做和尚。
1: 一这
4: 剧情故事一站接一站越来越精彩，听咱的戏曲节目就是要每天听啦。 唔通叫人杂面吼，咱节目固定性的播送需要朋友支持加爱护。每天这个时段这个频道的播送，全部是由为咱明星商标记号，肝那特别顾啊好，都爱食咱的肝特宝，明正白肝特宝，啊，搁有咱明正白壮力丸，明正的百丁丸，明正白养心丹，明正白叶黄素。啊，還有我們高的半步可以舒適沒問題，就是我們的明星永鵬公跟我們所提供的節目，明天是禮拜假日，所以我們的節目休困，有機結果如何我們星期一再會，祝福大家假期快樂，謝謝，多謝，再見。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4: 可能进行俗称土里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江化县花坛乡白沙坑的福德进行，尤其有独特的尊严，穿着官袍，头戴乌纱帽，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官神。每年元宵节，白沙坑所举办的夜花灯绕境活动，拢会吸引真侪游客。这个民俗庆典历经150多年，唔捌中断，历久不衰。白沙坑元宵夜花灯的风俗，相传是清朝道光年间，皇帝为了加冕，占为真的孝道，特别下旨赐白沙坑以翰林官神为中心。话讲当初伫咧白沙坑文德村的村民詹维金渡海上京，考到进士任官了后，一直留伫咧京城。但是思乡之情唔捌减少。伫咧道光25年的元宵节，伊对着皇上晚上回禀。
5: 摊主一间占地3000平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走来走去，就参照在探险。喜欢老厝、爱文化的人，都会当来行搭。这当阵是下午6点，你所收听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6: 茉莉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嗨，欢迎来朋友收听网络家族，我是亚迪，
1: 我是凯伊。
0: 阿姐收听的节目吼，阿节目进行，虽然我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
1: 0800054321
0: 0800054321吼，所以你看，这部开始吼，就安排收招老小雅集，
1: 嗯，
0: 就是吼。咱咧足侪人拢会感觉讲，哎呦，阿德吼，这里吼来三啉这里啦吼，阿无吼嘛得安尼吼，来去安尼吼，迄、那个诶酒店吼、哦、酒楼安尼桑这里，
1: 系哦
0: 系，啊所以呢，这桑这里吼是会使哩啦，
1: 是，
0: 啊那是要伤桑哦，阿德系啊，
1: 嗯，
0: 正经的呢，
1: 系，
0: 因为吼、哦，你要看卖像即卖热天，
1: 系
0: 哦，寒天拢总同款啦。嗯正经你咧，有时阵哦，你想啊，足热，热到要害对不对？
1: 嗯、哦，
0: 都爱来啉一个凉的，对不？
1: 嘿，
0: 未堪咪啦，啉落都害啊，
1: 会
0: 缩开呢。
1: 嗯
0: 嗯
1: 嗯，
0: 哦，啊，是用寒天，你嘛是同款，
1: 会
0: 想讲哦，啊啊，咱咧无安尼哦，较寒，
1: 是
0: 来啉烧酒，啉一个吼、
1: 哦，
0: 可能哦较温暖。
1: 好、哦，你你讲烧酒是有加温保温加热一种诶，啊是。
0: 烧酒，啊，咪足侪人拢讲啊，啉酒拢讲来啉烧酒，
1: 安尼、哦、
0: 对不？无你现在动作是日本那边遐的，我的烧酒。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啊，日本是种烧酒，
1: 哎、
0: 哦、对啦，
1: 好、
0: 哦，无讲啦，咱台湾人讲的啦，烧酒，好、哦，都安尼啦。
1: 哦、
0: 我讲啦，讲了这酒楼烧也轻吼。咱这样去这酒店吼、
1: 嗯，
0: 这咱应该吼爱来请这里，请这真歹请，真恶请吼。但是咱今仔日我那个请出来啊，
1: 嗯，
0: 啊那个请出来吼，
1: 嗯，
0: 啊这样我讲这老经验呢，
1: 系啊，
0: 对不？
1: 对啊，
0: 哎，
1: 这吼，
0: 嗯，
1: 平常时吼，
0: 系
1: 可能吼弄点山来底吼，
0: 系
1: 你你迄落除草啊，
0: 哎。山里面嘛是我那有坐台啊，
1: 哦，安尼嘛，
0: 系啊，
1: 哦，这我就唔知啊，
0: 系啊，鸡鸡啊路的池啊池里面吼、哦、有酒家，
1: 系
0: 山里面吼、哦、冇坐台啊，
1: 哦，
0: 系嘛是有啊，
1: 好、哦，
0: 系安尼，所以咱爱个请出来，
1: 系，
0: 咱这吼、
1: 哦，
0: 系，哦，这正经是吼、哦
1: 嗯，
0: 老老老的老经验的啊，
1: 是，
0: 这青草达人，
1: 是，
0: 嗯，
1: 是
0: 青草达人，
1: 系，
0: 你好。
2: 亚迪
1: 是，
2: 凯伊，
1: 嘿，
2: 你们两个也好，
0: 嗯，
1: 嘿，
2: 跟咱家共听，大哥大嫂大家好，
0: 嘿，
1: 嘿，
0: 你你声吼，
1: 嘿，
0: 有小夸呢，
2: 稍稍，
0: 嘿，对，
2: 沙哑，
0: 所以我你讲，
1: 嘿，
0: 安尼我就知啦，
1: 嘿，
0: 伊绝对去喝烧酒啦，
1: 哦，
0: 烧到啦，
1: 嘿嘿，
0: 啊，
1: 酒量伤济。
2: 我咧讲哦，
0: 嗯，
2: 酒未使啉，啉酒真唔好啦，
0: 未使，
2: 烧酒，
0: 哎，
2: 多人心啦，
0: 哎，
2: 大酒，
0: 哎，
2: 饿了心
0: 啦，哦，安尼吼，
2: 小我烧声烧声啦，
0: 没啦，你是，安尼我是讲你是有啉酒去烧掉安尼啊，
2: 唔是啉烧酒烧掉，唔
0: 是，
2: 我咧讲吼，
0: 哎，
2: 这两日啦吼，
0: 嗯，
2: 气候安尼，连咪寒连咪热吼，
0: 嗯，
1: 哦，
2: 为哪样哦？我是出来较无啥爽快啦、
0: 哦，
2: 但是也也提个开议哦，
0: 嗯，
2: 这热情的邀请，
0: 嗯
1: 嗯，
2: 本来我是要休困，
1: 嗯，
0: 无来比赛
2: 咧，啊，无来比赛，
0: 嗯，
1: 哦，
2: 伊讲啊，你无出来加减么救一挂人哦，系
0: 啊，
2: 救一挂呢，系
0: 啊，
2: 未见一人意的，
0: 嗯，
2: 中风的一大堆啊，
0: 系啊，
2: 啊，你唔来爱来。等你足久哦，
1: 是，
2: 我讲亚弟啊，
0: 嗯，
2: 我小瓜小瓜这两日来刮热哦，
0: 嗯，
2: 那我小瓜熟掉呢，
0: 失身呐，
2: 哎呀，
0: 失身呐，
1: 好失身，
0: 失身呐，
1: 哎，
2: 吃几回都得失身啊，被炸吧呢，
1: 嗯，
0: 失身，
2: 啊来啦来啦，
0: 哎呀，
2: 我讲好啦，
0: 哎，
2: 无论安怎啦，
0: 嗯，
2: 我多够用呢，
0: 嗯
1: 嗯，
2: 你你家里在哦，
0: 哎呀，
2: 领导的一个你在，
0: 嗯。够用
2: 咩？八宝，你只八宝呢？
0: 嗯，
2: 系啊。
0: 八宝啊，个够用，所以你有时阵就是爱来行行的呀、啊，对不对？
2: 啊，就是讲、
0: 啊，
2: 为了你来讲哟。
0: 哟，
2: 啊，不来嘛，未使啊。
0: 哟，
2: 为了大家健康啊。
0: 系啊，系啊，系啊，一定爱。
2: 是，
0: 绝对爱
2: 哈。对
0: 我讲哦，即卖我咧讲啊，你也看卖像这吼、
1: 個，
0: 天我咧讲啊，寒甲热吼，拢总同款。你现在迄亲像迄即卖这样呢哦，天气热吼，迄阵咧熟开足济呢。
1: 有啊，因为吼，咱之前有讲过啊，迄卖想讲即卖天气热吼，哦，都未甲寒天同款哦。
0: 系啊，
1: 无即卖电脑爱特别注意，为什么？因为咱即马吼，室内啊，拢开冷气，
0: 系啊，
1: 吼啊一开吼，唔是开迄吼，咱迄政府拢讲吼，啊开27度就好啊吼，啊
0: 这个吹，
1: 啊那有可能，哦，你去看因迄办公室，因到开27度绝对无诶，一定拢吼至少开23、24啦，系啊，
2: 叫别人开27，应该是开23、22。
1: 哎呀，不，哎呀，我是讲咱一般的人嘛是啦，拢嘛是拢，
2: 对啊，
1: 一定拢开23、24。有诶吼，迄可能吼加落来吼，开到20度诶嘛拢有啊。
2: 透中到27，无多人凉啦。
1: 对啊，所以你看嘛，外口30度，好，你室内温度，好，可能24、23，至少就差6度啊，
2: 对啊，
1: 你迄。温差吼、哦，其实对咱身体影响也足大诶。
0: 对，
1: 所
0: 以迄个影响就差伫倒位。
1: 你差伫，你看，咱伫个热诶时阵吼，热诶时阵吼，咱诶皮肤吼、哦，毛细孔诶扩张，为虾米？爱散热嘛？系啊，亲像狗啊，狗伊要散热，伊无毛细孔，所以伊干来会当呐，底下就。伊刚才存迄鸡会当散热尔嘛，啊，所以刚才会当听哈哈哈。
0: 哎呀，
1: 啊，人吼，咱的皮肤吼，真好用，嘿，伊遐有毛细孔，伊会拍开，伊会甲咱烧开吼，啊，刷出去，吼，啊，会流汗，安尼才是正常诶，热天爱安尼嘛。但是啊，唔是啊，恁咱即摆一到室内，哇，内底热凉咧，对无？一凉，迄皮肤吼，熊熊就缩起来。还毛细孔的关起来嘛？啊，你原本身体内底小气，刚才出去，没嘛？啊，你可能有的时阵吼，咱就会掉刷。
0: 是啊，
1: 好，啊，过来就是讲，咱原本啊，咱在散热的时阵，咱的血梗是扩张诶，好，一散热嘛，好，也好血流较紧诶，好，较紧诶，迄热量才带出去，好，啊，你熊熊一刮。胸胸起刮，一些血管的收缩，
2: 热胀冷缩啊，
1: 对啊，热胀冷缩嘛，啊，一揪起来，哇，嘿，正常人吼，心肺好好的，
2: 哎，
1: 他像心肺更有问题吼，哇，嘿的就危险嘛。
0: 所以今嘛吼，我咧讲啊，嘿人拢伫冷气室内面咧上班咧吼，是真爽啊，
1: 嘿，
0: 内热
1: 是。
0: 哎呀，拢伫个田诶吼，甲伫个山伊个做番粿吼，是足热，迄热甲正经实在是冻未掉。
1: 是是。
0: 迄个奶奶伫个吼，伫厝内面，甲惊出去外口去吼，哦，遐许人都叫要昏你啊呢。哎，你看伊咧做番粿，免哪做，正经辛苦呢。
1: 是。
0: 啊，我讲哦，有一项哦，更加辛苦诶，啥物？走外埔诶。为什么伊辛苦？你知无？因哦，伊咧车顶拢冷气啊。出外口烧呼呼啦，你搁看嘛，连咪烧，连咪冷，连咪烧，连咪冷。
1: 哦，喂吼，就遐物流伊个搬货呢，
0: 系啊，
1: 搬搬去搬落，
0: 系啊，
1: 拢嘛老关。
0: 所以伊那辛苦被
1: 卡掉哦，系这个哦，冷气安尼一吹，哇，迄身体拢就用
0: 了。系啊系啊，
1: 系啊。
0: 啊，所以讲哦，迄平常时啊吼，正经的哦，保养身体吼，比人较爱注意。
1: 好，
0: 啊个为人一热呢吼，伊就啉冰的凉的。我昨我行伫路吼，我看伊骑机车啊，啊冻伫路边呢。我看伊买一杯凉的，唔知偌脆干的吼，停伫路边一直
1: 数一直数。
0: 哦，那那大狗咧安尼数咧安尼哦，一数一数，我心里想哦，原来啉可能真爽快。但是哦，安尼啉正讲对身体不好。
1: 对。
2: 嘿嘿，热热吼，哎，恁有些三条呢？
0: 哎呀，
2: 一三条你听话，
0: 对对，我知。
2: 会啊，会啊呢。
0: 不是像五百，像迄三条，
2: 不同，是啊，
0: 对啊，迄种三条，无强用啊。啊，所以讲，你要看讲像这热的时候，咱的好朋友也是爱啉温开水。但是为了讲啊，啉拢袂积水大啦。会啦，你就该啉啦，啉温开水啦。 唔通食冰的啦，还是不要吃冰的，
1: 是哦，是
0: 一定要啉温开水，
1: 嗯，
0: 为着健康啦，
1: 对，
0: 都、就是安尼，
1: 对，哦，
0: 啊，所以即卖啦，开始讲有人感冒啊，对不？
1: 嗯，
0: 哦，足侪拢感冒啊，哦，啊，感冒人艰苦啊，啊，对，安尼拢安尼袂舒适啊，安那食嘛食袂好啊，吼、哦，哎，讲、欸、哦，我那有一波，你用去吼、哦、买迄个舒跑啊，舒跑回来吼、哦，
1: 嗯，
0: 啊，你甲泡迄个温开水，
1: 嗯，
0: 啊。对半啦，一半一半安尼啦，安尼来个啉吼，安尼也袂歹啦，因为咱的电解质太综合。
1: 对，因为吼、咱之前都讲过嘛，
0: 嗯，
1: 其实咱热天的时阵啊，有的时阵第一，咱加啉水吼，你会感觉诶，干那拢袂止嘴大，啊无就是水无味，吼、哦，你感觉啉袂落去，
0: 嘿。
1: 啊，为什么？我的时阵就是因为身体哈、哦，
0: 嗯，
1: 唔那是欠水，一个欠电解质，因为咱老肝，
0: 嗯，
1: 咱老肝唔那是迄管水呢，
0: 嗯，
1: 咱身体的电解质嘛，对管水下流失去，
0: 嘿，
1: 啊，你得要补充回来啊，
0: 嗯
1: 啊，你无补充回来吼、
0: 哦，
1: 你伊刚才刚讲，哎、欸，你的水分身体刚才跟你讲吼、哦。这个就最大就最大，但是咱需要补充的不是水分，啊，各有电解质，
0: 嗯，
1: 啊，一般像就爱舒跑宝矿力啊，
0: 嗯，
1: 迄内底就是有丰富的电解质、但是吼、
0: 哦，嗯，
1: 伊迄浓度较悬，
0: 嗯，
1: 吼、哦，咱那无一般那无运动吼、哦，卖直接啉啦，
0: 嘿，
1: 嘿，迄伤浓嘛无好，咱就是吼、哦，可能甲水对半，尤其是温水，
0: 吼，
1: 安尼对半上好。好、
0: 嗯，
1: 安尼嘛，干啦吼，你住点滴赶快，好、
0: 嗯，
1: 安尼补充电解质，好、
0: 嗯，
1: 比如讲冰箱是有热掉，啊，水分补充无够，安尼食拢就好，
0: 尤其因啊啦，较不爱啉水，
1: 啊，够发烧的时阵，安尼你嘛对身体，
0: 对。

0: 好、哦，
1: 罐头的，
0: 嘿，
2: 嘿，
1: 爱啉的也无甜，伊绝对白开水哦，
2: 伊、哦、开罐的，
1: 嘿，伊不爱啉。
0: 较早拢嘛，足侪人拢去买迄什么波浪咖啡啊，
1: 歹势敢讲名，
0: 哦，袂使讲哦，
1: 系啦，
0: 哦，
1: 伊啉咖啡啊，吼，
0: 嘿，
1: 伊安怎你敢知啊？
0: 嘿，
1: 油脂都无好去呢。
0: 哦，嘿，唔知是安怎哦，真奇怪哦。
1: 咱人东西防腐剂，
0: 嗯，
1: 未使食过量啊，
0: 嗯，
1: 食过量哦，弄坏了了呀。
0: 真济人啉的哦，
1: 对啊，
0: 嗯，
1: 所以咱哦，
0: 嗯，
1: 是用白滚水哦，
0: 嗯，
1: 来啉上好了，
0: 嘿嘿嘿，哦、对。
1: 啊你！你要啉那个罐头哦，你个看，拢扛两桶啊，
0: 扛
1: 三年啊，
0: 嗯。
1: 还无扛防腐剂，
0: 嗯，
1: 啊那我都冻啊久，
0: 哦，真的有影，
1: 是啊，
0: 嗯，啊这样呢爱小心啦，
1: 跟
0: 他讲我这吼，
2: 嗯，
0: 真的爱小心嘛，
1: 注意啊，注意啊，
0: 啊来听一下歌曲安尼吼，这边是进行需要阮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
2: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
0: 电话抄起来记起来，等下你要用到有0800-543-321。

0: 叫做冷淡的光线，哀怨的歌声，对不？
1: 嗯，
0: 像这样，你个看麦，这样千草达人，像这样给你听。
2: 这条歌最好听嘞，
0: 好听、哦，
2: 最有感情
0: 嘞。有呢，我看你、哦、你唱的时候，你他卡嘛底下嗨呢，底下摇呢。
2: 这、嗯、这来个听，气氛足好呢。
0: 安尼哦，
2: 哦，
0: 有鸟、
2: 哦。个机器的哦，最有感情的啦。
0: 哎呀，哦，我们这老的安尼哦，你就看麦，无简单呢哦，真的呢。
2: 我头个了看我对的嗨哦，哎，还表情。弄出来啊！
0: 哎、欸，有哦，真正哦，哦，你真来给你揣夜店哦，我看你毛
2: 摇落咯，摇落咯，摇
0: 落摇落摇落。
2: 我来讲，夜店啦，
0: 嗯，
2: 啊，八十岁哦，破纪录的，
0: 嘿，
2: 嘿，夜店拢少年
0: 啊
2: 咧，
0: 老爷啊，今嘛老的去那真济哦，
2: 啊，有哦，
0: 有哦，太无，
2: 哎呀天，
0: 啊，
2: 有机会哦，
0: 嘿，
2: 我就。改一下你哦，咱马来夜店，
0: 哦，那爱啊，
2: 摇起来，
0: 估计拢假假招工要去看门男呐，拢无影，啊，即马讲台北讲要去夜店，啊，这样侬我看嘛，无啥有可能啊，
2: 对啦，
0: 嗯，
2: 就你有时间就 OK 啦
0: ，OK 啊，你哦，哦，我咧安尼意思啊，你吼，哎，嘿，唔是啦，去啊，咪做歹代志啦，嘿，有先放松一下，
2: 对啦，舒解压力呀，
0: 哎呀呀。正经的呢，
2: 哎、欸，对了，有跳舞就好呢。
0: 系
2: 人哦、喔，
0: 系
2: 唱一个歌啦，
0: 嗯，
2: 跳一个舞哦、喔，
0: 嗯，
2: 对身体袂歹呢，对不？
0: 真的，嗯呀，但是唔当过头，
2: 有啦。
0: 你若嗨了过头的时阵哦、喔，不行哦、喔。
2: 当然啦、啊，
0: 真的哦、喔，你不管是讲哦、喔、有会啊，还是少年呢，拢总赶快哦。今麦就这少年呢吼、喔，哎、欸，二三十岁了吼，二三十岁了，
1: 嘿。
0: 哦、啊，对，迄、那个，你看顶几工的迄个报告新闻，
1: 嗯，
0: 少年啊呢，
1: 嘿，
0: 啊，都脑溢血啊，
2: 嗯啊，中风哦，
0: 哎呀、啊，你去看，
2: 对吧？起码中风不是老多人的专利啦，
0: 是哦，不是哦，嗯、所以这拢爱小心，
1: 是，
0: 这拢爱注意啊呢，
1: 是，
0: 正经的这、嗯、有迄个例吼，足侪通我去讲的，
1: 对，
0: 有足侪你也看讲话讲，桥都被拆开，准备去争辩。
1: 嗯
2: 哇，
0: 哎呀，
2: 开车买呀，
0: 哎呀，
2: 就坐开起来拉屎个，
0: 嘿，
2: 开也真讲啊，系啊，
0: 嗯，
2: 我中风啊，
0: 嗯，
2: 啊你就勇敢嘞，
0: 系啊，
2: 一个门塞去，路慢慢啦，慢慢啦，为两个厝哦，
0: 嘿，
2: 边落起，
0: 嘿，
2: 厝要车要甲动起来，
0: 系啊，你看像顶几工啊，
2: 嗯，
0: 伫台中的市场边啊遐，都一个七十岁，这个。老，这嘛未使讲老先生了，七十岁尔呢，哎呦，人生七十才开始
2: 呢。对啊，
0: 爱、啊、就是吼、哦，在银幕，
2: 嗯，
0: 去菜市啊买菜，
1: 嗯，
0: 真正买菜哦，不是讲逛菜那买菜市啊买红菜的哦，不是哦，伊真正开车在银幕买菜市啊买菜，爱、啊、就再到去菜市啊，爱就和银幕落车，银幕落去买菜对不？爱翁就爱开车，爱去停车啊。伊就塞伊要停车，去停车场，塞要停车，啊唔知呐，那停袂好势咧，停甲落架哦，迄台车弄甲歪哥起坐歹去，
1: 嗯，
0: 佫说含伊嘛人嘛弄歹去，
1: 嗯，
0: 全咧无名去，
1: 真的啊，
2: 含作中风，
0: 对啊，
1: 应该是当中有什么问题，
0: 对啊，
1: 身体有甚物
2: 状况啦，
0: 那是有像安尼遐啊吼，遐拢。迄种应该吼，伊、
1: 嗯、
0: 应该头啊拢有感觉，什么头壳戆戆，还是疼疼吼。伊安尼拢无伊觉醒着。
2: 嘿，
0: 哎，佫疼无，佫再无买菜市啊买菜。
2: 我来讲哦，
0: 嗯，
2: 阿弟啊，
0: 啊，
2: 这个中风有前兆呢。嗯、
0: 对啊，
2: 啊那是摸头发白呢。
0: 系啊，
2: 有时开喘无啥起来呢。
0: 系啊，
2: 头壳吼，
0: 系
2: 过会前哦，
0: 嘿，
2: 突然溜溜疼疼，
0: 头壳疼。
2: 嗯，啊这里、個。手的肩胛背啊，吼，肩胛背吧，
0: 嗯，
2: 哦，你中风会进行，
0: 对，
2: 有前兆哦，
0: 嗯，啊，个为手会吧，
2: 对，会吧，
0: 哎，这个啊个为我咧讲，他个听，不说了，目睭会看得模糊，
2: 哎，会涩，会涩不？
0: 会安尼，
2: 嗯，对。
0: 看着雾，我讲哦，你若像安，你唔通感觉讲你头壳戆啊，头壳疼啦，目睭雾雾啦吼，啊，你会感觉讲人神神啦吼，人会感觉辛苦拢足重的，迄种是前兆。
2: 对，中风的前兆。
0: 所以我有听足侪人的话，人哦，中风的人伊拢讲哦，伊讲哦，啊，我都吼家己哦伤过大意啦，啊，进前几工哦，都安尼一直感觉咧，
2: 怪怪。
0: 伊讲伊熬闹
2: 者，嘿，丢
0: 一丢，阿妈讲伊只，伊讲安尼安安弄一车，阿姨就想讲，阿姨都无紧啦，哎，可能受疲劳啦，嗲嗲嗲嗲嘞，
1: 嘿，嗲嗲，困真能讲啊，
0: 嘿，
1: 困个饱嘞就好
0: 啊
1: 啦，
0: 系啊，安尼困个饱嘛是头壳疼，
1: 啊，
0: 嘛是肝弯疼，肝弯艰苦，
1: 嘿，
0: 你看到尾也就转嘞，
2: 拜拜，
0: 弄，不拜拜，
1: 伊
0: 去病伊困真久。
2: 安尼哦，
0: 系啊，阿家尾也开到中风啊，
1: 系，
2: 我安尼啊，我你讲啊，
0: 系啊，
2: 我你讲，
0: 嗯，
2: 一代人哦，
0: 嘿，
2: 有一个蔡先生啊，
0: 嗯，
2: 一生做事人啊，
0: 嗯，
1: 嘿，
2: 你顺产呐，
0: 嗯，
2: 爬坡地根啊，
0: 嘿，
2: 每个阿每个六点哦，
0: 嘿，
2: 我都来扑扑扑，扑扑都起来呀，
0: 嘿，
2: 一顺产呐，
0: 嘿，
1: 嘿，
2: 甲半路呀，
0: 嘿。
2: 我都讲起来了，起来，中风，
0: 嘿啊，
2: 啊，但是倒嘞，
0: 嘿，
2: 头下边啊无人啊，
0: 嘿，
2: 啊，因为伊产都产拢个家家嘛，厝边有那个孙儿孙嘛，
0: 嘿，
1: 嘿，
2: 啊，看到哦，哇，赶紧嘞，要救车，甲送去病院啊，
0: 嘿，
2: 哎呀，中风啊，
0: 哈，
2: 啊个出啥你唔知啊，
0: 嘿，冲啥，
2: 我等下甲你讲，
0: 嘿，
2: 出一个物件，一个。吃两药啊就对了，
0: 哎，
2: 啊煮的，
0: 哈，
2: 哎会更浓汤呢，
0: 哎，
2: 我中午会因为太调的啦，太的啦，
0: 对对对，
2: 啊去个朋友，
0: 嗯，
2: 急救啊，
0: 嗯，
2: 一跌倒头了，我看几个点钟，
0: 嗯，
2: 该用我现的，
0: 哦，
2: 一个想买我现咯，
0: 嗯，
2: 一条命要错开，
0: 对啊，哎，这今天用抢命的时间咯，
2: 是啊，
0: 对呢，
1: 今
0: 天去那救起来哦，今天是命大呢，
1: 是是，
2: 啊，为来救起来哦，
0: 嗯，
2: 嘛半斤不水啊啦，
0: 所以哦，
2: 求你啊，
0: 哎。唔当伤过大意，咱讲这个，无你若讲亲像安尼话，那中风啊有，就是你看嘛，可能杀个有请外劳算好命呢，因为一个月请外劳来搞个算好命呢，甲杀个手啊卡去，杀个手啊卡够好，医生讲袂使了，伊也爱晒太阳啊呢，就甲杀个晒太阳。晒去晒太阳，
1: 嗯，
0: 所以都嘛晒去晒太阳哦。雨神来咧，站日头晒到人拢特别乌暗明起啊哦。迄外头做拢都要伫个树啊，卡露手机啊，对不？
2: 哎、欸，我咧讲，
0: 哎、
2: 欸，伊个你拄着哦，
0: 嗯，
2: 一半摆乌云来哦，
0: 嘿、
2: 欸，晒不好，
0: 走袂离，
2: 晒袂离啊。
1: 嗯，
2: 当时啊哦，晒、欸、阿公出来哦。
0: 欸
2: 哇塞，阿妈等你啦！
0: 哦，这有可能。
2: 啊，都吹狂，
0: 紧张。
2: 哎呀，啥子那种玛丽亚？
0: 嗯，
2: 什么事？阿公出去，换人吧，推回来。
0: 换人。
2: 哎，别吓等我。啊，都阿玛丽咧。
0: 阿爸唔知你坐喺度。
2: 几天坑？
0: 嗯，
2: 佮晒个狂笑我等来。哦，假的呢，假的呢。啊，所以吼。
0: 嗯。
2: 啊，对我哦。
0: 嗯，
2: 无尊啦，
0: 真
2: 可怜的啦，
0: 无尊严，
2: 真可怜啦。
0: 中风真个无尊严，像我有看到伊手机啊吼，传我看，有一个人中风，爱去住个老人院啊，我就感觉是有够可恶。哎，伊是毋是中风，啊，就一骹一手载人啊，你知无？故意迄个人若有耐心就好呢，啊，若无耐心，佮无爱心的吼，啊。去啊，红过不是红惊红蓝，
2: 红
0: 拍
2: 晒退退嘞。
0: 哎对，啊，迄就是那个拍，嗰个站，个对面层个站在罗面层卡呢。
2: 哎呀，卡手都袂叮当，伊个手也袂个扎，手也袂起来。
0: 球球，
2: 对啦，
0: 多啊，
2: 中风。
0: 哎啊，这我实在是感觉是
2: 可怜
0: 大个呢。
1: 嗯，
0: 啊，因为中风，伊这么人啊来看吼，嘛讲袂清楚啦。吼、哦，啊，佮说有时阵哦，我讲迄种诶，那甲送去啊，迄厝诶人哦，会去看啊，真少啦。
1: 嗯，
2: 讲事实啦，打当出来吼，建议是是较友好的吼，要安尼摄影机啦，
0: 啊对啦，
2: 哦，譬如讲有个时段人拍，摄影机跳出来看看，
0: 咱伫厝的咱能装啊，
2: 啊你来用哪伊，无人看
0: 啊，嘿啊对啊，所以可怜啊，真正可怜，啊所以人爱生活咧爱有尊严啦，
2: 对，
0: 用像安尼。
2: 我跟你讲啊，人生啦吼，两万块钱尔，这个开咧赚几单尔，啊，中风啦，像我这，像我这啦，官做足大啦，
0: 啊，无效啊，
2: 钱足多啦，
0: 啊，无效啊，
2: 厝足多啦，
0: 无效啊，
2: 有效无？
0: 无效，
1: 拢无路用啊，
2: 无效啦，你去零啦，
0: 哎，对，
2: 零啦，你官足大，啊，中风无人跟你笑啊啦，
0: 哎呀。
2: 钱足多哦，中风好无？
0: 无好，系
2: 别人咧开啦，钱在银行啦，
0: 人在
2: 天堂啦，无好啦，所以哦，这敬业大哥大嫂哦，多爱自己一点啦，对家己较好啦，对不对？
0: 正经诶，
2: 系啦，啊，除了就把就错哦，一家一手得害害害哦，咱来食饭。家己用菜汤安尼搓搓搓搓，菜汤要甲处理喏，
0: 无啊，
2: 做阿无破皮，目屎安尼滴安尼流呢，啊，等下后悔，
0: 哎呀，
2: 后悔都无好咧后悔，
0: 对啊，
2: 对不对？
0: 所以为啷个讲啊？别知，
2: 别知上班啊，别知
0: 啊，正经啊，
2: 对不对？
0: 所以身体爱要顾，人家爱要顾
2: 啊，我咧讲啦，有跳个戆的啦，
0: 有跳个戆
2: 的，对不对？我讲去坦白的啦，跳的吼，顾身体啦，啊，戆的顾机会啦，啊，顾苦的吼，家己唔敢开啦，
0: 系啊，
2: 身体唔敢苦，啊，欠到要死哦，啊，个一间嘅事实咧，本身上本未平哦，受怕冤家，反而受过啦，大家嘛，报纸媒体你有咧看嘛，对不对？
0: 对啊，
2: 好好无？
0: 无好。
2: 我家己我即摆讲苦中心话哦，咱台湾人靠这种被强迫教育事实啦。那较先进的国家啦，英国人啊，澳洲哦，因都无咧安尼。
0: 不，
2: 我咧讲哦，
0: 因拢是活在当下。
2: 对，因为知影差不多你话我吼，都去一两趟啊要出来，就会知影咧。因拢钱一两个开，穿好食好，穿好水当当，伊不爱留。钱哦，我也建议是说，
0: 所以那早播早播的吼，你也看食个老拢同款，伊拢爱保持着一种安尼吼，真漂皮的呢。
2: 哦，就跳舞呢，
0: 嘿对，
2: 食老拢爱跳舞呢，
0: 嘿对，
2: 就开火开红。
0: 啊，佮衫哦，拢爱
2: 穿个呢，
0: 嘿对。
2: 哦，真正你甲看呢，
0: 你生活就有水
2: 准。来去拍照哦，迄声衫大概嘛水当当，啊啦，弄成个名牌，
0: 哎对。
2: 头毛无啊，这个话水的啦，耳朵不耶啦，香奈儿哟，拢穿得出水的啦。因人生，就是彩色的啦。啊，那不是呢？咱台湾这大哥大嫂吼，俭啦，要厝大汉的啦，即马要搁俭一条第二个啦，要搁俭无第三个啦。
0: 好啦，啊个早见嘛哎呀，
2: 我要求过，啊家己安尼食配菜脯啦，我要俭死啦，
1: 是
2: 啊较好唔敢食，啊衫裤拢买较唔敢买好个啦，名牌开袂落啦，
0: 教授，我咧讲哦，人即马有一寡老的吼，人伊嘛讲无啦。但我今麦嘛开始要顾身体啦，
2: 内行诶，
0: 内
2: 行诶啦。
0: 啊，今麦我咧讲哦，今麦哦，看我要安那顾身体，听伊收啊歌吼，倒转来，你再甲这老诶，甲咱这朋友收教，
1: 介绍者，
0: 安那又要顾身体吼。

0: 教授，
1: 哎，
0: 人听友拢在问啦，讲迄中风是去病做啥物啦？哎啦，
1: 好啦，我讲一个啦，
2: 嘿，
1: 我咧讲，台南这个祝融的啊，啊，都要顺产啦，
0: 嗯，
1: 啊，都都拢起袂破袂啊，
0: 嗯。
1: 不是正经爬倒呢，
0: 伊
1: 是中风，
0: 对啊，
1: 擦条的啦。
0: 哎，迄种就会转咧无力气啊。
1: 是啊，
0: 哎
1: 呀，
0: 哎
1: 呀，嗯，哎，倒落吼，
0: 嗯，
1: 爬起来要看都做要看个，无当看啊，
0: 把
1: 伊个倒落，
0: 哎，
1: 爬袂起来啦，
0: 嗯，
1: 伊倒落啊，
0: 他都无力力耶，
1: 就那个爬起来，我做那个看下哦，无在掉啊，
0: 嗯，
1: 无当，
2: 哦，
1: 中风手都无力，
0: 对，
1: 安尼看呐，
0: 系啊，
2: 系。
1: 人发现，叫救护车，
0: 嗯，
1: 要送去病院啊，你住银杏啦，
0: 银杏哦，
1: 银杏啊，
2: 哦，
1: 哎呀，住啊，你那还是要住的哦，
0: 对
1: 哦，
0: 还下济啊，
1: 对对对对，
0: 哎呀，住下济啊，
1: 银杏买晒吃，
0: 哎，
1: 啊买晒有下济嘛，
0: 哎，
1: 买晒下济，你才用住的啊，
0: 嗯嗯，
1: 而且你住这个会哦，我通啊，
0: 哦，
1: 啊所以这个。银行城电视啊，咧广告贵啊年啊，啊电视开这些广告费，
0: 嗯，
1: 原因就是专门咧以这个末梢神经，
0: 嗯，
1: 中风、血管、血流、血管硬化，
0: 嗯，
1: 血管、血不通，
0: 嗯，
1: 拢会杂质啦，
0: 哎，
1: 血管硬化，
0: 哎，
1: 是要吃银行啦。
0: 安尼哦，
1: 爱食银杏啦，
0: 哦，
1: 对啦，
0: 啊，所以人伊去病，伊就是住银杏，
1: 就
0: 食这啦，
1: 哎呀，
0: 啊，所以
1: 无得七条呀，
0: 哦，住这就对，
1: 银杏，
0: 所以教授
1: 也用会噶，
0: 好啦，咱唔免教迄个时阵爱住遐啦，啊，咱即摆我咧讲，上个重要，咱的好朋友人即摆讲知影讲，啊，当面那保养啦，
1: 哦，
0: 对啦，
1: 你保养哦，
0: 有喏，
1: 啊，你也骗人讲，
0: 嗯，
1: 会去会落啦，
0: 嘿。
1: 啊，会也做好牙冠的啊！
0: 嘿，
1: 哎，会也弄起来，百皮两百，
0: 嗯，
1: 他严重的两百我都算便宜
0: 啊！啊，你袂使哦，
1: 哎，别成脑筋啊！
0: 会也伤冠袂使哦，
1: 别成脑筋呢！
0: 啊，爷伊就只会更会呀嘛，
1: 对，这样呢，会可会了啊！
0: 嘿，
1: 大部拢你个牛哦，
0: 嗯，
1: 拢百皮以上啦。
0: 哎，崩起啦！
1: 崩起变起啊！
0: 嗯，
1: 等多条会错开来，
0: 嗯，
1: 拜拜，再见。
0: 安尼无紧啦，那安尼是无。
1: 好，安尼。
0: 啊，保险保较济咧啦。
1: 我咧讲对啦，保险保较济啦，保死路还到当领，迄唔通保起啦，保起无好啦。我甲你讲，平常时保养啦，
0: 嗯，
1: 卖讲别闹紧啊哦，
0: 嗯，
1: 开始晴天万地啦，
0: 哎，
1: 你拢不行，无好啦，
0: 哎。
1: 应该的吼，
0: 嗯，
1: 家己不必顾，
0: 嗯，
1: 家己不必保养，
2: 是，
1: 啊，万叹天，万叹地，
0: 嗯，
1: 你若家己顾好，
0: 嗯，
1: 会卖有客卖有流，
2: 是，
1: 你就别中风嘛，
2: 啊，
1: 量看不够重嘛，
0: 嘿，
1: 我咧讲咧，亚弟啊，
0: 嗯，
1: 伊人中风哦，
0: 嗯，
1: 量看轻呢，
0: 对啊，
1: 亲戚朋友嘛，家己看一摆两摆，
0: 谁
1: 来都无来啊啦，
0: 对啦，
1: 对不对？
0: 对啦，
1: 痛苦。你家己先谈啦，
2: 嗯，
1: 我咧讲啦，
0: 嗯，
1: 人民呢吃会到啦，
0: 哎，
1: 这世人中风吼，
0: 嗯，
1: 他对无离婚啦，
0: 哎，
1: 也末梢神经吼，
0: 嗯，
1: 一不以为啊，
0: 嘿，
1: 黑白珠一经有无，
0: 就那白珠边啊弄为细小微血管，
2: 细小诶，
1: 微血管啊，肩头背有微血管不？
0: 哇，
2: 哇，
0: 嗯，
1: 啊，脚肩头背
0: 有啊，
2: 马老师啊，
1: 有，
0: 嗯。
1: 黑你也不吃，
0: 啊！可以追他，有记马西龙
1: 吃啊，
2: 嗯，
1: 一部经验吼，
0: 嗯，
1: 你吃任何什么药啊吼，
0: 嘿，未通啊，
1: 都未通，
0: 无多啦，
1: 就干那经验，我托你用你所有的哦，
0: 嗯，
1: 详细条的，
0: 嗯，
1: 看未到会经，
0: 嘿，
1: 伊就怕会搞，
0: 嗯，
1: 一旦给你开下会客会流会格，
0: 给
1: 你用下格，
0: 嗯，
1: 我你会循环正常，
0: 嗯，
1: 啊，你卡得未吧，
2: 是，
1: 手都未皮。
0: 嗯，
1: 啊，特别救卡紧，
0: 嗯，
1: 一救卡紧，无人可你敢知？
0: 对啊，
1: 一救起来吼，
0: 嗯，
1: 含巴子都往救我来，
0: 哦，
1: 哀哀叫，
0: 哀哀叫，
1: 现在，我你讲，
0: 嗯，
1: 但系人生我都一律好呢，
2: 是，
1: 但系今日也对我来讲呢，
0: 嗯
2: 嗯，
1: 做起人客吼，
0: 嗯，
1: 比如咧健康食品哦，
0: 嘿，
1: 跟你说。 银行，
0: 嗯，
1: 啊，人客唔知呢，
0: 系，
1: 买两个车，哎呦，我咧食银行呢，
2: 嗯，
1: 啊，那无效，
0: 嗯，哎，只敢有分哦，
1: 算唔错，
0: 哦，
1: 伊食了银行够啦，
0: 哦，
1: 银行两种啦，
0: 系，
1: 伊两种银行休。
0: 啊，甲银行个都差真济，差很大咧、嗯，
1: 差很多啊！
0: 对对对，
1: 银行个，对回客回流，
2: 嗯，
1: 一点末梢神经哦，
0: 嗯，
1: 微血管哦，银行个不好，
0: 食心酸的啦，
1: 要
0: 食心酸，
1: 爱食银行要，
0: 爱食银行要，
1: 你先问西医的医生，
0: 嗯，
1: 问用医的医书，
0: 嗯，
1: 伊讲银行个。跟银行休，
0: 嗯，
1: 系，医书诶，一定系你讲诶嘛，
0: 系
1: 银行休啦。
0: 对啊，注射这就是银行休。
1: 对啊，啊，你讲听说银行，银行，
0: 哎，
1: 啊，熟悉咱嘿吼，
0: 哎，
1: 迄食品都别使南京银行休啦。
0: 哦，是安尼哦，
1: 诶，食品别使南，
0: 啊，这个教授，
1: 系，
0: 啊，这么这个物件吼，爱银行休诶，
1: 对
0: 不吼？安尼较有效对。
1: 对，
0: 安尼哦，咱教授，
1: 系。
0: 我知影你迄都是银行休的。
1: 对啊。
0: 啊，安尼吼，你甲看吼，今仔日你要偌济，互咱的听友安尼。
1: 这，我咧讲啦。
0: 系。
1: 有好俗啦。
0: 系。
1: 有好贵啦。
0: 系。
1: 你头壳听袂好个哦。
0: 系。
1: 我甲包伊啦。
0: 嗯。
2: 系。
1: 头壳听袂好个哦。
0: 啊，头壳伊会听，伊就是因为伊有色调袂通啊。
1: 对啦。
0: 嗯。
1: 那头壳听困袂起个哦。
0: 嗯。
1: 我甲包伊咧。
0: 哦。嘿。
1: 真正要免食一困了哦。
0: 嗯。
1: 你吃一阵嘛吼。
0: 嗯。
1: 煮那一困了无吃。
0: 哎，今麦咪青草达人啊、哦！今麦过来换解包衣啊、哦！
1: 我咧讲啊，无效吼、
0: 哦，
1: 你连一家人
0: 哎
1: 都免了着。
0: 安尼哦，
1: 我讲用钱去甲挂保险，
0: 嗯，
1: 无好了还弄钱，
0: 嘿，
1: 我前个买着银行够啦，
0: 嗯
2: 嗯，
0: 安尼哦，
1: 啊，你说爱吃我咧介绍诶，
0: 哎，就是爱吃银行
1: 票，
0: 好啦，
1: 甲你保证赚。
0: 那来教授，
1: 我好乖哦，
3: 好
0: 呀，我知啦，上重要的啦，啊，你今天偌济要问啦，
1: 啊，你
0: 这足重要的呢，
1: 就介绍我来讲，
0: 人咱的朋友拢在等啊，你，
1: 我来讲吼，咱的要人听了爱有主有信心嘛，
0: 哎，对啊对啊，
1: 咱就讲，跟恁买银行票，
0: 嗯。
1: 那吃不好，
0: 嗯，
1: 免钱，
0: 嘿，
1: 黄金退行，
0: 嘿，
1: 下去拢叫我黄教授的，
0: 嘿，
1: 叫我的哦，
0: 嘿，
1: 啊那有好。到公告，
0: 嗯嗯，
1: 好不？安尼两句话就好嘛，哦，卡手会发痹，
0: 嘿，
1: 目睭也迷啊，
0: 嘿，
1: 食什么药拢无效的，
0: 嘿，
1: 拜托，
0: 嗯，
1: 银行休，银信，
0: 嗯，
1: 电视已经开足济人去啊，
0: 嗯，对，
1: 啊，火烧厝，你也无要走，
0: 啊，就卡爸边那走，
1: 我卡着爸边那走，
2: 哎，
1: 足济火烧厝吼，休息一寡济人哩的，
0: 嘿，
1: 卡爸边走的，拢休息啦，
0: 对，
1: 不然你要看无？
0: 有啊，
1: 真的啊，
0: 哎呀，
1: 所以银行休就好用的，
0: 安尼哦，
1: 哦。你看这个他不听卡丘巴皮就卡丘呢生丘听巴皮包衣包衣了
0: 好啦
1: 包衣、
0: 啊、你今天要多少要问啦
1: 是啊是管了是八点啦
0: 两千五啊咱来今天要买一罐头
1: 啊，看先头当家轻啊，
0: 嗯，啊嘛是吃嘛是要吃一个疗程啊
1: 哦那疗程两罐头OK 啊，
0: 两罐了，
1: 较严重两罐了。
0: 啊，两罐五千块，
1: 五千，
0: 哟，
1: 啊，五毫，
0: 啊，
1: 我咧讲啊，
0: 嘿，
1: 五千块开咧，
0: 嘿，
1: 未困就好伊，
2: 嘿，
1: 头壳挺好伊，
0: 嘿，
1: 未过休假天啊，
0: 嘿，
1: 腰酸背痛，
2: 嘿，
1: 神经痛，
0: 嗯，
1: 忙着辛苦都听，
0: 忙
1: 着都听，
0: 这个人辛苦
1: 了。
0: 已经以红老
1: 人痴呆症
0: 啊，丢了
1: 啊，谁会出来？神经痛哎，
0: 也
1: 在个包医。
0: 好啦，啊，教授，
1: 系
0: 啊，两罐五千，
1: 系
0: 啊，咩安尼两罐？
3: 安尼食卡无加啦，
0: 哎啦，这个聊天啦，进来啦。
1: 我咧讲呢，一罐一百两嘞呢，
0: 我知呀，
1: 一百两呢，
0: 哎，这个聊天啊，
1: 一百加两粒啦，
0: 哎呐，啊，早唔加啦，
1: 平早，
0: 哦，
1: 做好用呢，
0: 好啦，
1: 三日到。我都该打字啊！
0: 好啦，高手，好啦，两罐五千啊！
1: 是啊，
0: 啊你买我看你今日买来买标示一个啊，
1: 标示一个
0: 哦。
1: 好，我来讲哦。
0: 嗯，
1: 这大哥大叔哈，
0: 嗯，
1: 喂，不听了我的名，
0: 嗯，
1: 黄教授，
0: 嗯，
1: 不听了我的声，
0: 嗯，
1: 今天去，
0: 嗯，
1: 今天轮高出运啊，
0: 嗯，
1: 也准备了真正的银行，
0: 嗯，
1: 也这个挂保险的，
0: 嗯，
1: 一罐一百粒，
0: 嘿。
1: 今天来电来开起来哦，三十个以来，三十个以来，我阁特别送一罐。
0: 啊，你阿客气啊！
1: 哎，送一包咧未咧？
2: 啊，送一包咧吗？
0: 啊，卡阿三里的啦。
1: 阿三里都对我送
0: 两罐，哥哥个对两罐，双双对对万年富贵啦。
1: 送两罐，
0: 哎呐，
1: 不能送安尼啦，
0: 有啦，紧啦紧啦，广告咧，这都是时间咧。
1: 我咧讲啦，三十个哦，先卡起来，买两罐五千，哥上两罐，
0: 两罐，
1: 我的爸爸妈妈，脚健康，好事事，免得烦恼，老爸老母未中风，未动脑筋，你就快活，就快乐啦。
0: 好，对，教授，
1: 系，
0: 我咧讲哦，喺厝内边人，足侪人，人拢要食，阿爸阿母啊，亲家亲母，拢总要食。啊，所以呢，叫一下大组的咧。
1: 啊，无会啦，一抓一抓的会，用少啦。
0: 啊，等你是开饭店，叫人大吃，哎，紧啦。
1: 啊，啊，都三十组啊，买两罐，送两罐啊。
0: 我知啦，哎，另外哎，我即马讲买大组的啦。
1: 大组的，阿边那边，
0: 边那边哦。
1: 系啊，
0: 你不要边，
1: 我来边啊，
0: 啊，我来边好无？我来呗，
1: 我填快下呗，填快下呗，
2: 多做一班嘛。
0: 哎，凯伊你讲，
2: 一班安尼都唔是八罐啊，
1: 嘿，四罐五千啊，
2: 对啊，
0: 八
1: 罐一班啊，
2: 系啊，
1: 我说话我也要省啦，
2: 对，哎，正常安尼省，
1: 对啊，
2: 啊，到人家都唔是安尼省诶，
1: 无安尼省，
2: 嘿啊，的，安尼就十全十美啊，
0: 丢啦，
2: 安尼开脾气啦，
0: 对啊。
1: 你十罐哦，
2: 十罐啊，啊一万啊，
1: 我这银行票呢，
0: 我知啊，银
1: 行银行
0: 票呢，银行
2: 票一百了呢，
0: 丢啦，
2: 银行票一百啊，
1: 安尼您同你讲，好，我做开，您同你讲啊，十组，
2: 特别。
1: 啊，就
2: 别先退啦，
1: 先
2: 退啦，
1: 哦，卡几多？哦，能骗你哦，十罐的哈，一张十个，
0: 哦，
1: 嘿，哦，
0: 好了，
1: 两罐，五千三罐的，一张三十组，
0: 好了，好了，
1: 大哥大叔先留下，感谢，吃不好恁钱啊，你挂保证，
0: 绝
1: 对有效，有效了我，
0: 电话我，电话我记卡，空白。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以红现贵底料啦。
2: 嘿，
0: 咱老的吼爱要保养，爱要以红。
2: 是，
0: 这大细汉拢用食哦。
2: 是，
0: 大细汉拢用食。
1: 南部通用。
0: 哎，对，以红现贵底料，电话进卡，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1: 保养五号六号恩情。
0: 你也看麦，这吼真件事。真厉害啦！真厉害，
2: 咱
0: 这是隐形票哦，隐形票，
1: 救护出去了嘛？
0: 一百粒的哦，
1: 救护出去了嘛？
3: 哎，你好，
0: 嘿，
2: 哎，
3: 我要爱银杏，搞上两罐来，两周
1: 哈，
2: 两周
1: 何必贴
0: 大桌的嘛？因为足侪拢讲买两罐的哦，我若上两罐去，我赚到啊，
1: 买两罐，
3: 好啦，讲得收紧啦，
0: 哦，讲得收紧哦。好啦，买两组啦，
3: 好啦，
0: 俺食了未歹啦吼。
1: 系，银杏。
3: 我跟你讲，我就是吼，心情就是吼，健康讲过去啦，闲讲闲未记啦。
0: 啊，
3: 我物件放喺度，常常都想讲，因为我是放喺度啊呢。啊，要提一个物件嘛，提到未记，讲食到食咧，想着讲，哎，靠呀，我是要提什么物件，用我都未记哩。
1: 啊，
0: 加油！
3: 我就是，有听到恁在报，在讲在电台在报，这我就去买来吃。我嘛，食。
2: 这么靠
3: 记
2: 忆，
3: 咖啡
0: 呢？给姜
2: 午
0: 餐，哎，给姜午餐，我咧讲，哎，私自记忆卡不好吼，会甲咱咧细小
1: 为管
0: 理通关联，哎，真经有关联，有差吼。
1: 姐姐别太老人，
0: 我姐姐玩的开心欢喜啦吼，
3: 好，
0: 啊来
1: 行嘞，
0: 啊好啊，你稍等下哦嘿，稍等下我叫人听嘿，啊来。甲听者，甲听者咧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你个看麦，人员食食个鹅肉干呢，叫两组大组的呢，对不？
2: 是，
0: 银杏叫呢，
1: 像银杏哦，
0: 对，
1: 电视广告费哦，已经开足济哦，
0: 哎呀，
1: 大家要听着哦，
0: 银杏，
1: 嗯，
0: 好，电话
1: 就好用啊。
0: 空八空空空，
2: 五四三二一，
0: 这拢买着拢赚着啦，一盒阁是一百粒的，
1: 买两罐，破咧送两罐，
0: 嗯，
1: 无人咧安尼啦，
0: 啊，无啦，吼，
1: 无
0: 啦，干咱咱家家有诶啦，电话接警察，
1: 破咧，
0: 嗯，空八空空空，
2: 五四三二一，
1: 电话警察，
0: 你好你好，嘿，安那，
4: 误会来犯啦，
0: 嘿
2: 嘿。
4: 未记迄当，未记迄西啊！
2: 哦，
4: 哎呀，讲讲起食这讲起预防失智哦。
0: 啊，对，
1: 五号，
4: 所以我
1: 今
4: 天五号食一撮来食看
0: 卖啊。食一撮来食看卖吼。哎，有需要，有需要，我讲这钱爱开，爱开。
1: 没了完弄啦，
0: 后来稍等哦，稍等吼，
1: 五号啦。
0: 后来稍等，稍等，来，搁听这里，搁听这里。这我咧讲吼，这唔呐讲互咱通呀。大细条拢会当通，佮说了，咱咧足细条嘿啊，拢袂当行过，袂当通过呀，就是爱食这个银杏，啊银杏就是爱食银杏叶哦。电话进卡，空八空空空，
2: 五四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嗨，你好，
5: 你好
0: ，Hello， 我刚吃掉嘞 ，Hello。
1: 哎哎嗨，
0: 我记这个卡吼，拍摄啦，吼、哦，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需要阮服务，咱的好朋友免客气哦，电话继续利用哦，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6: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7: 哦，杨九清唔顺，不开门的有洞，根本要知道跳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呢。
8: 后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诊啦、
7: 啊。诶，你怎么知呀？
8: 是天叫呢，就广告诶，积水爱多，是莫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7: 啊，安严重哦！
8: 系啊，实在要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9: 以上广告由微神风力铺七天管制所提供。
10: 江家七代当庭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当庭下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当庭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多谢，谢谢。
11: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隔着芦水溪和惠林关小队，德腾是江淮关西南边的历史小城。听讲德腾原本有真多水库啦，四周围拢发完了芦竹啦，所以以前的人叫这叫做芦德腾，后来才改叫。
12: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在芦水溪出海口，在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才来大城坐哦。这当阵是暗时七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谢哦，感谢咱的好朋友在收听吼啊，头多咱的好朋友讲未使互听到安尼，咱、的话朋友惊人听到，了紧啦，哎，人无捌你啦，对不？哎，听你的声听未出来，迄位足共声足济嘞吼，免烦恼啦，免烦恼吼。啊，头多咧电话拨落去，咱的朋友讲，安尼创无好势啦，啊，创无好势啦。好，不要紧，电话拢已经继续个利用哦，空白。
2: 0800-5433-1-08-000-5433-21，
0: 所以需要阮服务咱的好朋友免客气啊，然后啊，你都那是来的时阵，啊，你都有拢有伫阮家，吼、哦，拢有消费过啊，都有地址，有你的资料啊，呢，除非你的电话卡无共机啦，安尼都无法度啊，吼，啊那是共机的电话，安尼拢是赶快造出来，都拢有。列资料啊，
2: 然后
0: 后来谢谢哦，虽然我服务那副平平气气哦，0800-5433-21，那那总共出去吼、你行路吼、一定爱小心，你看电几工哦，我那有一个哦，一个嘿嘛无几岁呢，我那五六十年呢，啊五六十年去倒垃圾，去倒垃圾吼，吼、结果你敢知？一倒粪扫吼，啊，就粪扫车来啊，啊，紧走，嘿，迄位拢爱紧走啊，粪扫车来紧走，惊无等下粪扫车走去，
2: 走去啊，系啊，
0: 所以咱呢，这个粪扫车的神仙啊，嘿，哦，伊就若看到有人安尼狂咧走，大部分咧等粪扫拢流的啦，嘿，哦，哎，若看到人咧捉啊，吼，伊就小个等一下啦，
2: 小等一下吼，
0: 迄流的安尼伫咧捉啊，啊，小个等一下，嘿。啊，互因方便者，人伊咪知影讲哦，人伊袂甲你讲哦，哦，即个较慢，后边啊搁较慢呗。迄老大人拢足侪拢足自卑的，
2: 是
0: 足仁慈的，伊拢会感觉讲安尼歹势，
2: 是
0: 会安尼感觉讲哎呦，互恁等安尼歹势安尼吼，啊，所以佫收个等者，因为顶几工我那伫咱台南家，都有一个去倒粪扫，哦，跋倒啦。啊，跋倒吼，啊爬未开啊，啊爬未开，说他妈你量咧爬未开安尼啊，吼，也是跋倒，吼，我那是讲那中风啊，就害啊，但是伊爬未开吼，安尼嘛是比中风较害，你敢知伊爬未开安那这样子？结果吼，一阵那个流浪狗啊，一阵那流浪狗吼。规阵拢来吼、哦，要收啦！迄阵敢那拢无通我食的感觉啦，来吼、哦，夹咧哦，吼夹个咧规头规面哦，含咩耳啊拢个夹起安尼啊！哦，老味老滴，
2: 哇，真嗨！
0: 你也看麦，哎、啊，你看麦，痛丢丢呢，啊，过去有狗啊夹着吼，我还进行消狗呢，
2: 真假？
0: 对哦，嘿、爱去住破伤风呢，
2: 盖维样，狂犬病疫苗，
0: 嘿啊，所以我咧讲，哎，维吼好心的。狗啊，饲饲的吼，不爱滴，看你得要安那个处理者，唔茫放个好，伊只是过去啦。
2: 是，
0: 正经诶，这个人同款啦。伊若被弃养了吼，也感觉有一种迄个自卑感，啊，佮有一种个自暴自弃，会安呢？你知无？啊，所以伊安呢时阵哦，有时阵哦，都敢那好成员，会做出一寡互人个想袂到的代志。跟人同款嘛，对不对？啊，你看流浪狗安尼，啊，家里人家家爱要都要甲上套，
2: 对，啊，还有法度。
0: 啊，所以讲哦，哎呀，饲狗的人哦，拜托的，哎，有的人哦，讲得较早都爱饲，饲狗拢多么毛多么精，对不？啊，到尾就歪滴歪滴个蛋雕，就这样就比赛，
2: 对，
0: 哦，就比赛，啊，啊，你个有的人哦。爱饲个流浪狗、流浪猫的遐啊，哎，那准备饲个哦，你话爱注意迄个卫生。
2: 没有，一般会饲个吼，因拢会带去住预防下，拢会去家己整理啦。系啊，一般迄真正拢是较有爱心的，才会去收留遐流浪狗
0: 啊。哦啊，所以讲话要做的时阵吼，大家做透底。
2: 嘿，
0: 无因为你有那底下饲遐流浪狗、流浪猫有无吼？伊就干嘛讲？我都像人咁款啦。
2: 嘿，
0: 足济你个看麦。伫迄个网架，看到迄规区，规个足侪拢是伫遐，等下人要送便当去， 对不？啊，所以讲流浪狗甲流浪猫嘛，同款，也感觉讲，哼，啊，我都他们家，啊，都人都来甲饲啊哩，伊就他们遐等啊嘞啊，啊，实在讲，伊嘛是无地通去食，
2: 对，
0: 啊，无人来饲嘛，无啊多啊，对不？哦，所以哦，像这咱的总讲，啊，你都有爱心吼，啊，都原来爱甲处理好势，
2: 对，
0: 然后卖好伊安尼去安尼乌白，你看像安尼迄个人叫家丢安尼，真。倒霉呢，
2: 哎，
0: 真倒霉哦、啊！所以这只好用咱的好朋友，你老吃阿兰豆吼，爱个爱到底啦，吼、哦，卖呢爱个一半就那个放掉伊啦，哦，阿伯你不要放掉，你就是爱个妥善的安排，
2: 嗯、
0: 哦，安排好事啊呢，
2: 吼、
0: 哦，哎，这样的这些小回书，这是小回书，阿公我咱的好朋友来听这，虽然丁刚嘛，我那弄个咱朋友讲哦，
2: 嘿，
0: 为人为人就是安尼啊，你个看爱出去犯事。叫狗啊夹掉对喎，哎嘛是无地吐呢，
2: 是
0: 要倒位吐，
2: 所以讲看有人饲无啊，
0: 哎呀 啊所以讲咱即马饲狗啦，咱家己要小心嘛，
2: 嗯，
0: 咱要出去买遛狗，咱对狗啊，迄个嘴拢毛还个倒嘞，
2: 是，
0: 一边去讲夹掉，一边去影响到别人，
2: 嗯，
0: 因为你家己饲，你也感觉讲啊，我呢就真高追啊，对不对？啊，真高追啊，但是咱别人看到。不见得是可爱的。
2: 门店吼，嘿，去有狗啊咬掉呀，
0: 嘿，
2: 狗主人拢嘛讲，我会问这平常时足乖呢，拢袂咬人呢。对啊，还是袂咬你呢，把人叫咬。对啊，
0: 对啊，
2: 对啊，嘿，当然，因为你咱企业人啊，伊当然对。在咱面头前拢乖乖的、
0: 嗯，
2: 但是伊嘛是有野性嘛，伊、
0: 嗯、
2: 那是对无熟悉，嘛、嗯、是拢有可能会去尴尬掉。
0: 哎，所以讲这个要个处理好势啦，要处理好势啊。啊，所以这个跟人同款，你去为人第一质问啊，讲台，对不？讲怕，对不？啊，那我安尼，安尼就为了临时那安尼发作起安尼啊。
2: 哎，无，今嘛都拢差迄落啊。
0: 嗯。
2: 差迄落，他不爱做啊。好、哦。嘿啊。不爱做。
0: 这种流行的哟、
2: 啊。有阿公阿嬷吼。
0: 嗯。
2: 都迄刚刚讲迄不爱做的少年袂使坐啊。唔是，迄不爱做，唔是讲干好，咱老大人坐尔。
0: 嗯。
2: 嘿，一般有需要，迄是好，有需要的人。
0: 嗯。
2: 有需要的人啊。那有的少年人，哎，有可能伊身体有毛病啊、
0: 嗯，
2: 对不？像头多阿咱讲诶，哎、
0: 嗯，
2: 即马迄心血管诶问题，阿毋是干老大人有尔，就这少年嘛拢有啊。
0: 坐伫车顶哦，
2: 嘿，
0: 迄位心，迄个胸坎艰苦有哦，安尼胸坎诶磨咧啊，艰苦，
2: 嘿，
0: 有啊，顶刚嘛有一个啊，有一个因太太，
2: 嘿，
0: 因惊路惊到一半吼，
2: 嘿，
0: 因翁就是安尼。先看卖砸起安尼，一喘气哦，艰苦你唔知，啊就转来磨掉了哦，无多好行，
2: 是，
0: 迄心脏病发作起来哦，无多好行。
2: 对啊，所以啊，
0: 因太太哦，转来隔壁赶紧去砸计程车，唔是唔是，砸警察车，请警察车工载因阿。
2: 一个载着警察车还嘛足搞的。
0: 对啊，
2: 你砸计程车可能要较紧的。
0: 你砸警察车，过年迄个时阵
2: 都有掉一股烟鬼啊！
0: 啊，都好警察来吼，想讲啊是安怎？啊，看因翁都对胸腔烂掉了，啊，那容易真艰苦啊！所以这唔免阁加问啊啦，紧啊紧啊！哎，时间唔好阁浪费啊！
2: 阁
0: 问了凡事全倒落去啊嘞！紧个载载你去病，紧送去病，所以迄种来紧你病吼，都有救啦，就有救了，所以。但哦，这也是爱个讲咱好朋友来听的，正经的吼、
2: 哦。
0: 这个心脏病发的对了，这个、心血管问题，那是发生的时阵吼、哦，拢有征兆。
2: 嘿，
0: 你的哦，他较戆，咬嘴大，
2: 嘿，
0: 人的身
2: 是，
0: 会感觉规样骨拢无力，
2: 嗯，
0: 哦，啊个，个刷了吼、哦，来，小蛋，嗨，你好，
5: 嘿。我可以叫那个胶原蛋白。
0: 啊，你稍等咯，嘿，稍等，稍等哈，来来，隔听隔听吼。后来，啊，你都参照吼，这里先看嘛嘞，伊会艰苦起来，杂杂杂杂的时阵哦，啊，你也安尼闷闷，个会安尼要吐要吐。教授，
1: 哎，
0: 对不？
1: 对啊。
0: 嘿，也安尼要吐要吐，啊，个会头壳戆，目睭拢会乌呀。 看不清楚，哎，会连续几落天哦。
1: 是啊，
0: 嘿，
1: 哥吼，你咧讲这什么梗的代志哦？我跟你讲，在这个情形吼，我无人啦，伊本来心脏哦，按一支弦啊，支架，按一支，但是吼，按了经过差不多四个话位，啊，个咧一路安尼听听艰苦，开窗无啥会起来，检查，医生，你个按第二支，但是因凭个报也阴性，加两罐的了，两罐，别拖，无按键啊，第二支就不按啊，拖就比较艰苦啊，检查 OK 没问题啊，
0: 有轻过啊嘛，
1: 对，痛啊，会痛啊，
0: 哎呀，
1: 也会更，会更擦掉的，擦第二条，那心都会更有三条啊，
0: 哦，三条多那个高速公路吼。有北二高，有个中山高，
2: 对哦，
0: 啊，过一条什么？
2: 苏花高，阿未去，
1: 啊，所以讲吼，那伊为后整个五六支，后整十几支呢？哎呀，
0: 你整十几支？
1: 十外支啊？
0: 是李登辉吧？
1: 李登辉够一个吧？
0: 哦，够一个，
1: 够一个哦。我等于第三年冇啊。阿伟，一个老先生，因到我伫咧泡茶啊，哎，娘哥讲，伫咧开工啊，讲，我怎备机啊？
0: 啊，备机啊，
1: 备机，
0: 哈，
1: 体格袂歹哦。
0: 哦，因两个兄弟生了足共诶。
1: 哎呀，怎备机？
0: 哈，
1: 我错着咧。
0: 哈，
1: 我
0: 啊，
1: 正做咧食辛苦肉羹哦，
0: 因为大苦。
1: 多对啦，对啦，
0: 多个多咧，
1: 对啦，对啦，你咧，怎阿你来行诶？真白痴啊！
0: 哎，
1: 我听着拢红哩。
0: 阿姨食好啊，
1: 用卡大食空巴，少年爱食空巴饭，
0: 食好做健康啊！哎呀，
1: 所以这大个大事哦，一顿无鱼无肉食袂落哦，食袂落哦，我跟你讲，人形人之性。爱食啦，
0: 所以
1: 卖讲中风啊吼，他们好，安尼好，好无好啦，
0: 上班啦，
1: 好袂好啦。
0: 咪啊，迄我咧讲哦，迄爱去注意咧啥哩啊？参像咱咧伟人吼，就是即家口啊，拢爱靠你吼，你这是身体爱顾。
1: 对啦，
0: 因为你一个人倒落去吼，你看伊家口方面啦，酸梅梅。
1: 要干阿一个茶汤啊吼，
0: 系啊，
1: 即个安全个靠掉咧。
0: 迄种已经，你那安那去的时阵哦，就干阿茶汤啊，迄个靠迄种裂。
1: T-shirt啦，等于。
0: 啊对啊。
1: 哎，一茶汤啊，板啊，细算呀。
0: 对啊。是安尼啊。
1: 一家之主吼，过好。你那主人还要巧的哦。假日时阵哦，那个细汉哦，出凄惨的。也出凄惨的。
0: 对。
1: 虽然大个大事哦。开小花钱，佮遇大病，
0: 对啦，
1: 啊，这人生大社会啦，心脏不好，心会痛，心脏会艰苦，会疼，会喘不起来，他可能听讲，记忆就歹，他佮他来听，我给你保证，对有效的，脚会麻，手会痹，会揪脚筋的，我跟你讲，这个人生好。
0: 那银铃叫真好，
1: 就唔忙买个银铃歌哦，银铃秀哦，这是药品哦，你们买个食品哦，哦，你爱银铃哦，听不听银铃，银铃就银铃歌，跟银铃秀，
0: 差很大
1: 哦，银铃秀真好，银铃歌你食起毛诶，
0: 对啦对啦，食空料那我咧食呢，
1: 所以爱银铃哦，银杏叶。林良秀，你保证有效，电视广告噶，你回来回小厝，那不会走，我卡麻呀啦，我走不起，我都别惊嘞，你卡麻的，你保证有效，也末梢神经嘞，会协调的，未通的
0: 啦，未通的啦，
1: 也健康。
0: 啊，个目睭四周围拢无去洗掉，迄位有目睭那看人筋啊，看人丝啊，迄就是安尼。
1: 目睭会雾啊，
0: 哎呀，
1: 会生涩吧，也认领哦，就好用的。
0: 所以哦，千万你爱知，你来干嘛？他卡讲，他卡听，目睭会雾，吼雾雾看物件，你也雾雾未清楚哦。好，啊，可是他卡听，听迄个凹刀窟啊，吼。你都特别爱注意，
1: 不要紧啦，
0: 哎呀哎呀，不是啊，啊个人会感觉天烂身，感觉规身躯拢足重的安尼，爱注意，唔通伤过大意哦。
1: 是哦，
0: 安尼比较健康哦嘿。
1: 中风嘛，中风就麻烦咯。
0: 对啦，吼，点个这个卡，空白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谢谢，感谢朋友的收听哦。真正咱的朋友吼，我那有咧注意，我那有咧预防安尼啦。真正吼，有咧预防，也要保养身体真好。
1: 嗯，
0: 啊，唔是讲你家买物件真好，我是讲你也要顾。真正有影咧，你要看诶，像诶，迄位太太啊，干那去买菜去菜市啊，伊嘛想讲我要去买菜对，爱着、去，伊讲。那干嘛？他家公公，他家公公，伊就讲哦，讲就坐这里，就坐这里，他等了，他等了，准来高楼去啊，就坐这里，准来高楼，因为伊家己，我讲伊家己本来就有竞争啊啦，
1: 啊，伊
0: 就拢安尼，哈、啊，我所以讲我讲哦，迄都是拢安尼失主意啦，想过。待遇啦，我就讲啊，你老干嘛人一生，
1: 有怪怪，
0: 无力
1: 是，
0: 吼，啊个说人安尼咬嘴大，吼，忝，啊个头壳疼，头壳戆，要吐要吐，心肝头过杂杂，个说你把酒也安尼迄落时阵哦，你都唔通讲想讲要过来买菜啦，要来倒位啦，唔通啊，
2: 你中风的前兆啦。
0: 都安尼讲未听，熬我多。
2: 你台中哦，红丸呐、有一个李顺杰，五十五岁呢，他们讲开窗未起啦，暗暗啦，派窗开呀，他们讲咧，暗过咧暗暗，啊，唔是啊，派困，啊，拖老拖过五岁呢，过五岁哦，都要中风。等四条啊，好加载啊！等四条啊，
0: 等四条啊，嘛是也未舒心呢。
2: 讲话，我咧讲，嘴我来就错啦。
0: 系啊，对啊。
2: 啊人生你也看啦，事业做出大呢，一厝公老阿公，干阿做了七八间呢，台中个大红丸，
0: 啊，就遐侪钱哩，
2: 啊，无好啦，中风啊，
0: 阿姨，我见你中风安尼，一个人算钱啊。
2: 省钱，省得开袂掉的生意就好啦，对不对？跟他吃饭用菜汤啦，就有他妈搓，
0: 啊搓过来就拢无。
2: 菜汤搓阿无半滴啊，
0: 真正。
2: 你讲春话者，无好啦，
0: 真的。
2: 人健康哦，人生过来到意义啦，你个无健康哦，你出几啊天啦，出足济啦，官做足大啦，啊。现金存足济啦，变袂掉啦，啊，中风都袂惊，这坐伫轮椅，你用塞，你用翅膀啊，讲你出话者都话者，无好啦，人生健康最彩色的啦。
0: 漳州你那嘛是够一个，伊去爬山，伊爬山吼，迄段啊正经有迄个问题吼，你去爬山你绝对爬袂起你啦。你也无力啦，天啊，个天强，你敢知？迄个嘛是同款，往那去人的门口吼，讲少坐一
1: 下。
0: 哎，门口都是一个那个卖面的面摊，伊讲少坐一下。好，人家问讲，啊，你讲要食啥不？我少坐一下。往那同款，少坐一下，往那高落去。你个看伊遐安尼，可不可以去爬山啊？
2: 你想要会更会个脱掉的啦？我你讲，阿丽啊，你听嘞，心脏的跳吼，正常啊，六十至七十二啊，迄回心咱两个会干嘛？啊，你为心脏跳百外哦，遐个

0: 碰碰碰碰，
1: 嗯，
0: 第一个碰的是会
2: 怕会
0: 杀出来，
1: 嘿，
0: 第二声会收缩起来，
2: 嘿，
0: 啊你啊会面跳八歪哦，
2: 嘿，
0: 迄会杀紧哦，
1: 嘿，
0: 伊安尼杀起会踢到心中。心肌梗塞性，
2: 所以那心跳那紧的时阵哦，
0: 未使啊，
2: 未使哩，
0: 他就闹闹中风，
2: 嘿，
0: 已经踢掉啊啦。
2: 哎，安那跳伤慢嘛，未使哩，
0: 未使啊，
2: 我那上未够
0: 呢，上在，
2: 嘿啊，伤紧伤慢拢未使。
0: 心中啊跳伤慢哦，
2: 嗯，
0: 人叫咩死呢？
2: 嘿啊，
0: 未困起啦。
2: 啊，就我那感觉诶。哎，对对对对，
0: 我未醒啊，
2: 迄种系未困的，那较慢的迄有无吼？
0: 哦，
2: 嘿，未困的，嘿，未困，所以有分呢。哈啊，伊个未困的，佫无大劲，伊嘛佫会头壳疼。
0: 唔是佮头壳疼呀？
2: 嘿，
0: 迄心中怕烦恼，会想要出山呢？
2: 啊，都艰苦啊！啊，都艰苦啊！
0: 真的呢，
2: 系啊，
0: 都艰苦，
2: 迄种个艰苦，伊家己才知影呢。
0: 有别人知？
2: 哎，爱话呢，像安尼哦，也不是安尼艰苦呢。
0: 是啊。
2: 啊，不是安尼讲哦，我咧讲哦，喺厝内面的人哦，哪有甲你关心到嘅？无甲你关心哦，阮迄个又个不是咧假破病啊！诶，正经，你
1: 平常阿叔
2: 还有为着安尼呢？正经伊讲，阮咧
1: 做假，做假毛病，
2: 系啊，嗰个假破病啊！
0: 你都唔知，迄个心脏嘅问题啦。
2: 我最正经讲，
0: 人哦，人实在讲哦，
2: 嗯，
0: 即个开咧穿假蛋。
2: 系啊系啊，
0: 开了等于哦，
2: 嗯，
0: 啊，什么都不好啦，
2: 系啊，
0: 出外车，啊，我你讲啦，钱多哦，一直咧耍蹦呀啦，
2: 嗯，
0: 佮无健康哦，
2: 嗯，
0: 什么都不好啦，
2: 是，无人啊，介讲人灾人精灾，
0: 人亡人精亡
2: 啊，亡，
0: 为人灾哦，
2: 哎，
0: 人精就不会
2: 啊，丢啊，真啊，
0: 你俩好好哦，
2: 哎，
0: 出兵结拜亲情哦，
2: 嘿。
0: 你讲你三五万啊吼，
1: 你
0: 有当招哦？
2: 嘿，
0: 你破皮倒里面成哦？
2: 人唔敢招你啦，
0: 招你无当倒你，你就未赚啊？
1: 是，
0: 好亲戚我再看你无够当啊，连厝内看你无够当，
2: 八
0: 厘公斤呢？
2: 系啊，
0: 这熟悉的。
2: 嗯，
0: 虽然哦，过健康啦，钱生活支付啦，
2: 嗯，
0: 来无炸来啦，
1: 嘿，
0: 你等于呢？两手空空啊，
2: 炸
0: 无半身啊，我跟你讲真正啦，手指给你拔开啦，我一家大家计衫裤给你挂落啦，西装脱下来，你属高中的给你穿落，大把金毛的臭金头，每天换工帽啊，给你提嘞，破鞋脱开，我破鞋啊，我不骗你，就是高中的，下一下给你扛出来，小小的。两点外钟过来就骨头啊就恁硬，
2: 哎你，
0: 这真正啊，
2: 有够险，
0: 真可怜啊！才过你存活者，无健康拢无好啦。
2: 啊，对对对，
0: 身体健康哦，
2: 嗯，
0: 人生才是彩色的啊，活得到意义啦。
2: 所以哦，听这样我咧讲，上个主要就是讲，甲咱朋友讲，你家己若有感觉就讲。哎，心肝头的杂杂，有时阵你也感觉讲奇怪呢，那安尼穿开穿到未衫上，
0: 对，
2: 这你都要注意。
0: 对啦，
2: 吼，啊，个有你也感觉人会无力，
1: 是，
2: 吼，无力咯，
1: 健康白白，
2: 吼，啊，人个会无力，
1: 会
2: 感觉拢无力安尼啊，吼，你都唔通在意啊。
1: 是，
0: 啊，镜头，
2: 嘿，
0: 镜头位，
2: 嘿，
0: 啊个卡的镜头位，
2: 一把，
0: 一把吧，
2: 嗯，
0: 啊丢丢，
2: 嗯，
0: 头去中风会剪掉啊。
2: 啊，为人手吼。是麻一边，
0: 对，
2: 吼，
0: 对，
2: 吼，我冇听人讲麻两边呢，我讲安尼你有足紧张，有啊，但系无，唔敢困啊，唔敢困，
0: 你讲唔敢困啊，讲我咧听啦，
2: 诶，
0: 一个病痛哪边啊，
2: 嘿，我要练武只，
0: 有一个吴秀春吼，
2: 嘿，
0: 这太太是61岁，
2: 嘿，啊，一个少年的呢，
0: 但是吼，因翁啊，
2: 嘿。
0: 65岁，
2: 嘿，
1: 嗯，
2: 哦，加4岁，
0: 带心脏病，
1: 嘿，
2: 都一个带心脏病，
0: 因翁啊，
2: 哦，64岁，哈，
0: 我就出因老公，
2: 嗯，
0: 65岁，
2: 嗯，
0: 带心脏病，
2: 嘿，
0: 有医生心脏科看，
2: 嗯，
1: 嘿，
0: 准备要给开刀啦，
2: 嘿，
0: 准备啊，
2: 准备呢，
0: 爷爷心脏都歹啊，
2: 嗯，
0: 啊，医生的交代哦，
2: 嗯，
0: 讲。你暗时啊，
2: 嗯，
0: 李先生哪里困哦？嗯，啊，你要个注意一下。
2: 哎，就哎，真正爱呢，
0: 还注意。
2: 嘿，喂，昨天哦，
0: 医生来交代呢，
2: 点点啊，昨天去呢。
0: 哎呀，
2: 哎呀，
0: 嗯，你最近哦，
2: 哎，
0: 但有开药吃嘞，
2: 哎，
0: 医生有开药吃
2: 嘞，嘿嘿，
0: 叫你困哦。最近啊，
2: 哎，
0: 注意一下。
2: 医生给我那个交代，
0: 交代，
1: 嗯，
2: 哦，
0: 但是哦，
2: 哎，
0: 啊，伊阿公感情就好，
2: 哦，嘿，
0: 阿要困哦，嘿。两个拢红阿婆烂的呢，拢在嚎呢，今先生报名哦，走掉呢，
2: 哦，
0: 心中都要惊伊
1: 啊，
0: 哎呀，你看我可怜呢，
2: 没有，哎呀，就那就是在吹风啦，
0: 红阿婆感觉多好呢，啊，这群拢烂的嚎呢，
2: 你
0: 今红又今又错起来，
2: 嗯，
0: 所以我来讲哦，
2: 嗯，
0: 人工。不见棺材不流泪啦，
1: 是是是，
0: 无看到棺材目屎你唔烦恼，
2: 系
0: 平常时叫你顾身体，预防你无爱，
2: 系
0: 啊拄着该怎么好，
2: 系
0: 没有啊，
2: 有影真经诶，
0: 我同你讲的，
2: 嗯，
0: 这人生，这是我经验啊。
2: 阿教授，爱两阿婆跟阿母咧哭，阿拢无找出路。
0: 有啊，医生都给交代啊，有要给开刀啦，不是无啦，
2: 那个抗支架过来啦，哦，
0: 啊，一定那个有时间啦，
2: 哎，那不抗支架哦，嘛不一定每一个人困到会成功呢，因为去年七十台，转来去呢，
0: 是啊，
2: 系啊，
0: 不是大家要撑支架，我们在撑呢，
1: 还
0: 去检查，
2: 系啊，
0: 我退一下下边呢，
2: 对啊，对啊，对啊，
0: 是啊，
2: 系啊。哎，我个去医，甲问医生诶，啊是爱装规矩，医生讲挂灾，撑落去我唔知灾规
0: 矩。啊，检查啦，啊检查啦，是啦。
2: 啊，我讲，嘛唔是讲你装起吼，都无代志呢。
1: 都一劳永逸啊，唔是哦。
2: 哎，倒捌有朋友伊讲去装起回来啊，伊讲吼，速速叫哦，吼那少年啊，我听安尼讲，我想讲。真嘿，当然那有可能速速叫那少年那里哇，结果吼、喔、无一个月又过去啊。医生讲叫爱个撑啊，我讲啊你不是讲你想要少年那速速叫，你看、嗯、这不一定啊，不一定讲真紧啊吼都无代志啊。
0: 嘿，哦，我要爱入电池嘞，
2: 啊入电池，
0: 我要
1: 哎呀换电池，
0: 撑几贵啊嘞，
2: 撑几贵啊，
0: 哦哦。整个鬼啊，
2: 整
0: 个鬼啊，整个
1: 鬼啊，这个先开，
0: 对对对对对，啊熬熬成鬼啊，
2: 整个鬼啊，刚是二尖瓣膜，
0: 对啦，
1: 嗯，
0: 二尖瓣膜脱垂啦，
2: 嘿嘿嘿，整个鬼啊，
0: 对对对对，啊，所以哦，人哦，
2: 嗯，
0: 天都是新鲜啦，
2: 嗯，
0: 根本都胃啦，
2: 嗯，
0: 每个人那是肉体啦，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你以为有啊哈？
2: 嗯，
0: 给给欠欠啦。
2: 嗯，
0: 我从着富哈。
2: 嗯，
0: 的机械啊。
2: 嗯，
0: 拢总会过奖啊。
2: 哎呀，
0: 保养啦。
2: 嗯，以我不是咧讲啊，以防性过低。
0: 对啦，
2: 以防性过低。
0: 阿未落雨，还看注定啦。
1: 哈，
0: 后来看未有啊啦。
2: 哦，不是，阿未落雨，今日买雨伞呢。
0: 哎，预防一个啦，
1: 是
2: 啊，我所以我不是的讲啦，预防较好的治疗，
0: 对啦，
2: 真正，嘿，较免麻烦，
0: 拄着吼，
2: 嘿，
0: 别他妈好好好的不好好，
2: 系啊系啊，
0: 好的未在，
2: 哦，
0: 未在的朋友的未在，
2: 哎，
0: 家在我就扣掉，
2: 啊对，
0: 好家在，
2: 哎，
0: 我未当来吃，
2: 哎，
0: 我未中风，
1: 是，
0: 我大概未听，第二没有便宜，
2: 哎，
0: 脚未麻，手未痹，
2: 哎，
0: 未叫快紧啊，
2: 哎。
0: 人买债人好话，
2: 哎呀，对，
0: 啊那拄着，
2: 嗯，
0: 买债朋友咧买债，
2: 嗯哼，
0: 买债买债就上万啦，买债，
2: 买债就上万啦咧，
0: 上万啦啦，
2: 好啦，啊那听个真吼，咱的好朋友吼，知影啊那有爱以防保养，所以你那家己干嘛讲爱个家人朋友提醒一下，
1: 系，
2: 家己目睭模糊啊，
1: 系，
2: 他家听，上个重要，
1: 他
2: 家听。他家闲，要吐要吐，
1: 嗯，
2: 心肝下杂杂，闷闷，
0: 困不起，
2: 干嘛？
0: 哎，困不起，
2: 对对，搁这里困不起，
1: 嘿，
2: 这都是问题啊啦，
0: 是，唔
2: 通搁多么安尼吼，无注意啦，啊，搁说也救紧的嘿啊，
0: 嘿都
2: 是
0: 救紧，
2: 嘿对，嘿都是往那只前兆呢，
0: 对，
2: 哎，所以吼，咱的货币穷安的爱做以防，爱注意，爱注意吼。好来讲个家哦嘿，来需要我的服务卡，我的服务专线定位：
1: 空白 空空空五四三二一
2: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教授，
1: 系
0: 好多咱的朋友讲吼，伊安尼吼，因为咱这个有另外一代啦。咱的朋友讲，啊，你安尼讲，啊，迄落吼，我若无听到啊吼，啊，你安尼吼，到底诶问教授讲哦，安尼是要食啥物啦？食啥物用安尼吼，可以安尼吼，好通啊？
1: 哦，
0: 嗯，
2: 好顺啊，
0: 嗯，
1: 哎，食你人家看咧问药，
0: 有咩？
1: 啊，就咱他们讲个镜头哦，
0: 系啊，
1: 上好。
0: 我讲啊，头头都讲，伊讲。那有啊，我今麦在听你啊，安尼。
1: 最咱个，人咧问咱咧做功德啊，阿达讲啦，
0: 对啦，
1: 也人形啦，
0: 哎，
1: 人形，人形有两种啦，
0: 两种，
1: 一种人形高啦，
0: 哎，
1: 啊，就是人形幼。
0: 伊啊，你来讲两种，啊，安尼讲唔讲哦？哎，什么开刀？开刀嘛是有两种，一种成功，甲一种失败，
1: 对啊。你若食人形果，无效。
0: 哦，还有原来两种，
2: 一种有效，一种
1: 无效的。所以，等咱讲来镜头，就是食人形果。
0: 啊，人形
1: 果。银杏叶。
0: 哦，银杏叶。
1: 安尼吃嘞，我来讲来镜头，给你保证无效的。
0: 哦，哎，银杏树啊是真水呢。
1: 哦，哎，刚才使个搬起来哦，个跑打
0: 树啊，那
1: 够水的，
0: 够水的，
1: 够水的。
0: 哎，嗯，去山顶看拢真水。
1: 哦，你刚才意大利哦，
0: 哎，
1: 国旗啊，
0: 哎，
1: 有型不？
0: 哎，有型。
1: 刚才意大利的国旗，
0: 有型
1: 哦，水。再者哦，
0: 哎，
1: 日本上者，
0: 日本哦，
1: 哦，路边哦。
0: 哎，
1: 那个叶啊，够水的。
0: 对对，
1: 咱台湾有哪样菜？
0: 哎，
1: 那个
0: 六国啊，山顶
1: 六国啊有
0: 哦。嗯，
1: 阿三马溪。
0: 哦，对对对，遐嘛。
1: 敢有栽几丛啊？咧。
0: 嘿嘿。
2: 嗯。
1: 哎。嗯。啊，出来拢国外啦。
0: 嗯。
1: 拢伫国外。
0: 嗯嗯。
1: 名流。
0: 嗯。
1: 一世界有名。
0: 哎，对。
1: 我们的医疗一个末梢神经咧。
0: 嗯嗯，末梢神经啦。
1: 对。
0: 所以，
1: 卡吧，
0: 手臂，哎，
1: 哎，脚筋，
0: 嗯，
2: 系，
1: 哦，疼啊，疼啊，
0: 嗯，
1: 困未起，
0: 嗯，
1: 哦，卡手麻痹的，
0: 嗯，
1: 骨头酸的啊，
0: 嗯，
1: 足好用的，
0: 嗯，
2: 哦，
1: 特对有效的，
0: 嗯，
1: 啊，不然电视，
0: 嗯，
1: 开这些钱广告，
0: 系，
1: 对，
0: 系，
1: 啊，会消除，你也会走，
0: 啊，都麻，你变哪走？
1: 我卡在麻里边行，变哪走
0: 啊？
1: 所以，对啊，银杏叶，
0: 系，
1: 银杏。
0: 银杏，
1: 好去，
0: 银杏树，
1: 对，
0: 嗯，所以讲哦，我咧讲，你着家己呐，感觉讲，他较怣，他较听，目睭会蒙蒙雾雾，看未清楚，
2: 是，
0: 哦，你呐像咧话拢都嘛一直做目睭，
1: 是啊，
0: 感觉目睭那
1: 就瞎啦，
2: 拢看未清，
0: 所以你这都要注意，因为啊，咱咧目睭诶末梢神经嘛，啊，你会更也会
1: 就碎掉诶，就碎掉，
0: 他丢，未过。所以对安尼，所以千万爱知啊，你有他个听，吼，哎，话拢一直他个听，拢一直食几听，会害哦。
1: 食个不有气瓜卖去，
0: 哎，啊，你跟他食的不是头路，啊，话跟他想讲啊，来红的啊，嘛不是头路，正经的吼，所以
1: 哎，根本治疗，
0: 哎，根本改善安尼吼，所以告诉，
1: 哎，
0: 这种的安尼哦，正经的呢。这样、哦、爱救到咱无数的人，
2: 嗯，
1: 这救好多少人呢？
0: 救好多少人？
1: 救好多少人啊？
0: 阿弟吼，
1: 你就帮救啊？
0: 哎，
1: 在帮啊？
0: 哎，
1: 这五分得啦？
0: 哎，
2: 嗯，
1: 这样呢，卡救紧吼，
0: 嗯
2: 嗯，
1: 卡爬、手爬，
0: 哎，
1: 两个话费啊，
0: 两个话，
1: 医生，
0: 我咪加万倍哦，
1: 万倍不好，文化，
0: 哦，
1: 加油啊，
0: 嘿，
1: 万万不好，
0: 嗯，
2: 嘿，
1: 那个不来加银杏树、银杏。两罐呢，两那好呀，这两三单啊，唔把你拔，唔把你比，你个手快紧啊，他敢唔听咧，唔听咧，唔听咧听，好呀，
0: 哇赞赞，
1: 我好用，对不？
0: 嗯，
1: 那就园林嘛，顶关门呀，这个呢，才开得喘不起来，心痛啊，跑跑山跳不起来，啊，闷闷，呼吸困难呐，
0: 嗯，
1: 观念呢？这是观念引起。哎，一罐一百粒呢？
0: 对，
1: 两针两粒呢？一罐吃不了呢？那你们喘气好啊？
0: 哦，
1: 喘得起来啊？心窝头皮啪啪，
0: 幸运有通过啊？
1: 有都呼吸啊？
0: 比起曾经啊，更加
1: 高用，
0: 嗯，
1: 足好用的啊。
0: 嗯，曾经啊，爱个固定食油啊。
1: 是啊，
2: 嗯，
0: 哎，曾经的人跟他嘛未使浸温泉呢。
1: 诶，未使啊，
0: 我安尼都真系，阿
1: 芬嘛未使去吃啊，
0: 恐怕路啊咧，
1: 系啊，
2: 嗯，
0: 真是啊，
1: 你救我出几人啊？
0: 哦，
1: 一个屏东那边啊，
0: 哎，
1: 黄秀春啊，
0: 哦，
1: 这个才一回啊，
0: 哦，
1: 车呢，嘛是喺卡巴手臂，
0: 嗯，
1: 阿爸家做严重，
0: 嗯，
1: 嘿，一股变数鼓了就爬起来，
0: 嗯
2: 嗯，
1: 无在啦，咁爬起来，爬不起来，
0: 哦，
1: 哎，阿你滑一滑，滑边边啊，
0: 嗯，
1: 爬不起来。嘛，住下起来话，慢慢啊，
0: 嗯，
1: 人家报了下，加银两休，两罐，两罐瓦呢啊，
0: 嗯，
1: 两罐瓦，还是罐子摆的嘛，哎，人家贵啊你啊，
0: 嗯，
1: 四五趟唔买得，唔买价格来包，慢慢叫家己啦，
0: 家
1: 阵头别个生啊啦，有这个生啊，哎呀叫咧，
0: 哎，
1: 变做要鼓，别别别开，
0: 哎，
1: 手拢麻，麻伊咧，手，
0: 未通就是安尼，
1: 未通啦。因为我说神经啊，又紧啊，真袂贵啦。
0: 嗯嗯嗯，
1: 做好人呢，就好做些人啦。安尼
0: 哦，好啦，到手。
1: 记底啦，
0: 系
1: 记底歹啦，
2: 系
1: 系，其他袂记起啦。
0: 我紧啦，记底歹哦，那是无好代志，甲袂记得安尼好啦。嗯，
1: 哎，唔过做生意人，你也常常袂记，袂记得，袂记西。
0: 啊，无我紧啦，
1: 搞得闽南
0: 钱呐，袂记得吼，借我都好啦。安
1: 尼啦，就你唔知人个偷你
0: 钱，对啦对啦，安尼都好啦，哎呀，好啦，教授，我讲哦，这样正好的物件吼，安尼偌济要好运啦，
1: 一百粒啦，
0: 一百粒，
1: 一百粒，
0: 嘿，一百粒，嗯，
1: 一罐啦，
0: 哎，
1: 两千五啦，
0: 一罐两千五，
2: 对，
0: 嗯，
1: 是啦，
0: 嘿，啊，一罐两千五，啊，两罐五千，
1: 两罐五千啦，
0: 哎，
1: 啊，五千块，
0: 哎，
1: 开瑞，
0: 哎，
1: 我的卡牌手臂好，大家别听，安只好困。
0: 啊，人家拢要
1: 做些
0: 疗程哩咧，啊，你今仔日来遮嘛，卖安尼，咱头多咱有朋友够无听到的，你还阁讲一个啦。
1: 一罐两千五啊，两罐五千啊，
2: 对啊，对啦，赶快
1: 讲啊，
0: 无啦，头多啊，人家一个朋友无听到，所以你还阁讲一遍啦。
2: 哎，
1: 等多你来给我上一罐。
0: 啊，无啦，那
2: 有可能一罐呢？那啦，你看我一天根本熬掉，哦，你看你。头多都，安尼两罐，
1: 可以啊，可以啊，
2: 上两罐啊，对不？
1: 可以啊，一罐是一百粒嘞，
2: 对，
1: 我能上一百粒无啦，
2: 哎，
0: 对吧？
1: 哦，
0: 当然咯，
2: 你
0: 准备上
2: 多
0: 少？对不？嗯，赶快一百粒呀！
1: 啊，不你，你个叫我上上啦！
0: 赶快，我跟你讲哦，相相对对，万年富贵啦，啊，两罐搁加两罐啦，
2: 赶快啦，就是安尼啦，
1: 买两罐，
0: 哎呀。
1: 上两罐，
0: 哟，
1: 五千块，
0: 哟，
1: 我一罐，存到一千通过呢。
0: 我听我咧讲哦，救人啊，救人。
1: 这药房咧，别一罐两千几块。
0: 哎，无要紧啦，哎，无要紧。
1: 药房咧，别一罐两千几块。
0: 我知啦，我知啦，人听又冇讲啦，讲哦，这哎，人爱别人买真贵呢。咱正经哦，足俗的呢，买了后呢，食个足欢喜的呢。
1: 啊，有好，足
0: 好啊，哎呀。
1: 也对我来讲吼，
0: 听讲啦，哎，
1: 我不好，人其他我拢钱啦，
0: 嗯，
1: 因为钱了我钱赚大啦，你吃我也不好，袂少你了钱，
0: 哈，袂使，
1: 不好，
0: 嗯，
1: 一罐偷你吃，
0: 嗯，
1: 一罐也不好，
0: 嗯，
1: 剩三罐卖偷，
0: 嗯，
1: 黄金退行，
0: 安尼哦，
1: 还得讲多不？
0: 哦，你安尼下大弯，
1: 做人啊，亲像我安尼，
0: 哎，下大弯，
1: 袂使用了我拢钱，
0: 啊，对了，对了。好啦，
1: 你再
0: 两粒，暗时两粒，
1: 上两罐，
0: 哎，
1: 现在两粒，
0: 啊好，
2: 哎，
0: 安尼哦，五千块四罐，
1: 对，
0: 哦，
1: 加本八，加本八只，
0: 加本八只哦，
1: 两粒，
0: 啊，教授，
1: 哎，
0: 啊，人诶吼，我来甲你讲啊，诶，亲家亲因要食一家伙啊，拢要食，这大家拢爱食呢，
2: 嗯，
0: 啊，那要做大桌啦，哎呀，要大桌呀，
1: 大桌就八罐一班啦，
0: 哎。不可能被关一摆。
2: 对啦，都赶快啦，赶快啦，较紧的啦。
1: 哎
2: 呀，
1: 啊，阿伯边来陪你讲嘛。
2: 都嘛，都赶快十关一班。
0: 嘿，
2: 安尼都甲吹落去。
1: 十关。
0: 哎呀，安尼较紧啦，哎呀。
1: 安尼我来讲。
0: 哎。
1: 哪个都。
0: 哪个？
1: 哪个？
0: 哪里找错？
1: 无啊无啊。 不会啦，
0: 头拄啊十个就换剩六个啊！
1: 你气冲冲啦，你以为我呢？银杏秀呢？唔是银杏果呢？
2: 是
1: 银杏呢？
2: 丢啦，丢啦，丢
1: 啦！银
2: 杏呢？系啦，系啦，
1: 六组优待，
0: 十
1: 万块，十罐，
2: 这
1: 六个，
2: 顶一顶将迄五组无啊嘛？
1: 无啊无啊，
2: 系啊，啊，搁要六组好难的对吧？哦，
1: 优待，
2: 安尼好，安尼
1: 使，最多遐无啊啦。没了啊，
2: 系啊，
1: 又来了啊，
2: 系，
1: 一点钟特别，
2: 系，
1: 大雄先说到啥，
2: 系，
1: 哦，
2: 好，
1: 电话卡起来，
2: 好，
1: 有卡就丢。
0: 啊，什么？还没了，准都好，你即马刚来过六组好温了。
1: 我，无啦，大组的啦，
0: 大组的，
1: 搞错了，是六组都好啦，
0: 六组都好，
1: 哎呀，卡起无啦，
0: 啊，
1: 十关的呢，十关呢，
0: 这教授原来就小气，喝凉水，
2: 哦，这还省啊，
1: 有房，一关都两千几块啦。
0: 有房，有房较好谈哩啊！
1: 你今日今日去大大油仔啦！
2: 哎，好啦好啦，升升贴升贴升年啊！
1: 你升贴升年，
0: 哎，我讲开一点，好吗？
2: 升贴再讲啦，
0: 升年呢？
2: 电话卡了就就丢啊！
0: 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爱着咱的银杏叶哦，这是注射剂哦，
2: 是
0: 银杏叶哦，一罐一百粒。下早两粒，暗时两粒，吼、哦，所以予咱大细条拢会通的，咱的银杏叶哦，所以讲哦，预防中风，
2: 胜过治疗，
0: 预防中风，
2: 是
0: 啊，嗯、所以讲哦，预防胜过治疗，电话爱紧卡，你家己若感觉头壳痛痛，
2: 嗯，
0: 懵懵，
2: 杂杂，
0: 吼、哦，啊个目睭蒙雾，雾雾看袂清啊，哎、欸。你唔通个个安尼当面哦，无擦面呢，啊个卡手麻痹啊，吼，啊个吼这心肝头扎扎啦，要吐要吐啦，
2: 是是，
0: 你都唔当台湾啦，
1: 救卡紧的哦，好用哦，
0: 个救卡紧救卡紧，迄都是已经哦，你甲你讲哦，嘿，你个无擦我吼，可能都要甲你罢工啊啦，
2: 是，
0: 然后电话进卡。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电话再进卡嘿。
3: 嗨、
0: 哦，你好。
3: 啊，主持人你好。
0: 哎，
3: 啊，我吼，即个讲，
0: 同
3: 你介绍啊，食个食恁个吼，
0: 平
3: 杏仁吼，啊，食即个我这样卡手吼，卡袂一定。
2: 系，
3: 啊卡嘛，手嘛卡袂一般。
2: 哦，
3: 啊，即食即个先食侪。
0: 啊，几讲个呀？哎，就大细条拢会通，尤其对细条个。
3: 是，啊，即个就是讲咱哦，定你提物件吼，啊，是不提上实上无呢？
0: 哟，
3: 啊，今日特别收市要开门出袂去。
0: 阿伯，我你讲哦，阿伯，
3: 啊，食恁这了后，但弟弟结作好。
0: 啊，安尼就无效啊，
3: 无效哩。
0: 无，我是想讲要叫你钱囥在我家呢，
2: 叫咱家。
3: 对啊，我就是
0: 这样，他平常呢，哦，这样
2: 你
0: 不记
3: 账，哦，这样上班啦，上班啦。讲，如果你哦，加两罐，而且再加了
0: 就，两罐，
3: 啊，两组啦，两组啦。
0: 你个讲啊，我想讲要跟我来谈，安尼啊，哦，好，来来来，你稍等啊，稍等，我先给你操作，啊，来来，个听者，个听者，哈，嗨，你好，
2: 嘿，你好，
4: 哎，你好，
0: 嘿，
4: 哎，我这
2: 边
0: 两
4: 组，
0: 两组哦。
4: 嗯，
0: 两组，要大组的，你稍等哦嘿，别按两组啦吼，来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哦嘿，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爱着咱的银行哦，咱的好朋友爱八爱八哇吼，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银行哦，你别银行哦，喂
2: 喂。喂
3: 啊，迄个要咱要迄个银杏哦，啊，我要订大组的，
0: 大组的吼，好啊好啊，大组的啦吼，
2: 好，
3: 以前我订迄个拢放鸡汤、放鸡西啊，迄个手机啊啦、锁匙啊，拢找无，
2: 哦，
3: 哎，
2: 安尼就对对你阿伯去，
0: 系啊对。
3: 我最怕
0: 惊啦，最怕惊，啊，怕惊，
3: 过来头壳顶嘞。唔知吼，啊，拢未记个，啊，哦，安尼，嘿，这个有效，啊，我所以我就要来一座大座个。
0: 安尼，咱这是银杏叫当然有效咯，哎呀，无感官就无强用咯，
2: 嗯，
0: 哎呀，
3: 哦，你讲过改善咱这个心脏的这个血液循环，
0: 嘿，别使讲，嘿，有加有差哦，有加有差，嗯。
3: 感觉安尼真好，
0: 真好，
3: 嘿，
0: 好好好，
3: 啊来做这日常的保养，啊来进行安尼，
0: 安尼吼，好啊好，安尼你有巧啦，也要顾身体啦，安尼好啦， 吼、哦，来你稍等下，我叫人给你抄一下吼。
2: 稍等哦，电话挂。
0: 来来来来，甲抄一下，抄一下吼。空八空空空。
2: 魔术三零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哦，家己身体家己爱顾。
2: 嗯，
0: 真正你看诶话，干那囡啊，
2: 嘿，
0: 囡啊哦，你唔通咧，有时阵哦，卖互伊讲哦，安尼读册哦，压力伤过大。
2: 嗯，
0: 哦，啊，你又看像顶届倒位囡啊哦，伊嘛是半工半读呢。
2: 嗯，
0: 伊个说了，过去酒店打工，
2: 是，
0: 结果苦诶变数诶。
2: 嗯。
0: 少年啊呢，
2: 嗯，
0: 二十通位啊呢，
2: 嘿，
0: 苦的变数吼，转来无出来，
2: 嘿，
0: 转来无出来啊，大家拢下班去啊吼，
2: 嗯，
0: 伊嘛转来苦底下，
2: 嘿，
0: 转来苦掉嘞，
2: 嗯，
0: 啊，结果吼，因到人讲机关呢，啊那因囡仔那个大哥也未等，
2: 嗯，
0: 来酒店找人嘞，
2: 嘿，
0: 啊来找人的时阵哦，大家拢下班啦嘞，
2: 嘿，
0: 啊计灯光再看，
2: 嗯，
0: 找过来个找过去。啊，家在因个囡仔拢乖呢，
2: 嗯，
0: 所以因就讲嘛讲，啊，这都袂乌白走哩，
2: 是是，
0: 到尾去便所吹
2: 吹掉，嗯，
0: 伫个便所哭滴啊，
2: 嘿，
0: 袂赴啊啦，
2: 嘿，已经哭出哭啊，
0: 拢定伊啊啦，你也不买，啊，伊就是安那，伊伤过操劳啊，
2: 是，
0: 伤过操劳，嘿，伊阿要做工课，阿要趁钱，阿要读册，
2: 嗯。
0: 啊，就无多啊，因为就是跟他讲，我妈妈安尼做工过，伊感觉妈妈辛苦，
2: 是，
0: 伊就感觉讲要帮妈妈吼，该安尼帮一寡这里、個，赚一寡钱。
2: 对，
0: 啊，你看嘛，迄安尼，迄妈妈有偌唔甘哦。
2: 对，
0: 正经的呢。
2: 嗯，
0: 啊，你讲这个囡仔，你讲，伊个是读册，啊，个要打工，
2: 系，
0: 安尼正经的困眠无够。
2: 嗯。
0: 所以咱的困眠那是不够，也是袂使。所以话呢，困未起吼，这嘛是大问题。
2: 嗯，
0: 你知不？
2: 嗯，
0: 所以你脑困未起，困未起，一定爱知。
2: 嗯，
0: 预防胜过治疗。
2: 是，
0: 我刚才用安尼跟您讲俩。
2: 嗯，
0: 所以哦，计划唔免阁计讲。
2: 嘿，
0: 哦，正经这积累实在是太济了。
2: 对，
0: 你凊彩哦，报纸啊，甲掀落开。
2: 嗯。
0: 电视给拍好开，你凊彩拢会用去看到， hey. 所以咱爱预防。
2: 嗯，
0: 哦，老的跟少年的拢同款。
2: 嗯，
0: 咱爱趁钱，咱爱做头路，哦，无唔对。
2: 嗯，
0: 但是身体要顾好。
2: 嘿、
0: hey. ，啊，咱像这只少年安尼，和妈妈来伤心。
2: 是，
0: 啊，你要友好，结果安尼讲友好，
2: 嗯，
0: 无呢。
2: 嗯，
0: 啊，伊敢要爱安尼？
2: 嗯，
0: 爱啊，
2: 是，
0: 对不？啊，那怎安尼？
2: 嗯，
0: 无法度。所以咱平常时吼，我有跟恁讲，有感觉他较戆，他较疼，目睭会雾，心肝头会扎，要吐啊！
2: 吼、
0: 哦，啊，佮刷落会安尼，脚会麻，手会麻，慢慢吼，啊，胃过就较紧，迄拢是互你信号，
2: 是，
0: 唔通佮袂差别，
2: 唔
0: 通佮袂无差别吼。啊，恁的朋友大家拢健康哦，吼，爱预防胜过治疗哦，
2: 嗯。
0: 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嗨，
2: 嗨，你好，你好，
4: 哎、
2: 喔，
4: 今天好，
0: 好好，
4: 我来讲哦、
0: 喔，好，你讲，
4: 你讲哦、
0: 喔，
4: 我今天刚刚上播，我手机啊，今天我无爱出去，
0: 嘿，
4: 刚要出去，按大家拢等我，你听，哎，大家未使听辛苦嘛，
0: 嘿。
4: 啊，我就在找我的目镜。
0: 嘿，
4: 啊，我有老花眼，够有那个近视啊。
0: 嘿，
4: 我的目镜。
0: 啊，唔在照相机。
4: 唔是。
0: 嘿，
4: 哎对。嘿，我就无，我咧旁边咧行路时，我就扎起件伊个近视。
0: 啊，你个眼镜拢个挂掉咧。
4: 无一件，无一件，我免得出门，我都看无路通行。
0: 嘿，
4: 我讲你稍等我一下，去找无你噻。啊，我咧囡仔唔读书过，就多咧甲我挂。
0: 嗯。
4: 我找几包面疼啊，找你话找无我怎？你去放尿啊？想啊，急急急急要来厕所，结果其实唔得起来要洗手工。
0: 你
4: 看到迄镜光，啊，我目镜都搁都挂在头壳顶来。
0: 哎，我就知道。
2: 嗯，
0: 哎，我就知道哦。来来，等你这个讲，等你这个讲。嗨，你好。Hello。来，稍等咯、哦，稍等咯、哦，嘿，来，甲听者，甲听者。好啦，来，感谢咱的好朋友在收听啦，吼、哦。哎
5: 台湾广播抵抗 FM 88.7 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1: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饮尽永远尽平，永远平安无分尽。这个敢那听地名，都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这个百多年前，永尽第一大姓陈姓家族，是为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的祖先。经过几下摆和本地葫芦人相拍冤家了后，集中伫咧江淮永靖甲埔心，为着和葫芦人和平相处，永靖客家人主动葫芦话，慢慢啊放弃因的母语，因为自细汉就讲葫芦话，有真侪人大汉了后才知影讲家己原来是客家人。伫咧生活上、语言上，永靖已经彻底闽南化了，可能就是因为安尼。永靖发展出真独特的永靖腔，有永的尾音，拢发成 n。外地人都时常有永靖人来讲话，永靖加变连连点点，听起来虽然有淡薄无关系。
12: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栏，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生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大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底来收听健康世界接着播提供好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万谈是知识性新闻性娱乐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大家好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颁奖馆花桥冰岛地方馆云南天后波心丹大通一头大通加索大通酵素大通清客站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

娘兄，阮无来离开病院的看路有生活，是袂用的啦。阮是信赖你的话，信赖你的人格。

烦恼的心中，这个囡仔，你叫要来出世，你若无对爸母表明，温存你咱来结婚，我也无面通见社会人，专门你，唔通袂记着初恋的。

现场电话0800-0055-0089，总共十号，朋友家记起来，上好记啊，笔写起来。对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头痛拢一直好僵。在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call in。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均拢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兼一日靠。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药房挂产品，爱情兵秋俊红，秋大秋，秋公的秋，无秋俊红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089，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一罐豆夹，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忙。节目进行这两点钟。免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无我只会上声。我来报新闻。2024年，高雄发生着连续胎动。分尸命案，高雄翠溪人母张介忠连续杀死75岁姓黄的大嫂，甲伊的朋友姓张的富人人，以及71岁姓赵林的富人人，佮将3个人翠骨分尸，弹落水底。高雄地方法院国平法官6月5号下晡4点判张介忠3个死刑。替夺公权终身。张介忠听完判决，准备由着法警介护、刑押、看守所。三被害人的家属点点啊靠近，趁着法警无注意，出拳拍张介忠，拍到张介忠倒伫涂骹，头部掉咧。法官则大声来制止，法警赶紧将家属救开。3位被害人委任律师就讲，感谢国民法官判被告3个死刑，这是法律会当做对被害家属上介少的安慰。张介忠为真查到心底，完全无认罪，讲无，那不是我杀，让被害家属完全无得谅解。另外，阁有两个被害人至今还找未到头。是家属上介深的伤痛。刘介忠伫咧国民法官审理期间，面对着相关的指控，拢讲我唔知影，我无，甚至对着 DNA 检验鉴定报告以及检察官提出的证据，拢讲迄是伪造，是变造的。被害人家属真贵，对方做人身强婚的代志，当然爱为家己的。所作所为来负责，法院判3个死刑，就是以上届应该负责的结果。

出门开车骑车，拢爱较慢的，爱注意交通安全。道路上两台机车怎对动？骑车两边女子伤势严重，一个命危急救当中。这是台中市太平六月五号，一台机车和另外一台对动，地点伫咧太平路488号龙辉停车场头前。根据了解，82岁张阿嬷骑机车沿太平路往永丰路的方向直行。60多岁姓郑女子骑机车为对向车道接近，来到这个所在准备被倒挂，进入龙辉停车场。一个直行，一个被倒挂，当场弄醉一回。消防局接到报案，马上派出两台救护车。82岁张阿嬷弄一个鼻仔嘴弄伫咧流血，脚手身躯顶加一所在擦伤，人已经强要昏去啊！救护警官赶到时，阿嬷要喘气，要心跳，但弄一个加严重，送到病院，暴露中状况恶化，到病院进前，心跳、心肺功能已经来停止。60多岁姓郑女子弄一个倒手手骨断去，目睭血肿，真侪所在擦伤，暂时无生命危险。两名女子拢无饮酒、无食毒，目前调附近监视器了解肇事原因当中。出门开车、骑车，拢爱较慢的，爱让对方先行。

台南市东山东莞地区有六个所在，拢着火，火烧山，规大片的呢。结果这是真鬼放火，不是在地人，是一个查甫的，骑机车为桃园来到台南，来才点火。伊讲伊心情不好，才会放火烧山。台南市东山区东莞南势地山区南105山中平，5月29号中昼12点外，

家己，正紧就将火拍花来保护着民众的财产。根据了解，姓王查甫人是桃园人，特别为桃园一路南下，骑机车来到东莞南一控股线的山区，沿路提来打，伫咧滴拿林景秋园来点火，上局接到报案，东莞队员至少25个人将火拍花。火拍花了后，东莞分队第一大队通报白河分局会同处理，因为这有可能是有人故意点火。警察马上成立专案小组，案发地点伫咧山区，真少有人来。调监视器看，发现一个查甫人骑黑色的机车，就是这个。后来发现讲人已经走到高雄的基山去啊，赶到基山抓人，并查扣点火来打。专案用公共危险、放火罪、毁损罪移送地检署侦办。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割目睭，目睭买好金，买看的病，花桥、冰雹、地方馆，各种的目睭病，金买来吃。老目睭，夹根夹风，看物件花花，目睭崩布，目睭打湿皮头，打甲转目睭晒高，目睭起起，眼眼飞来飞去，抓不着。赵顺红，花桥、冰雹、地方馆。咱这罐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跳电台，现混现混啊！各种的目睭病，紧买来吃。赵俊宏，花桥、明宝、地方馆。另外，你若是腰肌功能不好，叫200，放叫臭叫险，高叫就买起来放骨了变叫，常常变数走白虎爪闪出来，紧吃花桥、斑。龙丸，腰酸管痛风管水水症，腰毒的指数较管，紧食花桥斑龙丸。骨头酸痛，骨质疏松，脚头无力，脚头骨退化，腰骨酸软无力，紧食花桥斑龙丸。放输了后，腰会酸，你一顿加个20粒，2-3顿好利滴，好难用，总。命有动头，赵俊宏花桥斑龙丸一罐2000。咱台中指定药房北屯区北屯路专线药局，水南市场口安顺药局，北屯路大溪口西洋店卡祥安药局，南屯区南屯路三角街民生西药房，台中沙鹿区中山路三角公园边。英府邮局，沙鹿区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信辉邮局，台中东市红四路菜市阿边阿顶边3间吉信邮局，台中清水顶北街第1公有市场口老晋安邮局，北市定邮房爱情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咱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9。这个阿妈已经80多岁啊，但是伊除了用走路顾健康，嘛哪行哪捡混杂啦。脚头顾了正用哦，每一天走超过10公里，四个捡沿路涂骹的混杂啦。每一个混杂啦，都用一个。

达法西斯的苏格甘纳贝雷，前前后后竟然收集1192罐，最后向环保局兑换23840块的现金，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物件是这家爱环保局特别开一台车来载，这是嘉义县环保局连续3年所推动的分扎拉兑换政策，摕到中央环境部环境管理署补助经费来改善环境卫生。80多岁阿爸每一天拢会塞一台回收车，四界捡回收、捡分扎拉。阿妈和厝内人拢是身心障碍者，长期无稳定的工作收入，主要拢爱挖苦每个月固定年金的补助来维持生活。为着要来补贴家乡，长期投入资源回收工作，每一天拢会塞回收车、捡回收物、捡分扎拉。行路距离一天5公里至10公里，目前已经累计收集1192罐，每一罐都是100cc 的罐子，里面底板板都是混杂的。一个排队的处境收到混杂的对话维护金，已经感谢政府的支持和陪伴。混杂的对话政策提供弱势民众一个收集来源，也鼓励民众共同投入环境维护的工作，来减少公共空间混杂的污染，提升社区环境品质。嘉义县环保局就讲，为着要提升民众参与的方便性加回收效率，今年开始先增加用塑胶袋袋混杂的兑换方式，兑换金额改用当中来去计算，每公斤会当兑换100块，并依照实际称重的结果，若是发现讲混杂有明显刻意浸水增加当中的状况，经过现场查检，就被当来兑换。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嘉禾这部当中推荐介绍的，那是听着有下降，一定要给你一个机会，赶紧过来顾身体。顾身体就是伫咧顾家伙，顾咱一世人的幸福，顾一个家庭圆满，顾家的事事会当安心放心，顾咱家己身体健康，会行会走，会当照顾家己，大家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嘉禾这搭爱靠大家来照顾，嘉禾真想要继续为大家服务，拜托拜托，电话赶紧拨通，0800000089，继续来听歌，单排谢雷，帮啊帮，蛋啊蛋。

咱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骨质疏松已经成为着常常发生的健康问题之一，同时也是老大人骨头断去非常重要的原因。中华民国骨质疏松症协会统计，平均每三位女性当中，就一个伫咧一生当中，可能发生过两骨、脚床头的髋部以及手的手腕来骨头断去。男性大约五个人内底，就一个有骨头断去的风险。骨质疏松症高风险族群，65岁以上天经的女性，70岁以上的男性。过去有家族病史，过去亲人把骨头断去，还是骨质疏松病史的人，长期使用着类固醇药品的患者，50岁以上也发生骨头断去的人，还是长期钙质，还是维生素 D 摄取不够的人，都该提高警觉。根据高风险族群，要定期接受骨质密度的检查，量查掌握骨头的健康状况。若是要补充钙质，这个钙成分真侪种，若是要选买进前，要多加考虑。市面上钙补充品真多款，包括只是用药加食品，常常有的参照碳酸钙、柠檬酸钙、海藻钙和螯合钙等等。部分的产品会添加维生素 D、镁等等的营养素，来帮助钙质吸收和骨头的代谢。碳酸钙关锁钙含量较高，适合维生素分泌正常的一般大人。那柠檬酸钙和螯合钙较未因为卫生来受影响，适合卫生分泌较少的老大人。维生素 D 可以帮助等下钙质的吸收，镁可以帮助骨头正常发育和代谢，维生素 K2 和钙质提供以及骨头健康维持有关系。另外矿物质锌、铜、锰等等的微量元素也参与着骨头形成和代谢。选买补充品之前，要先了解家己本身的需求，以及产品表示对象和建议的摄取量，并找社区药局的药师，评估平常时食食的状况和药品使用的情形，来降低不同使用还是产生着交互作用的风险。那是人已经吃不爽快了，不谈过家己点，一定要量查看医生做检查。骨头健康为什么都要开始照顾，要长期照顾，除了吃要补充，也都要适当把这一头规律的运动以及撇边混酒等等。食食方面的建议，要吃有够的蛋白质，选择多款蛋白质来源，参照豆仔类、鱼仔、鸡蛋和肉类等等。运动方面，可以选择快走、慢跑、爬楼梯，还是有当中训练等等排档的运动，可以刺激骨头的形成，来维持骨质密度，同时提升肌肉力量和平衡的能力，来减少摔倒和骨头断去的风险。为什么开始就要来割骨头，减少骨头的流失？现场的电话0800055509，每次电话房挂三片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就讲的周，无周俊宏就无加好介绍效果。这电话房无清楚无了解，三片有安名唔知道要安怎甲头家讲的，电话挂紧拍0800055509。继续来听歌，等下歌报馆要考好朋友做见证，问三品要来广告。
我真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较好笑，查解这个。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南派张秀清、罗时丰，谁人叫你爱到行尊堂？

0: 进广告。阿妈姆，你最近看起来安尼嘴笑白笑，你心情袂歹哦？哎呦，当然嘛袂歹。人我这边去病院做大肠镜检查，医生讲吼，我肠啊真水，迄阑珊巴拢无搁再生呢。无生阑珊巴，大便当然嘛袂搁有血。好，我足欢喜诶。阿妈姆恭喜哦！啊，你拢是安怎顾身体？之前常常听你伫咧讲，讲你肠啊迄阑珊巴吼，迄大肠镜看着拢会甲割掉，啊割掉一段时间会搁生。拢爱定期回去做检查，啊！你是拢食什么保养咧？哦，我唔拿这边无哦，顶一边去弄大肠镜，医生嘛讲吼，我的肠啊真清气。我就是听我的好朋友介绍，讲伊拢食周俊宏的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我的朋友讲，伊连这痔疮都救起、补起，无搁再流血。我就想讲，我原本胃肠嘛不好，我就甲买来吃。吃一段时间，再过去检查，搁真正呢，有血拢无搁生啊。我平常时啊，迄腹肚迄种闷闷堵堵的感觉嘛无去啊呢，连这大便嘛有较正常放规条的，互我食较足欢喜的。我会长期继续甲买来顾身体。周俊宏大通加速大通酵素，我建议大家买大通加速来泡，活化细胞，每一项器官较袂老化退化，会当用较久、较长回收，对中老年人真重要。食大通加速，皮肤加加紧骨，加加休，脸加加更新，老人斑较清晰。豆豆补气，看起来较白，皮肤较白点紧，较无焦损。出门来学了你，愈来愈少年咯。会较水，买爱水的，赶紧买来泡。无论大人还是囡仔，青菜水果一天食补够香，一定爱补充加速，也无身体袂用哦。暗顿食饱，你家己算。今仔日青菜水果加起来，食补够香，泡一包。大通加速真正赞嘞！今仔到白天啊，大人身体里里搭搭个，别来跑两三克啊，过度差，提高免疫力，拢较袂破病。糖尿病、血糖，那拢200以上，别来跑，帮助细胞血糖控制开落来，较袂有白发症。糖尿病白发症真麻烦，糖尿病有抗脆个，紧别来跑。康脆较紧好，生心白，无糖尿的佫愈紧。大通加速佫会帮助细心、甲腰子无好的人分解毒素，减轻腰子的负担。真侪细心、甲腰子无好的人，面乌乌、袂光洗，迄就是体内毒素无分解掉。食大通加速，毒素拢甲你分解掉，面会加只光洗，佮洗腰子拢较袂艰苦。糖尿病到你洗身呢，金杯大通加速来泡，真正赞嘞！你食啥人，那是你洗腰子，看伊面乌绿乌绿，报一只，伊会甲你感谢最功德。你那比讲个呢，较操劳，别来泡。咱的长辈时代有老人现，伊全唔知，别好食，有苦楚的，别来泡，较袂有败笔。十波人阿妈棍甲手脑胶损，别带较济味正歹皮，买来泡你会真欢喜诶！阿妈棍照镜看卖，大通加速，互咱诶细胞活化再生，较袂到骨头少年，提高免疫力，免疫力若好，当较袂破病，身体会愈来愈强，规身躯摆毒素拢甲你分解掉，较袂有歹尽头。看到这行都有价值。
1: 喂，
0: 大姐你好，嘿。
1: 我足想来祝你旧年食加什么四五十阿有啊加数。
0: 食大通加数，
1: 嘿，
0: 阿有改善什么
1: 无？我前两年哈有迄种肿结迄死咯，结两届两年，即当年拢去结，啊，旧年我都无去结，啊，我大便筛检医生讲没有血便。 很好，正常安尼咪。
0: 拢正常算，真正就算夹掉，迄蓝三八我哪会过生？
1: 嘿嘿嘿。
0: 啊，即马拢食酵素了，就拢未过生啊。
1: 我五月份去，我三个月检查一次就，医生讲你肝功能不好，很不好啊。我讲哦不好啊，他说有一点啊，安尼你吸肝有一点。我顶礼拜去检查，伊讲你吸肝。没有资料了，好了嘞，没有时间了嘞、
0: 哦，医生跟你讲，哦，安尼就是食加素了，即马嘿，医生跟你讲，迄时间嘞，种病毒拢染无啊？
1: 嘿，拢无啊，
0: 安尼好
1: 啊，
0: 恭喜恭喜！
1: 你大肠筛检讲你都正常，没有血便，安尼咩？
0: 生真正有生蓝三八啊，自从食加素了后，都唔买个生啊啦吼。
1: 嘿嘿，无无、
0: 哦，医生检查都无啊。
1: 就像祝你吃到什么
0: 就祝你吃到什
1: 么继续就是吃到血糖我82、83啊医生说我三个月都追踪检查医生说你血糖100都好了我说医生我现在吃到什么呢怎么样没给他赢
0: 对
1: 啊高血压都很正常嘞啊我还有底层我跟医生说我还有底层他说吃继续吃都好起来都正我只要检查拢正常啊，
0: 起码连底层嘛好起啊啦，
1: 嘿嘿，啊，起码是医生拢三个追踪，我三个拢正常追踪啦。
0: 有啊，固定爱去追踪，然后任何问题，才会当马上来处理啊。即大通家属，即个做好路，讲即个蓝三八，自顶回医生夹掉了后，就拢无过生，啊无较早过去吼，拢会安尼夹掉一段时间了后，会过生出来。连即个底层嘛，即个无起哦。九寸红带通加速大通酵素身躯无论多一大有生条蓝三八阿妈滚棒看卖看有一粒一粒无来滴挂滴挂金杯来泡流那恶性诶就是咁有流诶金杯来泡良性诶只要保持较安心大通加速佫会消炎抗病毒抗宫炎尿道炎喙齿痛去花精痛脑痛、细嘴老血、不起包、甘滴嘴加落一粒，消炎较袂痛，起花加吃香，牙周病、嘴齿较袂遐紧，放了了。烧的病诶，拢会遮滴，袂变感情诶，嘴齿、细嘴的袂老血、袂不起包。胃若食饱诶，别来泡。咱咧听从遮侪甲我讲，胃歹足久诶，人食甲好滴滴，胃较歹，紧别来泡。吃物件歹消化，肚掉咧，泡一包啊，一滴十分都未肚。中老年人消化较歹，金杯来泡。大便无论水，一间放骨的便、尿屎，还是便秘、闭结、宿便，大通加速，来甲你调整个正好势。大便就作顺咧，规条诶。大通加速，大通酵素，一盒1800元，36包。大通加速甲食落，你真正感觉。妙不可言，以上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恋爱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999-0889。接下来听歌，单排邓丽君《思乡曲》。

有一个顽皮鬼，看到一个道行高深的大和尚，这个鬼想要搞怪，要甲吓惊，伊就将家己的头甲变无去，行来到大和尚的面头前，熊熊出现。大和尚一看到，正平静就甲讲：“哈，正好，无头安尼就被他甲疼。”这个鬼就讲：“无好耍，迄无头嘛袂惊。”那呢，我就甲变成无八道的鬼，想袂到这边老和尚快到，同款是吃冰清空，太好嘞！无八道都被八道教，慢慢想讲后一顿要来吃什么，真幸福。听着话呢，这个顽皮鬼真失志，真生气，我逃走一走。但过无外久，又个变成是一个。真惊人，头毛长溜溜，面无五官，诶，这个鬼，好，我这边一定要让老和尚惊到诶。老和尚看一眼了后讲，真好，无耳啊，都听无人讲音乐会，无目睭都看袂到歹看惊人的物件，啊，那无鼻啊，都袂流鼻水，无嘴都袂那喉痛，万免辛苦一直讲话。这时，这个顽皮鬼只好尽书离开。人生有真侪缺憾，真侪不如意，但咱若是会当心平气和，正面思考，用乐观开朗向悲伤心情讲再见，来勇敢面对着困难的生命。一个人身躯顶的缺憾毋是缺憾，咱拢该离开忧愁，买做一个。快乐的制造机，讲给大家做参考。现场的电话：0800-055-089。美姿定药房冠山品爱情兵周俊宏，爱甲头家讲，讲我爱周俊宏嘅，唔是周俊宏嘅，我不爱哦，安尼才被关掉。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你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呢。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碑，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融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吹运动草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节目就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冰雹、地方元、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郭振怀老师演唱的《尊敬的鬼爷》。

现场的电话0800-055-088-9，总共十号，朋友家记起来，上好也别写起来。对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伫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跑通拢一直互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豪一直在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豪甲助理江小姐，阮拢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豪，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兼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版挂三片爱情兵周俊宏，周条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不卡好介绍效果，只订阅版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55-089。电话泡掉，才找到嘉豪，方便你出来收。嘉豪这罐豆价，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豪。上阶段唔帮，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念家豪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家豪报嘅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嘅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同讲就好，啊无我只会响声。我来报新闻。中华县云林乡70岁的阿伯，网络上熟悉到一个自称是越南籍的女子，在了对方甜言蜜语的关怀之下，阿伯已经意乱情迷。后来双方决定要坐飞机到越南北处，两个人要永远大做伙。阿伯已经前前后后两遍要去到银行浪费。领20万块，拢叫行管甲关键阻挡，但阿伯唔死心，第三遍佫走来领钱，何关键看甲一直害头。阿伯进前唔是拢甲你讲过啊，这是爱情的骗子，诈骗集团要来拐钱的。啊，那佫是你，你哪佫来啦？唔是甲你讲过啊吗？根据了解，阿伯太太已经过往真侪冬。日前伫咧网络社群，识识到一个自称是越南的女子，双方互动了后，姓潘的阿伯当作家己是黄昏之恋，含对方计划要做伙去到越南买厝住，含对方住做伙生活。姓潘阿伯为着要实现这个愿望，已经两遍前往云林乡浪花。领20万块，购买飞机票以及相关飞处的费用。行管一听到就查讲这是诈骗的，但潘阿伯坚持要领钱，和行管关键发生冲突，最后我都顺利领到钱。但潘阿伯同款唔死心，第三遍佫走来浪费领钱，行管看到伊佫来啊，再度通报警察处理。云林派出所就讲，环境来教会加倍讲，这是一个假交友、真诈骗的手法，并详细说明相关的案例。同时，领导阿伯查某囝来到现场苦劝，但拢无录用，强调坚持要领钱，唔好领钱，大家都唔是朋友。想未到，却因出于安尼，一定唔清楚。但是这届也是订无成功，爱情的骗子即马也阁真济哦。
听起来是电信笔记，结果有可能对方是利用电车，是一个查甫呢，唔要见过面，唔通安尼哦。

另外，这个查甫人开车真正是憨果，这种开车方式嘛，提着驾照。这台黑色轿车原本好好开伫咧高速公路顶，阿奈开到一半，吼，伊无落交流道哦，直接靠反头反向开车。大家拢南下，干那伊北上，和大家开车方向拢无同款，这伫高速的是足危险的呢。6月4号半暝11:50，伫咧国道3号立山南横交流道，一台黑色轿车开到一半，发现讲家己开唔到，开过头，开起来伫咧高速公路顶。原本伊是要去到埔里的，我哪会开到立山来咧？但伊无继续开，开到后一个交流道，落交流道再来靠翻头。伊竟然直接伫咧高速公路顶靠翻头，变成逆向行车，一路开15公里远。一路上南下的车辆看到拢真着惊，哈、啊，哪有人安尼开车？马上闪卡边仔咧停路边，拍电话报警察。沿路车辆看到赶紧闪去边仔，但搭只高火开车，姓杜查甫人同款继续伫咧南下的车道向北开。国道7号接到国道8号、国道8队的通报，伫咧南下235公里的所在，将车砸落来。姓杜查甫人伊讲，伊过台中市开上国道3号，原本要伫咧步风系统交流道接国道6号前往埔里，却毋知为虾米开过头，已经来到250公里南横交流道附近。伊才发现讲，啊，我乃伫遮，乃开来到德山，结果伊毋是到交流道才来靠翻头，伊是直接伫咧高速公路顶，南下的车道直接被北上呢，而且阁向北一直开去。国道7队就讲，姓卢男子危险开车行为，毋但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危险驾驶，同时用刑法公共危险罪依法罚办。安尼开车实在是不应该发驾照予伊哦。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南拜陈凤君无想。

今年87岁，姓李，职业的律师，含一个姓夏男子，做伙乖另外一个去予法院判刑的兵长，阿公会当开450万元，疏通司法关系，协助案件改判。被害人交钱了后，案件上诉的结果是去予法院驳回，而且查讲拄着骗子。同地检署最近收集证据，出动抓人，查扣姓夏男子保时捷跑车，以及劳力士的手表各一件。姓李、姓夏两人拢去法院受押。同地检署最后含法务部调查局通知调查处来侦办司法黄牛诈欺案，发现59岁姓夏男子含87岁。职业律师李炳敖利用兵长因为诈骗案件去予法院判有罪了后，就急要找人帮助的心理，用当事人以及朋友讲有能力会当疏通法官那边，只要支付450万元，对当协助处理案件。被害人和朋友讲做是真的，陆续交出450万元的现金。但这个案件上诉了后，被法院驳回，和当初时所讲的完全无同款。被害人感觉家己向骗去，并向司法机关来反映。专案小组收集证据了后，6月3日出动来到姓夏男子厝内抓人，并查扣一台保时捷车，甲一支劳力士的手表，同时通知李炳敖和姓夏男子以及一个证人到案说明。检察官辩过了后，认定这两个人犯着诈欺处财罪、包揽诉讼罪以及违反律师、违法执行律师业务罪，6月4日向法院申请受押。

进宫阁。空气污染造卡叉菜油烟吃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美国细胞过大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

中草药调配，清气理气，积少化痰，养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时，咱拢爱穿一款九寸红带通清咳散。闹妖妖怪怪，好亲像特别干掉，赶紧卡来吃，拢给卡紧好。过年扫、食薰薰扫、闹人扫、囡仔扫，感冒扫不停，扫有痰、扫无痰，打扫、冷扫、热扫、下骨穿扫、大通、清咳散、裂扫专门科。为做做倒咧困，闹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大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闹喉痛。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白白喘气，一包白酸一口气，数百个摆喘不出去，喘气白酸，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的扫，先着冷风咳咳扫，身体虚弱，白扫扫不出来，暗棍白掉咧，扫无声，扫到废死，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细胞难熬，小小的痛，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难熬过细胞，搁较深的痰，咱甲清出来，全部甲咳出去，就准方大通清咳散，互你食掉的恶毒。爱情歌大哥大姐，当甲家伙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脑不爽快，讲话讲伤多，烧声有效。掉了嘴巴，饮瓜坐茶嘛是嘴巴。大通清咳散，卡来个干嘞，清凉润喉，治嘴巴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家问讲，家伙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卡，烧了较忝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裂扫配方，效果有效，一罐只要1200元。裂扫专门科，顾难熬，顾细胞，周俊宏的扫药啊，大通清咳散。咱台中指定药房，乌日区中山路、溪南路专行药局，台中红馆市政街。古镇街12路口东台药局，凤冠三民路凤冠客运总站对面圣林药局，台中武峰中正路和平街口菜市边关兴药局，北指定药房爱情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继续来听歌，蓝白李茂山，今夜又搁为你醉。

真侪出国的囡仔关心爸母，拢会伫咧厝内来到监视器，手机举起来，马上看到厝内状况。彰化县丽水男子透过手机啊，连线登来到厝内监视器，结果伊看到爸爸人跋倒伫咧门卡口，爬袂起来，非常着急。因为家己伫咧外地，无法马上赶到位，赶紧的拍电话报警察求助。赶紧赶到现场，将阿伯扶起来。阿伯身体不安怎？原来老伯是要找失地，走出去碰见的太太，真着急要出门，才伫咧门口无细地跋倒。警察联合船长和消防警官。四个来找人，最后伫咧骑街附近草埔内底，找到倒伫咧涂骹、体力透支的太太，顺利将夫妻两个人平安送病院做检查。陈中警分局就讲，丽水分驻所六月二号接到姓陈查甫人报案，讲厝内监视器翕到爸爸雄雄跋倒，坐伫咧门卡口徛袂起来。人可能有受伤，但是伊伫咧外地，我都马上赶到会，希望警察会当先去引导看卖啊。环境来到现场，看到阿伯倒伫咧涂骹，马上向前关心。好佳哉，人不要紧，但阿伯也是非常的紧张，伊伫记着外口边的草埔，甲警察讲：我吼要起来去找阮某啦。伊对遮行出去吼，行入去迄个草埔，已经用要三点钟啊，拢无看到人呢。原来伊个太太有这个失地症，同江下埔家己一个人行出去，行入去厝边个草埔，就无过再出现。老爸伫个厝内等无人回来，非常着急，才会要出门去找，说因为体力不好，只是他家讲，才会倒伫个裤脚爬袂起来。警察马上通报船长和消防队来找人，最后在草埔内底发现阿嬷坐在涂骹，规身躯无力，明显体力透支。警消做伙将阿嬷为草埔内底扛出来，由着拄赶到来到厝的后生陪同送病院。好佳哉，人无要紧。为即马开始爱顾身体，只有将咱家己顾养。今日是谁出国打拼，才会当安心放心。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继续来听歌。歌报馆要考好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从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解这个。拜托大家吃好到修补，好事大家做。蓝牌陈忠邱云植，我的选择由原是你。

0: 进广告。阿妈，最近吼，拢无听到你个讲你失眠的代志呢？即马看你阿咧，无阿变春风，有啥物喜事吗？无啦，那有啥物喜事？老啊啦，无迄个机会，搁再嫁啊啦。是最近吼，暗时啊，加足好困，拢有法度安尼一醒到天光，真正足幸福诶。即马逐天吼，透早起来，精神有够好，人真爽快。阿妈，你有去看医生，有食迄个安眠药啊吗？安眠药啊，我较早嘛有食过，虽然吼会困去，啊，毋过起床了后颠倒艰苦。有一遍啊，我就听到人喺电台伫咧报周俊宏嘅云南天龙补心丹，我行路行到一半，坐过坐到一半咧，迄个阿伯伫听来叫，我听到了后，我特别徛伫咧遐继续甲听。讲吼，食云南天龙补心丹会较好困，顺中药无副作用，我就甲买来试看卖。拄开始食，真正无感觉，毋过我有心继续甲食，也非得死马做活马医啦。想未到，愈食暗时啊困眠愈好呢。后来吼，别个半暝精神，慢慢呢向向转掀起来，吊起来，连我平常时即个心肝头。皮薄菜嘛好起啊呢，而且干那好困一行，我就感觉讲吼，我的身体健康有够济啦。我就想讲，云南天龙补心丹，和我食有效，我就搁甲买花椒拌凉丸来食，我真有耐心甲食，愈食个脚头愈来愈有力，愈来愈好行路。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龙补心丹。真侪人歹困拼，倒来要困，爱足久个才困得去。有诶半暝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未去，一暝困无几点钟，困眠诶品质真歹。云南天龙补心丹，食互你好困好安眠，困诶饱眠，身体才会用。咱这重要诶心脏药啊，够紧张，够大声，要困雄雄诶吊起来，醒起来。较无带，定定惊着，搞超烦。紧食云南天龙补心丹，安心定撇，都袂搞紧张，袂定定惊着，得困都袂醒起来，较袂搞超烦。金瓜头八八十十喘气袂顺，要困一口气，强被喘袂过，真艰苦，可能伫我那会惊。紧食云南天龙补心丹。心脏皮薄菜足够长足够涩，有诶讲较够轻，行路爬阶爬楼梯，皮皮喘，你话叮当一下就会喘，心脏喘，真济拢一惯就知。老大人为了讲话就会喘，心脏已经真歹啊，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心脏无力，塞血出来，清袂悬，塞出来血较少，嘴唇较无血色。有诶，乌乌，头壳火不够，头壳暗偏，头壳会讲走路会偏，坐车会晕车，这里也是苦的，熊熊徛起来，满天钻金条，必杀无半条。我徛未知，连厝都感觉会说，倒伫本床看天棚看壁，我哪会说？愈来愈无记地，脑底退化，有诶昏去，昏去变阿无人，该危险无？八分期的，这种头壳血不够，云南天龙补心丹真好用。尤其他家讲，关头拢转，心脏失血，撑未到头壳，中老年人真济，较会跋倒。常常他家听较唔好，我建议你去照脑部电脑断层，啥物件紧托医生处理掉。他家无啥物件，旧年头痛、面皮痛，他家有一大下巴也是丢。咱的听众吃好起的有够多，常常有朋友拍来感谢，爱吃血压循环的好，吃袂饱袂丢，爱吃心脏药啊吃着。以上我咧讲的镜头，只要闹一项，就是头壳血不够，当吃云南天王补心丹。只要你心脏失血，清会到头壳，大概血有够，循环的好，脑会清，咱这关的过脑。
1: 有啦，我就是走到那个大便有较舒适啦。
0: 大通加速，大便会较好
1: 吧？我讲，我想，我甲你小姐讲，我想办实在，想办听到收音机啦吼。啊，慢慢来食，安尼话我食了迄个，迄个咖啡机好食。伊顶边咧叫菜来吼，你讲阿叔你，你怎解行路拢安尼啊？啊，你两脚规倒徛，你怎啊来？那行啊好势，我讲我就直接啊，伊提来我讲我就直接啊，安尼啦。
0: 食花桥板娘丸，行路较好行。
1: 然后系我有手术过，我拢唔敢食食话，啊我食食，反正我食了只拢，大家拢看我行路，拢也未酸腰，也未啥，真好食呢啊！
0: 行路行都好食，连油菜嘛，甲你讲吼，讲啊那差济哦。
1: 系啊，就是安尼啊。啊我阿姨甲问我讲，啊我就带你去，你送来去种个啊，办两万啊。啊，伊个保险单体吼，我觉得有较比较好睡啊。
0: 暗时有较好困啊吼。
1: 哎啦，
0: 谢谢
1: 啦。
0: 没啦，吃花甲板娘丸，讲脚头较有力，较好行路。吃大通加速，讲大便较好放。吃云南天龙保心丹，讲暗时啊，加真好困。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保心丹，一罐2000，以上广告。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继续安排五三馆书店故乡的精神。

落天暗时啊，总是翻过来变过去，困未好势，常常半暝惊一个精神。中医师王大元指出，若是失眠的同时，佫会嘴打咬舌，他家会讲，他家感觉胀胀，规身躯无力，有可能和天气伤过热有关系。中医认为，暑是阳邪，热性是炎热。热天的高温将去损伤人体气血津液，当身体长时间伫咧湿热环境内底，还是流汗流了伤过多，这个暑热就会留伫咧体内累积。这个暑热累积到一个程度，去犯着心气，心主心病，就会开始出现失眠的问题。尤其是睏到半暝，还是接近天光的时阵，人就会精神。除了睏眠的问题，常常出现，他家会讲，感觉大脑胀胀，嘴巴介意食凉的，小便会较黄，胸坎闷闷恶心，精神不好等等。若是更加严重的，有可能体温升高，他家会疼，恶心呕吐，出现尿衰症状。热天养生，爱养心，爱清洁，适当补充水分甲电解质。暗时要睏进前一两点钟，适当放松心情，做伸展、扭筋的动作，卖当看册还是浸些烧水。避免伤过激烈的运动，慢通长时间来背手机啊。冷气温度建议维持26度至28度，搭配电风，保持空气流通。避免伤过热，热甲睏袂去，卖当透过食物。清凉消暑，你是适当啉一挂较无糖的绿豆汤、青草茶、独心花茶，还是啉酸梅汤等等，拢会当清热生喙大，供大家做参考。咱全部节目是由着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林宝、地方元、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青稞山，大通药品公司南山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明仔同一时间，再继续收听家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阿狗鬼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事情都要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红包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发布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3: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彰化县二水乡，近我着气势非凡的落水溪。芦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又搁蕴藏着无数的宝藏，其中包括着芦溪燕石、温柔石、水调石甲、龙石等等。芦水溪燕石或者是基石，并不是清清采采捡到有啊。
6: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灌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洲变成一个稀密之乡。这当阵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了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1: 有时啊烦恼，有时辛苦，问我到底腹内有啥好报？其实无撇步。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阮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给阮捧场收听。当然，咱要来个安排头一首歌曲的进程，咱的好朋友，你若要给咱给你寄产品的朋友，那今仔日叫阮寄产品的，就要后礼拜拜靠寄啊。一、那个拜礼才会到哦，上紧拜礼到，啊上慢拜三就对了哦。就是讲哦，又有一个春秋啦，有当时啊回乡济，啊有当时啊迄个无顺路，啥会种种，有可能就会顿顿差一工。所以好朋友，你若是迄、那个今仔日因暗赶订产品的朋友，拢是拜礼三才会到，因为拜礼的啥会较济，啊最近啊个肉粽济。啊，真侪人咧寄货啊！哦，肉粽侪不一定送咧送肉粽呢。最近寄货寄足侪，也有寄山啊的啦，也有寄往来的啦。寄货寄足侪啊！最近啊，最近拄好即几项季节等咧大出啊，莲雾、往来、山啊，拢等咧大出啊。啊，即个即个往来、山啊。莲雾，啊，现在目前拢是登上列啊，啊，登列需要的物件，哦，你也看最近上列上很济，啊，五日济搁即个搞啊，吼，啊，所以货较济，啊，那较慢小看没有人要上去啊，啊，咱这好朋友才加等一工安尼啦，哦，这先跟好朋友报告一下，因为后礼拜都五日济啊，啊，这五日济之前啊，都有真济迄个货爱上啊，吼、哦。所以你家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朋友收听，欢迎到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门的主持，要我给你寄产品的，你电话给卡里拜，2525500，当然要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那么在咱的这个帮聊啊，吉川药局各位天宝好正文啊，咱的林大哥，跟咱交代要听时啊，温呀，命呀。那么在咱这个歌手啊，业务局各位填报好生员、填报清理名员，咱的王律师有缘也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关，较袂买唔到。阿伯，我甲你寄产品的电话，甲伊卡入来，2525500，2525500，打咱的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我们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我们的主持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来给我们捧场收听。头一遍过我们公司的产品，我给你寄一次，后一次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关客不去买不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的这个官，不是天保的卖官。台糖的当前当署长做五奶人，苏东奇将台糖的土地啊，非常的粗俗，先卖和民间的公司，结果。迄当时，伊所卖出去的土地，啊，扣掉着伊全部向扣押的财产，也阁不足1亿7千万。台糖向着法院来申请，叫这个吴乃麟来摕钱出来行，吴乃麟一直拢无插，你干哪呢你啊？这个吴乃麟。伊伫个即个台糖向着法院申请管收的过程中啊，伊一直拢无到案，尾啊，同我申请屈提，最后即个吴乃麟三个讲伊走袂去啊，同我和迄个来到法院的所在主动报到，刷了启动用裁定收啊。迄、那个吴乃麟今仔日喏，想过世人员呢，就是伊欠台糖1亿7千万，无钱通还。结果，食拢食高级的餐厅，坐拢坐高级车。在吴乃麟咧讲是讲，嘿，高级餐厅拢人请我，唔是我家己出钱啊。哦，啊，坐高级车，马龙人的车，我拢红载，嘿，唔是我的车啦。那么在着法院认为讲，这个吴乃麟出门有高级车咧载，啊，食饭拢食高档的餐厅、高级店，搁有七啊八坐台。伊认为讲哦，伊安尼上过了车花，上过了享受了，所以才会甲裁定收押。当然啦，迄时间身体唔够的啦，伊即摆无什么职务嘛。啊，即卖因为无什么职务，所以伊搁再出入着高档的场所，啊，食高档的料理，搁再有小姐坐台陪酒，啊，搁坐高级车，当然人看到起码就歹啊。你若讲今仔日都无半个人，三个月有贵了去啊，欠长内多，我、哦啊、生活足困难，出门食一个炒干面，伫厝里食泡面，安尼人袂解脱啊。因为事实你都无啊，无半项啊，结果伊欠人一暝啊，结果佫享受迄落遮尔那高级的生活，所以无怪人会甲管收的。那么吴乃麟是认为啦吼，因为我苏东时卖这个土地，我也无甚物钱赚啊啦，吼、哦，好康别人的好康，唔是我好康的啊。啊！我家人缴出的钱就拢缴了，我也无良心的钱，啷个给恁啊？啊！为了总共一句，伊进行多利厂商的部分，伊叫判高个就关了啊！吼、哦！啊，民事的部分，伊这个1亿7千万呢，伊即马无上到叫用管收啊。有钱人行就行，啊，若无钱人行，可能关一阵啊，就搁出来啊！吼、哦！喂，你好。
1: 喂，
0: 想
1: 我请问一下吼，这个个无想我。永远袂叫通食，迄条讲啦，我要困要食，你讲好
0: 听。会使啊，会使啊，你不限时间啦，吼。
1: 好，安尼好，
0: 好，好，三拜得哈。
1: 好，谢谢，谢
0: 谢。另外，那个讲到这个新闻，真啊，互恁听起来一定会足万分嘛，足家个出气。中部啊，一个豪车的司机，伊感染着艾滋病。伊本身有得了艾滋病哦，迄个传染性的毛病哦， 结果伊利用开校车的时间，伊讲伊是妈祖甲虎爷的机身，甲因在的这些查囡仔学生甲恐吓，讲哦，恁家卡着歹命啊！那无好甲你灌氧气入面哦，你会死，你会害死因兜鬼口罩的人。各位，这个笨蛇伊本身是为着艾滋病哦，伊来甲这些查囡仔性侵害时，伊拢无做任何防护措施的，互伊性侵害的九个查囡仔内底。有五个人已经为着艾滋病了，你看卖啊？这款人甲精神有啥物无共啊？这恶心呢？啊，这个学校嘛，真正有够无路用。这种卡笑，你嘛无咧甲做健康检查嘛，无咧甲创啥？伊甲因内底咧学生情形啊，伊嘛唔知啊，多搁继续搞这个笨蛇。你开豪车，看这外屈，看这外含豪车的司机呢？安尼，那么这阵的案件在着检方调查起来，结果至少九名的查囡仔受害啊，六个高中生，其中五个已经证实感染艾滋病。检察官依照着强制性交罪对党伤啊，将伊。依照三十二个罪该起诉，起码目前受啊当中作要受的。喂，你好。
2: 喂，文哥。
0: 嗨。
2: 啊，你唔是无主持哦？
0: 我现在无主持。
2: 啊无啊无，迄、那个你在你在迄、那个迄迄旁迄旁卡卡全无你，无你无。
0: 二一旁全无我。看你来又招生意无啊？啊是讲，迄、那个你听迄台有讲全对起无？你做、那個、我今麦。我讲啊，我要有十几台连播，你后边转应该就转掉了吧？
2: 没啦，我咧听台拢无呢，无你的声音呢。
0: 我咧讲的意思讲，你是不是听唔到台啦？
2: 对啦。
0: 啊，是讲你讲转走钱去啦，你转看卖啊你。
2: 哦。
0: 有啦，转起来啦。哦。
2: 好啦好啦。
0: 有。
2: 我就讲你无主持的。
0: 无啦，我都我靠，可能无主持。
2: 好啦。
0: 有。
2: 我转无你。
0: 有啦。
2: 哦。
0: 听众朋友，你若是专心机落去，无听到我的声，可能就是你跳台。哦，还是讲你的机器的所在有什么问题？你转看卖啊，调整一下，拢总转无，迄就是你的心机有问题啊嘛，对吧？啊，咱咧暗时啊，节目十几台连播啊，吼、哦，好朋友、哦，你咧转，若是无听到我的声，你就八台转看卖啊，转来转去。哦 ，AM、FM 那边来边去，总是会听到嘛。哦，总是会听到的时间呐、啊。哦，因为这个司机接恶起来，结果学校嘛唔知影讲这个司机得艾滋病。啊，因嘛拢无咧做健康检查，逐年嘛拢爱做健康检查。这个司机啊，伊平常时啊拢开查某啊七啊拢乌白高了对啦。安尼啊，哎，对我拢人讲伊是妈祖的机身呐，妈祖的囝。实在有够恶质的就对了，叫九个查囡仔叫伊性侵来，伊家己本身为了爱自卑，拢无做安全措施呢。这款笨蛇，这真正在个怕死这个。你也想讲卖，今仔日今这个土伊性侵害，为着爱自卑这个查囡仔。你看人家四大人多万分，我的囡仔在校读册，竟然坐校车，会叫人家性侵害，哥。

小，真正。另外，来个讲到感觉内底一个修行人，这个修行人伊是短期的啦，关短期的。这个修行人吼，伊是酒后开车，啊，去予人判四个月，啊，就来判啊酒后桥倒来啦，啊，家己跋倒吊伤，去予判刑四个月入去关。啊，一个关的过程中，家己刚下班内底，另外一个姓王的甲友两个人冤家。啊，因为这个姓王的甲友汉朝甲错用。这个姓周的汉朝甲下世，去予这个姓王的甲友规身人甲拖起来，单位头甲甲削落去，削一个，这个姓周的单当场系削死。即阵咧案件，刚下班，这个姓王的甲友啊，伊叫伤害第四罪啊，我来甲伊啊，依上法办。本来这个姓王的甲友应该嘛无偌久就要出狱啊。结果这届落去伤害第四罪，挨个关十外堂啊！向涉事这个啊，本来六月初三就该出狱啊。结果伊伫个三礼拜前叫刚下房洗五万角，又该规身人卷起来，该吓个死，送到病院治疗一个月，救无回来死的，安尼。这个姓周的死，啊，这个姓王的爱去关足久，上海第四罪未判死刑啊，上加判十外重啊。所以这个徐永林，伊本来关无外久就当出狱啊，即卖爱去加关足久，爱家家内底竟然有法度人发生着两个人冲突相拍，啊，甲一个人活活摔死，你嘛够憨的，吼、哦。另外来个讲到这个美国的媒体宣布，讲伊朗啊，啊个美国已经达成协议啦，哦。那么这场的协议，讲暗算美国甲伊朗要停火60天。那么伊要停火这60天，特别受到伊朗核子武器。计划展开进一步的谈判，伊朗将会开放着霍姆兹海峡，美国就会解除着对伊朗港口海上的封锁。哦，这是一个真好的消息的。我再跟和平做一个报告，多谢和平来跟收听，欢喜就好。这么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咱的和平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阮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去，买唔到。这个文祖兄吼，那呢文祖兄，你有叫我甲你找一条歌，这条歌叫做《跟着溪流走》，你讲这是囡仔时代的儿歌童谣，我伫网络顶面查无这首歌。在我的公司里面的 CD 也找不到这首歌，所以这个文祖兄给你拍摄一下，你这首歌曲我没法度人给你报上、哦、你早有交代说叫我给你找看看，我已经用很多心思在网络变吧，变到有变，变到没变了、哦啊、这个文祖兄你要好正完大关的，你若是有想要改白首歌，你就用的时间打电话来改歌，啊，那无跟着溪流走这首歌曲，完无哦。啊，我嘛网络听面嘛查无，这间好朋友来甲恁拍摄一下吼、哦。文总兄甲你讲实的哈，来啊，这个无情花，无情花，这是咱的詹女士。詹女士伫新港，迄、那个新港的行星药局，搁要填报过脑丸。这个新港行星药局告别填报过脑丸大罐，伊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讲做无情花，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伫咱的新港拍摄新港行星。新港行星，我看一下哈，新港中山路。

0: 听一则啦，广告。
1: 啊，你先讲我吃了，够较好啊！我都含蛮吞药啊，我都老直接吃，搁吃你的什么的膏啦，我嘛吃三罐，搁吃什么什么的解毒丸，吃什么药汤嘛，吃得不一样。啊，怎么我都搞好啊？我没有很多只要我两个吃，我两个嘛吃不一样。
2: 那么你当时是什么性头来吃？
1: 我都提前去了了。
2: 哎。
1: 提前去了了是呀。
2: 啊，不啊，我介绍陈伯好处分，你别陈伯好处分，等于吃，啊，吃三罐就好啊。
1: 呀、啊，阿好，这么
2: 好，你拢无食保养？
1: 我以后我袂使要跟我去食你的果脑丸嘛，买三罐去食，什么的养心丸，搁再食食迄什么的什么丸啊？太多丸啊！啊，我无叫我什么过来，你记住，安尼搁记住关起来啦。你看我好多丸。
2: 全部好多丸。
1: 我今日
2: 买，你买多罐的？
1: 我今日白糖去结一罐，还讲未来我们要吃。
2: 好啦，阿妈你结哦。
1: 我买去你买了，我你坐完车来去坐你，就别等在啦。
2: 谢谢。你是老阮公司是老电话，老师的手机啊？
1: 我老阮家的电话款哦。
2: 领导电话几号啊？
0: 你啊，咱的天保好正丸，这款专门咧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夹悬、袂压后腰脊骨啊，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咱人呐年纪有啊吼，啊骨长骨长出来流失的速度会特别紧。啊！你即卖老是紧吼，啊补充慢呢，啊骨长骨长出咧，老是伤过了紧，骨头含少怕着足够酸痛。所以咱即个好朋友老顾客，你若够酸痛的，这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迄个吃效果足好。啊，那是咱即、這个啊，脚头无力，啊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股老倒，九九卡紧。行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伊摔断去，骨长骨长脆，生无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男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事，今年记一个高，引起骨质个受伤，拢该食一罐天宝好正丸。啊！那填不过那完，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请卡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填不过那完。习惯性的都个听，旧年登记都个听，现刚刚咧晃晃叫，叽叽叫，填不过那完，你个袂登来吃。暗时啊，困未起，登记失眠，歹困歹落眠，头壳晕晕晕，填不过那完。天保养养丸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料出来头闪料，尾砍加扫拍加手出来的闪料料，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天保养养丸，你甲买转来吃。哦，迄、那个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料放过来变的，就有高料的现象啊！咱的天保养养丸，即款你甲买转来吃，足赞足好用的。我那是迄个开灌水的，水性对卡起的天宝永龙丸，天宝利金配。这个天宝利金配，你等啊，疲劳归工，神归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要过来爱困，归工无精神啊，像杜姑鸡安尼同款。天宝利金配，即款你家买转来吃，互咱随时精神充沛。天保利金配，早起吃两粒，啊，暗顿吃两粒，空白吃。啊，一罐呢是 两千块，内底面有六十粒。今仔一个敢买两罐，阮送你三千五。天宝丽金片，也是我后夜交际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啊，迄个暗时晚困的天宝丽金片，做大眠班的朋友，暗时无法拢困的天宝丽金片。强心运气散，传统的香药粉气胸改为头中开，开胸离家过一经，弄着磕着削着断着打打跌当，跑出来路操路过多走过久，三着来胸的强心运气散。那样摆着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做《桂花》。这个桂花关庙，这个美国的这来到着咱关庙关帝大庙前信辉药局。我要填报青鱼兵员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的歌曲。在咱新年第一新娘情商中间，等于叫赶叫填报好生员、填报高人员、填报青鱼兵员。咸水市场成林顺又叫赶叫填报永良员、填报永兴员、填报二街道员、填报青鱼兵员。所以来听这首《桂花》。听过时间没有问题，加产品电话你家卡来，二五二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

0: 来，感谢好朋友来到阮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个政府啊，要来修法，要取消掉这个滴流分。为什么会去取消滴流分呢？因为有的人甚至完全拢总无亲家关系，北京去讲这八竿子打不着，安尼伊嘛要来分一分滴流分呢？什么叫八竿子打不着？这件代志是安尼，一个查甫人啊，娶两个太太，头一个太太离婚，这个太太生意做真大，大赚钱，安尼。啊，这个太太伊生三个囡啊，三个囡啊，得后祖囝后生就对了，好生三个。这个太太，咱吼该称呼或者阿辉啊，这事业做做大，真有钱，阿妈不敢讲就好，到处啥物拢赚钱，干翁未合离婚。那么即摆离婚了后，这个查甫人又搁再去交另外一个查某诶，搁再结婚，搞起来是阿胖啊。这个阿胖啊，生三个，生三个。那么即阵诶事件的发生伫诶，这个查甫人伊姓戴啦。爱生生，伊即卖含第一个某生三个囡仔，这三个囡仔姓因老母的名。第一个太太，第二个太太，因两个人结婚生三个囡仔，三个囡仔拢对因老母的姓。那么另外搁再娶，搁再结婚，搁再生。这三个囡仔，因迄个姓邓啊，根本无共姓，但是共老爸啦，也无共姓。即卖共老爸无共姓，哇！这个头一个出来，这个太太阿辉啊，过身呢。过身呢了后，有放财产，互因三个囡仔，就是讲伊三个后生祖囝，安尼。但是吼、哦，迄当时伊过生日的时阵，伊有一个祖囝，伊的银行的假诶，迄个做啥保险柜，这个保险柜内底有880两的黄金呢。那么这条880两的黄金，吼、哦，在着这个姓李的富人啊，就是我所讲的这阿辉啊。伊往生的时候放互因三个祖囝，安尼，但是看这个阿辉啊，无亲戚关系，伊就当摕到滴滴伊个滴流分，因为因共一个老爸，安尼啊，啊，因为这条钱伊是寄伫迄个阿辉啊因查囝。诶，这个保险箱内底，那么照理讲，在因的讲法，这条钱是阿辉阿的，但是法官啊调查，因为本来按算讲是阿辉阿因大安做，哎，这个祖囝的，但是法官调查，这条钱无应该是祖囝的，因为祖囝无赚钱的能力，而且无嫁人，无生囝。所以这条钱应该是阿辉啊因老母的，所以这三个啊，扛老爸无扛老母的，会当得到伊的滴流分呐，安尼。所以这阵啊，因惊到尾伫个所在小镇小过过八年啊，过未煞。迄当时880两的金啊，经过八当后大起价，本来这条金啊吼。那苏东西 伫八人前分的钱，含出来经过八人后分的钱，完全无相像啊！啊，所以这条钱到尾哦，即个金啊处分的结果，甲咱因这三个无血亲关系，这三个人甲这个姓李的富人人完全无血缘的关系啊！因为因这条钱。这条钱，伊会当一个人哦，分着千几万，迄叫做得留分呐。所以，这条钱，因这个阿辉啊死，阿辉啊祖囝嘛亡生伊，阿辉啊，伊输当时，因老要放互伊的财产内底，其中爱有一分呐、啊，是爱分互因三个，甲伊无血亲关系的三个兄弟姊妹。那叫做得留分了，所以这件代志安尼争议足大。现在咱台湾的法律要来啊，取消的这个得留分的部分，就是讲完全拢无往来啊，无创啥，无无过这条钱也分安尼未通，到尾啊，这得留分的部分要取消了。哦，那么现在安尼到底这件代志案件结果如何？现在唔知啊，反正总共一句。这条886黄金的八当前甲八当后，安尼多起得怕。八当前4000几万，即卖已经增加到1亿6000几万了，中1亿2000几万出来。本来啦，八当前分啦、啊，因家个囡仔、囡仔是说，结果会当分到，结果当分到8万，啊，即卖当分到1000几万，哦。啊，这你也看，所以有当时啊。这个名言没哪讲，那就枪数枪数了哦。现在是到尾啊，因为这个金啊880两，伊就卖好迄个金啊店的介绍，同我全部卖啊钱都提出来分了呢。啊，当然其他的财产啊，搁在收购当中了哦。另外讲讲，大家每天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来个听一则啦广告。
1: 你是讲什么油啊？我的天宝清已经卖完了。
2: 对啦，对啦，对啦。哦、我头暗度甲你买一罐。
1: 哦。
2: 啊，惊遐囡仔快乐，就讲做电台的安怎吼。
1: 嘿。
2: 啊，我昨去眼科看。
1: 嘿。
2: 啊，眼科甲我讲吼，我这未好做手术之类啦。
1: 好好好。
2: 我这吼就是讲。来讲，啊，搁加迄个血糖的哦。
1: 哦。
2: 啊，讲有血糖的有出血。
1: 是吧？无啊，白变啦。
2: 系啦，伊无啊，讲有叫伊落啊啦，大呀啦。
1: 嘿、欸。
2: 啊，讲未使啦，未使先哦，未使先开刀啊啦。
1: 嘿、欸。
2: 啊，即摆哦，就放点目药水安尼，啊，留啊看好哪切袂起哦。啊，才去予伊开刀啦。
1: 哦。
2: 啊，我昨下吼，才去予伊开，才去，伊毋是讲着去予开啦，别人也好啦。
1: 哦。
2: 啊，开起来讲有，会小可有快啦。
1: 哦。
2: 啊，我昨下转来吼，我咧后生转来讲，去予看着伊讲，妈，啊，这好呢。
1: 嘿。
2: 听讲这阿里妈吼，咧讲这好啦。
1: 好好好。
2: 啊，昨下甲我咧左脚讲袂要紧啦。
1: 嘿。
2: 啊，我昨下吼，伫伊遐去要看去，目睭水转来，变阿昨下搁食这个第二罐的吼。
1: 哦，天宝清一边无完。
2: 嘿，阿昨下破计我讲的呢。
1: 安尼哦。嘿
2: 啊。
1: 哎呦。
2: 啊，我就是讲哦。甲你做一个见证的啦。
1: 对，啊，咱食好报人知啊。
2: 嘿啦。啊，我昨下讲安尼哦，甲做一个见证的功劳。大家
1: 唔
2: 通
1: 惊
2: 有
1: 影
2: 啦，
1: 对啊，这个药啊必须实在啦，
2: 对啦，
1: 啊，
2: 对啦，
1: 对、
2: 啊，啊无我拢无一直无看下咧，
1: 啊对啊，
2: 就喊人坐头前哦，咱有看伊的人，啊无看伊，恁看袂清楚啊啦。
1: 啊，上帝的时候就搞到修补哈，
2: 好啊，
1: 哦，好啊，再见。
0: 食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食个效果真好。你若是即摆第一届听到阮的节目的朋友，你若阁毋捌听过阮公司的节目，第一届听到，我先甲咱报告一下，阮天宝公司已经60几年的老药厂啊。 阮家己像家己制作啦。啊，你家想看卖啊吼？即六十几档，咱若讲阮的药箱六十几年，我就甲咱讲，阮伫咧电台广告的时间，伫我未来进行的广告，安尼广告的时间要甲四十年啊，将近啊，将近要甲四十档。所以听众朋友，咱的天宝公司的产品，你会当安心来甲服用。天宝清医病无完，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你那是盲目生涩，看不清，看不明啊！是咧检体啊，足够流目油，足够惊光啊！咱的天宝清医病无完，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德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专门咧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板啊晶白来将甲黄斑部变白，没有咱目睭会当清金明。你买天宝清医病无完，等来吃。足好用诶！啊，那是咱诶天宝功能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诶，安尼硬正，骹手诶吧，血也未悬。天宝功能丸你家食足好用，习惯性诶头壳疼，旧年长期诶头壳疼，头壳戆，暗眠精神恍惚，来注意来未集中食天宝功能丸，暗时也困未去。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天宝功能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背加悬、背压后腰脊骨压袂落、喘袂得、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温热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较紧。假如安尼比比别别时时算算，假如加袂远、加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生丸，天宝养龙丸，你等下放尿袂顺、屎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高尿出来头闪尿，尾坎加扫拍加抽出来的闪尿，暗时咧困起面起来放尿放过来遍，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卡汗汗水水正对卡去。天宝养龙丸，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这是用着200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你若是过来刚解苦便所苦一解，每一解苦便所都苦一波苦。天宝益生菌，你甲买回来吃，伊是做成果冻的形体，互你方便吃，方便扎。我、哦、你若是迄、那个买阮的天宝益生菌，这一克也是1800块，内底面30条。你若一个敢买2克，阮算你3500。外面无当买，买啊！你敲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000，得咱买电话，我关系0600卡。咱不得了，我记得咱的直播间个豆豆，咱的现场安平之乱。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伫咧花坛乡桥台村的街里，咱仰头就能看到一支又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伫咧花坛的土地上。到伫咧1959年，八级水灾过了后，真侪土改厝拢倒去，带动了砖仔厝的流行，也创造了花坛独特的砖仔样的文化。包括上面生产的轮盖土，含铁量真高，伊能烧出又个红又个水的砖仔。伫咧全盛时期，砖仔油24小时轮班，用接近1000度的高温烧出结实坚固的砖仔，搁再用火车运送到各地。到了80年代，红砖仔渐渐和阿摩陀甲其他建材所取代，业者改行，砖仔油荒废，花坛的砖仔油碎块也渐渐褪色。不过对真侪自细汉就伫砖仔油大汉的花坛人来讲，砖仔除了是收入。
7: 超人气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走入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待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明仔载礼拜，讲礼拜，说礼拜，受到风面甲西南风的影响啊，西半部甲宜兰地区容易有阵雨还是雷雨。华东地区有局部短暂的阵雨，中南部地区局部大雨或者是短暂的豪雨发生了。啊，那么这个中昼过了后，北部跟宜兰地区嘛有可能有局部的大雨。温度方面，你当时啊，西半部跟宜兰高温超26至29度，花莲台东30到33度。来。这个温度的方面吼，礼拜暗时甲透早各地低温24到26度。你当时啊，西半部甲宜兰地区高温超26到29度，花莲台东30到33度。尤其台东啊，局部地区分风发生的机会，嘛有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离岛的天气，这个朋友。乌阴短暂阵雨啊，是雷雨，25到28度；金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差不多26度啊。马祖、哪祖，迄、那个乌阴短暂阵雨啊，啊是雷雨，23到25度。这是迄个明仔的天气部分，这个看起来明仔应该会落雨了。哦，应该是会落雨，因为我也看气象顶关写讲啊，礼拜日即天啊，100%落雨，哦，所以这个礼拜时啊，会雨水，这个、一直落，一直落，吼、哦，一直下，啊，得落，哎，也得大落甲小落尔啦，吼、哦，大落甲小落尔。迄、那个伫后礼拜一日落甲拜五较无啥雨水啊，哦，拜五过较无啥雨水，所以即个五日节连续假期可能会去拄着为拜，拜五、拜六礼拜连续假期可能会淋着五日节，可能会淋着一天拜四的款，你问我咩？看即个五日节。五日节到底是安排安哪样？我看一下哈。五日节哦，五日节拜五啦，拜五拜六礼拜三天连续假期吼。你看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啊，连续假期这三天应该就较袂啥热了。安尼本来讲要落个拜二，结果拖，天气的变化会改落个拜四安尼吼。好来，以上跟好朋友报告到这，感谢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到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来赶，唔是天保来卖赶。要文杰寄产品的电话，你该卡来。25255，咱们电话我关起，控了声卡，立线。这个历史在咱的民营太和哟，叫过要填报火政员大官的填报清一兵完，交代要听堆，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感谢，谢谢。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这个继续来给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去，阮公司的产品款，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甲伊记好好，是天保的则甲伊赶，唔是天保的咱卖赶。来，这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你哈，努力。大家讲到屏东来宜有一个50岁查甫人跌落水沟内底去水都市，结果原来啊，该弄到这个啊，是来宜乡公所一个姓赵的查某的清洁队长。伊这个骑卡拉车的这个阿伯啊，吼啊，讲阿伯嘛不做阿伯啦，就骑卡拉车啦。骑卡拉车，这个某人啊吼，爱去和这个清洁队的查某队长给弄掉。即卖一个弄掉了后哦，这个清洁队的查某队长刚弄掉，无随来刚处理，怎做一走？阿无食酒哦，阿无食毒哦，阿伊唔知咧好歹啥，怎做一走啦？啊，本来弄到跌落水，伊若赶紧打电话报警来甲救起来，这个人阁未死哦。哦，伊若有在甲救，这个人跌落沟来，伊若有甲救，伊人有伫这个所在哪救哪打电话报警，我甲你讲这件代志，伊会做袂解当啊。结果，伊做甲一个来宜乡公所清洁队的队长，伊讲弄到跌落水沟内底面，无敢救，无敢打电话跳水逃走，害这人死。阿明，看这我吃力，伊连伊清洁队队长的工课都无去。你若今日我先车伊跌落沟内底，你有停落来甲伊救，我讲你清洁队的队长还阁会滴咧。但是你家己要白卡地，你家己要讨赔听，竟然啊，一个人当着了怎做走？警方调我监视器一看了看到，我讲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即卖已经免天网啊，咱即卖就已经有监视器规路呀。卖讲天网，即卖警网就甲你抓着啦，佮等下天网要网啥？哦，现在这件代志，警方将着这个姓赵的查某清洁队的队长给抓着了，挑事逃走一条罪啊，过失致死搁一条罪。我跟你讲啊，代志足大条的，这个查某的队长好好比他个赛老，好好囡仔是个臭头。车都开车，弄死人，造成悲剧的。这个立冠的毒品人口张宏凯，车都开车弄死着姓叶个姓侯两个过路人，家己嘛相当不敌。那么这阵的案件，有人讲，这个张宏凯会去弄死姓叶个姓侯这两个过路人。是因为警察车甲挡着，挡着了后，这台张宏凯所开的车，兵车，开去人弄着这两个人啊。阿明，这件代志呢，如果今仔日警察那受过失，连警察都要赔哦。警察伫咧追人的过程当中，伊共弄着这只偷盗走的车辆。造成着因这个姓叶甲姓侯这两个过路人叫这台车弄死，如果今警察人无甲挡着，特别发生这个事件。所以，这个姓叶甲姓侯这两个人啊，那是当时的部门甲警察是有关系，那呢，这个警察来负责哦。这有责任没有？挑事的责任，警方有哪有算一分哦？哦，高雄的工山废弃物处理厂发生爆炸，19年。
火烧十六界，降罚金罚十六界，罚甲好这个高阳的环保单位去督查，起码是真歹啊！同我家叫伊停工，未使甲我伫迄个所在阁继续处理。你阿奶即个废弃物的处理工厂，伊受哪牌呢？伊专门咧处理着有害的废弃物，这间工厂咧处理有害废弃物，伊受哪牌哦？因为已经年久月深啊，太久啊，遐机械旧的拢无淘汰啦，一直靠底下修理修理修理修理修理修理修理，所以十九年发生十六件事件，红罚金。已经处罚到相当的500万啦，这届啊，环保局已经认为讲这啊，已经无法度人个再还可以改变啥，当个罚停工。这间工厂刚才叫环保局该罚钱的，罚633,600。可以。这间工厂的发生火警，是因为因内底面一挂太空地火烧，现场烧到火外烟呢。这阵卖已经被特定停工啊，迄空气污染法相当啊，判500万的罚金，搁再改特定停工。另外那个讲到这个。中哥，这代志是安尼吼，苗栗泰安温泉开发的案件，这阵的案件，迄当时因为其中有一个部落无封列为祖孙呢，拢无得到祖上，这个部落叫做弯墩部落，弯墩部落无经过着祖孙，因就讲伊要开发啦，弯墩部落就起毛歹啊。就提起告诉啊，叫人来停工，叫行政迄、那个行政法爱督促伊撤销开发的许可。即阵案件本来许可就用发啦，后来台中的高等行政法院啊，一直邀请着人家所有的单位挂部落全部做伙来协商。温泉业者吼。真有生意，阿嘛听这些部落的人听真侪意见。那么连同温墩部落三个泰雅族的部落，重新召开着部落会议，最后决议同意着业者开发的计划。所以这就是业者有生意。我真正要谈这个所在做温泉的什么？迄、那个饭店，啊加迄、那个，啊个有一寡即个措施啊。我有想要在即个所在发展，嘛要促进着地方上的欢迎，所以发申请。有唔对的所在，不要紧，甲即个温墩部落公司的，和温墩部落起来讲因的想法，大家人来协商，来沟通，最后达成是上阶段的圆满。这也是迄个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有那付出真侪心血、真侪努力，啊是厂商伊愿意坐落来听这个温墩部落的人讲话，所以好朋友协商就是要耐心听人家话讲话了，唔是人家咧讲话你也唔抢，还是讲安怎？唔是，是应该爱好好啊冷静，啊来听人讲伊的意见。啊！这个温墩部落伊从着因啊过去啊一挂基乐老大开始因的讲一挂因部落的这些代志，哦，啊有大家人来听，业者嘛真迄、那个愿意他们合作配合，最后成功圆满。从着这几年诶，这桩案件来个做一个圆满的结局，这真好啦，哦，真好。对地方上来讲是一个真大的好事。美国甲伊朗啊，本来咧超车这个代志拢超车袂好势啊。那么后来，即阵案件，
拢总听美国这边来讲，伊朗这边拢无出声，哦。那么伊朗的外交部长即个阿拉奇，伫台湾的时间呢，哦，伫个昨暗时表示啊，美国甲伊朗双方的谈判已经进入到尾声，估计伫未来几天啊就会签署。美国总统川普嘛，甲阿拉奇伊所讲的即个话，甲转达伫伊的网络顶管。川普拢无讲安怎样，外界认为这件代志应该圆满啦，哦，应该圆满。来，国内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即个事件是伊朗因要发展核能武器，即个出即个状况啊，不要紧。即马个技能超出个好势啊，大概人无当地卡位安尼上好个吼。那有心者啊，有心者啊。

好朋友报告一下吼，咱个叫心者啊，伫好买买了后靠端发药局，爱交代讲要听苏兰小姐要出嫁，苏兰小姐要出嫁，伊伫个今仔十三，伫十一买，好啊，七十买，叫心者伫七十买啊，十一挂报来，啊，十一阴暗，我就该接条挂报出去啊，吼，迄、那个六月十一啊，六月十。十三是拜六、拜五、拜四，拜四间我就甲瓜报出去啊。苏兰小姐要出嫁，搁一条搁较早，米芝芝的冬恋。这条瓜我敢那像拜二的款，拜二也是拜的报出去啊。哦，所以我就来查谱啊，才知影啊。哦，好，甲咱先报这条苏兰小姐要出嫁，咱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这个冬恋是叫心者啊，给咱公司叫天不光了，万大款嘞，啊咱。一个苏兰小姐要出嫁，申报哈，谢谢。

0: 来，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好啦，你今日会使啊？
2: 今日会使，我规身躯拢啊白白白。
1: 哦。
2: 啊，规形啊。
1: 哦，安尼哦。
2: 啊，今日我一罐西瓜食了啊。
1: 哦，顶部过来闻。
2: 第一大先去换一罐，唔知也无听恁的报。
1: 哦。
2: 迄个，这个，这个挂

0: 是点数？
1: 我遐介意啊。
0: 哦，我无拍算。
1: 哈、啊。
0: 对啊，我伫讲吼，啊，你即马挂伊就甲留起哈。
1: 啊，对啊，即马可以挂一罐来遮，挂罐细罐啊。
0: 好好好好。
1: 那个茶。你要擦，
0: 我擦
1: 哈。对，你要我有擦，啊，今晚大哥都会给挂多少罐呢？
0: 好，全部挂到完挂到罐呢。
1: 挂到罐呢。
0: 好啊，你好啊，你是你是人啊，哪啦？
1: 我都拢辛苦，这阿妈过来见哦，
0: 啊，
1: 家弟兄哦，都八啦。
0: 都八呀。
1: 八家啊，这头壳啊，戆起只。
0: 好啊，你好。好啊，就这个开好啊。
2: 啊！你那头壳戆起来吼，
3: 戆起来，侬三四个月固定吼，急诊的，侬挂急诊的。
2: 啊，你哦，啊戆，
3: 啊你唔知，唔知安怎什么病呢？
2: 啊，侬会想要吐？
3: 嘿，啊去检查讲耳压紧啦。
2: 哦，啊你起码食我高钠丸子。
3: 啊，食你高钠丸子是迄耳压紧靠通过啊你
2: 哦。哦，起码卡袂啊。
3: 起码。那车一档无夹起来，
2: 好啊，你阿
3: 婆，哦，无迄道道夹起来都，都真真歹处理啊，
2: 真歹处理吼，
3: 嗯，
2: 哦，我爱讲足艰
3: 苦，足艰苦，
2: 你足艰苦都点
3: 啊？啊，无人伫厝啊，家己爬到啊，可可怜，
2: 啊你哦。哇！你过那环节，做啊，你有搞到时候报
3: 无？有咯，哦，我含迄个，迄目睭药啊，嘛有人拢叫我甲你叫咧。
2: 啊，你好。
3: 迄都有诶，讲囡仔无爱学食。
2: 哦，啊，你好。
3: 啊，我都想讲吼，
2: 囡仔
3: 无爱学食，我代替叫。
2: 啊，你好。
3: 嗯，
2: 谢谢啦，谢谢哈。
3: 嗯
4: 今日时势啊，时大人要吃天宝公司诶产品，你得爱甲鼓励，唔通甲阻止。因为厝里迄个四大人是咱厝里内底两尊的活菩萨，咱两尊的活菩萨啊，身体甲够健康，勇敢，咱做家里事事，啊，拢无烦无恼，啊，就会当安心啊，拍拼事业。我无你甲想看卖，咱食头路，手面趁食趁人的钱啊！啊，那是厝内有啥物状况，你就去请假。哦，所以咱这好朋友。尤其咱这罐天宝固钠丸，你一定爱吃，因为咱的血路循环无好的朋友吼，啊血压高呐，血高血热血渴，足够牙头壳疼，啊那长期失眠吼，耳孔就安尼晃晃叫、叽叽叫，这款的现象，咱的听众朋友身体咱的，咱家己爱照顾，天宝固钠丸你甲买顿来吃，帮助着咱的血路循环活化。迄、那个头壳疼、头壳晕、乌暗晕、血压悬、暗时也袂困觉，你来买咱这罐天宝固钠丸当去吃，足好用啊，足对咯。啊，那是咱的天宝好生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背加关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温热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到闪着，到转着，人的五骨老倒，久久卡筋。走路安尼逼逼憋憋，时时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摔断去，骨长骨长细，生无起来。囡仔是说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的人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事，今年起一个搞引起骨质的受伤，拢该吃这款天宝好生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你等那放尿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去、那个高尿出了头，闪尿尾，感觉烧拍加抽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尿袂掉。迄、那个第一摆搞感冒，尿酸痛风。卡寒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擦了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我即款啊放无了的现象啊啊咱的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吃高料出来头闪料尾参加扫拍家抽出来的闪料天宝养龙丸天宝青鱼冰无丸即款专门甲咱过眼底伊内底用着湿地红菊花、枸杞、白菊、红枫、石骨明、山芋麻等珍贵的汉药，专门针对目睭镜头，来甲咱落药来甲咱治疗。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 咱目睭所欠缺的营养素，真内底拢总有。哦，啊，所以你的目睭那是足够雾、足够酸涩、足够流目油、目睭塞过，看物件未清楚，啊，是你检体度数增加，食天宝清益明目丸。喂，你好。
5: 你好，我们叫那个什么的药啊？
4: 目睭药啊，吼。
5: 咱台南的哦。
4: 我叫台南的。
5: 你少年了，我烦我唔知啊。
4: 我文杰的。
5: 啊。
4: 文杰，文杰，我文杰。
5: 我文杰。
4: 是哦，文杰好啊。
5: 我只要这么要成就画画呢。
4: 嘿，你头一届要行吼。
5: 啊。
4: 你头一届要行吼。
5: 嘿嘿嘿。
4: 哇，你头一届要行，你要做什么大名啊？
5: 我蔬菜人。
4: 蔬菜粉呐、啊、吼，
5: 哎、欸，
4: 阿、啊、公，阿姐啊，我跟你讲哦、喔
5: 欸，
4: 你话给你瓜报出，我甲你问住计算，卡甲你问下吼、喔，你等我一下哦、喔、哈。
5: 我目睭哦拢无看啊，啊无啊。
4: 好，阿、啊、姐你等我一下，我等下甲你问住计算啊。我是条，你卖你，无啦，你电话忙挂断啦，你慢只挂断，我先甲瓜报出去啊。
5: 好
4: 来，
5: 好，
4: 啊、来甲咱这个玉心姐啊报咱这首。好听的歌曲《冬恋》，有心者啊，给咱公司加填报过那万大，过来咱做来听这首《冬恋》，多谢，谢谢。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来个讲到新竹科学园区啊，晶圆大厂。那么这个某某大厂下来对面一个员工，这个姓蔡，叫做蔡的蛋。啊，来对面有另外一个查甫的，查甫哦，另外一个查甫的同事啊，这个查甫的同事叫做阿叔啊，真故意啊，啊真刁滴。这个蔡的蛋看了这个阿叔啊，故意好欺负啊。利用咧做工课大夜班的时段过，将着这个阿叔啊，甲咱的伸手来摸阿叔的脚啊，脚啊，当甲落来咧。啊了后，小林刷甲摸这个阿叔的胸部，摸两摆。这个阿叔啊，起码摆当向着警方报案。先就电话院将着这个蔡的蛋甲掠来，伊就成交了的罪名来甲医生了。那么这阵的案件经过着法官来给审判了后，认为这个蔡立丹呢，甲阿叔啊成交了的代志事情明确啊，而且阁无甲被害人达成和解，最后依照着成交了防治法，将着这个蔡立丹甲判刑四个月，陪咧上摊贩，无要和解，迄就是叫做爱死免惊，无几人做。桃园，这个桃园，桃园区的桃园区秀山路啊，啊，伫半暝啊点半发生着这个爆炸意外，一、那个徛伫个四楼七十九岁姓蔡的妇人，人蹦一个，叫消防队救出来，已经死啊。另外一名住伫五楼五十八岁姓徐的妇人啊，伫个轻伤。那么这个玉山里长林祖雄咧讲讲，当时啊，小人刷听到砰砰叫的声音啊，爱爆炸声足明显的，应该是因为这个家属外泄爆炸呀。我咱这个消防局即卖咧做进一步的个调查了解，国际原油大落，因为美国甲伊朗啊，啊双方面已经达成和解。看到伊朗的原油吼，不断一直在生产，啊无销出来嘛，是毋是蹲伫人的国家内底，食拢钱的油，伫人的国家内底无运出来，袂当换做钱的。那么袂当换做钱，伊朗无钱，伊就无法度人去继续战争了，吼、哦，所以。这个原油到时阵那是伊朗甲美国两个和平协议写好，迄原油绝对会落到你惊啊！而且会足恐怖落的，绝对毋是落去一输啦，因为全部油拢爱拢爱清洗出来嘛，全部市场的油拢赶紧要清洗出来，所以一定会大落的了，对啦，哦。所以这几天啊，只要那是美国甲伊朗真正签署着和平的协议啊，就来落会足惨案啦，哦。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国校的老师，这个读硕士的呢，头读迄个教育的硕士哦，这台南市咸水国校啊，啊一个西洋的老师啊，这硕士毕业的呢，伫咧上课时间啊，讲竟然甲迄个树啊，诶，枝骨啦，讲迄是植物的根啊，枝骨啦是树心哦，树外树心，诶，北京叫做筋，哦，筋呐、啊，筋，迄是树外树心或者筋哦，啊，伫下底，下底迄叫做筋呐。无同款，所以伫咧上课时间呐，甲物件教无细，无打紧啊！伫咧上这个工学职社的时阵，竟然放这个反国的话， 和学生来欣赏，无要认真上课。这阵案件学校认定啊，这个老师上课已经无达到老师的水准了，将着这个老师来给洗头咯。这个老师期末是真歹，我认真的教好，你讲我无认真，单加高阳的行政法院提出诉讼了。讲我足认真的教，伊讲我无认真教，结果当然行政诉讼一定来问学校内底其他的同事嘛，甚至佫有调学生来问嘛，这问就知啊。问学生讲，哎，迄老师上课上了安怎？学生一五一十就讲出来啊，哦。啊，其实嘛，免啥想讲啦。教室内底老师上课都录影来啊，对不对？最后，法官认为这姓杨的老师啊，已经无适合做老师啊，什么学校甲霸凌还无影，同我将着这个老师啊，甲裁决败诉，向四条路确定，真无彩呢。要做老师不要简单。唔是你读这个老师的学校的，让这老师爱可白的，甲医生同款。而且这个老师，伊唔是迄个呢，唔是干那普通的学龄呢，是特殊呢，教育的特殊，真无彩哈。另外那个讲到这个苗栗竹南镇啊，啊高速公路卡，这个叫做铃木B停车场啊。在这边停车的车辆有十一台，叫我们公布的，看到水啊，真正水到去要淹掉了。谁来用公布的呢？伊有一个某人，伊讲伊找无因遐哥啊，啊骑摩拜同我压迄个棍啊，来甲人停车停伫遐的车，共公布的，连连都要共十一台。这个人哦，伊伫苗栗竹南的所在，共公布的十一台。在一台车的车主拢将着这个公布的这个人家提出告诉，这个姓房啊，三八岁。那么警方代替的这十一个人家做笔录了，向着三十八岁这个姓房呢，来家提出要求赔偿。那么警方将着这个姓房的一条毁损罪来家移送地方的这个地检署来侦办。伊讲伊家找无影哥，然后伊阿公阿乌白讲讲哦，乌白讲讲人个车的玻璃，后讲偷情，后讲后壁，伊阿公阿讲，啊这真正要死啊，真正讨皮听。另外那个讲到一个查某的刑事啊，甲一个刑事案件所熟悉的查甫人两个人偷窃，这阵案件是安尼啦吼，这个查某的刑事。那、这个侦查队啊，一个查甫的刑事办案的时阵呢，熟悉到一个姓林的妇人啊。那么这个姓林的妇人，伊甲这个查甫刑事，我讲，我想问问这个查甫刑事要做什么名？查甫刑事做阿强呢？这个阿强啊，伫咧办案的时阵熟悉到一个妇人啊，这个妇人啊，人的太太，这个叫做。这个叫做阿丢啊，好阿丢，阿丢跟阿强呢，两个人办案熟悉了。这个阿强，伊是刑事警察，伊在办案的过程当中，当然就知影讲，这个阿丢啊，有嫁人啊，而且佫有囡啊，明知知影人有嫁人佫有囡啊哦，竟然都含这个阿丢啊偷窃。唔唔，尔干那加用赖加这个阿丢啊，传讲我做上你的，我打面啊，种种啊，啊个兼传伊家己底下手淫的影片，或者对方的查某看。其实案件阿丢啊，因翁呢，阿勇啊，知影，单向就欢迎提出告诉，要求啊70万的赔偿。台北地方法院审查终结，将着这个阿强该判爱赔阿勇啊。18万办案办个偷窃啊！这个连警察也无当做啊！真啊，办案甲当事人偷窃，这连警察嘛无当做啊！南韩仁川市啊，恩秀区交一个青岛东有一个资源回收中心，南韩呐、啊， 资源回收中心啦。结果伫咧做进行回收中心分类的时候，竟然发现到一支左囡仔卡腿，向切落来卡腿，规支拢用火袋包咧打起啊。胃的长度甲看起来应该是查囡仔学生啦。那么警方通知了附近的校确认是不是学生登记要来上课。因哦，内底面咧分类的过程中，伫因咧分类物件当中发现到一个左囡仔的卡腿，本来俩准讲是迄个红啊，建本度的红啊，结果唔是啊，是真正人的卡腿，当报案。怎啊无情啊？临川的警方啊，正在咧深入追查当中呢。另外来个讲到连锁牛排馆，连锁牛排馆的一个员工啊，竟然将到这间牛排馆内底面累积点数的电脑改资料啊！我要求呢，伊这个姓洪的啊，伊伫这间牛排馆内底咧吃头路啊，用电脑顶面来个开一个号，用一个凊彩人头，甲做因内底面的会员，了后单伫伊的会员内底一直甲灌水，一直甲灌水，一直甲灌水，单伫这个会员当中啊。该灌入112万的点数，正常的头家一个查到讲，阮店哥搞做生意嘛，无法当一天做到100万，啊个伫短时间内内底灌水112万呢，啊这细人也唔知死话，竟然提起来112万的点数去到北京店消费啊，北京店一个看，哦，安尼话112万的点数，真是一段通报起来。因的连锁店的总店讲，靠可能呢？果阮内底店生意上好嘛，买了迄个112万的点数，结果当一个甲查起来，原来是假，伊的点数要去换食饭啊，结果叫警方当场甲杀起来，依照着这个妨害电脑使用的罪名来起诉。那么这阵的案件叫迄个法院啊。把这个姓洪的判刑4个月，那么上诉高等法院了后啊，叫高等法院给驳回上诉啊，维持原判4个月。来，听一则啦，广告。
1: 我八去吼，我就是也听你的节目是听足久的啦。
2: 好好。
1: 啊，你咧讲的用电报用完吼。
2: 嘿嘿嘿。
1: 啊，我。到啊，暗时吼，拢爬起来放假是解药咧。
2: 哦，放假是解药。
1: 嘿，
2: 哦，
1: 还是无安怎啊？放啊，做十放啊，一头两点钟，我来放一解咧。
2: 好好。
1: 啊，我想关来吃。
2: 嘿。
1: 哦，我食一罐，效果就很都未歹咧。
2: 嘿。
1: 哇，佮食了，佮继续我关咧。哎呀，这全部用了，完是真好。
2: 嘿。
1: 哇，是吧？安怎本来是药，我拢唔捌食安怎啦？我去北屯路吼，一间我做工人吼。
2: 嗯嗯。
1: 整天就要住下，就叫他们机票啊，加是规身规只手咁样乱去呢。
2: 哎，
1: 哦，去中国家，伊讲迄手伊无抓啦，来记掉啦。
2: 哎，
1: 结果是我抓去人来拿以后，
2: 哎，
1: 啊，我想到这边工人啊，这边工人足乖哦，啊，伊个只手咁样记掉伊。
2: 啊，你啊。
1: 无我专门家只专听了你只节目咧，听足久啊。
2: 谢谢啦，谢谢啊！你吃好的，到时候补补。
1: 哎，我要敢讲哦，还讲是。有完的，我伊讲无啊，有分啊，有完啦，我坐下楼咧看你啦。
2: 好好好。
1: 我讲伊嘛要关机，伊嘛是暗时足够你个就对啦。
2: 啊你哦。
1: 我讲好，无伊讲我那要关就好慢啦你。
2: 啊你哦。
1: 哎呀，
2: 谢谢啊。
1: 哎，好，我就讲好，拜我就要十我嘛无啦。
2: 就第二买位啊。
1: 好啊。反正这以后咧，食了有时间会进步，我才有继续食。
2: 对啊，唔只系出来讲讲听。
1: 系啊。啊，所以我讲啊，这用。
0: 只要未歹，恁就甲
1: 做
0: 着
1: 见证。
0: 食阮的天宝永龙丸，食甲效果真好。啊，迄个放尿放未出来，啊，叫医生看，不但无治疗好，起个副作用哦。 啊，结果安尼好，烦恼甲听我咧介绍，田伯勇用完好用单买转来吃，吃到即卖吼，放尿拢顺顺顺啊，较早拢放袂出来，放尿拢安滴咧滴咧啊。啊，就是因为放尿滴咧滴咧，叫许医生看无舒适，结果来换吃田伯勇用完。好朋友，新生很主人福啦。无论中西医拢是要医咱的病，只是你有拄到你要治疗的药啊无？所以迄无咧分好歹，无咧分中西医的啦吼。都只要你若是放尿袂顺失袂大杠，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袂上到便所尿就抓出来放尿，放到放尿个滴出来，高尿出来头闪尿尾，坎家扫拍家抽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紧就闪出来，尿尿尿袂掉。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啦，卡汗挂水水正对家去，放尿白了，起泡臭了险。暗时咧困起眠起来放尿放过来便，天宝用良丸，天宝好顺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袂加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寸袂直，行路卡会卜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两脚稳了，爬不起来。啊，筋络歹，筋络慢，按到闪掉，到转掉，人的五骨老倒，久久较紧。行路完了，哔哔哔哔，细细算算，行路行明，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啊，若是咱的天宝过哪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的硬，正脚手的麻，血也袂管，吃天宝过哪丸。习惯性的头壳疼，骨里长结头壳疼，头壳晕，我暗频精神恍惚来注意来别集中，健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吃天宝果脑丸。啊，那是咱呢，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包酸抽痛。手袂加关灭后，腰脊骨压袂落，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定少散清气化痰，然后地少，骨龄少，下骨穿少，轻轻少，酷酷少，天宝定少散，浑然白，多伤气伤鬼腔老火，吹破哪好听，浑然白。啊，那是咱的。天宝为你好，为文文度度一下生，为生贵德小而不良，身为上各为病，地为病。天宝为你好，这天宝为你好，一罐是1000元。啊，湖南白药一罐是35，你若要买，一概买3罐。外面拢无咧买，你若要爱还价。哦，天宝为你好，湖南白药。来，安排着好听歌曲，首歌曲叫做《城市的心爱》。姑娘

感谢和平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台湾广播台康 FM88.7 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1: 各位朋友，安溪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碑，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江化县花坛乡白沙溪江源路顶头的文德宫，在咧康熙27年建庙，福寿福德正神，称呼做保安宫。道光6年改名做文德宫，以保境安民、弘扬文风德教。到今啊，经过世界改建，到今仔日已经有300多年，是花坛乡上个早起庙的庙宇。文德宫是一座规模真大的土地公庙，有正殿甲厢房。电话有两地花园五爷楼图书馆古传的设计，甲一般所看到的家家爷爷土地公庙啊拢不同款。而且所服侍福德正神是全台湾上出名，唯一穿着官袍、头戴乌色帽仔的地方的官神。这是有啥物呢？相传在咧清朝的时阵，文德川的船民叫做詹维京，天生贤能，大海到京城去考试，因为超群拔萃，名列翰林古迹。参加古镇面试钦点的时阵，皇上看到伊的背后徛一个白发的老人，忽然间不见，就问伊讲后面所徛的老人是甚么人？伊回答讲：我并无带人上殿，只干那带着协警内面的福德正神的香火来保佑考试途中一旦平安。皇上听完有所领悟，就奉福德正神改降级，并且颁予伊五座乌色帽仔一顶，由伊带领。这就是福德老爷穿官服戴乌色帽仔由来。搁较特别的是，每日
3: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人啦，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来，真感谢咱这的长辈时代，手印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啊，全归恁带来了收听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感恩啦，
1: 谢谢啊。
0: 来，这个。咱甲咱这爸母啊吼，来讲一下这个健康的常识啦吼，因为现在人实在真正实在吼。
1: 这人食好欠轻，食好做轻好啦。
0: 我跟你讲，
1: 刚刚欠健康尔。
0: 我跟你讲吼，现在真济人啊，其实身体要真济人早趁钱，唔早拿保养啦吼。啊，所以啊，地输着咱台湾啦、啊。阮今仔日，今仔咱里对你讲，即大家听你讲啊，台湾人实在真正吼、哦，食药啊，当作饭来食。哦，啊，咱台湾有几种毛病，一老会足严重呢。来，我来讲，即卖西药只是世界有名嘛，吼、哦。即卖有一个叫做慢性的腰椎病是足恐怖的，但是啊，真济人未晓要保养，其实。腰子啊，做好保养的啦。吼、哦，你那身体个顾好，拢免烦恼啦。吼、哦，过来一种叫做老人痴呆。老人痴呆啊，伫咱台湾来讲啊，算一种足复杂的啦。吼、哦，来我即摆讲你听，恁有咧食蛋黄油？
1: 嗯，
0: 我做侪人来讨蛋黄油都无法度，蛋黄油真正。
1: 一罐欠费，啊，一项更特别较恶。
0: 当。每年都欠咖呢，来蛋黄油啊，是咱脑内底蛋黄油内底抽出来卵磷脂，是咱脑内底多占40%啦。你呐，咱的脑内底呐叫，敢那讲叫打起就对了吼、
1: 嗯。
0: 蛋黄油无啊，卵磷脂无啊，我卵磷脂无啊，因你就是会得帕金森氏症引起的这俩做，这俩做啥？老人痴呆。好来。过来第二种，就是咱咧讲血梗，
1: 血梗脱掉诶，
0: 脱掉咧，
1: 有
0: 哦，脱掉咧，你就是爱食啥物，你嘛爱食蛋黄油，爱食纳豆黄曲，哦，这拢爱食，好爱食鱼油，
1: 哦，
0: 磷虾油，
1: 嗯，
0: 印加果油，因为你要安怎脱咧，无人知嘛，你就是爱保养嘛，哦，你就是爱保养，哦，这所以你伫这方面你爱食真侪种啦，吼、哦，过来。第三种就是讲活化咱人的脑细胞。根据研究啊，真侪人啊，因为退休了后，家里事事拢无离边啊。伟人啊，我怎啊讲安尼吼？惊，大家都应该爱听伟人就，退休了，那无朋友嘞啦，那无朋友嘞，伊家己嘛唔惊出门，啊嘛无人会来催伊，吼、哦、啊，囡仔拢伫外口咧食头路。剩一个人家咧处于状态，有两种可能，有三种可能。第一种上严重的，待咧处理看电视，你要看到尾，你要电视看，这到尾系动工。
1: 动工。
0: 哦，到尾系狂阿咪。
1: 嗯。
0: 哦，因为安尼引起的，迄无你动你的脑，无你动你的脑的，这实在是上不应该。哦，啊，这款爱食啥？平常是爱食瓜拿拿，食高头菇的物件。食这个活化咱人脑细胞，和你的脑细胞新陈代谢较紧嘞。虽然你拢无咧叮当，但是你有咧食，要掉老人痴呆，买延缓几啊年啦吼。过来，上界严重的就是咱即马政府讲你发的名一种叫人自费家己咧住无，讲一边爱疗程爱百几万只，叫做啥？叫做哎呀，做啥？
1: 类蛋白。
0: 类蛋白的迄个款的，要清洁，啊要清洁，你就会记得爱食对这个肉中溶啊，抽出来一种叫做 P， 来做三苗香溶，袂记得吼，迄、哦、个英文名，迄就是你清理的类蛋白啊。但是这项物件，进目前足贵的贵，吼、哦，你要食保养的，我知影世界有一间，这个药厂，吼、哦，世界足出名药厂。已经有抽出来啊！哦，其实阮家己本身嘛有啊啦。哦，阿芳家，阮花园堂这边嘛有抽出来啊。哦啊，抽出来了，伊用你卖，敢那30粒都卖个2980块啊，30粒。
1: 哦
0: 哦，你即摆药房有当卖， 伊对肉浆溶内底抽出来一种，唔知做什么化学名，什么名我未记咧。阮家己嘛拢已经抽出来，但是甲高行佫无效，爱佫淋一寡别行类。哦，啊，阮即卖已经开始咧夹啊，但是这都是贵，哦，这项贵。过来，所以咱你甲想加一个脑，你无爱钓老人痴呆，你看爱过爱食贵样。啊，有人讲哇，娘话啊，贵诶诶，唔是，有人讲啊，你贵啊，巴肚做有毒啊，你讲吼。保养品未使算药啊啦，算食品啦。
1: 算食品啦，哎啦。小姐讲做迄落，啊，你也去食食，嗯，这若无食，你下摆嘛是食泻药啊。
0: 啊，泻药食了内底十外粒啊。
1: 各路哎，伊食愈严重。
0: 愈严重啊！哦，所以你甲看，即卖就是泻药剂排哩，咱是世界，哎呀都，台湾主管嘛。过来老人痴呆，我讲老人痴呆这件哦，恁注意听哦。老人痴呆绝对闪未过，绝对闪未过。咱台湾绝对日后绝对的大部分啦。后来过来一项，就是啥你敢知啊？癌，足奇怪。即卖嘛足
1: 济。
0: 台湾人癌症是安那遐济，因为咱食，咱哩食拢西方的下的一款的哦。一个，我来讲，离美国的方向就食素食啦，赶紧煮，赶紧食啦，
1: 食素的拢改变
0: 啦，哦，啊，佫爱食钱啦，你甲看咱钱的炸鸡啦，即有诶无，拢是美国之外的迄款的。
1: 我来讲，食法你种
0: 诶，下厝的疲劳，迄嘛是美国的
1: 啊。对啊。
0: 啥物下下，迄嘛是美国的啊。
1: 什么阿公阿妈迄？
0: 系啊，迄嘛是美国的啊。
1: 迄嘛美国
0: 的。对哇，啊，入来了，除了这两间店以外，你甲看路边，咱的砖头，你种鸡排偌济？是不是安尼？啊，所以讲啊，这癌咱台湾嘛，闪未过啊。哦，是安那讲，你注意看，你若去病院甲看就知啊。啊，话拢钓钓啊，钓钓啊，将来你烦恼拢想完啦。其实咱台湾人亚健康是做歹啦。真正做歹，对保养观念有够歹，吼、哦！对保养观念，啊，足侪人拢把保养品当作药啊！你唔能安尼想啦，保养品就亲像你咧食饭同款啦。你嘅饭嘛，保养品呢？你肉肚枵就是爱食饭啊，爱治枵嘛，掠枵嘛。较早人讲爱掠枵嘛，对无？
1: 哦，
0: 你就是爱食饭嘛，同款意思。你嘅器官对出问题，你就爱补对一下物件。你看。其实你讲鸡排，我有你吃无？我甲阿华冇你吃，但是我一年吃未超过两，吃未两地至三地啊。未，我拢、嗯，我煎一地顿来，我拢吃。
1: 啊，即马已经过偌久啊，几半年以上啊。
0: 嗯。
1: 啊，你啊，你甲吃一
0: 届。我的囡仔哪有买吼？啊，我家己想着，我家己去买一，但是我两个人一地都吃未了啊。
1: 看我小，看我很慢吃。
0: 对啦，即个阿红今仔。甲这爸母啊分享啊吼，这点你爱作注意的啦吼。这是对一间病院呢，台中严重啦，中严就是台中严重啦吼。拄到一个40岁啊，诶少年，诶正那要讲算少年家啊，持续哦，大便有血，3个月至4个月，你看这人无完皮。就医啊，已经发展已经第三期的直肠癌，
1: 哇！
0: 肿瘤有7公分大，距离到伊迄个粪口啊，吼，就咱的粪口，
1: 卡肠口，
0: 吼，肛门啦，吼，也拄啊5公分尔，属于一种中低位的直肠癌啦。
1: 啊，那个
0: 吼，直肠癌，
1: 哎，无啊，都挂使挂，未使接啊。
0: 这手术拢爱，这款人拢爱做啉迄个人工肛门啦，甚至爱切除几个肛，几个你本身的肛门拢爱挂掉，拢爱挂掉。但是在手术前啊，伊阿未甲开刀进前咧，先叫伊做放疗、化放疗，拢做一遍做，爱用轰炸，用这个木，这少年人挡会掉，逐渐甲做，用这个轰炸术的。手腕内甲这个细胞一直甲轰炸，啊，使到伊个肿瘤变较细粒的时阵啊，才顺利去甲这个肿瘤摕起来了。后来阿峰甲你讲这个直肠癌啦，吼，就咱讲直肠癌、大肠癌这类的吼，吼，阮母啊吊的时阵，
1: 伊
0: 嘛是安尼，但是阮母还活大粒，
1: 80左右啊，
0: 对，阮母还活大粒，我唔知啦，吼。
1: 这个拢
0: 伊就是太甲调嘞，拢总袂过。啊，食物件随食随便吧，食嘞，因为伊都袂通嘛，
1: 食嘞，
0: 拢个结构出来啊。好、来，啊，就去开刀啊。其实我讲自然免惊啦，我母迄阵80岁，80多岁就开啊。医生嘛讲，伊每下做人中人工的肛门，离个巴肚边只嘛吼。啊，医生讲讲哪，你知唔知？好、我跟你讲，我唔惊恁怎讲对一个医生甲开的，即卖你台中主席，你做院长。
1: 做副院长吧，
0: 即卖院长，较早你大拿是做副院长。
1: 哦，
0: 迄个时阵，伊是大拿主席变做副院长的时阵，搞阮母啊开的，搞阮公安呢，开完了讲啊，恁母啊这吼买机啊，
1: 较
0: 济岁啊，大肠癌买机啊，我嘛无爱甲做放疗、化疗、电疗，啥物药啊，拢总唔免食，拢无咧食药啊哦，开刀完了。拢无食个，
1: 加
0: 食两边呢，
1: 哦，
0: 食两边开两边，好食安尼。
1: 啊，等于两边会通过个。
0: 哎对，啊，你会记哩吼？等于恁阿恁妈妈爱食啥，恁做哩好食，拢唔免加金。
1: 讲较济岁啊？
0: 哎，较济岁啊，春秋8个月啊，哦，春秋8个月，我等于咱当然就当拢好食。
1: 谁在意啊？
0: 谁在意啊？结果阿妈无咧电疗，无化疗。那阮等
1: 于，
0: 我嘛无甲讲啊，嘛无食少，嘛无甲讲啊。那你都当要食，你都讲，我就买互你食。我就，人家今麦几年啊？
1: 十
0: 外
1: 年
0: 啊！今麦10多年啊，我咧，也好好啦。
1: 啊，我又伊嘛唔知这病情的严重。
0: 对，
1: 伊刚刚知影讲做照顾伫外口安尼尔，所以这项严重者，伊嘛唔知。
0: 你唔知？你卖你我来讲，
1: 心情
0: 个放好平常。
1: 你
0: 看人阮母啊，几年啊，10多年
1: 啊。对啊，伊爱食啥？啊，
0: 大行我食
1: 啊。迄个菜瓜当贵，一条才100块呢。
0: 哦，嘿，我嘛是要食，来啊！我跟你讲，咱这长辈是大，所以癌无可怕，可怕是咱人的心情。
1: 你的心情，后来假设啦。
0: 后来我即卖甲咱这爸母啊讲一样，哦，我最近我一个朋友因妈妈嘛是塌掉了，食了，你甲我讲说啊，真咪塌掉了，食了都对取出来，伊讲嘿，啊，食了都无遭白过啊，啊嘛是赶快去开刀。所以好歹是
1: 有嘛，
0: 系较早啊，才去开啊。我讲啊，这无开嘛未使。伊讲对啊，医生是讲你这无开嘛未使，因为所有药拢治过都未通啊，塌掉了呀。好、哦、啊，所以90岁选择开刀，可能无几天吧。
1: 可能
0: 才一礼拜啊。
1: 住急
0: 号，那个。病房开在住交病房，一礼拜就再见你啊。你甲看。啊，这是年岁已经伤过济啊，所以咱咧食食啦，咱真正爱顾啦。好、哦，我定咧甲恁讲，真正爱顾啦。阿峰介绍一支补肠肉，你真正爱食啦。你唔能当作迄无要无紧呢，迄我咧支补肠肉世界有名的呢，伊内底啊，拢总是干净的，爱食。我无骗你，咱人逐工一定爱学通，绝对爱学通，你人卡身体才会健康。哦，人身体要健康，绝对爱通啦，唔是讲电话靠通就好啦，物件嘛爱丢啦。啊，我那个产品外口嘛拢总无
1: 啊，
0: 对不？来，啊，先甲咱这把这长辈时代讲啊，我等下要讲这项产品，干啦做一点钟呀。啊，先来做这個、来，
1: 啊，无啦，无物件。
0: 我讲咱不爱讲一间大间公司的名，咱台中一间科技。这个科学院那个一款的吼，园区内底高级职主管要开会，啊，开落爱规部规日，因头因档的算唔来去追退掉，我唔知啦。甲我讲，甲卡的唔来去追问，我唔知卡来阮遮，讲要爱做济啦吼，啊，我咧甲问啦，吼、哦。伊讲因我来开会，规工咧惊精神歹，惊精神歹，我、哦、一边要搞买偌济拢好啊。但是工厂我去要甲讲，工厂讲无哦，咱的量一定爱偌济，只要做啊，无迄无法度，迄一边内就是爱遮济，因为爱进口入来内做，我讲好啊，做剩的我将来电台甲促销掉，因为这项物件真正足好的物件，好来。啊，等下咱将来注意听啊！我甲做一点钟，你无几组啦吼，迄卖讲恁啦，包括阿峰、阿华， 哥，我哪天的运动我比如我拢提我吃，大家
1: 拢
0: 啊娘的，
1: 阿红姐，嘿，
0: 我哩定早住，我比如我讲，啉者啉者，补充者啊，体力恢复者啊，精神呢。即卖啉嘞，大家讲阿红阿有啊，啊，大家好朋友往好啊，要啉，我哪有过，我都退过，你知无？啉嘞，只要半点钟，精神规个恢复起来。来，咱来欣赏一首歌，由我所唱的《日落西山》。

0: 优雅所唱的老歌，叫做《日落西山》啦。吼，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长辈时代吼，阿王甲你讲吼，这是离咱这个中区这一间足迄个足高阶的这个做。这也做啥？遐也做，你做 AI 的什么物件啦？唔知啦，即马足流行的啦吼。啊，因为伊那开会开几工的，啊，头家惊啥？惊这个这啥？惊这个人坐久啊？因为我讲开会都做不了的，惊会度久，所以特别甲咱买，一边买要只要250箱的50盒的这个数码，哦，数码类。一人分一罐啊咧，给做这个员工啉。后来，啊，因为阮这边伊工厂做了一边爱几百箱，吼啊，几百盒啦，剩的我家己吸收起来吼。啊，我甲讲无要紧，因为阮这算销路做好的物件。来，吼，所以咱这个爸母啊，吼，会记得吼，今仔日我敢做一点钟尔，吼，敢做一点钟尔。吼，你等于我咧讲，一工甲你人啦，足忝的时阵啦，我甲试到唔爱试啊。

0: 我遐我有哪有朋友啊？然后我咧运动哦，啊出来讲，吼、哦，忝到要死啊！我讲来，你甲啉落，免半点钟，精神绝对要有你复原啦。好来，咱先来讲头第一行叫做红松啦，吼、哦，红松啊，红松，你讲我咧讲吼，这其实唔是我咧走动啊，这支哦，是安那人别人接到大家有咯。因为阮真正规章数码内容的吼，来我咧讲，咱这个红松嘛是100%，吼、哦、100%韩国对韩国进口入来，绝对是六年松，吼、哦、六年松要做的哈。内底除了红松以外，一定要有啥？一定要有刺五加，吼、哦、啊咱内底有放一点啊冰糖，这种老中医和咱的配方啊，枸杞、麦门冬。吼、哦、啊，两点啊，营养吧，类体味，吼、哦，类迄款嘞，啊，这甜粉足少的啦，甜粉足少的，后、哦、来，伊这个红松嘛，你若卡买手买冷机机的人啊，买来啥？买来啊，做咱讲一番咧，买来补充着咱人的这个做元气，卡买手买较袂遐冷，啊，大家拢知影，红松嘛，伊是一种足好的物件，皮肤会水，啊，面色。你的咱的皮肤啊，你也较侪话，你的面色的真像迄个幼婴啊，同款有够水的。好来，这是红松吼、哦，红松啊，过来红松嘛，内底皂苷嘛含量过高，吼、哦、含量足高的高，所以啊，你会记哩吼、哦，唔是外口凊彩苏麻饮啊，到尾食苏麻你唔足侪，对不对？要食苏麻唔较侪啥？你唔着看卖，我还讲为着做这個，我都捌甲恁讲过，我含阮头家啊，所有的台湾你练苏麻，练这个用你咩这啊，我拢去看过。迄咱台湾有咧做大牌子的，你做用啥物做？你敢知影？你敢要听看卖苏麻球？苏麻球，哦，咱是坚持用这个红松六年金，正韩国的六年金。啊，内规矩啊，内控加偌济，控加内底按每一罐苏麻你啉到的有80%的苏麻的成分伫个内底啊，而且过来呐，绝对无抗防腐剂吼。所以咱这下长辈时代，你会记哩，你呐不是卡买手买恁矩矩啦，啊皮肤有加歹，红松猛食，你的心中。迄、那个敢那较无遐好诶，你红松嘛爱猛食，后来过来第二种，伊叫做啥呢？叫做咱即个冬阴松，吼、哦、冬阴松嘛，就是咱你讲诶啥物，你知无？咱诶苏一般诶苏嘛，吼冬阴松就咱你一般诶苏嘛，但是你会记吼、哦，大家嘛知，我嘛要来食苏嘛，我来讲吼，恁注意听好嘿，恁那是边边苏嘛吼。你若去食这个咱若做药房买这啊，这款呢是安那经人食，你敢知影？因为迄叫做高丽松，迄叫做高丽松，苏麻平平起来，有那拢种苏麻，迄款呢叫高丽松，是安那叫做高丽松，你敢知影？来，我来讲哦，高丽松啊，经过做过了后，迄、那个苏麻。伊救车救坐过了，伊叫做啥？啊，个浸，伊叫做油啊。迄伟人食落安怎？食落吼，
1: 迄个
0: 火气会大起来，吼、火气会大起来，安尼知无来？哦，所以这个苏麻爱食啥？爱食这个青，吼、哦、青苏麻落了后，等来将来连，吼、哦、将来连。所以真侪人拢也唔知讲，啥物叫做？这个冬阴松啦吼，大家人拢也佫唔知影咧吼，拢想讲啊松啊，这个茶多，我讲本来就茶多济啊，吼茶多济啊，这是你食哪食补气，大补元气。咱人有当时啊气血啊较歹咧，有无啊？不是安尼神叨叨软高高的，你就是爱食这个冬阴松，安尼知无来？好，过来一项叫做啥？叫做西洋参啦、啊，其实西洋参是咱你讲的啦，吼，人伊的正名叫做啥，你知无？有人知无？伊西洋参正名叫做分贡参啦，
1: 哦，分贡参啦，
0: 哦，啊，咱为人讲啊，分贡你食过去过去羹的过去羹的支气管的呢，鱼这个鱼较歹的人，吼、哦，啊，鱼羹较歹的人，较熬感冒，较熬

0: 这两天来一盒一盒嘛，有人讲真正去买有遐贵，我讲绝对比安尼更加贵。一盒一般拢千八嘞，哦啊，咱一盒是1500块，两盒爱3000，优惠你2000块，买两盒搁送一盒。我来讲你年岁济，咱这中辈时代身体要健康，一天只要甲饮一罐得，你饮红酥嘛好啦，饮内底粉红酥嘛好啦，饮内底冬阴酥嘛好啦，内底拢总6罐3种酥嘛，互你食。啊，这款酥嘛全部拢是青啊，青绿绿的吼、哦，来，这正古法的方法来做的哈，买两盒送一盒，买两盒送一盒，因为你2000块，多少几罐？18罐，哦，18罐哦嘿，你若买，电话紧卡，我讲一点钟的啊，哈，0800-3100-09。足在足在钱诶，我无法度去送你物件，所以我就用减价方法互你哈。你最听好诶，六盒原本爱4000，我以为你偌济3500块。你即摆听到电话爱举起紧卡，啊，这若未晓买卡，真正有够含万诶啊！咱讲实在，我会当甲你讲，你要食到这绝对无可能。我会当来讲实在，你外口不管偌大牌子诶，包括伫个超商嘛，人你买啦，你去甲看卖，看有怎连甲亲像安尼无？六盒嘛，拄好36罐，优惠你3500块，0800-3100-09。
1: 1800-3100-09。
0: 一天只要饮一罐，啥物时阵饮不一定呢。你像我有当时啊吼，去运动，甲差不多两点外钟啊，将来人家等感觉较忝嘛吼，正甲饮一罐啊类，正拍片正来饮，
1: 吼正来饮。
0: 吼啊，囡仔嘛会使饮哦，大人嘛会使饮，你会济人更加爱饮。大补元气，而且佫袂安那，佫袂有火气诶，佫袂有火气。因为我讲，这毋是高丽松。阿峰甲你讲，我这真正规支数码类人呢，规支数码类人呢，绝对毋是用数码手啊。买两盒，送两盒，这是细组诶，拄好一盒内底有6罐，6罐内底有3种数码伫内底，啊，拢一。吸收率，我来讲吼，伊这数码连起来拢80%嘞，哦，拢还佫有80%。你要食到孙子啊，人孙照干，这内底就拢总有啊，哦，内底就拢总有啊，啊，袂紧哦，袂紧，0800-3100-09，0800-3100-009。阿宏，甲你讲实在的啦，你若听到我这个节目啦，这个物件你袂晓买，真正做无差的啦。来，我来讲吼。你退回去，你都跟我提起含人比较，讲阿峰，啊，你这真正去含人看，讲真正含人的无同款，你一堆，你就感觉讲，你今仔买到这真正是对的啦，你无怪电话晚线，对不对？来，啊，我来讲，只有八组赢，电话更加卡，0800-3100-09，就刚一点钟了，后点钟就无啊，因为这几组赢来。咱的元金数码，元金数码印，后来买的小组就是3盒2000，大组的6盒爱4000，阿峰以为你3500块，哦，以为你3500块，你家另看买啊嘞，保证没有你精神八折，没有你大波，迄个元气倒转来，哦，看要安那外忝，看会外忝。你无要外去，绝对无可能。一组你若食会到，卡赢你咧食这有诶无诶啦。而且这拢元素嘛在做诶啊。来，来金国兄，
2: 我读
0: 啊，大组诶啦吼。后日落你死我嘿。拜你啊哈。
2: 好，
0: 拜拜。来，0800-3100-09。 空空就紧哦嘿，紧啊！我讲过来过来，你要等爱等足久啊！

0: 数码内底成分80%以上，哦，来，我阁解释，这不含，绝对无含防腐剂啊，绝对无含防腐剂，这是咱的方法。你看你做白王呢，你嘛捌啉着，我嘛绝对无含防腐剂。哦，咱人到底都买尽量买食化物件，防腐剂都对咱人身体都上歹的物件，所以我这绝对无含防腐剂啊！安尼你听无？来，0800-318-09，好来，每一盒内底有六罐，啊，每一盒内底六罐，两罐一个口味，两罐一种，吼、哦，啊，等于吼，你要热天你会使甲冰。寒天你若要用啉温温啊，你会记挂一定爱拍开，因为我的玻璃罐啊是真空的，哦，真空的包装，所以你挂甲拍开，用烧茶甲浸一下，浸好内底烧，你就会使啉啊，足好啉的啦，足好入喉的啦，你免惊讲会苦的啦，来，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我这你若袂晓买无多啊！哦，我甲你讲实在，即大家啉着，大家学落的，精神要恢复啦，吼，大行都好啦。
1: 安尼剩几个？剩几个？我看剩几个？
0: 还有几组？
1: 我看
0: 三组、两组，差不多无啊啦，差不多那无啊啦。好啦，啊，袂紧啦。
1: 剩一个。
0: 好啦，那袂就较紧的啦，吼，因为我讲即大家买着。但我讲，这款物件顾身体，真正比你顾衫骨较好啦。哦，数码大家都知，啊，这青数码内面呢，0800-318-009来，咱准备要来交电台工商啊，哦，啊嘛差不多无啊，剩最后一组哈、啊，来，咱来准备交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来。

环境美丽。听说刘海来瓜烹制设备以及技术的好美之啦，也曾经风行到全世界。这当中是半夜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彰化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运，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风铃声，淡水鱼甲细鱼精所唱的哈，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好来，阿女，咱我来讲哦，我讲我都做一点钟呀，无遐济物件啦吼。啊，即个爸母啊，恁啊有啥物需要阿红？
1: 崔阿怀，
0: 你会记哩吼？甲卡空迄个0425-61-0013，这是录音室内底接下来线电话哈。啊，有需要阿红阿华助理为你做任何服务，你拢甲卡一支。啊，因为平常时啊，咱甲咱这爸母啊讲吼，因为阮有当时爱送货。啊，送货啊！你若靠阮，我若伫外口咧送货，你甲我讲啊，我啥物问题啦？我甲你买衫啊，未到位啦，还是讲你啥物款的？我买了这啥物物件？你为咱这长辈时代，你即摆收着物件，你嘛唔知影啥物物件？哦，为人正人唔知讲伊买了啥物物件？啊，你甲我问我嘛唔知，因为我人伫外口啊。哦，阮电脑无在了。无再了用像安尼连线连安尼吼，所以外口的时阵你卡来，阮家会当甲你讲物件就是安尼安怎食安尼呀，吼、哦、一般都食法就是安怎呀，吼、哦、啊，所以有当时啊，你若讲要找阮，你甲其实你问小姐就好啦。
1: 无啦，你啦，
0: 我有当时啊，甲想想诶，
1: 无
0: 伫公司诶。你问小姐，小姐拢知影咧。系
1: 啊，你问小姐，
0: 阿无
1: 你交代小姐，我。啊，等啊，上回等
0: 啊，
1: 我
0: 过会甲
1: 你回
0: 电话。你若要回电话，要阿红阿华甲你回电话吼，你电话一定爱接嘛。因为我甲你讲，阮小姐有当时啊替我若上回等啊，拢搞提示我电话，啊，即要催你，我好，结果卡去啊，卡五通，只要一通两通有接命。啊，即摆伊若卡电话来讲，阿红啊，我交代恁小姐讲，叫你卡电话，有啊。伊即摆看着讲，啊，你也毋是用空白空空回倒转来。迄空白空空都未使卡进，
1: 互恁卡呢？
0: 迄是互恁卡的啊，迄是一个代表号呀。
1: 阮卡出来拢是室内电话啦。
0: 嘿啦，拢二五头的，头前有空隙，迄就是阮的电话。啊，你唔要定定讲啊，我都知恁的空白空空迄机呀，唔是你无法度看到迄机的电话，阮卡出来无可能用迄机啦，嘛无法度用迄啦，安尼听无。哦，所以你若有交代要阿峰阿华回电话，你会记哩？只要台中的电，你有交代，同工我会给你回。哦，你也无接，我就无过给你回啊。好、哦、来，啊，咱今仔日有需要阿峰，
1: 崔阿怀
0: 为你服务，你甲卡0561-0013，
1: 0465-61-0013。
0: 哦，这你卡住，我人拢是很着急嘞，哈、哦。啊，你若讲平常时你要问这有诶无诶问题啦，包括要安怎食啦吼，要甲小姐问诶，你拢小姐接到你甲问到，安尼再无来，哦啊，今仔日啦，咱整一点钟诶物件，吼、哦，换一点钟诶物件，后一点钟这，咱等咧，我来甲咱这爸母讲，那这个产品就对啦，阿峰真正学了较得志，啊，即卖吼。我跟你讲哦，这干来当点点啊卖啊，啊卖一点钟了，后边迄未使想卖人会变面哦，因为即卖你去即卖百货公司已经开啊，内底就有啊，哦内底就有啊，哦恁啊材料未歹，啊卖矮，你我跟你讲，你去新冠卖就有啊，好啦，啊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听一下单蔡小虎来香港讲单小虎的。
1: 嘿，
0: 蔡小虎所唱的，你敢会够想起我来？

0: 来，这蔡小虎所唱的，你敢会阁想起我啦？哈、哦，迄、那个925哈、哦，全球广播电台哦，恁老恁值班呢？
1: 电
0: 诶，
1: 你
0: 有出问题哦嘿，你要出问题哈、哦，你注意点
1: 哈。
0: 无无，一部的歌唔是咱的，好、哦、你是安怎去怎么来呢？
1: 大哥讲，王大哥讲我是港宽的音乐。
0: 无，单独我个听都唔是咱，
1: 唔是咱的音乐哈、嗯。
0: 来。有需要，我阁报一首我听看卖咧啦吼，啊，等下咱再来看咧，啊，咱啊，即个爸母啊有问题，爱赶紧甲阿峰讲，吼，爱赶紧甲阿峰讲一下哈，咱来听一下这个新闻亭唱的《男儿的心声》吼，《男儿的心声》吼，来，我来监听看卖啊咧，应该是925要出问题啦，好来。

0: 南里的心声，可能有真侪人无法都听到这个节目啦吼，因为对方这边出问题，这嘛无法都迄款的呢。哦，所以咱这下长辈时段，咱嘛有甲联络，因头家嘛电话嘛拢无接吼、哦。来，咱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吼、哦。啊，咱啊有需要服务啊，你甲卡入来，咱即马来讲这下，这个咱人身体要健康，第一人就是伊。咱的气喇叭你开就喘不起来，哦，啊就喘不顺。啊，气啊，即卖上济就是啥物？你知唔知？来，就是气肺腺癌。啊，肺腺癌啊，足济人拢唔知讲肺腺癌到底问题是要安怎起款的来。阿峰甲你讲哦，肺腺癌恁爱知哦，气腺癌有两种，有两种癌的菌哦。第一种，哦，第一种。就是咱你讲的一般的肺腺癌，过一种就是啥物你知唔知？啊，做小啥物细胞，那个癌细胞，那个是做歹处理的，它会做歹处理的。啊，有的人啊，吼、哦，你像我，咱的身躯边的人，足济人，你即摆听到足济人有这个肺腺癌的问题。吼、哦，肺腺癌的问题，啊，是啊啦呢，来，咱这个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吼，您注意听，足侪人拢讲我无食薰，阿嘛无食酒，我的生活习惯足好诶，是啊啦，我会得肺腺癌，来，这就是咱的空气的问题，哦，空气的问题，顶工啊，顶工有一个大哥啦吼，打电话，你甲阿峰讲啊。讲阿峰啊，你讲空气歹，阮厝空气滤净，迄、那个清净机嘛买真济呢，真大台咧滤空气呢。来，我甲你讲哦，恁注意听，迄、那个滤空气滤净机啊，咧大足大台，空气会当滤一半个啊，有法度滤一半个啊，因为你伫厝内底，你才伫家家遮嘛，有是滤过来呀嘛，有是滤过来呀，啊滤过来了。这个一款的啊，无在调，无在调。啊哈！哦，对，来，哦，所以无在了，甲离过。哦，无甲离过啊！对了，全球今仔日无啦，好，歹势啦。
1: 好，有啦有啦。
0: 好，来，好啊！这个咱这个
1: 好啦。
0: 咱啊，这个长辈时代吼，你会记哩？哦，这个一款的吼，这个一款的，就是敢那讲，咱人肺腺癌啊，会得，就是拢一般拢是啥，拢是这个啥，这个做空气的问题啦。哦，啊，真侪人拢会咧问讲，那肺我倒的，迄个空气滤清机，我买真侪。是安怎他会赶快的丢啦吼，赶快的丢，因为我跟你讲啊，领导佬你离空气的迄代啊，哦，你离空气的迄代，哦，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你注意听，你离空气一代，为难买了一台四五万呐，囥你，咱厝内底拢囥你壁家家，对吧？啊，壁家家你甲想，伊爱输空输，咱的空气入去，输入去，啊，再个喷出来，再个喷出来，迄个风啊，伊这有经过专家研究过啊。我来讲一间房间啦，你唔管装偌大台啦，你个房间偌细间就对啦，无法度全部哩，拢离啥？离50%-60%左右呀，剩咧又换歹空气。啊，有个人就会个想啊，阮家四面拢是啥？我的窗仔门拢用气密窗，免那空气的垃圾。来，恁注意听好嘿。你若唔相信我的话，这我去年我就讲过啊。恁家的桌仔顶，这间房间拢关条条，入面拢空调，包括你的厝拢空调，你的门无啥咧拍开，房间门拢密封的。你一礼拜， 卖讲一礼拜三工啊，你甲起卫生纸去恁家的桌啊顶转甲回过，绝对一言。乌乌的物件，乌乌的物件，哦，这个乌乌的物件，迄叫做啥？叫做 PM 5.5。啊，有人讲叫做悬浮微粒子啦，哦，就是伊伫空中咧飘，伫空中咧飘，遐个空中咧飘遐个啊，是咱致癌的因子啦，哦，是致癌的因子啦，哈、哦，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哈，这个问题啊，咱无，恁有怎解决无？无法度，无法度。哦，所以阿峰啊，2022年的时阵啊，阮发明一台叫做负离子微丝线，硫化氮湿湿的型的，这个也做啥？这个电容，我去日本参展头第一年卖40,000支。了后第二年了开始每一年拢十万安尼你买啦，日本人。好、哦、啊，阮的感觉是安那用这個，因为我来讲哦，你像阿峰，阮房间我都用2支，24点钟我唔捌停，但是寒天真正爱停啦，寒天无法度，因为寒天你讲一记，这条风啊，烤出来拢是冷的，拢是凉的风，伊未反烧，冇伊未反烧，所以啊。这个我，你像我房间拢放2支，热只要热啊，天气较烧热嘞吼，会堪咪吹，我就2支拢甲24点钟唔捌停，好唔捌停。啊，有人讲阿涛遐厉害，我跟你讲吼，我这出来诶，这个负离子啊，一秒钟出来风量的负离子，你5000以上啦，5000万以上，所以啊，出来了。我这个加湿型的起来，感觉你的迄个，互你带来底安尼吹，啊，是不是会湿湿啊？咱你讲的悬浮微粒子，就是咱你讲的这个免洗喔，伫咱的房间咧飞啊，遐垃圾物件，会拄着负离子了，会安怎？会安尼淡，会湿，有重量伊就破落来，有重量伊就破落来，所以房间内底空气加足清新呢。哦，给做好诶！啊，所以我伫日本啊，日本啊，迄边我自己是卖到萧山萧海，哦，萧山萧海。啊，这等于啊，咱每一个人厝里甲藏咧，我无骗你啊！你像我对阮老我家对阮广播这边吼，对楼卡办公室一直入来加阮即卖阮家。这你都无听呀，麦克风都无多下去呀，无你甲听。加阮这个内底，我内底，遮即马你录音遮吼，慢拢咧吹，拢咧用吹。
1: 啊对啊，规波规矩的，24小时拢更在遐咧吹
0: 咧。对啊，咱无食薰，无食酒，无歹习惯，竟然去钓钓鱼啊！你看无迄款嘞，对不？啊，原因伫大。这我会当甲你讲，这以后已经证实啦，是安那 PM 5.5空气的问题。我一个朋友在福威，嘛无食薰啦，肺腺癌转移到头到脑部去。哦，过我一个朋友迄、那个，
1: 系啊，伊
0: 嘛是无食薰，
1: 啊
0: 无食酒，啊过来伊无啥咧煮三顿，
1: 系啊，
0: 嘛得肺腺癌，
1: 对啊，
0: 伊嘛中住咧，
1: 伊个是。个
0: 足
1: 恐怖诶！
0: 少十外工咧，少十外工诶哦，加安尼少十外工是讲还未好，来大金病检查话，惨啦，卫生来。
1: 哎呀、啊，
0: 好来，伊即卖钓着了吼，因兜啊，外宽你知唔知？搞我买超20支啊，等于坑诶！我阿你买阿只啦，一四季拢我去吹。我阿你空气滤净机咧，伊较早就咧用啊、哦，有健康观念诶人拢知影厝里爱坑空迄清净机。对不对？好过滤啊，输一个好空气，有效不？无效啦，因为迄无法度全部给你离掉了。哦，我当时我头第一遍去日本展览的时阵啊，我大家嘛拢咧展览这个啥，那个电器台嘛咧展览那个清净机，有效不？无效，真正无效。哦，所以啊，咱第一阵开始提了订单啊，我嘛是想讲，有时一年啊，想未到。日本当年拢来买10万支，后、哦、捌上大上 去年敢那买到二十万支，啊，今年已经出两批出去啊，已经出两批出去啊。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空气有重要无？空气有重要无？足重要。结果咱的空气是垃圾的。哦，垃圾的，你搁讲我，阮厝装潢偌好啦，用偌好的材质啦，拢环保材质啦，我住咧山顶买溜啦，阮遮空气偌好，咁就袂丢，同款的丢啊，同款的丢，是啊啦，这无所不在啦，哦，你甲看对。
1: 这空气中顶头安尼滴飞，你看无啊？
0: 对，大了飞过来，足恐怖的，你看印尼都，印尼啊，印尼旧年有人来甲阮买。后来甲阮落订单，我讲你落订单嘛，今年正好有法度款。一年今年来甲阮买，来甲阮订超两万支，吼、哦！你敢知一年是安那恐怖，是安那惊？恁有人知无？
1: 因为
0: 马来西亚、印尼因本身会烧食物件，
1: 烧啥
0: 哩？在中年。你若捌去马来西亚、印尼，恁就知，迄飞机飞顶悬了，无你甲看落来。你甲看落来，绝对拢看得到，规山啦，满山埋满山满谷拢是啥？
1: 拢是棕榈树。
0: 啊，迄几年爱出一片条，政府无在处理，拢用烧的，叫做埋害。
1: 埋害。
0: 埋害。
1: 啊，烧空气都飞到满世界去。
0: 满世界去。
1: 对啊，啊，拢空气中啊，会当飞到你过，会过国去吼。
0: 对。
1: 我跟你讲，迄拢足油足油的物件啦。
0: 啊，边的国家都抗议。啊，空气都无多，我的百姓就是一定要种棕榈树来生活，国家嘛靠棕榈树来你收入，对不对？无多、
1: 啊，
0: 我一定要烧，因为我几年爱做一遍嘛，哦，所以你甲看含一年都来你甲来你甲咱睇，啊，咱这的长辈时代，阿翁甲你讲这个原理，你听好势。哦，因为阮发明这啊，去到日本时啊，逐年烧啊济，因为阮这。就是要你带五瓶来滴，咱啊一间房间五瓶用一支，你带个吹咧二十四点钟，拢总唔免个禁食了。我了二十四点钟拢卖禁食，我一个月开偌济电钱，你敢知？来拍摄啊！我这第一点吹出来无烧风，绝对无烧风。吹一个月，食免超过十块的电钱，敢那三四块银俩，一个月哦、喔，一个月唔是一天哦、喔，一个月。又免三四块的电池，未超过十块啦，绝对未超过十块。哦，所以阮的囡啊，包括我，哦，阮的房间，我拢用两支。阮的办公室啊，用超五支以上。
1: 我来讲，
0: 每间我多拍。
1: 咱底下呢，伊话公司便所啦，咱厝的便所啦。
0: 拢嘛是这，拢嘛是这。
1: 拢赶快用这滴吹，啊，佮拢吹规间规日，
0: 规波规日，二十四点钟无哩无哩停电
1: 的。
0: 过来一个款来讲，是安怎油加好用？因为我来讲，我这一秒钟，迄、那个风只要灌出来，内底负离子超过五千万的负离子。这个负离子啊，我这叫做加湿型的负离子，出来空气中的感觉，迄个空气的话，迄、那个负离子出来，留啊湿湿，啊湿湿话，咱的房间迄款的 PM2.5，迄种叫做悬浮微粒子的，咱的纤维，啊，你有感觉？嗯，我房间门拢锁条条，我入来拢吹冷气，外口这个拢是气密窗，是安怎会安尼遮垃圾？你著摕卫生纸甲七零刀的桌顶就知，哦，房间的桌顶你甲擦了，哦，你也太遮垃圾。黑龙叫做啥？免死啦！咱的衫裤
1: 无，
0: 啊，咱目睛看，哎，咱目睛看无啦。
1: 咱人的吸，吸那空气，上惊惊死命。
0: 啊，现在火线来，就是拢输的，就是拢输的。啊，还未拔落来呢，还未拔落来。啊，你用空气滤净机，就是拢把遐风输入来滤一遍。我讲输未掉啦，输未交完。啊，我用这啊，我用这起来，规间拢是这个负离子。负离子啊，咱的米啊，搁较油，搁较迄款来去堵着，留啊湿湿，吼、哦，伊的重量会加重，会怎啊落落来？阮是用这个原理来研究出来，吼、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等于身体要健康，我来讲，其实大行都爱拢爱治啦。啊，因为阮是安那甲你讲，空气滤净机一台遐大台四五万块，你买等于你有法都滤掉的，只有只要三分之一至一半呀啦。像那农村无道理啦，吼、哦，拢无道理。啊，空气到底无垃圾，我都跟你讲过啊。你只要有朋友， 你甲问，着血腺癌，你甲问十个九个无咧食薰的啦，无咧食薰的，尤其是这妈妈，这是可怜。我也无食薰，也无食酒，我甚至含三顿都无咧煮，是安奈去着这個？你甲看迄干报纸刊，一个查囡仔二十八岁，血腺癌，袂记啊。即摆医生就甲问讲，你有食薰吗？无啊。你有食薰吗？无啊，大汉无啊。啊，是安奈着？无法度，空气歹 ，PM 2.5，咱人体家己本身无在了。你输入去，去到咱的迄款的啥，咱的血内底无在过滤，直接入去啊，直接入去哦。咱一般咱的皮啊内底拢有脂质，就是咱的皮膜，咱的黏膜拢会过滤这垃圾物件。PM 2.5是无在过滤的，哦，无在过滤的。所以咱这爸母啊。处理那边健康，我跟你讲，护理组绝对袂使欠，而且护理组绝对爱搞，哦，绝对爱有搞，哦，这是经过咱跟我阿峰甲电器工厂的党诶，吼、哦，阮老党诶公家，啊，两个咧动头脑，动足久，啊，咧甲试，咧甲验，啊，咧甲做实验，啊，了后过去日本展览，开始卖遮侪年来。日本人哪买哪坐机，哪买哪坐机，即马印尼就拢来你甲咱订订个，哦，真正足好用的物件啦吼。啊，要空气，要会清，要会脏，大家嘛知护理组是上好的，哦，护理组啊，啥物所在护理组上济？来，我来讲，咱来去外口个瀑布，
1: 瀑布嘿，
0: 瀑布落来护理组拢清，拢超七八百万至成千万尔啦。
1: 哎，你无感觉
0: 去吹起拢，吹起拢凉
1: 凉，足舒服诶！吼、
0: 哦，迄就是负离子。哦，你看瀑布落来，我会安尼飘无？迄拢是负离子。哦，阮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做出来负离子。啊，咱迄拢超八百外万，无上千咧哦。我所在，因为我迄份报告藏咧，我无摕起來，所以我会给你负离子那瀑布了有三百外万。三百外万至八百万左右啊！我这出来是五千万的负离子，一秒钟出来，风只要出来都、就是五千万的负离子。好、哦、来，所以咱有当时啊，你想讲啊，今天啊差济来，阿峰跟你讲，有咧幼稚园啊，幼稚园啊，一边搞买几百支的，我讲你买只这边啦，咦，我冷气难，我若吹冷气，囡仔身体要够健康，大家吹着。我这类，你我这一百支做一遍甲断，一个月食免，安尼偌济，一支只要三块四块嘛。
1: 嗯，
0: 一百支只偌济，四百块，一个月食四百块的电池。啊，伊若你冷气卡挂这类甲对甲迄款嘞，本来吹36度，也当转到38度，也阁足凉。
1: 啊，足凉。
0: 我还去做咧，啊！囡仔佫会健康。
1: 你看咱来看，暗时你也看咱来滴困，暗时你困，你也看咱拢吹28-29度。
0: 啊！我先来你讲，
1: 因为
0: 这我是袂使敢卖啊啦。哦，这迄年会当卖是因为拄好新冠。
1: 一家个小鱼无
0: 营养无
1: 用，
0: 系啦。遐做专柜，袂当摆。
1: 对啦。
0: 哦，我将你卖。哦，啊，将你卖啊！即摆。即卖热天节到，啊，有人过来你讨啊，啊，咱实在是有当时啊，想想要健康，实在无简单啊，啊，去啊买过遐贵啊，哦，所以我来讲，我有去甲提贵，我有迄款的吼，啊，大家你若买，等下我广告的时候你都要紧卡，啊，这吹出来风，这吹出来风就对了，不管安怎热，伊的风就是凉的，就是凉的，哦，因为安怎讲，我这内底你去你要看到一粒莫达，无看，莫达一粒我惊呀。哦，莫大一条
1: 片，
0: 阿无大台，好啦，咱来过来欣赏一首歌哈，阿无咱来欣赏一下音乐就好啦，因为嘛无啥物时间啊啦吼，来，阿、啊、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号的，要阿芳阿华服务的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这个都啊哈，刚讲全球出这个问题不是啦哈，我向我未记，因为今仔这个时间是算因也是无连耍，
1: 啊，因也有无时间啦，
0: 好，咱
1: 讲，人讲
0: 过了时间，讲过了唔对位啦，好来，好来，阿咱这爸母阿翁甲你讲的哈，这今仔日。今仔日啊，明仔日日时无，日时的时间无你卖啊！伊娘讲，这袂使学白白进啊！来，咱来进广告哈！好、哦，我来讲，恁去年恁老买了去年吼、哦，去年气泡新冠袂使做的时候，咱做的嘛，对不？
1: 对。
0: 哦，加去年啊，好来，咱这的长辈时段吼、哦，来你注意听好嘿，咱今仔所要推出的叫做 DC。负离子的电风，啊，一支啊，竟然也十寸了。我先来跟你讲嘞，较袂讲买去，啊，买去，这样你讲啊，我买都买无大支，我这细支啊，十寸呀，十寸，踩咧涂骹呀，踩咧涂骹，二十等于二十四点钟，你拢唔免甲记嘛。一个月食袂超过十块的电池，绝对袂超过，拢是三四块左右啊！呀，伊你当你看你就知，这莫大作细粒的，啊，这袂翻烧，绝对袂翻烧。一秒钟啊，风只要杀出来，就是五千万的负离子哦，五千万的负离子。恁兜啊，房间绝对爱拆，你咧坐所在绝对爱拆。你看阮咧坐所在，阮搭。一四个，每一个小姐一人拢配一支。
1: 这你老弟吹冷气，你冷气你吹吼。
0: 我做凉的。
1: 搁做凉的。啊，你呐，
0: 你呐，唔敢吹冷气的人，你吹这嘛叫做凉的。
1: 嗯。
0: 这吹出来风真正凉。
1: 以风来翻烧。
0: 这十寸啊，你听下，蹲咧涂骹，蹲咧桌啊顶呀，蹲咧涂骹，蹲咧桌啊顶。啊，你今仔老买，我这电线拢甲伊接无好，因为这 DC 的吼，唔像咱的电风工，咱那大粒莫大黑无加。家底有翻烧的啊！哦，你看下，爱一款线拢接边的，我这无啊，我这 DC 爱另外插，啊，我会甲伊插边边来。你最听旧年老退掉啊，卖旧年老退掉，卖忙抢，好卖忙抢啊！来，只有几组？
1: 只有几组啊？
0: 只有七八组啊，
1: 七八组
0: 啊！好来，你最听这未使，你是的，恁啊，这个重要时段。是绝对无做这支啦，好、哦、来，你注意听，
1: 无量啊，
0: 好、哦、，DC 负离子，真正这支你老吹，我跟你讲 ，PM 2.5 小花代志啊啦，哦，小花代志啊，加湿型负离子，像咱的瀑布迄条风感款，来一台。十寸的踩咧涂骹的，我先跟你讲的，
1: 哦，来，
0: 听好详细，遮买啊！啊，你我去年老买到的有够啊，卖阁买啊，伊买歹足困难的。啊，然后啥物问题内底拢，阮的电话有住址，我你寄转来拢，好，未甲你收，迄下都维修未甲你收钱啊，哦，未甲你收钱来。十寸的，一台，你星光三的，即卖已经有你卖啊，
1: 嗯，
0: 我即卖你卖一台就是1680块。两台爱偌济，爱3360嘛，3360，你呐买两台，阿方甲你优惠2500块，2500块，等于24点钟做你甲电较差咧，包括寒天你呐讲我都唔惊，哦，我空气好就好，你较差咧，拢免惊，
1: 免惊怕，
0: 嘛做凉
1: 的，真正凉，
0: 我先来讲的是十寸，踩咧涂骹。在你涂骹呀哈！来，这是两支，优惠你2500块。你若讲阿峰啊，阮兜四间房间呢，搁客厅，像你讲的哈，恁兜你对人讲，恁就含便所都咧用啊，对不对？来，我来讲，来两台2500，四台是5000。
1: 对。
0: 你今仔呐靠通的啊，靠通的，四台5000的，我搁加。送一台给你
1: 哦，
0: 哦，加送一台，安尼
1: 五台
0: 5000块，啊，我拢会电甲你插好势好势，你等插头，插落恁兜，插头就开始甲吹，都唔免急嘛。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不要紧哦，不要
1: 紧哦，嘿，
0: 这我靠你无当面哦，
1: 加除了，这你最好呀，
0: 我讲。干啦，外口干啦，星光有当买啊！哦，这内底有一间铁山公司里啊，你买啊，剩的你拢无当买啊！ 过来你就是要去日本买，哦，日本够较贵，哦，日本够较贵，这咱拢咱台拢诶，阮这边制作诶，即目前有做即样诶，干那阮俩，后来啊，等于你甲差咧，我来讲吼，你若讲我即卖都去到做歹啊，你更加爱吹，要吸一了好空气，世界上好诶空气叫做负离子。好、哦、护理住的，大概为人是啊，你甲看为人较有钱人，你了假日啦，就拢去对，去较有瀑布的所在，去较松软的所在。
1: 嗯，
0: 你甲看一天几啊万人，几啊万人去对，去咱台中溪头你输创啥，就是你输护理住，好输护理住。
1: 你话假期啊，迄、那个水来用来，哎护理来个足凉啊，足舒服诶。
0: 来，好啊，我甲你讲，十寸的 DC 护理住的电风。哦，护理组的电风十寸的，哦，吹出来绝对是凉风，绝对未烧。你甲插了二十四点钟，拢总唔免电甲背起来，一天食未超过五，卖讲十块啦，五块绝对未超过啦，哦，绝对未超过。啊，你甲想，
1: 啊，好个就是你凉啊，未坏烧。
0: 我记得是一个月食免十块的电池，我嘛未记得啊。因为我这，
1: 反正就省的啦。
0: 我这以这要外销日本，我向阳今仔去甲载回来，无这未使卖啊。好、哦，这未使卖，好、哦，我向用个载等啊，正好这下通卖恁。来，一台1680，你若买一台，我会甲你寄，干那一台就1680。啊，两台爱3360，一两台是这款嘞，我优惠你2500块，安尼有优惠无？做优惠啊，因为外口咧电风扇嘞吼，好、哦，我更掉足大机的，啊，更掉风足大。你甲吹看卖，吹到尾啊变小风，无吹无代志，哪吹头壳哪疼。哪吹啊，风哪烧，你敢会？你敢吹落？吹袂落？后来，这退等于两台优惠你2500块啊！你若讲啊，阮兜了四五间房间，我要爱较侪机咧，来四两台2500，四台电风是拄好5000对无？我阁加送一台互你啊，阁加送一台5台，嗯、五台优惠你5000块，空八空空。3180009
1: 0800-3180009。
0: 你像去年我咧卖船会人讲啊，阿红啊，我看这项阮兜电脑都同款，我让你甲吹看卖。
1: 吹起来无同，
0: 吹起来绝对无同。
1: 我你讲你加吹些，你也掉咧，你
0: 风风势个柔，
1: 你会翻冷咧。
0: 风势个柔，个起来风个凉，个内底我来讲内底个无。你那 PM2.5 哈，有遐免死有悬浮微粒子，你用这个吹也袂去，好也袂去。来，0800-3180009，
1: 0800-3180009。
0: 我来讲，我系你问讲明仔在准备来未？明仔在是无卖哦，后日嘛无卖，这边卖的都拢无卖啊，嘿。
1: 对、
0: 哦、
1: 对嘿。
0: 我跟你说这是很多人来的东西、哦
1: 嗯
0: 哦、我可以跟你说实在、啊、等于你给他吹没大机啦、
1: 哦、
0: 没大机啦
1: 电风、哦、
0: 没大机十寸而已、啊、踩在头脚踩在桌子上都可以、哦啊、你等于、哦、电给他插了就不用给他挤嘛就不用给他挤嘛、啊哦、就不用给他挤嘛、哦、来
1: 这没
0: 有、哦、来、
1: 啊、哇
0: 来那个四元姐啊，你要
2: 两台
0: 啦哈，安尼拜你哈，
2: 拜你
0: 哈，
2: 好，
0: 好好拜拜，
2: 谢谢，好，
0: 拜拜，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电话警察卡0800-3，来，四元姐啊，
2: 然后我来点电脑两机，
0: 好好，拜你哦，你收下，
2: 2500，
0: 好，拜拜，
2: 拜拜。
0: 有需要电话警察卡哈，0800-3180009，来来，表演者啊，表演者啊，
1: 来，
0: 安尼，你要几支？好，拜你哈，好，拜拜，来，因为无几支啦哈，这边无几支啊，你若用了好用，你若去星光，你也使甲买，吼，你也使去甲买哈。哦，机要买哈，买两机要开3000块。
1: 哎，
0: 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09。来，以上广告哈，来，
2: 对，
0: 张汉廷呀，
2: 哎，不，
1: 来，你先讲，一
2: 支两支，
1: 先
2: 留
0: 到
1: 一
0: 支。
2: 哎，恁两
0: 支
2: 电
0: 哦。好，拜你哦，你先啊。
2: 拜贵，
0: 拜你啦。好，好，拜拜。
2: 来，
0: 哟，哟，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0800-318-009来，阿芬阿姐。
2: 哦，阿芬你好。
0: 你好。
2: 哎，我开两支啦。
0: 好好。好，拜你哦嘿。
2: 我问你，哎，我
0: 晒
2: 了，
0: 我免了，
2: 我
0: 老家不准晒了呀。你家差了电，做你24点钟，甲拍无要
1: 紧啊。
2: 是
0: 啦。
2: 哦。
0: 哦，好不好？
2: 好。
0: 拜二，拜二啊。是啦，哈。
1: 好。
0: 来，阿明呀。
1: 我呢，唔是呢。
0: 你要电脑？
1: 你什么名啊？给你。
0: 要几支？
1: 啊。
0: 两支哦。
1: 李秀琴哦。
0: 好，拜二啊。
1: 啊。
0: 好，拜拜。来，买电话金卡卡哈，电话金卡卡，哦，这十处呢啊，细细机啊，我因为我是安那甲你讲较详细，因为咱这物件，护理组的物件，对我都做加安尼啊，吼，好来，有需要电话金卡卡哈，电话金卡卡哈，0800-318-009。
1: 香烤驴也是香
0: 烤。来，八蚊子。
1: 哦，八
0: 蚊子，对不？
2: 对。
0: 好，来，你要什么？
2: 星期啊。
0: 好好，星期二嘿。
1: 对啊。
0: 星期二啊。
2: 啊。
0: 好好，拜拜。来，阿文姐啊。
2: 哎。你那个电话弄两家两机啦，嘿。
0: 好，好一支啊。那
2: 把两机了，对。
0: 两千多啊。
1: 2500。
0: 诶，最近咩？
1: 对，
0: 两支
3: 2500。
0: 最近咩？对，
1: 来，
0: 你要几支？两支。好，拜
3: 二。
0: 啊。好，拜拜。
1: 系啦，系啦，系。好，安尼。
0: 来，今麦。
1: 来。
0: 一个金头阿呀。
1: 好，谢谢哦，再见。喂。
2: 喂，你那个电话咪？
0: 系哦，你要几支？好，
2: 两。
0: 好，拜二。
1: 拜二。
0: 好，拜拜。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我惊无啊嘞！
1: 喂，
0: 来，
1: 我
0: 跟
1: 你讲差无啊，你的手机还够薄。
0: 嗯。
1: 来，等下我再我给你看麦，你等偌济啦？0910637，
0: 过来。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号嘿，啊，我跟你讲哦，你听嘞哦嘿，因为我惊恁断去。我这和咱的一般恁的吹的无同，咱的莫打足大了对哇，啊电线拢割掉了对哇，我这是啊做 DC 的，一个月我来讲应该是一个月接袂超过十块的电池啦，唔是一天啦，一个月啦吼，啊你等于哦，我因为我会甲你插，迄个电源我会甲你插掉嘞，哦电源我会甲你插掉嘞，啊所以你等唔好甲拔起来，咱的后边电风后边唔能甲拔起来，等于你直接对恁的插座甲插嘞，啊插座插嘞。你注意看边啊，嘿，边啊有开关，二一个一速，二第二个二速，安尼你听两速呀，好两速呀。你莫过去，就旧年你买后，人去甲歪掉，迄个开关甲歪掉，迄个你甲看，迄有一个电源，哦，我甲伊插话，你等于迄个电风的边啊，你甲吹。有一个加一个接杆轮，啊，搁一个电源，你甲记落，第一个一速，第二个二速，啊，开始吹，你就卖甲禁掉，你像我唔捌咧甲禁掉，除了寒天冻袂掉，我正有甲用掉，安尼你听无？吼，寒天我正无咧吹啊，啊热真正爱吹，真正爱吹啦，这唔是咧吹凉吹，吹了当然是吹袂烧，我这绝对袂烧，因为我这 DC 的内底顶面讲要无莫打，好来。啊，你会记得哦嘿，

0: 0800-0900 来来，这个因为咱节目有那来到时间尾啊，我今仔一工做咧啊，我都无过迄款咧，因为这是干啦，这个时段会使卖啊，剩的时间袂使卖啦。
1: 你是啊、哦，
0: 先甲你讲咧啊。
1: 你台中，
0: 哦，先甲你讲咧啊。
1: 你今仔
0: 你有买着胜利？
1: 5点、6点。
0: 你买着胜利福气啊！好来，
1: 你
0: 是四月开始。来，0800-3100-9，来，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吼，啊你若买电话更加卡吼，啊等于吼我这一支就是10寸，细细无介大支，哦无介大，我爱甲恁讲上济，较袂你心内是讲我这唔爱要抽偌悬的，好唔代表偌大嘞，唔代表偌大支，细细支啊呀，十寸，踩咧涂骹。在咧桌顶，拢总会使猜啊，拢总会使猜，安尼猜无来，来消费者啊遐，来消费者啊，你要两支啦吼，
2: 哎、
0: 哦，好，啊拜你哦嘿，好好拜拜，来有需要电话金额卡，0800-3100-9吼，啊来我来讲，因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峰阿华，祝咱家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诶，记了嘿，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要收听。

0: 我是宜兰的囡仔子杰，住在台中差不多四十冬。台中是一个天气永远最好的所在，就亲像阮同款，永远有正向的能量。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县广播电台 FM 88.7。
1: 拥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乡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乡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中华建馆三百年，有吃有耍真趣味。来来来，对咱佚佗，顺嘴好食物。今天要带大家来去中华城美文化园走走嘞。中华永靖地区兼顾历史人文甲观光休息的精致庭园空间，园区内底融合自然甲人文景致，拥有百年古厝城美公堂甲非常出色的和园，古厝也随着为是祖先创造事业的艰苦，来台湾创业的艰难辛苦历程，更加传承着家族百年来传扬孔子、孟子、先人之美的文化基地，是台湾闽客文化结合的重要场域。城美文化园区的林木有藏着真多的老树丛，为台湾园艺工艺也树立新典范。神秘公堂建造在西元1885年，也是清朝光绪21年。打开始是一条龙式的竹筒仔厝，1917年修建完成，变成今仔日二进双户梁的间隔。因为岁月经过，风雨侵蚀，就伫2005年开始修复，经历7年落成。保有百年前的原貌，并且重现闽客建筑的技艺和人文精华，有请到国宝级的大师级团队，搁再呈现出城美公堂古早时阵的风华，创下台湾古厝修复的先例。目前是中华馆馆顶历史建筑，将规划作台湾百年乡民生活博物馆，假日的时阵常常吸引到真济游客来遮翕相打卡。行来到园区内底的和园，遮就是纪念创办人魏和德先生甲谢如雪女士，就伫2014年整建完成。伫个园区内底有种57丛的松树，26丛的柏树，代表松柏长青，并且提醒大家就要饮水思源，友好父母。另外有一丛老树是550年的紫檀，这也变成来宾游客伫个游说园区的时阵翕相的一个热门景点。550年的紫檀。园区内底季节性的特色植栽，亲像是12月至3月的茶花，4月开的桃红阵雨树，7月至9月的百日菊，10月至12月的圣诞花。伫遮会当看到足侪种的树啊、甲花，制造新鲜的空气，用芬多精来回馈永靖地区。1月至3月，落雨松灯红，会当感受到北美异国风情。4月至12月，会当看到青翠的落雨松步道。5月至11月，代表爱情的百日红灯开。花开的时阵，万紫千红，美不胜收。中华永靖的城美文化园，一向有台版兼六园的称呼，又搁博得平地加民湖的水名，一排长长美丽的落雨松大道也成为翕相的真水景点。琼湾日式庭园恬静舒心的气氛，又搁带着闽客古厝的怀旧风情，真侪珍贵的常青树叠加摆几排。水色、灰色、秋色，每一种色叠加也彩绘着自然的风景图样，非常值得推荐大家踏入园区，重温往日时光的美好。这个时阵，怀旧风就出现啦，想起过去，想起较早，这真正是让你回味无穷啊！那是来到中华，一定爱点名。来中华一日游，一定爱来景点哦。这就是中华永靖的城美文化园，行来去啊！行
来去中华，中华好佚佗。

0: 短之情，啊，那是婚姻嫁娶送红色，啊是粉红色的蔷薇，表示祝福新人婚姻美满、幸福吉祥。在节庆的时阵，互相送色水鲜艳的蔷薇，表示节庆的祝福。而且，咱来加看，亲像蔷薇这款的花，会当集合。严厉、活泼、浪漫、纯真、倔强，这尼啊侪矛盾的个性，在伊的身上的花，也阁真正是无济啊！在全世界各国，送蔷薇花代表的意思是无同的哦。在欧洲，送一支蔷薇表示求爱；啊，那在法国，送红色的蔷薇表示我疯狂的爱上你；白色的蔷薇表示爱情拄啊要开始。美国将玫瑰花定为国花，但是煞对玫瑰啦、月季花啦、蔷薇花啦无明确的界定。三种花拢同款受到喜爱，红色的蔷薇甲玫瑰花同款，拢是互人当作情人节咧送的花。所以，那是要送情人，送蔷薇、玫瑰、月季花，安尼就对啊啦。关系到蔷薇，也阁有一段凄美的传说咯。相传伫真久真久以前，伫浙江天目山下，住着一户人家厝，有一个姑娘，伊的名叫做蔷薇。伊的老爸真早就过身去啊，伊甲伊的老母相依为命，真困难咧过日子。厝边有一个少年人，伊叫做阿康。这个阿康做人真善良，真爱帮助别人，常常帮助蔷薇去采茶、打水，故来两个人就有感情啊，就安尼两人互相爱慕，私定终身。有一年，皇帝下旨令要选美女进宫，蔷薇就被选到啊。伊听了后，当场煞昏去。但是无奈，官员逼死，就要带人入京城。蔷薇的老母就苦苦哀求，官员才答应要延后两天。好心的乡亲就暗中甲蔷薇这个姑娘讲：，你入去深山那来，那是官府的人要来讨人，就讲破病死去啊。那知影这件代志，煞泄露风声，去予贪财的人向官府告密，官官禀报朝廷，皇上非常的生气，下令追捕，讲活的要讨人，死去要见尸。阿康甲蔷薇真紧到这片山来，赶紧逃走。但是不管因安怎走、安怎行，没有可能会当躲过这官兵的追逐嘞。听到马蹄声已经接近，为着无要拖累着伊的红腮阿康，蔷薇伊就跳落万丈山坎内底。阿康非常的悲伤。
1: 私は日本愛知県から来ました中島ニコです。あなたが聞いているのは花座の曲。

挑选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扭挑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夜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如果我们同时爱上一个人，虽然我觉得不可能，
1: 就是我的感觉是我不会说，我宁愿我痛苦，我也不希望三个人在那边烦这件事情。就这样，每天我在家里大哭。
0: 也我不会因为自己一个人而觉得我需要爱情。我觉得爱情是那种，他来他就是真的随缘。所以如果你知道你的好朋友会喜欢的一个男生，你就会反正就离开。
1: 对，
0: 你不要有那种什么设想是什么。
1: 我是同类的，
0: 我是同类。
1: 哈哈哈哈哈，同类。

这是不是我们想选择的？我觉得我宁可放弃，就是不要开始，对，真的不要开始，不管怎样，喜欢归喜欢，但就是不要发生什么事情，对。

是 FB 社团每个春酒奖品新品变现区2025蛇年的卖家，在二月九号下晡，我在社团有打一张二手商品买卖的内容，内底是写讲 Apple HomePod Mini 全新的2700，小米智能家庭频第十代全新4600，介绍会当参详，捷运站闽高。东港的透早马上有一个 FBID 叫做罗佳音的用户，伊就甲我私讯，表示讲对这个商品有兴趣，而且伊提议要使用嘉里大营的物流平台进行交易。我一开始感觉无虾米问题，毕竟即马真侪买家会选择物流代收货款的方式交易。就安尼按照伊的指示，前往这个平台创建一个卖场，而且提供连结予伊。但是过无外久，对方就讲我无法度完成订购，系统有提示你无签署托运条例，需要联络客服处理。随后一个传一张系统错误的截图，看起来非常正式，让我无怀疑。刷下来，一个给我一个客服连结，叫我点入去联络嘉里大营的客服。我一点入去，页面就直接跳转去 LINE 的视窗，内底是一个名叫做嘉里客服的账号，对方的口气真专业。讲，因为你的账号要未完成金流的验证，必须得爱进行银行验证，请你提供银行口座、信用卡的资讯，并且支付验证的费用，安尼才会当继续交易。这个时阵，我感觉无对等哦。一个物流公司，哪会叫卖家验证银行口座，而且都搁提供信用卡的资讯？我赶紧上网查询，发现讲这根本就是典型的假买家骗卖家的诈骗。这摆虽然无金钱的损失，但是我真正惊甲规身躯汗，面色青顺顺。提醒各位卖家一定要提高警觉，卖好诈骗集团有机会诈骗。防诈小撇步，防诈小撇步，第一，网络交易得要按照合法的第三方平台才有保障。第二，网络交易唔通去点侵犯人所提供的链接。第三，网络交易问题，请你去接洽网络平台公告的窗口解决。第四，你若听到验证金流这四字，绝对是诈骗。诈骗话术听好清楚。第一，假买家在脸书社团跟他说要买商品。第二，假买家他的要求使用假的物流平台交易。第三，假买家他的白贼说交易失败，要求来联络假的物流客服。第四，假的物流客服伊的白贼惊讲无完成金流验证，要求提供银行口座还是信用卡资料，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千万唔通被骗。

零零健康之神来杠铃，健康一点零。牛黄是豆干的配方，随着天气豆脑转凉，热乎乎的麻辣锅刷变成的品种的名美食选择。但是专家来表示啊，经过着研究，如果过度饮用着伤过烧的汤、豆腐、鸭血或者是丸啊等等，会来造成着食道烫伤了后，佮马上啉着果汁、梅仔汤、汽水等等酸性的饮料，会加重对食道的损伤，甚至会致使到讲吐血，治着这个食道癌。食道癌目前无正式讲有有效的体检工具，因此落实着健康生活，并且管理着低盐饮食以及规律的运动，是防癌的撇步。呼吁着大家该荤该酒该槟榔，减少食着一寡加工、烘的，啊个撇边伤过烧的食物，撇边对食道造成伤害或者是负担，才会当降低着低盐的风险，并且平常时爱注意着家己身体健康的状况，比如讲出现着吞咽困难，吞的时阵感觉有物件，或者是会疼的感觉的时阵，一定要提高着警觉，量早就医检查，把着治疗黄金期。

有一户二路三房甲四宝岛美女的宝岛镇，向来伊就三元出名，有教元、建元啊，个肉元，你个的菜饭嘛真好食。这当中是泡炸四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斯麦鲁。单凭这种半奖主持玉玲导播阿雄正接录音。

0: 那是卖路的时间，那好，欢迎咱的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后天来这部哈。我是 Yuki，
1: 我是文章。
0: 嗯，咱今天这部嘛是赶快非常的精彩啊！大家哈，今就听详细来听，咱后天来这部哦。

0: 日本人的生活礼节。
1: 日本生活のマナー。
0: 在咱今天日本人的生活跟礼仪当中哈，咱邀请到的这位是爱知县的 Nico 啊 ，Nico 好，
2: 你好，
0: 我好久不见了 ，Nico。
2: 好久不见。
0: 好啊，那那我今天来聊一聊，就是有关于讲吼，那这当中在台湾有很多的支付方式，就是咱去吃饭、去餐厅、去百货公司、去商店购物的时候，不管大间小间，或者是手摇店等等，都有很多各种不一样的支付方式。以前我们习惯用吉，就是 okane 哦付钱，可是现在呢，有很多的电子支付，就连加油，你加个50块的油，你可能也可以用电子支付去付钱。后来台湾太琳琅满目，太多支付的方式啊，都非常的方便。基本上等于说，你不用拿现金，你就能拿这么多钱。在日本有这个状况吗？就是说你去买个东西都可以用电子支付付钱吗？
2: 最近增加这种那个付款方式，之前用现金，但是最近用的是 PayPay， 然后
0: PayPay，
2: 对 PayPay， 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什么是 PayPay，
2: 就是我听说最近在台湾也会用这个 PayPay， 那个 QR code 扫码
0: 是支付，是也叫 PayPay 啊、我们有 Line Pay
2: 啊、
0: Apple Pay、台湾 Pay 这种 Pay、对，没有，我还没听到 PayPay。它也是一个新的支付方式。
2: 嗯，
0: 啊，在日本是用这个方式。
2: 我常常用这个。
0: 啊，日本只有 PayPay 这个扫码方式吗？还是它还有其他的方式？像 Line Pay， 我们有 Line 啊，你有日本有 Line Pay 吗？
2: 这是这个 Line Pay。
0: 呵呵。
2: 我记得是去年，应该是去年在日本，不能用了。
0: 啊，就不能用了。
2: 对，之前有。
0: 啊，是啊。
2: 最近
0: 哦，就不能用了。
2: 对，
0: 哇，好奇怪哦。
2: 对，所以我真的不方便，因为我的 LINE 是日本的账号，所以
0: 账号设就不行，
2: 在台湾不能用。对，
0: 对对对。啊，像一般来讲，我们如果说要付比较多一点钱，可能就用信用卡。
2: 嗯，
0: 哦，那是之前有很多人用信用卡，可是现在很多用 Pay 的方式在付钱了，然后也会储值在里面哈。那像除了说，你们是不是各式各样的都可以用这种 PayPay 来付呢？譬如说我讲买个饮料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0: 哦，就是小额都可以。
2: 嗯，那个自动贩卖机也可以用的。
0: 哦，自动贩卖机也可以用哦。啊，像停车呢，像台湾现在停车也可以配 啊。
2: 停车。
0: 哼，比如说停那个，我们比如说骑摩托车啊，开车啊，现在也可以用 Line Pay 去支付，有吗？
2: 哎，我
0: 现在很多的停车场
2: 新的可以用吧？
0: 啊，还是可以用
2: 哈。之前的，
0: 但是你本身你自己喜欢用什么方式？比如说你喜欢用现金还是用这种 Pay 的方式呢？在台湾习惯用什么？
2: 在台湾习惯用现金，
0: 用现金，
2: 对
0: 啊，是
2: 用现金
0: 啊。在日本呢？
2: 在日本的话，我
0: 叫妈妈、爸爸付。
2: 我不敢说，秘密的。就是我爸妈透过 PayPay 那个
0: 是
2: APP
0: 是
2: 送给我那个钱，
0: 哦，
2: 所以。
0: 哇塞，太棒了，哦，所以还是要自己付。对，因为很多人回到自己的家乡，比如说很多人啊回家就啃老就是爸爸妈妈付，哦，什么都是出去吃饭也爸爸妈妈付，我要，哦，买个东西也是爸爸妈妈付，他都不会想要付呢，所以那个叫做父母配。
2: 父母配。我做对。
0: 就父母配。
2: 感谢爸爸妈妈。
0: 你们会这样吗？
2: 会，
0: 也是，对不对？
2: 是，
0: 就是爸爸妈妈付，然后自己都要掏钱，都很难掏，有没有？啊，忘了带钱，然后爸爸妈妈就去付，反正他也不会跟我们要啊。爸爸妈妈真的是好伟大，好辛苦啊，哈。对，在日本跟台湾现在也是都很多的这种支付方式，电子支付方式。那你现在还有除了PayPay以外，还有一个叫什么Suica这个啊，Pasmo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付款方式嘞？
2: 这是交通卡，像是悠游卡一样，
0: 哦，跟悠游卡一样的意思。啊，是哦，啊，所以我们到日本就要 要办这种卡吗？
2: 啊，可以的，在
0: 苏卡，它叫苏卡吗？苏卡，
2: 苏卡
0: 啊，跟
2: Pasmo 是，哎，算是一样的吧？
0: 可以，我可以拿我的悠游卡去刷吗？
2: 悠游卡不是，看那个苏卡，苏卡是我应该是东京的，
0: 东京的，
2: 哦，看地区，
0: 还要看地区哦，
2: 有不一样的名字。
0: 啊，
2: 名字不一样，
0: 所以我拿如果拿苏卡，我如果这个地方是用Pasmo， 我就不能用了。
2: 啊，可以的，可以的。
0: 哦，相通啊、哦，
2: 只是那个名字不一样，
0: 只是名字不一样，但是可以相通，
2: 可以相通，
0: 因为里面都是日币。
2: 嗯，
0: 哦，懂了懂了，跟我们有一卡通跟那个悠游卡是一样的意思，
2: 啊、对，一样的。
0: OK， 好，这个就是交通卡，
2: 交通卡，
0: 啊、交通卡。可是我们的那个悠游卡，它也可以去买饮料哎、
2: 欸，哦，
0: 还有买便当哎、欸，
2: 嗯，都可以，
0: 还可以省五块、
2: 哦。
0: 你们电子支付会有省钱吗？
2: 哦、
0: 有这样吗？会，比如说你拿电子支付，然后就可以比较节省钱。像我们有一个便当店很有名啊，它就是倡导你用悠游卡，然后省五块。
2: 哦，这样子。
0: 对，所以你下次要拿一个卡去省五块。
2: 五块的这个应该交通费的话会有，
0: 然后交通费会有就对了。
2: 嗯哼哼哼，
0: 哎，因为以前早期啊，在台湾，如果你要坐车子，都是要投零钱。
2: 嗯，对。
0: 哦，比如说15块还是16块，那你投下去，如果投20块，他不找你4块的。
2: 啊。
0: 对，就是你一定要有那个零钱都弄好，不然他不会找你钱啊。
2: 嗯、
0: 对啊，不然你投20块，哎，4块被他吃掉，好难过、哦。对啊，反而是现在有这种悠游卡什么，他就。就是你固定扣这样的钱、嗯、我觉得是很棒的齁。
2: 对，
0: 所以你们日本现在的交通卡它也是用卡下去刷的。那日本的这个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哦，他们也还是喜欢用现金吧，因为大部分台湾的这种阿公阿嬷还是用现金比较多。
2: 哦，对，但我爸妈会用那个 PayPay。
0: 哦，用 PayPay。
2: PayPay 或现金。
0: 哦。
2: 还有刷卡。
0: 他们还年轻呢、啊。他们不算阿公阿嬷几个啊、
2: 哎。
0: 他们还算年轻呢、啊。对。OK, 好。诶，你有去逛过夜市哦？你在台湾有逛夜市吧？
2: 有啊，有啊。
0: 常常去吧。
2: 常常去。
0: 哈，夜市有电子支付哦，我怎么不知道？现在哦。
2: 啊、
0: 你在讲的是台湾的夜市。
2: 就是、泰国的。泰国的
0: 哈，那下一次再来聊泰国的事情哦。哎，台湾我还不知道有电子支付哎。
2: 哦，我应该。
0: 我们好像每次都是用现金付哎。
2: 还有 Line Pay 没有吗？
0: 没有哎、嗯，好少好少，我不知道啦。我也很少逛夜市，所以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在台湾来讲的话，它就是。这种路边摊大部分都是用现金比较多、
2: 哦、对，
0: 现金我知道是现金，搞不好现在改了我不晓得。可是、啊、像我之前到对岸去玩的时候，一律全部都是用电子支付，
2: 嗯，
0: 没有现金支付、哦、那我们有现金没有用 哦，我们等到路人来了是跟他说我可以给你钱，然后你帮我付那一杯饮料
2: 哦，
0: 对，比如那杯3块5块，他就说、哦、好，他就帮我刷，我给他5块、
2: 哦、
0: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没办法绑的、
2: 嗯、
0: 对，所以在对岸就比较不方便。可是在台湾它就是只要是进入台湾，你有 LINE 然后你就可能就可以用 LINE Pay 啦、
2: 嗯、
0: 然后你有 Apple 的手机你就可以 Apple Pay 啦、嗯
2: 哦、
0: 或者是在不同的场域像有的那种大型的超商，它可能有自己的一个 Pay
2: 哦、oh.
0: 对，他有自己的配，譬如说全联啊，P叉配啊，
2: 哎，
0: 哦，他们因为他们有银行嘛，所以他可以设计这样的一个模式下去做，并不是说每一家都可以这样做，但是我觉得这是很方便。
2: 嗯，对，没错。
0: 但是哦，这个配是你里面要有钱，可是他会绑定你的信用卡，或者是绑定你的。这个叫做什么？那个存款、
2: 哦、存，
0: 对对对，好好。那你绑定了呢？也好啦，绑定存款，你没有钱，你就不会去买了。 这是好事，
2: 好
0: 对不对？可是绑信用卡，有时候你就会过度消费，
2: 哦、对、哦、
0: 对对，嗯、你有这种你有这种感觉吗？就会过度消费，哎呀，怎么没钱了、啊？怎么这样子付那么多钱哈、哦？所以有可能啊，以后就有可能会变成说，嗯，怎么讲？就是会有可能会变没有现金的社会吗？你们日本有这种取向吗？
2: 嗯，有，但我觉得在日本，因为有很多什么 tsunami 地震，
0: 嗯哼，
2: 那些
0: 嗯
2: 什么
0: 嗯
2: 那些情况下、
0: 嗯，
2: 应该不能用 PayPay 电子支付，
0: 嗯，
2: 那时候应该需要有现金支付，嗯、所以我觉得
0: 未来会发展这样吗？
2: 未来会，
0: 你觉得？会可能还是还好，
2: 还好，
0: 因为有海啸啦、地震之类的、嗯、这种不可预测的，嗯，大自然的危机，
2: 嗯，
0: 所以还是会用现金在支付会比较多，尤其乡下应该不多吧。像你们爱知县算乡下吗？
2: 哎，爱知县有名古，名古那边
0: 根本不算乡下。对，
2: 那我住的地方是山下的。
0: 对对对，伊那卡，伊那卡啊，
2: 对，
0: 哦，你突然间有伊那卡出来，对，他算乡下，他有用现金还是用配？
2: 啊、我觉得用现金比较多，
0: 对不对？
2: 因为那个商店用就是PayPay。
0: 嗯。
2: 其他付款方式，
0: 嗯哼，
2: 需要有什么？
0: 嗯，
2: 商店会，
0: 哼，
2: 付钱给PayPay那些公司，
0: 对对对对对，
2: 那个钱应该
0: 就被要吃掉了吧？
2: 对他们来说，嗯，
0: 没合啊，就是划不来啊，
2: 嗯，
0: 对对对对，所以还是因为他们还是会扣一些手续费
2: 啊，对对对，手续费，
0: 所以有些人就说不要，他宁可要现金，而且他觉得他付现金。付现金他可以给你折扣一点。
2: 啊有。
0: 对对齁，这是每一个国家不同的地方齁。啊，日本他们现在也会有这个电子支付，啊，咱台湾齁已经嘛拢真流行电子支付啊齁，各种的配拢中有齁。好，那我们下一次呢再继续齁请这个 Nico 来跟咱开讲齁。

0: 日本好佚佗，
1: 日本的旅游スポット。
0: 在我们今天的日本好佚佗当中，以往同样邀请了永信旅行社阿辉啊，带我们来去佚佗哦。今天的介绍是京都，京都京都人念自然川北去的歌，不是哦，并不是好不好，这是京都一个所在。因为我小的时候哦，这个比较好记忆，你知道不？用安尼讲话来较好记。就记得起来齁。我去到这所在咱唔捌介绍过。首先要带咱和朋友来去佚佗是这火车站。啊现在去火车站。
2: 欸
0: 这很神奇。
2: 有一个就有特色的就是伊的阶梯。
0: 伊的阶梯跟别人无同款吗？
2: 对对对对，伊的阶梯无同款。
0: 是安怎讲咧？
2: 他的阶梯到那个晚上他会有一个灯。
0: 会亮。
2: 会亮，然后有不同颜色
0: 哦。
2: 对哦，而且这个火车站它上去还可以到它的上面去看夜景、
0: 嗯、哦，就是暗夜时阵能看夜景。
2: 对，所以这个火车站还蛮特别的、
0: 嗯。
2: 然后所以我们有时候那去看夜，虽然你那坐火车吼，就得用去看京都的火车、路车
0: 是
2: 拍照，但是你真就去看坐坐，这个火车站其实还蛮有特色，蛮漂亮的。
0: 是，
2: 系啊，
0: 嗯，伊这个建筑师，建筑师。是第一届车站的外观，好、哦、有大胆的创新，好、哦，所以哦，它跟一般的车站不太一样。都好参照哦，咱较早咱台中火车站已经算古迹呀，好，伊、哦、的基本上后站，也就是较早的前站，好、哦，基本上是古迹呀。落摆伊揪出来讲五届前站。够是另外的感受，和咱无同款的感受。
2: 啊、你看，也介绍讲着，伊迄个空间设计也得那一个巨型的建筑吼。我讲伊迄个阶梯的建筑得那一个，伊那形容是那一个迄个峡谷那种的。对，
0: 峡谷
2: 啊，在那时光隧道，迄个感不感？所以很多人会讲。会带去看这个地方
0: 是
2: 有的团体啊，一个也装上船，人可以滑，因为虽然伊无坐火车，无可能去车头，但是因拢会摆这个所在，因为
0: 嘿嘛，圣洁景点嘛，
2: 对、哦，因为我觉得它还蛮特殊的一个建设，可以去看。
0: 因弄人这种观光景点真的很厉害，我唔怕看过吼、哦。有观光客吼、哦，叫人带去台中火车
2: 头。没啦，其实台中火车头也是一个古迹观光啊。
0: 啊，刚我的旅行社安排讲带人去遐看无啊，还是你家己要去看？所以我讲你不能这样厉害呢。那我当时啊，咱去国外吼、哦、看，咱嘛想要参考，因啥呐吼，会当见到家这样水吼、
2: 哦。对。
0: 我前就阿辉头直接讲的吼，黑美术刚才时光隧道啊。好，连接着千年古都的前身跟今世。你刚听到安尼，你有刚刚想要去啊？我，
2: 对啊，
0: 你介绍介绍刚刚
2: 呢？你现在一平店可以去看夜景，
0: 跟我暗时还够安尼哦。哇，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晚上可以上去看夜景，
0: 啊、然后有时候还有时节的一个动画秀哦。
2: 哎，日本人很厉害哦，他有时候会在大一点的车站会做一些动画秀。
0: 是，
2: 上次好像在在东京那边也。
0: 有，嗯嗯嗯，
2: 对，
0: 当家那边嘛有，
2: 嘿，东京那边也有，所以说，
0: 嗯，
2: 你有时候他们的火车站，你不要看它好像只是一个火车站，
0: 嗯，它还可以变身为其他，
2: 对，你就厉害，嘿，他们很会做这种东西。
0: 啊，公民店购节空调，哎，让免费欣赏夜景，
2: 对，
0: 哦，啊，这样咱呢，我可以这啊，京都的时候呢，建议火车站好行行，好刷来火车站行刷了，要过来什么所在嘞？
2: 咱之前有讲就大阪的天满宫嘛，啊，京都嘛有一个嘛，京都的天满宫，你咪用参考看嘛。
0: 京都的天满宫就对了，因为既然来个京都就对了。
2: 对
0: 哦，因为原本哦，迄个咱讲迄菅原哦，菅原道真也的学问之神，伊是伫九州贵溪的嘛，对吧？好，阿罗贝亚呢，再放到那个大阪的天满宫去嘛，哈。
2: 对。
0: 啊，你讲起来，京都也有天满宫。
2: 对。
0: 好，伊嘛是伫求学求职用的
2: 对
0: 啊。
2: 哦。只要你听到天满宫，伊拢是伫求学问的。
0: 哦，天满宫的意思就是在用求学问的，
2: 对对对，
0: 好，你了解，但是
2: 京都的天满宫的特色，它会比较
0: 古色古香，
2: 古色古香一种，很纯粹京都的那个味道，
0: 天满宫哦。 京都的味道的对，京都有啥味道啊？
2: 它就是古城，你会觉得很有日本，它
0: 日本的感觉的
2: 对啊。因为真正你哪，你不你真正是爱来干台湾行到这时候才真正有迄个感觉。
0: 哎，奇怪，咱人较早哦，去日本的时候，都一定去用船去即个所在啊。我就细汉就去啊呢，就是
2: 啊，你应该讲咱哪去啊？行到拢是行庙
0: 庙，神社。
2: 也没有，也没有做贼。
0: 对，哦，龙飞啊，哇，这个天满宫，以前是在哦，京都诶北野天满宫，
2: 对，
0: 哇，真的也是好漂亮呢。
2: 其实一打春秋，就是樱花加红叶咧开的时阵啊，
0: 是，
2: 足水的，
0: 是，嗯，真正有水。
2: 因为咱之前介绍台办啊，迄个天满宫伊是伫市区内底，所以伊就加一个那神社的那样啊。但是你看这个天满宫啊，你也干嘛？神社之外，你有点话这个风景，就是它的风景就有那种很古色的味道。
0: 有什么呀？你要古色，因为创建在西元947年，
2: 对，
0: 也就是距离现在。1000多年
2: 了，
0: 嘿，很有历史感呢。
2: 你看那四周就很漂亮，你去到那里就会，
0: 对啊，
2: 就很宁静的感觉。
0: 真的，哇！伊就是他昨天咱有去介绍，讲这天满宫就是学问之神嘛，好，所以你两边求吉啦、求耳聋来当给他拜拜，而且呢，那个来祈祷金榜题名的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毛非常的多，诶，其实吼，咱拢讲有迄神，然后甚至讲树啊、古啊，毛树神，
2: 哎，
0: 这个所在已经一两千年啊，毛迄个
2: 灵气，
0: 哎，那个灵气在吼、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2: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还蛮，就是你除了去求学问之外，这个地方也很漂亮，可以去欣赏一下。
0: 哇，这暗溪啊，那个暗溪啊，
2: 对啊。
0: 哇，那个夜景也好漂亮哦！这以后咱哦，那介绍的时候，咱弄个拉胯相片呐，介绍啊，就很有感觉哦。啊，你刚刚听我讲，你可能无尴尬哈、哦，不要紧，你再垂露烟霞去佚佗哈。好，来介绍，过来介绍，就是说什么所在嘞？
2: 咱更想介绍着东本院士、嗯。
0: 好，东本院士听起来嘛是咧拜拜型嘞。
2: 咱京都上济就是寺庙，
0: 对。
2: 奇妙小贼，起码东本院士真是真宗大古派的本山，
0: 嗯，
2: 对，你建在1602年，
0: 七，
2: 嘿，
0: 嗯，
2: 他本来叫做真宗本庙，
0: 真宗本庙的，
2: 对对对，嗯，嘿，
0: 啊，都不要嘛，发生纷争的对吧？
2: 其实，咱等一个介绍这个西本院士，但伊是这对称的，
0: 对称不是对立的，
2: 不是对立，对称对称对对称对称的，嘿，他这个还蛮特别，一般是。在那个德川家康也支持下建建那个、哦、
0: 德川家康引
2: 辟的
0: 地啊，
2: 创立的教团呐、啊嗯，
0: 是，我伫1602年伊来创立这个教团的地啊，我、这东本院士这个哇也是很非常的古色古香，而且它有一个非常大的钟哎，
2: 对，
0: 哦。这个大钟可以一般人去敲吗？还是不行？
2: 不行，它好像是有什么庆典才有、
0: 哦、
2: 才会
0: 敲才会开放就
2: 对
0: 了，
2: 对，
0: 东本院士哦，这固然因为这个是起在本院士的本山东侧啊，固然人就叫做东本院士是安尼来，
2: 对
0: 哦，啊，既然我东本院士，今嘛都来介绍西本院士啦，
2: 对，
0: 来
2: 西本院士，伊是佛教徒的修行中心，
0: 嗯哼，
2: 伊主要是甲东本院士变成双生寺庙，但是因两个是不同的人创设的，
0: 嘿，无同款的，
2: 对，
0: 嘿，诶，伫咱台湾台北某一个西本院士，诶。
2: 是
0: 对，伊是伫个台北伫日据时代的时阵，阿嘛是你头拄只所讲的真宗本院士派佛事诶、所以吼、哦，伊这伫个台北的万华区中华路家，对，讲吼坐迄个啊做捷运来当搞诶，伫个台北西本院士，哦，太有趣了。 哦，嘿，你唔知啊吼，我嘛是即摆在看到
2: 我是唔知啊，咱台湾某些所在。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其实他会分成西北院士，是因为德川家康啊，
0: 是
2: 他怕他那个教主的那个势力过于庞大，所以他才会分成东跟西啦。
0: 哈哈哈哈哈。
2: 啊，所以它就变成两边，
0: 是，
2: 对，
0: 是是是是是，
2: 对呀、啊，
0: 哦，
2: 这个还蛮有趣的，
0: 对对对对，真的很有趣。
2: 可是大部分啊，哈、嗯，咱去大部分刚听到东本院士比较常会去，西本院士比较少人会去，
0: 西，西本院士，哦，一概一起
2: 两边，
0: 两边、啊，
2: 多喝冷
0: 东西呀、啊，东西呀、啊。
2: 对 哦，因为想说我们有介绍东本院士，那马来西亚本院士稍微讲一下。
0: 对对对，哦，也本尊的是阿弥陀佛的，
2: 对，哦、他是佛教。
0: 对，所以哦，安尼真侪咱呐台湾人去呀，应该拢会当去呀行大。
2: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0: 真侪佛教徒嘛，
2: 但是好像东本院士占积比较大一点。
0: 哦，啊，西本院士好像
2: 比较小一点、
0: 哦，我看起来好像也是这样，因为看他的相片，
2: 对，因为我记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0: 的规模哦、嗯，他这里也是有很多的这种花啦，
2: 有啊有啊，其实它里面，嗯，因为建筑上特色应该是差不多，只是东本院士因为它算是本院
0: ，
2: 所以也占地可能多，
0: 嗯，
2: 对，
0: 嗯，
2: 啊，西本院士它就会小一点。
0: 嗯，
2: 嘿，
0: 嗯，
2: 哎，这个还蛮有趣的，去的时候都可以去参观一下，看他去哪一边。
0: 是，
2: 其实特色都差不多。
0: 嗯，
2: 因为他们是侍奉同一个佛祖。
0: 嗯、是，
2: 嘿，
0: 所以咱好朋友来去日本佚佗的时阵，你来当家己选择哈，尤其吼咱有真侪这个虔诚的教导的，吼，买当去这个所在来行大一下吼，带来的好运哦，哈，好，啊，下一次人家个带咱好朋友来佚佗哦。

0: 上我们听说有日记介绍的这首歌曲叫做
1: 夢は夜開く，
0: 也是同样的，由我们来自群马县的 Kido 来给我们介绍，我们这当中就来演绎的这首歌是早前的、是尤丽所唱的乌鸦回瑞，来我们演绎的这首歌曲了。
1: 雨が降るから会えないの，
0: 因为落雨所以不能见面哦。
1: 来ないあなたは野暮な人，
0: 无来你心脏勒索哟。
1: 濡れてみたいわ二人なら，
0: 可是讲两个人到天气好冷好冷，嘛是讲完啦。
1: 夢は夜開く，
0: 梦是伫暗暝才有诶。
1: ブブなお前が可愛いと，
0: 天气呢哩超高水诶。
1: 言ったあなたは憎い人，
0: 安尼讲过你是可恨的人。
1: いっそ散りたい夜の花，
0: 卡不如归去吼，安尼下掉爱回溜吧。
1: 夢は夜開く，
0: 梦是伫暗暝才有诶。
1: 嘘と知りつつ愛したの，
0: 明知是白惨却是爱上你。
1: あなた一人が命なの，
0: 你一个人就是我的生命。
1: だから一人にさせないで，
0: 所以请不当让我孤单一个人。
1: 夢は夜開く，
0: 梦是在暗时才有的。
1: 嘘と誠の恋ならば，
0: 原以为虚假甲真诚的恋情，
1: 誠の恋に生きるのが，
0: 就应该为真爱立哇。
1: 切ない女の心なの，
0: 这是比较可恨的查某人的心嘛。
1: 夢は夜開く，
0: 梦是伫暗时才有的。
1: 酔って酔わせたあの夜の，
0: 我醉嘛要让你醉的迄一暝。
1: グラスに落ちた水色の，
0: 就像像我香香落入去酒杯啊，醉色的。
1: 忘れられないあの涙，
0: 好难无都放袂记迄目屎。
1: 夢は夜開く，
0: 梦是伫暗时才有的。
1: 恋して愛して泣きました，
0: 是无你爱着你，你来哭。
1: そんな昔もありました，
0: 曾经有迄个过去。
1: 思い出してはまた涙，
0: 想起来一个再度流目屎。
1: 夢は夜開く，
0: 梦是伫暗时才有的。哦，这首歌曲呢是哦早期的尤丽所唱的《乌鸦回瑞》。

0: 来，先教这个第一句。
1: 旅館のために良かれと思ってやった。やった
0: 几个？哦，来再一次，再一次，因为太长。
1: 旅館のために良かれと思ってやっていた行動は。
0: 哎，这样我就等哎，都漏着，所以咱们也控唔掉。你唔当想讲伊是吼，日本人来控唔掉，安尼袂使。哎，咱台湾人嘛也控唔掉话对哇吼，所以不要紧哦。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1: 好，旅館のために为自己觉得为了旅馆好的。行为是，
0: 嗯，哦，意思就是讲哦，哎，自己觉得说什么样的行为是对旅馆是好的，
1: 嗯，
0: 哦，好，第二句来，
1: やった方がいいのか，
0: 哦，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1: 到底是做比较好吗？
0: 哦，这个句这句话的到底做是比较好吗？还是另外一句话叫做、哦、
1: やる必要がないのか？
0: 这句话的意思是。
1: 不需要做吗？
0: 哦，不需要做，做好还是卖做好？哦，反正就是安尼意思啦哈。但是咱去大饭店了哦，什么种的是较好诶意思哈？整句话是这样。咱今天就对这几句诶当中，咱来讲三个哈。第一个字是
1: 好，思って，
0: 思って。哦、啊，伊诶这这动词原型是
1: 原型是思う。
0: 思う啊，思う的心啊，对不对？它是想的意思，
1: 对，觉得、哦、
0: 觉得想，思う这是原型。好，后第二个字，
1: 好，行动
0: 这是行动，
1: 对，
0: 好，怎么讲？来再讲一次，
1: 行动
0: 行动。
1: 口多
0: 行动啊、哦，这第二个字，第三个字
1: 好，必要，
0: 这是必要，
1: 必要，
0: 哎，再一次，
1: 必要，
0: 啊、哦，这个是必要，
1: 对，
0: 再一次，
1: 必要，
0: 啊、哦，这是必要，好、哦，阿兰归故，各个两起拜来，
1: 好，旅館のために良かれと思ってやっていた子。
3: 在南投县林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皮轮坑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带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散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4: 台湾是宝岛，健保制度走在世界第一步，全世界拢上好乐。台湾因为有健保，所以也带动了医疗进步。台湾人的健康得到百般的好照顾。上苍创造人体器官非常的成功，相对增加咱。对医疗科学了解困难度。
5: 医师你好。
4: 陈志花园，医师你好节目，找找咱在地的好医师，带咱人物了解医疗甲健康的保健好撇步。陈志花园，医师你好节目，访问咱在地的好医师。带咱走出一条自我健康照护共荣路，请听陈志花园医师你好。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早，欢迎伫礼拜日头上五点到六点收听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头上花园医生立刻节目，我是主持人阿丁，伫空中为咱好朋友邀请专业医疗。

人员在空中为咱好朋友漫谈健康的常识。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下面再回到节目当中，头三个月圆，医生的好。

0: 续收听。
1: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
3: 各位乡亲是大家好，大家高早，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桂园医生你好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典，伫每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伫空中甲咱好朋友邀请专业医疗人员伫空中来慢谈着健康的议题。你捌听过 TMS 无？什么是 TMS 呢？就是啊，有一个物件吼，啊，伫咱头壳顶安尼，伫遐拍拍拍拍拍吼，这是咧治疗着较歹治疗忧郁症或者患者带来忧郁症患者或者未来。今仔日咱要来邀请台北哦，台北郑之星生医学诊所医长洪敬伦洪医师，洪医师早上你好，
4: 大家好，大家早上，我是台北郑之星生医学诊所。院长洪敬伦医师，今摆你收听的是 FM88.7 回衡广播电台，透早回衡医生你好。
3: 洪医师，现代人压力大，唔那是讲老大人，也是讲上班族的这些壮年的人，啊，佮有一挂青少年朋友啊，啊，拢有得着这个忧郁症哦。这忧郁症呢，啊，拢爱食这药啊，有当下食到安尼戆昏戆戆恰恰啦吼，啊，无食嘛袂使呢，啊，为食了愈来愈大颗，为怎样食愈来愈大颗？因为有效果嘛吼。啊，要来请教着咱的洪医师啊，什么是 TMS？ 听讲对滴这治疗着忧郁症啊，伫国际上来讲啊，哇，有已经重要的这研究，对忧郁症的患者有帮助。什么是 TMS？
4: TMS 就是叫做重复性的跨颅磁刺激啦，对，要强调是磁场这样子，是2018年在台湾才通过卫生福利部的核准，适应症是忧郁症，所以当然大家是蛮兴奋的，因为其实在美国是2008年就通过了，所以我们已经努力了10年，所以很多前辈就是跟卫福部提了很多申请，那最后终于可以给大家使用了。在初期呢，就是从医院啊诊所啊都有一些算先驱者啊开始运用，那终于过了6年，我相信现在大家是越来越容易在医疗院所得到这样的治疗，但是呢知道人还是非常少了，我必须说10个忧郁症的人可能大概1-2个听过，试过的人我猜100个里面可能大概只有不到5个吧，对，所以还是有很多人需要帮助。那他当然他也不是什么万灵丹，基本上他虽然通过的是难治型的忧郁症，具体来讲就是说如果大家吃药啊，吃了一种药，那通常药要等8到12个礼拜，就大概要2-3个月确定假药有没有用啊，不行要再换到乙药，那要再等要3个月，搞了半年了，就是都不是很有用，或者说副作用你真的很难接受，那就叫做难治型的忧郁症。那这个时候就是这个 TMS 磁刺激的适应症，像我们的诊所大概也有700-800个病患了嘛，那为什么大家会这样选择呢？就是因为第一个它的效果是比药物相对来讲是比较好，
5: 安全，
4: 安全跟副作用是另外一个原因，对，既然讲到安全，就是因为基本上就是一个短暂的磁场的刺激嘛，所以它不会有什么残留在体内的问题，那因为它只是影响到大脑皮质，你的头骨下面大概3-4公分的深度啦，所以当然不会有就是以前吃药全身性的副作用。那像我们抗忧郁药就是比较恶名昭彰，就是会影响肠胃的这个不舒服啊，或是一些可能有些人就觉得倦怠啊，然后觉得变迟钝啊，对，那也会影响到性功能，这个是不可讳言。对，那 TMS 因为就比较不会有全身性的作用。那反过来讲，安全性在大家比较在意的说啊，会不会磁场造成一些癫痫啊，就会担心。那这次基本上就是随着个案越来越多，还有全世界的比例，它已经降到了1/3，就是其实是很低的。到底这样够不够低呢？我再给大家一个类比，它已经比吃抗忧郁药产生癫痫的风险也没有更高了，所以基本上你选吃药跟选这个也没有更危险。当然它有一定的绝对的禁忌症，就是说你身体里面不能有金属的物质，像是这种心率调节器啊，还是电子耳啊，或是一些开刀啊，或是有一些钉子，但是因为现在很多东西很先进，就是假设那些心率调节器电子耳是可以做核磁共振检查的，只要那个仪器是可做核磁共振，那你绝对也可以做这个 TMS， 对，因为它的磁场强度基本上是跟核磁共振是差不多的，对，所以我觉得它是蛮安全。
3: 拍这呢是真安全的吼、哦，啊，用着这磁场的原理，啊，就来啪啪啪啪啪吼、哦，啊，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个等来透早的回响，医生你好，节目，咱来了解什么是 TMS， 啊，未来请教着红医师，就是讲哦，啊，拍着这种的 TMS 的感觉是啥，唔知会听无吼、哦，来来用个一个哦，你们再个等来节目。

0: 医生立刻。
1: 各位乡亲士大家好，大家好早，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 FM 88.7透早的桂园医生立刻节目，我是主持人阿丹，伫空中为咱好朋友来邀请专业医师伫空中来帮谈着健康的议题。什么是 TMS？ 你捌听过 TMS 不？就是伫咱的头壳顶上吼，有用迄、那个磁场啊，哈啊磁场的方式的啊，伫咱的头壳顶上咧劈劈劈个，啊这劈都是要让咱的脑，敢那亲像讲电脑安尼重新开机咁款，唔是敢那做一拜年啦吼，这号叫做 TMS 中核性的跨颅磁刺激。在国际上研究讲啊，对的忧郁症的患者有帮助。咱邀请到台北正知新生医学诊所院长洪敬伦洪医师啊，相信呢，伊我那是台湾临床 TMS 脑气血学会的这理事长哦。啊，要请教到咱的洪理事长，就是咧做到这种 TMS 啊。中核性的跨颅，就是头壳啦吼，头颅的颅，磁刺激对伫个咱忧郁症的患者来讲哦，你做的时唔知会听无？迄、那个感觉是虾米啊？
2: 大部分人就是好像打的时候，刚开始会觉得，他感受上就有点像是你用手指好像快速敲你的头，所以它不是电的感觉，它是敲击的感觉，对，然后有
3: 磁场的一个，
2: 对，那磁场的感受就是一种被敲击的感觉，所以有的人就说啊，这很像什么头皮按摩什么之类的，对，但是它是影响到你大脑的脑细胞，所以这个是安全的部分。那效果的部分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难治型忧郁症，就你吃了两种药都没有用，那你只要再换一种药，其实它成效大概只有比如说一两成会有用，所以基本上就是你再换药失败率是非常的高，就八九成。但是假设这么严重的忧郁症，你是不是打 TMS 的话，其实可能一半以上的几率都会有用，所以它当然也不是百分之百，但它的成功率至少已经超过五成，不会说就再试下去很挫折。如果不是那么难治型，就假设你第一次啊、第二次啊，在不吃药的情况下就做 TMS， 其实临床或是我们实际的经验上，大概我觉得七成的人至少都会有比较好的。所以把握性就是会比较高，跟药相对来讲，药就是说可能把握性是三四成会比较好，但是副作用是八九成，你一定会有副作用。这样反过来讲，大家选择当然就是会考量，只是说我觉得就很实在的就是经济的因素啦，因为药物就是在健保的给付之下，因为各个地区的卫生局核价 TMS 不一样，中南部可能多半就是一次2500，台北市可能就是5000左右，所以这个 range 就是2500到5000，对，那我也要非常坦率跟大家讲，就是它不是打一次就好，
4: 没错，
2: 对，那它可能至少国内外研究都是要20次以上，那像美国它就是给付36次，如果你有医疗保险有给付 TMS， 我美国的朋友都是说36次其实效果90%以上是可期待的，所以它是跟次数是成完全的正比，所以我们经验也是如此。
3: 我的家人呢有打过 TMS， 那它是一个疗程呢是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之后听到的是说打完之后半年还是要持续的追踪，因为这种身心方面精神方面的在我们的脑部的脑波是跑掉了啊，就像是汽车一样，我们的汽车要在定位， TMS 就是在帮我们做定位啊，我进行了 TMS 之后，半年之后再继续来做第二次的疗程，这样子的保养是不是是最好的呢？
2: 哦，我懂你的意思，应该是说打完一个比如说急性期的疗程啊，他康复以后，比如假设做了20-30次，那之后要干嘛的问题？对，那我觉得这是蛮因人而异的。对，蛮因人而异的，因为如果你的情况，比如说你不是多次发病啊，你就是第一次嘛，那我觉得你康复得也很好，那其实你可以先这样。就观察看看，当然我觉得你说的没错，就是定期回来追踪是蛮重要的，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也不想吃药，那他其实但是忧郁症确实它是一个会复发的疾病，所以你不做一些我们所谓的预防复发其实是有风险的，但是预防复发的方式是很多种，
1: 要预防忧郁症又压起来有很多种的方式来做预防，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回来 透早的公园医生的课节目，要了解要安怎让咱家己呢较袂讲安尼定定啊，伫遐压起来吼，这忧郁症有当时压起来真正真艰苦呢，那是家己艰苦，家属哇那对你拖磨吼。对你忧郁症的朋友，或者是咱厝里有忧郁症的这的患者，所以家属的你，我那爱来听什么是 TM。

0: 请继续收听。
1: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
3: 各位乡亲是大家好，大家好早，欢迎伫礼拜日头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阿电所主持的透早的桂园医生你好节目，伫 FM 88.7来发声，来关心着咱所有的这好朋友的健康。对的，2008年美国已经着核准用 TMS 来治疗着忧郁症，并且台湾伫2018年的4月份经过着卫福部 FDA 来核准通过了后，目前啊已经差不多推行有这6年的时间了吼。咱要来请教着咱台北资正新生医学诊所院长洪敬伦洪医师，伊原来是台湾临床 TMS 脑气血学会的理事长。洪医师你好。
4: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台北正资新生医学诊所院长洪敬伦医师。
3: 对这忧郁症的患者来讲啊，上惊就是爱面对的吼，就是忧郁症当下佫压起来啊，一年四季当中呢，有可能发生着一摆啦、两摆啦啊。对你家属来的来讲哦，这原来是真大的压力哦。好，你家在呢，即马有这种的 TMS， 请教着洪医师，免了互咱家己吼啊，对这忧郁症啊，较袂压起来，免哪来管理着这忧郁症。
4: 比如说，你也可以规律的运动啊，或是说你做一些正念冥想啊，那或是说有些人心理的问题蛮适合跟諮商師固定的去讨论，那固定的去增加自我的了解跟适应，这些都是维持健康的方式。也可以用 TMS 来做所谓的维持治疗，或是病人都是比较喜欢说保养，那我们说叫保养好了。但是保养基本上就是说，可能会针对就是他可能打了一轮两轮就是20几次，但是他还没有非常好的人，或是他就是之前实在是太多次复发，我们实在无法承受他再次发病的风险，那这种维持型或是保养就是一个礼拜一次。对，他可能打完急性期之后，那他可能又一个礼拜打一次，也许又打了好几个月子。但是我觉得通常也不会叫他无限制的打下去。对，那你刚提到那个有点像是说，假设他过了半年一年，就是研究上基本上一年是比较常见，就是搞不好他的所谓的保固期好了，就是半年一年。如果说半年一年之后，诶，有点不对劲，那他其实可以重新再进场维修一下，那有些人搞不好就不用打到20几次，搞不好10几次以内就康复了，就 OK。但是跟很多人交流，一人而已，有些人还是得要打到20几次。那有些人搞不好要打到比本来更多次，因为他可能又发病，可能就变得更加的难治疗，所以就很难说。但是你说的像汽车重新定位或是什么轮胎重新校正，这个比喻也有点没错，因为我们忧郁症或现在其他的强迫症，就现在慢慢知道是好像是神经的网络连接错误，就是靠这些磁场好像把它再 reset 一下，对 reset 一下，那过一阵子你其实又会跑掉。到底为什么你会跑掉呢？对，那我就告诉各位，因为你有一个心理跟生活的惯性，你会让它跑掉。比如说有些人他的心理惯性常常会用所谓的比较不健康的思考模式，像
3: 负面的
4: 对，那更具体来讲，比如说有的人就是100分跟0分的，就是这种两极化的思考，这种人就蛮容易生病。我要不然就是100分，要不然是0分，很黑白，就是他没有灰色地带这样。对，要不然我就爱你，要不然我就恨死你这样。所以这种就蛮脆弱的。如果说你没有在一般的康复期跟他去讨论这些让他生病的思考模式，或是一些长期的压力源，比如说一些家暴啊或什么，他没有去化解他生活上的困难，这些都会让他再复发，最后累积起来就是你大脑的回路又乱掉了这样子。
3: 有人讲啊，阿达嘛笑多啦，啊笑多多，有人现在在忧郁症来夹起来吼，所以这忧郁症夹起来啊、有种种的这个原因，有当下是气候啦，有当下是啊、生活上啦，啊讲有当下真正是家己的这个问题吼。不过呢，唔免惊讲啊，这个问题咱都无得来就医啊，起码都用讲食药啊之外，各有用的。头壳的吼啊，头颅的这种的吼 ，TMS 会当来帮助着咱的忧郁症的这些患者。咱来休困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过等来节目当中，要请教着洪敬伦洪医师啊，什么人会当来做着 TMS？TMS 的适应症是啥咪？适应症是啥咪？

0: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大家好早。伫每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阿电伫空中，甲咱好朋友来做着服务，就是邀请专业医师来慢谈着咱的健康的议题。今仔日呢，咱伫空中邀请着正知新生医学诊所院长洪敬伦洪医师。洪医师强调讲哦。咱脑部的疲劳啊，是咱现代人身心健康上大的一些条件。利用着医学的实证的方式来补脑，着补用着咱的大脑吼，保健大脑，才会当吼咱的头壳安尼不三时都、就是啊，真正 bling bling 啊，反应了真好。啊，佮有正确来认识着咱的心理的健康，接受着多元化的这个治疗，也是突破心理健康上大的这关键。咱也要来请教着洪医师哦，洪医师啊，对伫个在做 TMS 来讲哦，伊的这个适应症啊，爱拍几摆吼、哦，就是讲伫咱头壳只啪爱啪几遍啊。别那做底疗，好来后边来了解，好不好？
1: 所以我们现在谈到适应症，那我们一定要谈到就是说卫生福利不核准的，就是叫难治型的忧郁症。所以只要你是这个忧郁症，而且是算是比较难治疗，或是说我再精确一点，就是因为忧郁症它的算是一个很大的反，就对，它其实里面的种类非常多，可以说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百分之百是心因性的，就比如说啊，你就丧偶啊，或是你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大部分的人都会进入短暂的忧郁状态，但是也许几个礼拜几个月就好了。这一种就是说生理的成分也许蛮低的，但是反过来这种生理成分很高的，就是比如说啊，我家遗传基因超级强，就是很多人有忧郁躁郁的这个病史，那再加上我可能很早就发病了，然后我可能有一些症状比较像是生理的忧郁症，比如说我是很严重的吃不下啊，睡不着啊，然后就是工作能力降低啊，就是这种非常生理性的，那你可能打 TMS 可能会比较有效。像那种心因性的，你打来打去可能也没什么感觉这样，那反而是要化解那个悲伤啊，或是一些它的痛点。所以这类型的我觉得忧郁症是比较适合做 TMS 的。当然在国外 TMS, 比如说美国的核准的适应症是更多这样。包括大家都很想要有解答的强迫症，因为强迫症真的吃药或心理治疗都非常非常无效，对，然后病人都整天卡在家里面，所以这个强迫症也是一个适应症。我们也是摸索了一段时间，那因为大部分强迫症啊，或是创伤后症候群啊，就有很多在美国有通过适应症的治疗，在台湾是没有通过，但是我们不会被卡住，因为这些病人也都忧郁了，这些强迫症啊，或是一些创伤症候群啊，那等等等，他们其实久而久之，其实合并忧郁症的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对对，所以很多人是问我说，这些病到底可不可以打，或是说打了会不会有效？国外这些都是适应症，打了也会有一部分效果。但是我跟你更肯定的是，这些病的忧郁症状一定可以打，因为这是台湾也 OK 的，而且打的是一定有效，因为对于忧郁症它的把握性是最高的。这个当然是精神科方面，那它也有其他，比如说神经科方面，它是不是可以做中风之后的复健？对，因为它
2: 连中风的复健也可以来进行 TMS 啊。
1: 对，但是当然你还是要复健，但是你的脑部的修复它是很玄妙的，因为中风就是一个，比如说你大脑这边缺血，然后就是造成你比如说手不会动啊等等。但是我们大脑非常有趣，就是你在对面的同一个地方，其实会抑制它的功能。对，所以你把对侧的大脑，你去打健康侧，把它抑制下来，那它本来去压抑对面那个坏掉功能的压抑性就拿掉，所以它反而就会变好。所以你可以去抑制对面的大脑，来增加你本来中风这边功能的恢复。那当然你也可以打同侧的大脑去活化它，所以它其实就是在中风的亚急性期已经比较稳定了，然后打完然后去做复健，就有蛮多朋友他们是神经科的嘛，或复健科的，就是早期打做复健，然后也同步进行，我觉得效果也是不错的。其实你所有的感受都会总结在脑部嘛，啊，还有疼痛，疼痛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这样
0: 有很多朋友啊想要了解，就是说啊，这 TMS 对这五十天敢有哪有效啊？来来来，听下几首好听的歌曲，再个等下头仔回讲医生你好，这不，咱就来邀请到洪敬伦洪理事长洪医师来讲着，做着这 TMS 啊，对五十天有效无？

0: 모르는 도시와 고분값 상업부 감사합니다. 안쓰세세모니.
1: 이 말은 뭐라나? 시시라.

0: 医生你好。
1: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丁，在空中，跟咱好朋友来请安问好，大家好哦。啊，咱今仔日呢邀请到台北正知新生医学诊所院长洪敬伦洪医师，伊是理事长哦，伊是台湾临床 TMS 脑气血学会的这理事长。脑气血吼，啊，就是有这种 TMS 啊，暂时啊，就是利用这种较强诶，有这磁场吼，这种磁场来诱发脑细胞电流诶，这传递。后来脑内底哦，一旦跟他亲像讲电脑安尼 reset 感款啦吼。洪医师你好，
2: 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台北正知新生医学诊所院长洪敬伦医师，
1: 请教。洪医师啊，这 TMS 对这忧郁症吼，较歹治疗这种诶忧郁症，讲有这效果啦吼。啊，咁对这疼痛、痛疼，五十斤有效无？
2: 疼痛有几个程度，或是几个问题？第一个，你一定有一个周边的痛嘛，比如说你五十肩，就是肩颈这边的这个肌肉啊，或是神经在有一个痛感，但是它最后都会传到中枢，是由中枢来决定说你有多痛，以及疼痛还会包含除了痛感之外，还会有情绪。久了之后，你情绪都会被这个痛弄得这样很烦躁。所以如果是 TMS 在治疗疼痛的话呢，慢性的或神经性的疼痛，它会打一个疼痛区，但是它也会打一个情绪区，所以就是说可以 cover 你疼痛的情绪面，还有疼痛的比较像周边神经生理的层面。所以它基本上我觉得疼痛也是蛮值得期待，因为我们现有治疗疼痛的方式其实问题非常多，比如说吃止痛药啊、吗啡啊，最后我上瘾的问题。对，那 TMS 其实当然就是完全是不会有这个上瘾的问题这样子。
1: 那我跟你请教啊，在一些忧郁症的患者或是身心方面的这些患者打了 TMS 之后，他就要停药吗？双边都要相辅相成的，有的贸然就我就停药了，这是正确的吗？
2: 当然是不正确的。那我们其实 90% 的病人来打之前都一定有服药。药物是这样的，就是说假设对你有一定的帮助，那你当然也不要停。也许他对于你的情绪忧郁啊并没有直接的帮助，但它至少让你睡得好，
1: 是，
2: 那你刚开始要先留着，因为这个 TMS 的效果有很多决定因子，其中之一就是要睡眠要好，
1: 睡眠要
2: 好，所以你睡得好隔天打的效果比较好。有一些药我们基本上不太会动它，就是请它固定，那我们开始打，那打到比如说20次左右前后的时候呢，很多人他已经不焦虑了，然后状况比较放松。镇静安眠药，就我们平常最怕上瘾的那些什么史蒂诺斯啊，什么赞安诺啊，那些就可以慢慢的减掉。但是通常慢慢减掉之后呢，它也许忧郁症的药还有好几种，但我们可以再简化它。所以最后其实就是会，因为你 TMS 也不会一直打下去，所以最后比较理想的是，假设它刚开始是难治型忧郁，有七八种药，那最后就留个两种，然后就这样慢慢吃，那副作用也已经很少了，那他们就觉得这样不错，这样子。对，所以千万不能自己停药。对，我通常都跟病人讲说，不是不能停药，是你要跟我们讨论，按照我们的步调来停。对，那我们的病人反过来是说，第一个他想要自己停啊，第二个是说停了又不好意思跟回去看医生，就说啊，因为我把它停了，那我就不好意思拍谁什么，我就是千万不要这样。所以你停就停了，但是你停了我觉得很不舒服，那你当然还是赶快回来再跟我们讨论一下。对，医师绝对不会说你不吃药我就是跟你撕破脸这样，说实在是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药就是你在吃，你不吃我就尊重你这样子。
1: 有这心心总来的这些管家，亲像有忧郁症的这些好朋友啊，咱药啊唔通讲哦，啊想要停都不甲停起来。啊，那是安尼哦，亲像讲糖尿病啦、高血压啦、心脏病这同款，要停药啊，拢爱甲医生来做着这讨论，了后要停再来停，安尼是较安全吼。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个等来套在归园，医生你好。

0: 请继续收听。
1: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
3: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较早，今日在空中邀请到台北正知新生医学诊所院长洪敬伦洪医师，洪医师较早你好。
4: 大家好，大家较早，我是台北正知新生医学诊所院长洪敬伦医师。
3: 洪医师，我有这朋友啊，这忧郁症的患者吼，啊是讲哦，这身心障碍这朋友咧吃这药啊，啊家己停药啊，拢唔敢甲医生讲了。
4: 我觉得确实有一些医师是比较硬或是比较老派嘛，就是说啊，你绝对不能停或怎么样。但是如果你真的遇到这种这么顽固的医师，那我建议你可以换一个看看，因为可能你换个两三个，可能每个人的停药的想法是不同的。而且我们现在医学的逻辑现在都是叫医病共享决策嘛，就是要 share decision making， 就你跟我一起做这个决策，所以不可能医生帮你决定要不要吃药这样啦，因为嘴巴长在你身上。
1: 洪敬伦医师呢，他是台湾临床 TMS 脑刺激学会的理事长。那您在推动这个 TMS 治疗，面临目前在台湾有哪些的挑战呢？要如何来克服这些挑战？
4: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挑战第一个是比较像专业面的，因为我们基本上就是说希望 TMS 要有效的话，它又是一个很新的治疗，所以它必须要常常更新一些国外的文献啊，等于很多研究就还正在进行，其实治疗的方式跟参数都一直在演变，概念也在演变，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就如果有做的人要跟得上证据的潮流。那基本上就是说，因为我们医学进修是荣誉制，大家都在做，那但是只有比较有荣誉或是对自己专业有要求的人会一直去进修嘛。那所以我们当然是成立的学会，是希望可以很规律的给大家带来最新的知识。我觉得大家也是不错，就是我们都有一个认证的课程，跟国外荷兰的一个大学，那我们常常会有固定的训练，那现在也大概有60几个人完成这个要为期一年的训练，还3阶段，最后还要考试。如果有训练的人，对对对，因为我们第一批的人都是去国外认证的嘛，那现在可以在台湾有这个认证，所以我觉得就像心理师有证照，医师有证照，那你做 TMS 最好也要有一个证照，对，心理治疗有证照，那你有这个证照，基本上带有这个证照相关的要求，像我们的证照就要求你2年之内还是要再继续进修一定的时数才可以维持这个效期，对，就是其他比较老的治疗我觉得没关系，但是新的你必须要一直跟得上这个进度。这样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因为有些人他就是不太尊重专业或是现在国际上的共识，那他就自己讲自己的，我确实也觉得不得不说有些同业就是
1: 也有这样的，
4: 就是讲的 TMS 好像是无所不能，然后什么治疗失眠，其实我蛮感冒的，有某家就说 TMS 是一个治疗失眠，但 TMS 适应症根本就没有失眠啊，因为失眠为什么不是 TMS 适应症，因为失眠是一个多因素的问题，很多人就是作息的问题，有很多人是喝酒的问题，他根本不是说你打一打就绝对会好了，所以我对那种不实广告就非常的，对，所以这个其实事实上我觉得就是影响推广最大的问题，因为你给民众一个错误认知，那有些人可能
1: 误解了，
4: 对，那有些人就抱着错误的期待去做错误的治疗，然后最后就觉得说这个都没效啊，对，因为其实其他的国家有这个问题，就比如说其他的亚洲的国家，他可能没有直接的跟病人说，哎，这个要20-30次才会有效，那因为前面没有效，大家会很挫折嘛，所以病人可能就说啊，打5-6次就没效，所以就哎，整个刚开始推出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个没效啊，就最后那个国家就这个根本发展不起来，所以我觉得我们第一步的挑战就是这个民众跟专业人正确的知识跟技能，就我们这一步做得不错，因为有学会啊，还有大部分的意思也是还蛮 standard 的，也不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第一步就是有建立大家正确的观念，大家也都蛮认真去进修学习，对，所以我觉得是第一个困难。第二个困难我觉得当然就是费用的问题，就是保险健保不给付嘛，但是我们也非常怕健保，因为健保我当然是站在医疗服务的层面觉得说，不管是药价或是任何治疗价格，它都是一砍再砍嘛，我们要做这么多人力的设置跟做这么多进修，你叫我用这个价格去提供服务，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样去维运，所以在自费价格当然我觉得就会有一个蛮明显的不公平，因为有经济能力的人可以做，那没有经济能力的人就很遗憾，这样在制度上希望怎么样可以突破这个困难点，但是我觉得把它加进健保不是我觉得很可行的方法。那现在像政府有那个青壮方案嘛，就是青年壮年啊可以有3次就免费的心理咨商，我觉得这种特别的预算我觉得这个就不错， 就三次，对，只有三次，但至少他体验到说，哦，这个帮助是如此如此，所以我觉得这种比较好的治疗，我觉得也许如果政府重视这个身心健康的问题，那其实可能可以编个特别预算，像烟捐有特别的预算，就是去预防嘛。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好，就解决经济方面问题。我觉得这两个是比较大的挑战，这样。

0: 今天咱伫空中邀请台北正知新生医学会诊所院长洪敬伦洪医师，洪医师搞炸你好！
1: 大家好，大家搞炸！我是台北正知新生医学诊所院长洪敬伦医师。
0: 洪医师伫空中呢，来慢谈着 TMS， 也予咱的好朋友知影啥物是 TMS， 对滴无论是讲广播啦、报章杂志啊，予咱好朋友有正确的认识，这话那真重要。另外就是对这些商业保险、商业保险，我那希望讲会当来做到这给付哦。
1: 这个我确实也蛮想诉求，因为我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国外就等于它的保险提供者是很多嘛，所以假设你买某一种保险，它或许会提供心理健康的保险，那就会 cover TMS 啊跟諮商啊。然后我其实一直很希望有哪家保险公司愿意关注这个身心健康的部分，因为其实你现在的小孩谁不到青少年的时候会需要个諮商是稍微引导一下，因为他们遇到的心理的环境的挑战跟我们真是难如登天，光是这个网络霸凌我那个年代根本没有啊，这个一下子可以把一个人毁掉，就是一长串留言，然后就是像不实的指控，我觉得现在小孩真的是很倒霉，就是真的很压力真的很大，所以身心健康应该说未来这种大部分的身体疾病都可处理了，最后就剩下这种大脑的问题跟环境的因素这样子。
2: 最后我们要请洪理事长做补充的。
1: TMS 我觉得啦，就是说现在台湾还是刚起步，到现在应该是六年多吧，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啊或是你的家属啊亲戚啊，倒不一定是要介绍大家 TMS， 而是说呢有几个点啊，第一个点就是身心健康问题其实是一个具体的疾病，疾病的器官就在大脑，不是虚构的，因为我常常遇到很多青少年啊，然后年轻
3: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吼打山啊、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也够猜谜、猜宾果游戏。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2588，控制24252788。

这段节目全部由着 GMB 大药厂、许 GMB 大药厂、Peace 大药厂，各有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

0: 守护自己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我是阿华，
1: 我是一定欢迎收听台湾好歌声，由着阿华家庭收。

0: 联合主持的哦。咱现场服务电话24-05-7788，24-05-7788，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哦。
1: 嗯，
0: 也就是你若不是住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电话头前爱国加一个空字哦。
1: 冇错。
0: 啊，咱若是住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电话直播都会使，都卖国家控你呀、哦！
1: 对，
0: 朋友，咱今日来一个好朋友哈、哦嗯，啊，朋友你莫离开哦，
1: 莫唔对，
0: 不要离开哦，一年一度上届好康的了，好不
1: 好？好，
0: 24-05-7788，控你24-05-7788咯。
2: 啊、来，请邀请到一个咱的重量级的来宾，嘛是咱教足侪爸爸妈妈对家熟悉的一个大善人，吴大善人。咱的五档的你好，
3: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五档的。
2: 哇，这个时阵哦，
3: 哦，好、哦哦、你安尼讲个地安尼，我都安尼安尼买水都怎翘起来？但是我等下惊我心肝结鬼丸。多谢你咪听一定的讲话啊！哇，你等下都唔当揸去就听啊啊！我一直强调咧，我这下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2: 这两年唔得我变成不知道啊。
0: 我都要介绍讲五大神灵。
3: 哎呦，
0: 先
3: 跟
0: 你抱
2: 的。尤其咱一挂朋友吼，对你是足熟悉啦。
3: 嗯，
2: 哎，你稍等再来讲，咱先来探讨讲。咱五旦我想要问你讲，咱即马超过65岁以上的咱的爸爸妈妈，你有发现讲，伊即马较容易都会较容易受伤的无？啊、
3: 哦、
2: 是都会较无爽快，啊点点拢爱因为这去看医生的。
3: 哦，人古早人讲吼，讲查甫大家离我啊，查某会大家大多
2: 嘿。
3: 啊，其实咱人的时阵吼，伫个40岁了后的时阵，你的钙质都会慢慢啊伫咧流失，
2: 嗯，
3: 吼、哦，你的骨头都产生变化。
2: 啊、哦，是啊，
3: 那个50来的时阵，你唔知有感觉啊，定定会闪掉啦、闹掉啦、拽掉啦，吼、
2: 哦。哎、欸
3: 欸、对，啊，过来个60岁来的时阵吼，足、哦、侪老岁人啦，营养不均衡啦，有无吼？
2: 嗯，
3: 啊是讲脚骨较无咧保养的人，都定定变脚刀啦。
2: 哦，对，
3: 哦，啊变脚刀一变了了，脚刀啦，伊外筋膜的时阵吼，都发炎都肿啊。
2: 对，
3: 啊过来吼，刚才65岁了后的时阵，你过去呐讲足欠的啦。唔敢食嘅人啦、啊，伊、就会足侪老岁人伫65岁了，伊脚骨嘅脚头骨都用了歹去啊，伊、就必须爱去开刀啊。
2: 啊对咧，
3: 对，啊过来就讲啊，较早嘅人较欠，像我妈妈嘅时阵较欠，啊拢伫啊啊来啊去啊揢物件，啊过来又只骨头有无？
2: 哦，
3: 生骨刺，
2: 对，
3: 哦，就爱去开刀啊，
2: 啊
3: 个骨刺揢掉，
2: 啊个穿塑料
3: 咧，要穿铁衫，
2: 穿铁衫，
3: 哦，这拢是咱老岁人定定常见嘅啦，骨头无好的。
2: 嗯。
3: 啊过来就是今麦秋冬哪里搞啊？当中上届欢乐的什么？像今麦外口咧落雨，
2: 哦，
3: 拖甲骨骨，老岁人惊骨倒去。
2: 嗯，
3: 啊过来就是上届惊讲伫疫情啊内底时阵咯啵吼，奇奇怪怪冷冷啊嘛，
2: 对
3: 不对？啊要穿衫裤会揪揪嘛，
2: 啊
3: 老岁人脚硬啊未惯嘛，
2: 啊
3: 冷裤嘛，要穿内裤嘛，唔是咱未起来，脚硬未惯，
2: 攰
3: 着家己的裙，还是攰着家己的裤，伫疫情啊内底跋倒去的，上衰。
2: 对，这种情况真多呢。
3: 对，过来就是讲，第一疫情啊，门卡靠，辛苦都要洗好，有无吼？行嘞，出一个了后，我拔倒去，断掉尾单骨，还是大腿骨，啊，断了就闭起啊。这为什么安尼？是啊，恁到孙啊的时阵，拢安尼拔倒去啦，靠的，疼啊，食食
2: 就好啊。
3: 对，啊，老岁仔人呐，倒了去了后啊，莫恁当，莫恁当哦。你看这个姿势是大家都是归好起来，
2: 无啦，以前哦，起码无啊啦！
3: 哎、哦，刚才讲拔刀了，讲先看几号再来讲叫救护车啦。哦，所以讲这就是咱过去吼，咱卖讲笑。
2: 嗯，
3: 爸爸妈妈，你即卖可能过去都只我讲的只安呢。
2: 对，
3: 可能有一间我买安呢，伊买安呢，伊买安呢。所以讲咱在少年的时阵，家里安那骨头甲顾好。
2: 对，
3: 你只袂安呢啊，奇奇怪怪。所以讲你一世人的当中，其实你会当好好甲保养。
2: 嗯，
3: 你会当用到90岁。会当用个100岁，
2: 对。
3: 啊，你若干那要个用，无要保养，你个脚头乌，连咪就歹去 啊，
2: 哎呀，不对，
3: 啊，去有医生看我给你 OK OK 完了后，搁做复健，复健搁做完了后，搁未好，你要哭啦，要放尿啦，你都会惊啊，啊是咩？有足多欧巴桑的时阵都会去哇，游览木哇，上街惊啊，惊啥你唔知？
2: 惊
3: 欧巴桑去游览上街惊啥你？
2: 惊变数哟，
3: 系惊啊惊放尿
2: 咧，系啊，
3: 因为为什么？第一点膀胱无力。
2: 啊对啦，
3: 第二点嘛，每次的解啊那休困站都一定爱落，那超过两点钟无了，紧紧温涨，紧紧紧紧紧，安尼啦吼。
2: 对，
3: 过来的上盖恐怖一点就是脚骨退化，一哭无声的落
2: 啊，
3: 啊加哭落去你还熬啊，背背啥物啊？
2: 背背起来，
3: 背起来。所以要吹马桶吼，老伙人尽量吹，会当坐，
2: 当坐卖用苦诶。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咱的小啊那老伙人脚头乌无力、未知力，以及骨头的一挂的伤害。
2: 嗯，
3: 啊，若会安尼伤害，你其实拢个食一寡较营养的物件，来家保养一下，安尼你的骨头啦、关节啦、各种方面啦，会当用足久诶。
2: 对，迄就跟咱的门同款吼，用久啊，迄那油啊无去的时候吼，你关门你喘的时阵，
3: 关，
2: 一关叫啊，足大声哦，啊关起嘛未顺，然后上出来大声，哦，咱听着就阿杂的。迄人讲伫个发生咱人身躯哦，迄就真正是艰苦一两个字尔。吼，好啦，安尼就是讲哦，咱的爸爸妈妈讲，你两个一个抗战，咱老实讲啦，嘛是爱重保养啦，保养一定爱做啦。你若保养不爱做，你就是提早退化，啊，提早呢发生意外，咱人会发生意外，就是像咱国当来讲，人活动不灵活，未安尼啊，未自在，
3: 是
2: 啊，未自在的时候，你去个都会什么所在，嘛是拢感觉拢足艰苦的，足痛苦的
3: 哈。是啊，所以讲我冇拄到一挂好朋友吼，哎呀，我身体足好的哦，我公务人员退休哦，透早嘛去运动咧，
2: 嗯，
3: 好，透早去运动。中道吼，
2: 马去运动，
3: 马去运动，就认真行，讲哎呀，你只拢戆戆啦，拢咧买药啊咧食，你看看，你看，阮足健康诶，你看，阮逐天拢去运动爬山啦。你敢知影讲，伊连续爬三年经过了后，换伊咧坐轮椅
2: 啊，换伊咧坐啊啦，
3: 因为
2: 过度使用嘛。
3: 对，阿华今日讲即句，伊过度使用未晓来保养，想讲安尼就好啊，啊唔免来保养，结果呢，一直磨。
2: 对啊，咱人啊，会当适度的保养，适度的运动，以及比你规工的运动会更加好哦，更加好啊，更加未受伤，更加未受伤。啊，咱人就是爱添油啦，一定爱添一丝仔油啦。好啦，感谢这个活动的哦，谢明芳。

0: 哥大嫂，还有石文大哥，谢谢你。啊，来，诶，五档的你好哦，
1: 诶，来，你好，
0: 啊，你好，是真欢喜你今日当来参加着咱呢，我实在是无上的光荣啦，
1: 是哦，
0: 因为你的物件哦，老实讲，真侪爸爸妈妈食了真好，尤其讲恁家的一支啥玻尿酸，
1: 嗯，
0: 尤其这是第二代玻尿酸嘛，第二代玻尿酸到底有啥咪好处，还是讲啥咪优点？
1: 哦，我要甲大家报告者吼，
0: 嗯，
1: 咱这支玻尿酸的当中，会使讲我已经卖差不多有五六年啊，
0: 嘿。
1: 当初要介绍这支玻尿酸的当中，人家讲啊，你咩敢无效？
0: 哎呀，
1: 我讲啊，你敢无看到医生吗？医生即马咧宣布讲用你咩的效果吼，袂较输用个煮的哦。
0: 用你咩效果？
1: 对，啊，而且唔免个讨皮疼呀。
0: 对。
1: 结果我咧介绍了后啊，伫中部也好，伫南部也好，伫北部也好，造成着全省的轰动。
0: 对。
1: 才知影讲啊，脚骨疼的当中要安怎让伊较轻松，会当让伊免烦恼的当中用个你咩？这个玻尿酸，
0: 嗯，
1: 这个玻尿酸它的特别的所在，在什么所在？它有掺一个叫做非变性的二型胶原蛋白，
0: 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
1: 就是咱即马电视咧讲个 UC2 的二型胶原蛋白。这种的时阵，伊就是蛋壳膜专门要保护着咱人的脚头哇，这个膜啊，
0: 嗯，
1: 膜啊甲保护掉咧，关节的润滑甲保护掉咧，你自然你的脚骨啊，起起靠靠，细细甩甩，啊，你的脚骨来会肿会疼的人，较未自然的人的时阵，你马上啉的时阵，三五天啊，马上有这个感觉。
0: 嗯，
1: 所以讲玻尿酸的当中，伫这几年的当中，伊不但对筋骨好，伊之外，甚至个对咱的皮肤啦，啊是囡仔的大的成长痛啦，也是咱的爸爸妈妈食个老来啊，你的面头皮较毛毛的当中，有二型胶原蛋白的当中，甲你的皮肤甲你吐吼筋骨啊筋骨，水水水。所以讲，我甲你报告。足侪咱的中部好的人客啊，吼，拢捌食过这个玻尿酸胶原蛋白饮。
0: 嗯，啊，所以讲不但是对着脚头嘛好，腰脊骨嘛好，
1: 对，
0: 关节嘛好，甚至讲肩胛头就好啊。只要你想会到的所在，你所有关节小节的所在，拢有需要这个玻尿酸，
1: 是
0: 来给做者啦，做者润滑，甚至讲给伊个骨髓给收掉的。
1: 对，
0: 你个骨髓拢无，就敢那一代机器，伊乌油拢流掉伊啊。
1: 对，
0: 哎，你那边就缩起来，
1: 对，
0: 啊，那边就磨损啊，
1: 对，
0: 刚才咱门嘛同款，门啊用久的时阵，迄、那个油啊无够的时阵，你是咪久来拢爱用一个啥酱油来个添一下，
1: 对，
0: 啊，那来伊才有润滑，
1: 一条
0: 关门开门，
1: 啊，不会起起壳壳。
0: 奇奇怪怪，嘿，啊，所以讲恁一个爸爸妈妈去变数上痛苦啊啦，有诶骨未落，甚至讲骨甲啊未甲一半时阵哦，脚头乌就敢那我敢那物件咧哭哭哭哭哭，奇奇怪怪安尼。
1: 即个脚骨吼，特别话脚腕时阵，已完全变形。硬个正，所以讲咱咧脚骨退化诶时阵，会产生一种诶问题。啊啦啊啦，热硬正。痛，
0: 嘿，
1: 哎，就这四种的物件出来，
0: 哎、啊，这拢是互相磨损才造成的嘛，吼。所以讲，咱人一定爱补充玻尿酸，你那玻尿酸有足强的这个吸水能力嘛。
1: 嗯，
0: 听讲有一个500倍至1000倍这个吸水能力，而且伊会在咱体内做一个72点钟的做一个循环，做一个代谢嘛，把咱的水分收掉。所以咱爸爸妈妈不是讲跟他卡骨了，但是你啊，啉玻尿酸，尤其今仔年这升级版的玻尿酸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嘛，对吧？
1: 嗯，
0: 一啉落的时候，伊上面呢就是脚头上面呢，所以因为脚头是咱自然规身躯力头上侪所在嘛，所以你脚头会先无爽快，先退化上要紧的。啊，但是你啊啉这个玻尿酸，甲啉落的时候，你会发现着讲你脚头进步了上面呢，
1: 是
0: 啊，过来就腰脊骨，啊过来肩胛头，啊50斤，啊骨啊肩胛。
1: 所以讲，这支玻尿酸的当中，会使讲是对着咱人身躯260的这个关。赞的所在，拢总会使甲你保养着。
0: 嗯，
1: 过来就是讲大人囡仔有这个成长痛的啦，吼，也是讲腰脊骨定定做工过，腰酸背痛啦，筋骨酸痛啦，定定咧大动大塞啦。玻尿酸甲啉落去，连医生都甲你学到讲，这个玻尿酸是好的物件。
0: 嗯，
1: 啊啦，你甲啉落去了，慢慢啊，慢慢啊，甲你生骨髓、生骨髓，甚至搁甲你修复你的筋络。
0: 嗯嗯，
1: 足侪人拢唔知啊，讲哎呦，我爱食。啊！迄个有个人啊，食骨碌二仙胶，即个固筋骨咯。我甲你讲，二型胶原蛋白是针对着筋骨。 对，啊啦，一型的胶原蛋白就是针对着头毛、皮肤、指甲甲啦，啊啦，啊啦，喙齿的，
0: 对，
1: 咱用这个二型专门针对着筋骨的，唔免太动物啦，唔免个太精神啊，当中会当保护着你的筋骨，这才是咱上个重要物件。
0: 哇，这玻尿酸，我相信咱的爸爸妈妈已经拢足侪人啉过嘛，使用过，啊，效果嘛足明显的吼。好啦，咱也袂惊袂煞，脚头乌疼、关节酸软疼、红肿疼，这有无？拢会当来啉啉咱的玻尿酸嘛吼。来，恁的玻尿酸，恁公司钱了没哈？
1: 一盒哈，啊啦，一盒内底有十二罐，每一罐有五十 CC。哦，来，一盒是2800块。
0: 嗯，两盒嘞，两盒就。
1: 今日甲咱一做一个优惠，两盒哈，一定爱做优惠，比任何我去一个所在爱搁较好的优惠。
0: 哟，
1: 安尼才对啊啦，阿华加一定吼，叫一个交代的咧，
2: 无
1: 伊话个遐大声哦吼，好我温阿妈安尼步步叫咧吼，所以讲今日两盒5600的当中，唔免啊，4600万免，我今日优惠恁大家呀呐，3600块，
0: 两盒3200，3600块，
1: 啊，你来减2000去啊？
0: 哇，安尼未歹，啊，减2000，哎，介绍减我知啦。问题是讲安尼两罐有卡，要啉哦，啉咪就啉完去啊，你啊？
1: 我知，我那个你偷我都拉擦去啊！咱物件有升级，
0: 对，
1: 无加价。
0: 哦，好
1: 哦，无甲恁加介绍用二型胶原蛋白来取代着过期的胶原蛋白，
0: 对，
1: 所以我今仔日两盒3600块，特别我要搁再加上一盒，予咱空中所有的好朋友。为什么我要加上一盒？我要予唔捌食过的人客来甲伊食看卖。捌食过的人客知影这个物件好，继续来甲伊食，甲予你脚骨关节伊也搁较好。这才是上介重要。
0: 所以今日买两盒送一盒，又在3600块哟。咁无多个啊，迄种诶啊，
1: 无啦，
0: 无多。
1: 我每两阿送你一盒专线诶优惠诶介绍，我即卖配方已经升级啦，无起价就凄惨了，我阁优惠互你呢。
0: 安尼3600哦，无多，
1: 无，
0: 无多，
1: 无，
0: 安尼无意见。咱今日咱两个公鸡阁送一盒了，
2: 咱两个公鸡了对吧？
0: 咱两个公鸡送，以前咱两个送好啦，
1: 哇，
0: 对不？咱两个就送挂
1: 的。好啦，我拄则讲的，恁两个做一间搞我洗面的，啊，
0: 好啦，买两盒送一盒嘛，
1: 买两盒送一盒，
0: 啊，阁食温送啦，无变啦，
1: 做一盒恁送哦，
0: 哎呀哎呀，
1: 拍死啦，安尼啦安尼啦，阿哥你送，等下我阿哥等下叫你啊，那出手叫你啊，无大方啦，
0: 无变温送嘛，无变。
1: 啊，这两个吼是来真够讲话，啊，这两个是来真够真厉害，有够够 A
2: 啦，
1: 比什么人更加够 A， 好安尼啦，不管我什么代志啊，
0: 但
2: 是啊，规矩嘛，怎样拜求头
1: 的，你意思讲吼，听众朋友啊啦，欢喜一个就对了，你要讲好啊，讲哎呀，我要甲听众朋友 A 一个啊，啊，互因好康一个啊，互因食好，甲因斗广告啊，看伊安尼搞到我一招啊。啊、好来好来一阿婆恁存吼，恁阿娘也无偌济钱啊啦吼，一阿婆恁存吼，等下个底下咧讲安尼腾口走大路，来啦安尼啦，今仔日买两盒3600块，我已经要甲加上你一盒。咱过去啊，台中的听友啦，全省北部只听友足济人，甲咱买当只食了有够好的人客。来今仔日安尼啦，卖去算着计数嘛，卖去算着成本。今仔日安尼啦，归去。买一两盒3600块啦，5600存3600就减2000啊！今仔日佫送你3600好啊啦！
2: 买二，
0: 买二
2: 送二，
1: 买两盒送两盒，全省你去点订啊会无得吹，
0: 真正哦，真正哦。
1: 甚至讲你过去伫别位去买着吼，上届上嘛3盒两两，我今仔日我得，啊啦，咱过去的中部啊好，南部啊好，一寡这老朋友老听着的人客，哎，你一定要赶紧卡电话哦。
0: 啊好，
1: 你无赶紧卡电话，先明白了哦，我总共有优待所有的全部只有50桌，
0: 50桌
1: 超过我都无，尤其脚骨手骨啊变形的，你只有咧做手工的咧加花，做手工的也是咧做工课的人，喊你几时你今日累又困，听到五档直接咧甲恁大家做介绍，卡手卡咩咧，电话爱你爱赶紧卡，你无卡你买无着哦，你甲想哦，总共才50桌了，
0: 五十桌，今日买两盒送两盒，咱的玻尿酸每只来。这 拢是十二罐的吼，啊，过来的每一罐内底拢是五十毛的哦。朋友，所以朋友，你若要换路，要做文件，买两盒送两盒，优待3600咱的玻尿酸，干咱五十组鸟。来，要换路要做文件的02-2425-7788，02-2425-7788，干咱掏钱五十组鸟，感谢谢谢，以上广告。

0: 啊，来，你好，
1: 你好，哎，喂，
0: 你好，
1: 阿华呀呀，
0: 你讲。
1: 哎、欸，我是讲，因为本来迄阵就是拢袂苦嘛，吼，苦袂落，脚头拢苦袂落。
0: 嗯。
1: 啊，食你这你啊，哦，半个月过就开始就开苦。
0: 哦，半个月呢就会开苦啊，哟。
1: 对，就开苦。
0: 啊，你进前会疼无？
1: 进前是疼是袂讲偌疼，袂得会惊，就是差讲袂苦诶。
0: 哦，啊，但是就是平平安安就对啊。
1: 嘿，就是苦袂落，苦拢会疼啊，无苦伊袂疼呢。
0: 哟。
1: 嘿。
0: 啊，唔多啊，以前爱食消炎剂。
1: 我唔捌食，我
0: 唔捌食，但是就是
1: 我记在去，我记在去，还是听你这玻尿酸吼，
0: 嗯，
1: 啊，佮听隔壁讲甲讲食玻尿酸有效安尼，
0: 嘿，
1: 我就听你这电台讲，哎、欸，啊，我是讲你讲玻尿酸食会有效，我就改买食看卖啊，
0: 嘿，
1: 啊，食了真正有效，
0: 真正有效吼、
1: 哦，啊，有效，尾啊一段时间过了，我就无佮食有，
0: 有啊，啊，所以爱保养啦，真正保养。
1: 对，啊，尾啊，即摆就开始。继续吃，我只要连续给你买两盖嘛。
0: 容易啦，谢谢啦，谢谢啦，有效啦，有效较要紧啦。
1: 我这摆是吃保养。
0: 吃保养的吼。
1: 我这你会哭啊嘛？
0: 嘿。
1: 我平常不是疼，就是哭的多。
0: 哟。
1: 哭就疼呢。
0: 哟，啊，这摆哭较袂疼吼。
1: 这摆哭袂
0: 对啊吼。
1: 就是哭安就好啊。
0: 哦，容易容易，谢谢，好，谢谢。
2: 阿妈，
3: 哎、
2: 欸，你讲你食阮的玻尿酸食了安那？
3: 食了袂歹啦，足好个啦。
2: 哟，
3: 天哪！
2: 啊，你本来安那，流水拢无法当白吼。
3: 我较早，我较时吼，迄个脚头有退化啦，啊退化的时候，啊敢若会酸软安尼啦。啊，我有若食者哦，我甲恁娘话买足济呢。
2: 啊，你
3: 食。较早后买迄个毒龙啦，啥货安尼食呢？
2: 啊，你食阮的玻尿酸食了，即马脚骨
3: 加
2: 较
3: 好。甲你食足好
2: 个，
3: 你知
2: 道？啊，你脚骨加较好啦。
3: 哎呀，我即马要我。即马拢啉这较济啦，
2: 啊，啉这，互你脚骨结骨较有力，骨较够爬楼梯
3: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对啊，啊恭喜你呢。
3: 系啊。
2: 爱继续啉
3: 啊。啊，你明仔在当时会。
4: 哦，来啊！哦，五档
5: 诶、哎，
4: 哦，你来看，因为这拢是咱甲咱啉过第一代哦，就啉了欧罗加呢哦，哦，所以讲朋友，来，你这个卡骨酸软无啦，尤其咱主角做者爸爸妈妈哦，拢七八十岁啊，你知哦？啊，过来哦，有一个像咱主角一个江妈依婷哦，伊甲依婷做见证之类啊，
5: 嗯，
4: 伊八十几岁啊哦，
5: 嗯，
4: 伊拢住五楼，
5: 嗯，
4: 而且是无电梯诶，
5: 是
4: 无电梯哦，人伊我刚送物件去甲因兜吼，伊真正我袂甲你，我无真正无甲别个操。八十几岁阿婆啊，阿婆这个姜妈，伊有法度规个骨落去，才阁爬起来。
5: 吼、哦，
4: 伊拢啉你的玻尿酸，
5: 是
4: 而且吼、哦，伊阁睇来我看哦，安尼睇你知哦，
5: 哦
4: 就是安尼，敢那人讲敢那有影脚安尼咧睇你知哦。
5: 哦，有做大家讲自己卡徛咧安尼睇的时阵，代表伊的平衡点嘛真好。卡骨卡早卡无辣咧，卡无舒适的，即马人嘛拢改善了，有够好，又继续有辣咧。
4: 嘿，伊睇起来真正人讲的虎虎生风，你知？
5: 是，
4: 真正所以讲，迄玻尿酸你啊，伊啊补充些无咧保养吼，讲敢那食钙是无够的。
5: 嗯，
4: 因为钙是补定骨的嘛，定的骨头嘛，但是这玻尿酸就是要。针对着讲那些筋骨咯、关节的所在，啊，咱人会另外袂另外，会有够力无够力，拢是爱靠啥？靠这个玻尿酸嘛。
5: 是。
4: 所以讲这个玻尿酸，喂，第一代就大家食个俄罗加呢，你即马个第二代啊，哇，绝对朋友。这个效果绝对一定比以前更加好。
5: 我跟你讲吼，咱是为什么要做出来第二代这个玻尿酸的当中，有无吼？
4: 嗯，
5: 要让咱所有的好朋友的心智啊，你个第一感觉也更加好。
4: 对，
5: 过去你若捌食过吼，第一代也是捌食过别人的这个玻尿酸的当中，应该无咱自己也好。
4: 对，
5: 下面咱自己也是要啦，经过着足济医生特殊的配方，连医生都指点讲啊，某某人你爱食自己哦，爱食这个白术的才有效哦，
4: 对，
5: 白术是无效。为什么我？要安尼甲恁大报告，因为内底佫加一个物件叫做蛋壳膜。
4: 哦，蛋壳膜。
5: 蛋壳膜是就是针对着关节的这个膜啊，软骨膜啊，上中产生一个保护膜的。
4: 嗯。
5: 这个保护膜呢，佮加落去了后啊，脚骨手骨咧震动的所在，你感觉无负担袂疼，伊的话，你会感觉足好行路，足好酷的，足好爬楼梯的。这就是咱妈妈的当中日夜所思，也有所望的。啊，筋骨啊，酸痛啦，迈向你啊，酸痛。我那会惊咯，我那出去剃头，我都感觉足欢喜。所以讲，今仔日特别做这个功德，买两盒，送两盒。 优惠总共3000元，全部的新加起来要10000多块的当中，
4: 去
5: 优惠是安那3600块的当中来优惠四大盒，来给所有的好朋友的。
4: 对，这是优数以来真正上佳好康，上佳优待吼。所以朋友，咱这个玻尿酸，你也讲吼，真正关在咱的酸软痛啦、退化啦、红啦、肿啦，拢看袂好的。吼，啊咧，干那去出去佚佗游览嘛，艰苦一个挂者无。来，今日上好的机会啊，今日买两盒。加上两盒，总共4盒哦，4盒优待3600块，朋友，组数是愈来愈少啊，剩无40组啊，真正剩无40组啊吼，所以你要欢迎要注文，咱的02-2425-7788，02-2425-7788，卡手快紧嘞，你卡手啊搜索，你真正会提无，感谢谢谢，以上广告。

0: 今日你讲你的玻尿酸是啉了袂歹哦，你即马过来叫大组是啊啦，啉了袂歹哦。
1: 哎呀，玻尿比下半身的迄个酸痛舒缓很多啊，就是那个筋以前的那种职业打击手那种后遗症嘛，三十几年了，他就舒缓很多啊。
0: 哦，啊本来想啊弄个疼哟，想啊。
1: 一累起来是24小时的经脉阵痛，24小时，
0: 你
1: 只要没有睡成了，就是55克，严重到是手拿不起手杯，饮料杯。
0: 你当初听个手冷的饮料杯拢抓袂起来的地方，
1: 抓袂起来就袂起来，曾经有病痛到那种人讲诶。有一点像很严重的肌肉溶解症类似。
0: 哟、嗯，安尼最严重诶呢。
1: 是人讲是不人用过劳啊。
0: 嗯，过劳啊，就像啊，你配合着咱的玻尿酸，啊，你即摆啉啉就继续轻松的就对啊。
1: 有那个下半身的那个脚踝还有筋脉有舒缓，就不会那么阵痛，舒缓很多。
0: 對哦，继续轻松的啦，所以你唔该即个过来叫大叔就对啊啦。
1: 来啦来啦，你都介绍大叔啊，
0: 我是阿华啦。
2: 嘿嘿。
0: 拍摄，我想要甲你问下清楚，你拄则讲玻尿酸啉了安怎好？
2: 哦，啉了做好个啊。啊，就是吼，我吼，算讲一天吼，从容起来要去阿伟洗嘴啊，
0: 一根
2: 啊，人拢规个拢温落去的。
0: 哦，拢温落去。
2: 好，人拢好好啊。
0: 嗯。
2: 啊，要温落去。
0: 嘿。
2: 啊，温落去了后，我就听恁那个在报这
0: 玻尿酸。
2: 嘿。玻尿酸啊，我家赶紧买上来吃。
0: 嘿嘿。
2: 啊，吃吼，我是逐天吃啦。
0: 是。
2: 啊，逐天吃我就逐天拢个吃到今下来哦。
0: 嘿。
2: 啊，对，有法度，但系无我拢用白了。
0: 啊，用白哦。
2: 我用白来讲，安尼所在吼，换所在白起来。
0: 啊，哎，足艰苦个呢。
2: 做啊。
0: 啊，今下安尼淋波呢，算淋完，今下免用白啊。
2: 免。
0: 哇，淋哇塞，两盒贵到好足济啊，吼。
2: 啊啦。
0: 淋两盒以后就好足济啊，吼。
2: 对。
0: 哇，安尼你免用白，安尼脚头加袂足袂受伤个呢。
2: 对啊。
0: 啊，加足轻松个吼。
2: 对啊。啊，了恁到要怎个食时阵，你那边佫无过。
0: 无个介绍，
2: 无个这个广告，
0: 哎，无有。
2: 啊，我以后我再佫卡电话吼，啊，去甲恁问，啊，问恁再佫讲，啊，我再存两盒呢，啊，恁再佫寄两盒来，好啊。
0: 是。
2: 啊，我再佫继续佫甲食，我赶快拢逐间甲食，逐间甲食。
0: 哎。
2: 啊，即摆来有法度家己，啊，有法度出来安尼甲安尼出来煮菜啦，创啥，无拢无法度，啊，佫要搭脚踏车啊。
0: 哟，啊，无本来安尼无都行路煮菜，啊嘛无都行脚踏车呢。
2: 哎呀，拢无法度。
0: 啊，即摆拢会使啊。
2: 拢会使啊。
0: 哇，安尼你继续啉。
2: 我就是继续了，我就是菜去搁转了。而且恁这代吼，我拢有时啊拢无注意，像讲暂时啊啦。
0: 是。
2: 我就是搁转了，注意个，啊就恁的声。
0: 嘿。
2: 啊听着啊恁的声，安尼就对啊。
0: 安尼赞啦，玻尿酸赞啦吼。
2: 哎呀，足好个啦。
0: 足好个啦吼。
2: 对啊，足好个。
0: 好啦，谢谢啦吼，杨大姐，谢谢哦。谢谢啦。
2: 谢谢啦，无我嘛唔知，我那边不就搁去马家桥啊，马家桥讲是我大条筋吼。
0: 嘿。
2: 按这个迄个头头乌车头迄个吼头。那个大半斤的对啦，啊去发炎，
0: 是
2: 啊发炎过积水，
0: 嘿，
2: 啊积水个那边我第二届我去照过两
0: 届，
2: 嗯，要讲啊你流啊有退化，
0: 哦退化啦，这才讲原来是退化引起的啦，啊莫怪你安尼艰苦，
2: 哎呀，伊讲佫叫我佫去开刀去换迄度啊，
0: 哎呦莫，
2: 无我都惊，
0: 你即摆食了袂歹，
2: 啊你唔免啦，无我靠办那去我考虑看，
0: 对，安尼你健康，
2: 我佫等下佫听到恁姐，
0: 嘿。
2: 我讲阿好啊，你出边要来吃看买
0: 啊？是啊，
2: 安尼啦。
0: 哦。
2: 啊，我唔知去个，恁买来吃。
0: 是。
2: 他一开始买三盒的，
0: 讲
2: 你三千贵啊。
0: 嘿，就是。
2: 啊，你啊，我吃完啦。
0: 嘿。
2: 刚吃完啦，你啊，我卡电来是。
0: 嘿。
2: 你讲啊，无我看买啊嘞啦。
3: 好啦，咱这个杨大姐是对你的这个玻尿酸是真好了吼。啊，以前伊嘛买着三千几块的，这咱拢未使骗的，那朋友家己介绍拢记了足清楚的吼。所以讲玻尿酸那我当然有，真侪朋友讲哦，恁的玻尿酸安尼真正有这好吗？啊，效果有这明显吗？
4: 直接吼，甲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吼报告一下吼，我为二十几岁人中的时阵一直研发做这个生物科技，到即阵啊已经50岁啊，用20多年的经验。有吧吼，来做这支这个玻尿酸，
3: 对，
4: 这支玻尿酸别行我唔敢讲，这支你们玻尿酸台湾唯一首创独创，这个配方是跟中国医学啦技术合作的，今天你才有这支这个玻尿酸的咧，
3: 对，
4: 所以今天你这支玻尿酸的当中的时候，我要给咱所 有的爸爸妈妈的当中有脚骨关节筋络较无好的问题的人客的人，你会当来家啉这个玻尿酸。
3: 嗯，
4: 啊那唔免讨皮疼，
3: 唔
4: 免去开刀，唔免去注射，自然理然直接来大大保证，没有你食个恶劣的特质，甲这个杨大姐同款。
3: 嗯，
4: 所以讲伫只去哪里咯？先偏偏咧哦，我优惠给大家，大家都爱把握的咧。
3: 对，啊，过来就讲哦，今天你我等下做这里多大保证对不对？
4: 是。
3: 好，安尼，总算我也是安心嘛，先啦。因为咱拄只有足侪朋友讲，叫我等下讲提供一下大桌的，优待四啊，优待3600块嘛。
4: 是。
3: 对不对？啊，就一拳头，你讲两个老的要啉吗？
4: 嗯。
3: 啊，要啉的时阵，有当下吼，可想咱拄只杨大姐呢，有诶讲哦，已经接近开刀的状况啊。
4: 对。
3: 啊，杨大姐，人家即卖讲哦，啊无，就甲医生讲，无暂时卖去开药啊。伊家己讲的哦，家己讲无想卖去开药，甲医生甲婉拒掉啊。
4: 嗯。
3: 讲卖去开啊啦，因为即卖行路真好势啊，即卖嘛让你照下煮，让咱去煮菜啊，行路无以前拢爱用白呢。
4: 嗯。
3: 所以讲来。今仔日咱的玻尿酸，今日买两啊送两啊，又在3600块嘛吼。我甲朋友讲，这嘛存无30组啊啦，这组嘛存无30组啊啦。咱今嘛来抽一个大组一下，好不好？
4: 大组
3: 哟，大组就讲，大组就讲，真正真侪朋友讲想要加买起来，因为你真正是太优待啊。
4: 算我要甲大家报个骨头，大家拢爱伫咧用，爱伫咧行咯。所以讲，会晓买大组的人，计是内行。
3: 是内行的，啊，就是讲，咱今日买一组就是4盒，又在3600块嘛。
4: 嗯，
3: 这已经打破纪录啊，又数。对待上盖好康啊，有这种好康的无？
4: 无啦，
3: 无嘛。所以讲五档的大大波，就讲每年嘛无这种好康啊。
4: 是。
3: 四盒又在3600块，来啊！那一拳头可能买两组的朋友就是
4: 八啊，
3: 7200块，
4: 是
3: 7200块，
4: 是。
3: 我一直讲了，你无都优待，无都
4: 不要。你又无讲啊？我来猜啦。
5: 你
4: 哎，
5: 有人要
3: 跟俄罗？哎，别俄罗，来，小蛋哦，小蛋，
0: 阿雷妞。哎、欸，你好！
6: 喂，阿华。
0: 嘿嘿。
6: 哦，你头一批破尿酸就遐好啊，还佫第二批咧。
0: 哎、欸，这第二代五档的伫遮，嘿，五档的伫遮。
6: 因为我之前就是两姑啦去有离婚，
0: 嗯，
6: 啊，就是食你迄个破尿酸，
0: 嘿，
6: 啊，食这个才怎会行？我治疗顶一个月拢袂敢落。
0: 哟，你离开哦？
6: 对，韧带裂痕。
0: 哟，啊，啉破尿酸。
6: 我有甲你叫，
0: 嗯，
6: 叫，敢那叫大组的咧。
0: 哎呦，大组嘛无惊，再有代我绝对甲你挂保险。
6: 对，我迄阵啊叫敢那2箱就3000几啊。
0: 哦，两盒就3000几啊，一罐哦，而且迄条迄条算有代
6: 啊。我讲你给伊搁加上一组吧。
0: 要搁上一组呀？啊，你即马食了骨头啊呐，真好食。
6: 我即马食了都反正袂歹，啊，我都拢你那咧报啥产品，我听了有路用。
0: 是哦，好，安尼我叫一定啊，你登记者
3: 哈，好，谢谢哈。哎，我当你看，人食了真好食啦，人以前搁买就2000-3000的啦。
4: 你别讲啊，
3: 今那里哦，四啊又在3600块啦，全部20组啊啦。啊，那大组的买大组买两组的朋友本来是咪八啊。7200块，今天你有什么好康优待？
4: 今天啦吼，阿雷啦，我个特别加送一盒啦，
3: 佮加送一盒啵，
4: 多高盒啦？一盒都几啊百块啊，几啊千块啊，
3: 几啊千块啊，我知啊。
4: 啊，我加送一盒，你个话多只这里啊，妈妈在当中打电话来有无？
3: 伊
4: 脚骨韧带受伤的当中，我都落楼梯，人即马食啊食好，我都落楼梯啊咧。所以讲，我特别加送一盒，予咱这内面大组的人去特别加送一盒，予咱所有好朋友。
3: 加上吃就对了，嘿，安尼我有朋友讲哦，来，我甲我等下讲吼，迄个今日玻尿酸四组你已经加上一盒嘛，两盒等于拢你送下啦吼，今日大组我嘛。不忍心叫你开啦，今日给你买大组的朋友，本来八盒嘛，你加上一盒等于9盒吧吼，我甲倒一箱10盒，
4: 啊，
3: 这盒阮家己阮公司吸收，
4: 我收缩啊，
3: 无要紧啦，因为我明年我嘛无做这里好康这里啊优待啊，好无，所以讲咱买两组的朋友五档加上一盒，阿华加上一盒。安尼总共到十盒，7200块。
4: 安尼买两大组的时阵变作十盒呢？
3: 十盒7200块。
4: 哎、欸，妈妈，这拢是拄拄啊做好的新拆拆的呢，这无防腐剂呢，这拢无习惯性，对咱的肝油脂拢无安那伤害呢，而且佫有帮助的呢。
3: 是。
4: 哦，我你今日你家己只慷慨佫加上一盒啦。
3: 无，你用讲到赞助啊？啊，我这盒佫叫你出哦，真正我的良心嘛袂得贵啦。咱买四组就是四盒。优待3600块，会当已经破纪录啊嘛吼，
4: 对，
3: 破优待纪录啊，啊那买两组的朋友，咱直接给朋友十盒啦， 十盒七千两百块，
5: 十盒
3: 十盒七千两百块。
5: 你若捌买过这种介绍，你拢提当来行我，不要紧。先那跟你讲，叫你今天有听这部的人唔好走。
3: 嗯，
5: 就是安那，这朋友好的物件，你爱把握的机会，而且大做一十盒。
3: 十七千两百块，
5: 只要存
3: 七百二十块
4: 。你哪里买的？阿伯，我可能买哪买？
3: 我你讲啦，做拜年。
4: 但是好朋友啊，我跟两个报告一下，这届卖你，安尼你后拜莫个记条条，
3: 后拜别安尼
4: 优惠哦，我是无法度。
3: 我阿伯讲，我绝对吼，给你啊把关，因为我嘛无法度。
4: 我要甲咱所有好朋友报告一下吼，咱古早人讲，火爱插头前。
3: 对，
4: 今仔日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兄弟姊妹、你阿那、你本身然后经过较无好的人，
3: 嗯、
4: 一定爱来。把握住这个机会，好，你的脚骨关节唔能够再受到痛疼，这是咱上界重要的。
3: 是，所以讲朋友来，咱的玻尿酸优素以来上界好康，上界优待一摆吼，四盒优待3600块，啊那十盒嘞，十盒优待7200块来，咱一摆机会呢，好不好？02-2425-7788，02-2425-7788哦，
7: 来以上广告。

0: 好嘞，咱今晚来个进广告。
1: 你这个玻尿酸淋完，你讲啊呐，本来卡啥呐，无力，生嫩。
2: 哈，
1: 阿姐嘛。
2: 我卡吼，本来无哈尼阿许，无讲哈严重，啊，就是讲小妹甲我带去，吼医生看。
1: 嘿。
2: 啊，后边用药啊，我吃，啊吃这个吼，煞爬袂起啊。
1: 是。
2: 啊，规身躯拢无力啦。
1: 嘿。
2: 啊，拢爬袂起，啊，屎尿拢放大面床的啊！
1: 哦，啊，你即马本来拢倒咧面床，啊，拢起来已经看
2: 到骨头样子，
1: 爬袂起，
2: 哈，爬袂起啦！
1: 嘿，啊，即马淋玻尿酸淋淋的即马咧，
2: 淋淋的即款啊，靠有感觉较快活啦，
1: 快活哦。
2: 很哦，
1: 啊，卡嘛靠有力，
2: 很哦，
1: 啊，较袂艰苦，
2: 嘿，
1: 啊，即马会当去买菜哦。
2: 嘿，
1: 蛮贵，当去买菜。
2: 买菜，我是阮头家买回来
1: 啊。嘿，买回来。
2: 伊下班就买回来。
1: 买回来，啊，你煮来食。
2: 煮来食。
1: 啊，你就算足好个啊！你看你本来都眠床呢。
2: 爬袂起来。
1: 爬袂起来，啊！你即马连连要食食，你即马会当煮菜呢？
2: 嘿啊！
1: 安尼无简单呢。你这算扣掉的呢，真正算扣掉的呢，安尼骨头继续个高呢，好不？继续保养
2: 吼，
1: 啊，愈来愈好，啊，连工都在当出去啊呢，跟人散步佚佗啊。
2: 哈，
1: 我系啊，只买当出门啊咧。
2: 医生就叫我讲，你就出去要
1: 行，
2: 暗时啊，黄昏的时啊，出外口行。啊，我想吼，迄阵啊，叫阮头家要转来吼，啊，就甲开门吼，转来，我转来，通我传互伊食。
1: 啊，安尼就算足好个啊，过当传暗顿来食呢。我无以前安尼倒咧眠床顶，
2: 咩物件？倒咧眠床顶啊，袂叮当。哎，要爬起来爬袂起来呢，
1: 比死较痛苦，
2: 对啊，
1: 真正足艰苦，
2: 哎呀，
1: 无倒咧眠床袂惊袂煞，足艰苦，
2: 对啊，系啊。
1: 好啦，安尼即马玻尿酸啉了袂歹，你就继续啉，继续过啦，
2: 好，
1: 好啦，谢谢。江妈，我问你，你应该讲啉咱咧玻尿酸安怎啉了袂歹？不然咯，再来啉玻尿酸。
3: 我讲我你听啦，我这吼，唔知安怎啥，我唔知忽然间讲。阿你阿弯啥会疼？阿姐妈妈个小块会酸疼。
1: 阿弯本来唔知那胸腔衰会
3: 疼。系啊，胸腔真会疼。
1: 系啊，阿姐妈年龄咩安怎？
3: 阿姐妈年龄咪只有看两多，哦，我较早安尼害吼，总未害会疼。阿姐妈安尼，
1: 哦，
3: 阿姐妈咧害都无啥会
1: 疼。我看你安尼卡在我咧害，我算真有力的哦。
3: 系啊，阿姐妈咧较好啊哩。
1: 你就是淋巴尿酸年龄咪
3: 咁啊卡。淋巴啦，阿哥。
1: 系啊，你安尼。
3: 系啊。阿姐卡伊当阵安尼吼，安尼哭吼。安尼未哭哦，即马都会哭啊！我较早咧有哭无？
1: 厉害！
3: 系啊！
1: 哦，你骨头看起来就是有退化呢。
3: 啊！
1: 就是
3: 过到只脚骨拢会变形
1: 啊，
3: 拢会变形了哈。
1: 对啊！啊，你即马骨连骨那双连连咩？即马咧爬楼踢几足哦？
3: 系啊！
1: 下下叫呢？
3: 系啊！有力啦！
1: 哦！
3: 即马咧有力啦！系啊！
1: 安尼好，
3: 系啊！
1: 继续保养，继续食。
3: 有啊！
1: 哦。
0: 哦，来啊！哦，我等下。
4: 哎，
0: 哦，你来看，这拢是咱甲咱啉过第一代哦，就啉了欧罗加呢哦。哦，所以讲朋友，来，你这个脚骨酸软无力，尤其咱拄只做者爸爸妈妈哦，拢七八十岁啊，你知哦？啊，过来哦，有一个像咱拄只一个江妈依婷哦，伊甲依婷做见证之类啊。伊八十几岁啊哦。伊拢住五楼。而且是无电梯的。
4: 是。
0: 无电梯的哦，人伊我刚送物件去甲因兜吼，伊真正我袂甲你，我真正无甲别个操。八十几岁阿婆啊，阿婆这个江妈，伊有法度规个骨落去，再佫爬起来，伊拢啉你的玻尿酸，而且吼，伊佫睇来我看哦，安尼睇你知哦，就是安尼，敢那人讲敢那无影脚安尼咧睇你知哦，
4: 有做大家讲自己卡徛咧安尼睇的时阵，代表伊的平衡点嘛真好，卡骨卡早卡无辣咧，卡无舒适的，即马啦嘛拢改善了，有够好，要继续有辣咧。
0: 伊睇起来真正人讲的虎虎生风，你知道？
4: 是，
0: 真正所以讲，迄玻尿酸你啊，伊啊普通时啊无咧保养吼，讲干那食钙是无够的，因为钙是补定骨的嘛，定的骨头嘛，但是这玻尿酸就是要针对着讲那些筋骨咯、关节的所在，啊，咱人会另外袂另外。哎、欸，有够力无够力，拢是爱靠啥？靠这个玻尿酸嘛。
4: 是。
0: 所以讲，你这个玻尿酸，喂，第一代就大家吃个鹅肉干呢，你怎么个第二代啊？哇，绝对朋友， 这个效果绝对一定比以前更加好。
4: 我跟你讲吼，咱为什么要做出来第二代这个玻尿酸的当中，有无吼？要让咱所有的好朋友的心食咧，个第一感觉也更加好。
0: 对，
4: 过去你若捌食过吼，第一代也是捌食过别人的这个玻尿酸的当中，应该无咱自己也好。
0: 对，
4: 下面咱自己也是要啦，经过着足济医生特殊的配方，连医生都指点讲啊，某某人你爱食自己哦，爱食这个白醋的才有效哦，别个白醋是无效。为什么我要安尼甲恁大家报告？因为内底佫加一个物件叫做蛋壳膜。
0: 哦，蛋壳膜。
4: 蛋壳膜的时阵，就是针对着关节的这个膜啊，软骨膜啊上中产生一个保护膜的。这个保护膜呢，佮加落去了后啊，脚骨手跟你震动的所在，你感觉无负担、袂疼、异地话，你会感觉足好行路、足好酷的、足好爬楼梯的。这就是咱妈妈的当中日夜所思、也有所望的。啊，筋骨啊酸痛啦，莫遐尼啊酸痛。我若会行路，我若出去佚佗，我就感觉足欢喜。所以讲，今仔日特别做这个功德，买两盒送两盒，优惠总共3000元，全部的先加起来爱10000多块的当中，去优惠是安那3600块的当中来优惠4大盒，来给所有的好朋友的。
0: 对，这是有史以来真正上盖好康、上盖优待吼。所以讲，朋友，咱这个玻尿酸，你也讲吼，真正关在咱的酸软痛啦、退化啦、红啦、肿啦，拢看袂好。吼，啊咧，干那去出去佚佗游览嘛，艰苦一个挂者无。来，今日上好的机会啊，今日买两盒。加送两盒，总共4盒哦，4盒优待3600块，朋友，组数是愈来愈少啊，剩无40组啊，真正剩无40组啊吼，所以你要欢迎要注文，咱的02-2425-7788，02-2425-7788，卡手快紧嘞，你卡手啊搜索，你真正的题目，感谢谢谢。
5: 哎、欸，啊对啊，咱的大组哟，大组是10000+哦，啊最后剩几组啊尔。爸爸妈妈，你老要欢迎要注文来赶紧嘞。咱的二四零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是

0: 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为山为水为高鼻，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情永远情平，永远平安无分争。一个敢若听地名，都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一个百多年前，永靖第一大姓陈姓家族，是为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的祖先。经过几下摆和本地葫芦人相拍冤家了后，集中伫咧江淮永靖甲埔心，为着和葫芦人和平相处，永靖客家人主动葫芦话，慢慢啊放弃因的母语，因为自细汉就讲葫芦话，有真侪人大汉了后才知影讲家己原来是。
3: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透早起来就打起呗。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回民广播电台。

欢迎大家准备收听，由着阿华、依婷联合所主持的台湾

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也够猜谜、猜宾果游戏。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控制：24-25-77-88。

这段节目全部由着 GMP 大药厂、虚 GMP 大药厂、Peace 大药厂，个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

0: 有自己的好朋友当大家平安快乐，我是阿华，
1: 我是一婷，欢迎收听台湾好歌声的节目，由着阿华甲一婷所联合主持的。咱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0225-7788，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哦。也就是你那是住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电话直播都会使啊，
0: 吼。对。
1: 啊，咱若外埔头的朋友，咱电话头前一定要加一个空字哦。
0: 对。
1: 2425-7788，空字2425-7788咯。
0: 五档诶，你好，
2: 外空的好朋友，大家好。

0: 我当然
1: 啊，
0: 对着咱的生活啊，
1: 嗯，
0: 有啥物啊，有啥物爱注重，有啥物爱注意无哈？
1: 哦，你今日讲这个问题真好啊，
0: 嗯嗯，
1: 你今拢是想要创啥？
0: 没，
1: 第一点出国去佚佗啦，
0: 还
1: 是要去阿拉阿拉游山玩水啦，世界行行的啦，所以上个点啊，第一点一定靠得爱有钱，无钱啥都免讲。第二重点的当中，你爱行动自如啦，
0: 行动自如，这四个字吼。看起来是真简单哦，
1: 真简单的啦。
0: 行动自如对咱生活有啥物好处啊？
1: 啊，行动自如是足重要的啊。
0: 嗯，
1: 你今日你靠底有钱，你想要行到倒位，你爱卡过会行啊。嗯，我叫外头来甲你讲啊，来甲你杀啊。所以讲，咱人的行动因啊自如来，你后是你唔只有了主动控制你家己嘛。
0: 嗯，
1: 卡过那自啊那行动那自如的时阵，卡行手行的时阵，你也当控制着你的脑嘛。你也想要行去倒位食物件啦，
2: 佚
1: 佗啦，散步啦。
0: 嗯，
1: 啊你。现在行动若无自如的时候，你的思考啊，啊买啦，这样拜托的别人啦，啊这样烦恼别人啦，你首先替别人想完了，再来烦恼你这卡骨袂行。
0: 哎，对呢。
1: 所以后啊好，也是现在人过了后，上界烦恼什么？行动无法度自如。
0: 嗯
1: 行去到都会受到任何人足济的控制。所以今仔日的当中，咱提出到一个足好的一个问题，就讲，哎，我行动要哪自如？
2: 对哦。
1: 系啦，一旦行当往西异地话，所以讲咱人爸爸妈妈吼，你也甲看，四大人生后你。卡骨拢好诶，
2: 拢好诶啊，
1: 无人歹啊。你看囡仔咧走撞扭捏啊，是加偌扭捏啊。你若就三十四十过了后啊，你有感觉无行动愈来愈差。啊，五六十啊诶时阵了想要行哦，你有听人讲，人要出国去佚佗哦，人拢讲一句话啊，趁少年爱要行啦，趁少年卡骨行才去佚佗啦。啊，趁少年都无钱，你是要哪去？啊，甲五六十退休来了后，才有一点仔钱。你甲看，尤其那有诶人哦，较早选择六十五岁退休诶。先人有诶要选择六十岁退休诶，我搁这五年诶变化是啥？我减碳一丝也袂要紧，我选择六十岁来改退休。
0: 反
1: 正我诶脚骨、手骨用行诶时阵会当走来走去，会当坐较远诶所在去看看咧。啊，无你趁钱遐尼辛苦要创啥？所以我送大家一句话：行动自如胜过家财万贯。
0: 不对，
1: 是
0: 啊，咱这行动自如哦，当然是咱讲就是讲观察的方便啦。一定爱会当诶流浪啦，会当讲。咱讲要顾就顾，要行就行嘛，啊，要行就行嘛。
2: 无啦，重点是啊，吼，我等下今嘛吼，你来看吼，你来看去个病院啊吼，这些阿公阿妈吼，有诶拢吐乖啊，有诶真正用甩我，迄脚步无啊大呢，大大步下出去啊呢。
1: 这真济嘞吼，
2: 足济呢。
1: 三下所有下爸爸妈妈是拢会烦恼一样物件，啊，我钱趁有啊啦，我想要去行路啦，要去出国去啦，啊，我今嘛轮椅叫人杀啦，啊，我是要哪行？你有钱你开袂着，所以今仔日咧当中，今仔会做生了，你安尼上个点诶，上个重要原因是啥物事？第一点做侪，第二点做歹，第三点未晓保养，第四重点选择了唔对诶物件伫咧食。
2: 那你讲选择了唔对诶物件吼，包含着即卖吼，伊你也讲关节退化诶问题啊吼，啊一般咱啊然后拢去看医生嘛，啊医生拢做啥物款诶治疗咧？
1: 啊，这也着讲，爸爸妈妈比我较厉害啦，食药啊，食生生剂啊，你敢毋知啊？唔捌字诶人伊嘛知讲，哦，即个食消炎诶，迄个食止疼，迄只咧要食啥，迄个要食啥？哇，你讲所有咱诶爸爸妈妈吼，人你拢总唔对。就我以前咧讲，大家都去有医生看。
2: 系
1: 啊，我请问，这个医生话大多数拢跟你讲，两字叫做退化。
0: 对
1: 啊，退化要食啥？食药啊，要食啥？
0: 消炎止疼上好啊。
1: 咱台湾人拢个食食药啊，当中当作咧食糖啊，
2: 食三顿，
1: 大锅会食，
2: 两
1: 日食啦，三顿食啦。
0: 啊，食这药啊，根本无作用。
1: 来，你个看咩者吼？讲糖啊，莫食啦，食少济会糖尿病会就气啦。啊，你药啊，敢莫食，敢好食，莫食啦，食少济会伤腰子啦。但是你个三顿食，我好，我当个啊，先搞这食，再啊食中昼是食暗时的，三顿食百食能量，对不对？
2: 那么养生时间食。
1: 所以讲爸爸妈妈啦，讲这个医生跟你交代话，你拢足认真食。
0: 哦，我认真嘞。
1: 但是吼，我你个看吼，足济卡骨派去的所在，大家拢食西药，西药食济。完了那无效了，医生拢甲你讲一句话啊，这个药啊食无效啊，你的骨髓骨浆哦老了了啊，然后注骨髓呐，
0: 容
1: 易你骨膜的当中，甲你用注的落去，注落去了后水膨起来哦，水骨溜哦，但是我甲你讲哦，水行水骨溜，水是水的行，水的苦，水的壮，水的走，但是你甲想看卖啊了哦，但是你呐注落去了后，那注了可以食得好啊，注了无食冻着心经的时阵，我甲你讲哦。 脚骨会歹，
2: 会歹去哦，脚
1: 骨会歹哦，
2: 是这个较严重哦。
1: 对哦，啊，所以大家有个人用过煮的当中，我话迄骨白甲煮的小盐落去了，
2: 真歪歪咧，
1: 骨白的焦呢。你讲别人讲我妈妈就好啊，讲我妈妈吼腰脊骨的时阵有无，拢是啊啦，腰脊骨啦酸痛的位腰脊骨甲煮咧，煮三四摆经过了，你敢知啊？我的妈妈的时阵，迄骨头拢碎，
0: 拢乌去
1: 的哦。第四目、第五目乌起来了，后啊是拢话人工的落去，你敢知啊？讲一句诶，所有的爸爸妈妈的时阵，拢去换人工了后的时阵，你才知影艰苦啊！
2: 才知影痛苦啦！
1: 腰脊骨咧，啊啦，腰脊骨咯，甲脚骨吼，你甲看换人工的
2: 时候，真的不是自己的啊！
1: 但是你甲想哦，脚骨关节啊，换人工的落去了，你若无复健的时候，定义哦，
2: 会定期啦。
1: 但是有足济咱的爸爸妈妈脚骨关节的时候，正卡啦换完一定要换倒卡，倒卡换完一定要换正卡。
0: 是，安尼才会平均嘛。
1: 对，爸爸妈妈，你甲想看卖吼，吃西药注射。开刀是最后的一步咯，但是你甲想讲，这个七十八十万是最后一步咯，再来住，再来开刀。啊，我请问你，甲你考我乌点换一个新的力量，医生感觉甲你讲温和的吗？
2: 无，无包医啦。
1: 人都嘛个坐轮椅的，偌济人都嘛脚骨个崩败，所以今仔日的脚骨的崩败是伫啥物？伫你的头壳。当你的头壳啦、地上啦，有甲遐当中，你也要预防性过治疗。
2: 安尼吼，我当你讲到这的时阵啦吼，除了看医生，除了开刀以外，啊，咱够有更加便利，也是讲更加未伤害咱的身体，
0: 无
2: 副作用的这个方法吗？
1: 有咯。所以讲，伫遮我咪甲咱所有大家遮的爸爸妈妈吼，做一个报告。
2: 有。
1: 咱古早人讲一句话，讲不孤立病会去出着不好处，是唔是你的家里是？
2: 不
1: 友好，
2: 无
1: 啊那是不好，唔是是你家己吼啊那天气啊那导生的啦，你扮牛啦，扮牛搞西药啦，为什么我今日甲讲？因为你的脚骨关节也好，也是腰脊骨、两骨也好，啊是肩胛头，啊是手骨会当顶当的所在也好，你甲想看嘛？你也加食一寡物件，可以有润滑，
2: 骨溜骨溜啦。
1: 当你的脚骨那润滑，骨溜落了后，就一台车同款嘛，车。咩车的是炼骨嘛，爱加乌油、加牛油，迄牛油那温度那是会管牛油卖流失去，用机器管管，机器管管，卡骨同款。卡骨你那不要个沾油落去，你后啊，你的卡骨一旦那退化时阵，会产生红烧热症痛。当你的卡骨那产生红烧热症痛的当中，就是代表着你的骨头骨膜特别歹去啊。但是你那是有安尼是，你骨外改做治疗，外改滋润。要改润滑，你鬼咩了？奇奇怪怪，奇奇怪怪，奇奇怪怪，你搁买改处理了后啊，变作椎间盘突出，啊是髂骨变到干哪？三所讲的叫做骨刺，
2: 骨刺的，
1: 骨刺就对着神经麻鬼咯，
2: 痛鬼咯。
1: 啊，爸爸妈妈，我请问你哦，这种的镜头刚好可能三更两更吗？
2: 无
1: 三更两更，有一个物件叫闪掉。闹掉、摔掉，
2: 还
1: 叫姿势不良，
2: 还
1: 叫姿势不良。但是你年久月深的脚骨关节的退化啦，以及坐骨刺啦，这是长期性的累积。所以有真侪爸爸妈妈的当中，当你咧扛物件、揢物件、摸物件的时阵，你若无去改啊，那做些保养。为什么较早的人吼，拢会食一寡较有那种念想的物件？
2: 哥哥想念的物件，
1: 对，啊，我这一定这个较巧啊。吃这个东西要让有价值，
2: 胶质
1: 来啊！我请问价值什么所在有价值？咱较早人散者的时阵会吃猪脚无？
2: 哇！
1: 猪脚呢？你有感觉无？外口面点么咧空的猪脚有无？吼！迄空足侪用猪脚来
2: 空，伊
1: 的汤哦，哥哥黏黏。
2: 对对。
1: 那恁到煮的时拢浇豆油水的，
0: 你
1: 哥哥咪因为猪脚用了无够，
0: 是
1: 啦，卤了无大点，
0: 刀
1: 卤不了无大点，都无好吃。但是因为大点好吃，因为的释放出胶质。
2: 对，
1: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咱吃这些胶质落去，对咱的脚骨的关节的润滑、滋润，有帮助一点哇。尤其你的脚骨呐，做了的伤过这红烧的症痛当中，你必须爱靠吃一寡咱这些食物。
2: 是，
1: 但是咱的食物内底都在讲低卡有胶质啊，
0: 没有
1: 啊，会当帮助咱润滑对吧？一定的，
2: 一定
1: 对的。啊，无你吃什么胶原蛋白，
2: 对
1: 不对？但是你吃低卡内底有伤过油脂、伤过这会胆固醇。容易产生中风的问题啊！脚骨会行个中风嘛不好，是不是那个？
2: 对，这是歹仔咩？
1: 所以今仔日的当中的时阵，我要让咱大家知，伫食物内底会当补充。其实食一寡靠胶质的物件，比如讲木耳。
0: 哦，牡蛎嘛，袂歹啊。
1: 牡蛎甲滚固来了，会哥哥会黏黏啊。嗯，这两天嘛加完两杯。
0: 对，
1: 过来有几项物件嘛，只好会鸡贵。
0: 哦
1: 哦，鸡贵你知无？
0: 就是鸡贵
1: 啦，
0: 鸡贵啦，
1: 超级强的鸡贵，我跟你讲。迄、那个鸡骨吼，你注意甲注意甲看，甲煮起来了后啊，来甲杀一个了后，咧剥切切。
0: 嗯嗯嗯。
1: 但是煮愈久的了后，变软 Q 啊，软 Q。佮煮愈久的时候，这个鸡骨胶质呐造出来了后啊，这就是咱人所有的辛苦关节所需要滋润 Q 弹。
2: 哦，对对对。
1: 滋润甲 Q 弹，当你的脚骨、手骨、关节、皮肤，那需要这个滋润 Q 弹的当中，人就满面春风，人就满面笑脸。人咧卡棍啊，会行了后啊，大行嘛拢足超掉诶，因为卡棍啊会行，行动啊自如，就是你的身体要用行上界重要的所在。所以阿华，我请问你哦，大家啦有钱啊了后，上爱重要爱啥？卡爱行啦，
0: 爱叮当啦，
1: 啊卡那边爱行爱种啥？有人知无？他哪边爱行爱种啥？
0: 爱保养啊，
1: 爱开钱啦，
0: 爱开钱啊，
1: 开钱你唔只无买物件来保养。啊，我请问你牛油甲我来行吗？未行啦，因为你的脚骨关节，你的腰脊骨关节唔是机械啦，是肉做的，肉做你就是爱
2: 来
1: 啦。对，所以讲，咱那边上是那也要甲食一寡保养的啦。我都讲鸡骨啦、木耳啦，有无？这靠胶质的物件，还够足多。咱如何卖可以有胆固醇？
2: 对。
1: 如何会当顾着你的身体医疗啊？佮会当互你的脚骨关节骨膜会滋润、会润滑，互你软 Q 行路无负担，这唔才是上界重要。
0: 忘掉吼，阿你阿你稍等一下，咱的五档休困者吼，你明天过来邀请伊出来甲朋友来开讲一下。好啦，所以讲来啦，档的休困啊，一停秋瓜，阿你好不、
2: 啊？
0: 来，咱的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控制李叔李五七七八八啦
2: 吼，今日吼带爸爸妈妈来去流浪，
0: 流浪是足可怜的代志呢。
2: 没啊，咱四界来流浪来佚佗啊，偌好嘞，
0: 哦，
2: 偌享受
0: 嘞。流浪是叫赶出去叫流浪
2: 嘞，没啦，
0: 没啦吼，
2: 有做一种流浪的风情。
0: 流去外口，
2: 只要今日出门，咱就快乐啊啦。
0: 啊，来来来。

0: 啊，来，咱今晚来个进广告，来，咱今日邀请到咱的五档的，五档的，你好，
1: 系系系系，
0: 来五档的，哎，既然咱啊，咱的爸爸妈妈需要咱的行动来自如嘛，对不对？
1: 对
0: 啊，咱嘛不爱讲食些西药来伤着咱的腰子，啊嘛不爱讲哦，因为去动刀啊，有受着迄个皮肉疼啊，
1: 嗯，
0: 咱有今晚讲用里面到底有啥物好的物件，会当来照顾咱的爸爸。咱的妈妈的不？
1: 其实吼，大家拢知啊吼，这几年来底当中葡萄糖胺吼，专门咧食卡过关节消炎的、消肿的、起红的嘛，嗯、对不对啊？但是今麦阿哥有更加好的物件，
2: 更加好的物件。
1: 你去医生馆的当中，人拢甲你煮一个物件，叫做玻尿酸。
2: 有、哎、
1: 啊，玻尿酸的当中的时阵，甲你生骨伤，和你卡骨软软异地话，和你屈下来爬起来异地话咧。今麦我甲你讲咧，我今麦国研究一个上盖新的配方，人较早甲这个配方我另外。我即摆个咖喱内底叫做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叫做 UC2，
2: 足贵个哦，
0: 我靠，足贵个呢。
1: 对哦 ，UC2 的当中这项物件，你若个食落去，落了后个时阵，互你髂骨关节吼退化啦，袂止这样嘞，走路安安硬正硬正，伊滴话哦。上介重要，我内底我掺一足特别的物件，叫做红酒多酚。
0: 嗯，
1: 红酒多酚的当中都是不爱互伊氧化掉，
2: 抗氧化。
1: 上介重要，再内底过一项物件，足特。别名叫做蛋壳膜
0: 哦，对
2: 蛋壳膜，
1: 两个膜外先都把你的关节骨的膜外先旧生的先把你修补好，即系筋骨，骨来去白骨，一结白，一结结，各各细细碎碎，即叫做全方面完整的配合。
0: 嗯、
1: 所以当你的胸骨的先玻尿酸啊减少了后，你做迄个时候，干啦单点的力量，唔免。我今日即罐甲你拎落去了后啊时阵好无吼？三工内底，我敢甲你保证，互你行动自如啊！啊，为什么讲我今日要甲你来介绍这个玻尿酸？这个玻尿酸胶原饮的当中，即马做出来了后，甲一挂医生馆的合作，在研究三工内底全身骨甲你补充个够。当你第一缸啉一罐，第二缸啉一罐，第三缸来啉一罐的当中，我跟你讲过者，第三缸你就知影输赢啦，
0: 这
1: 才是厉害所在。
0: 所以讲，你拄只讲迄个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伊迄就是针对跟他手里讲啊，跟他医生了定点的注射迄个。
1: 是不？
0: 啊，迄个蛋壳膜吼，是不是跟他讲橄榄这个软银啊，佮包掉的？
1: 讲，
0: 所以就是要防止掉
1: 咱的。简单的就讲，咱的皮粗皮啦，
0: 我
1: 变到幼皮啦，幼、
0: 哦、
1: 皮完了，我甲你擦油擦啦，你唔只袂安那生病癌。
0: 对对 对, 對。
1: 所以讲，这就是咱身躯内底所有的完整性。
0: 嗯，
1: 好啦，你的髂骨的完整性那好，你苦的背起来，主人唔只系流量，唔只系舒适。
0: 哦、啊，所以讲，咱即摆就免动刀啊，咱就啉着咱。外国当的介绍这个 UC2 的玻尿酸嘛，
1: 吼，
0: 吼，给你的关节骨头啊、骨伤啊，全部拢给你固起来嘛，吼，啊，点骨软骨嘛，拢做一个给你固起来。啊，内底佫掺着这方位的这个成分在内底吼，所以讲我相信哦，这支产品哦，上新的产品出来哦，一定哦对着咱的爸爸妈妈，髂骨酸软啦，腰脊骨退化啦，吼，安尼袂惊、袂煞、袂屈的啊，一定有足大的帮助。
1: 是，冇错。
0: 安尼国当的啊，这么好的物件吼，今仔日竟然提来啊，
1: 嗯，
0: 我多讲哦，下咱的爸爸妈妈体验一下，即讲较好的物件无哈？
1: 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吼，今仔日我每一盒内底有十二罐咯，每一罐内底拢五十 CC，
2: 拢
1: 都是大罐的。我第一重点的当中，你一届甲我购买两盒，总共我优惠大家偌济钱？3600块。
0: 哎呦，安尼嘛无贵
1: 呢。我敢甲你保证哦，这两盒3600块的当中的时阵，你敢来食一盒的时候，我就马上互你有感觉。
0: 无唔对，
1: 对吧？啊，今仔日我要证明我的产品伊会好哈，你免甲我偷。
0: 嗯。
2: 我没
1: 我知道我知道因为我伤病好嘛我唔惊人食嘛人古早人讲戏白卡卡骨是人的嘛我唔惊好爱唔惊人食我袂好你唔知有这个价值对不对所以今日搞高杯两盒3600块的人客来今仔日我特别阁加送一盒互你，互你个髂骨啊闹着转着啦，髂骨啊小小红小的正疼的当中的时阵有无吼？感觉怪怪的人吼，互你食咧个地，我加保证。你敢知影？阮即阿伯即个安那叫安那玻尿酸胶原饮的当中，你敢若阮即马做个即阵啊，超过500万阿吧？
0: 哎呦，
1: 有偌济人因为食即个物件落去了后，唔免去动刀的无？
0: 嗯，
1: 这就是咱厉害所在。所以讲，即个口服的玻尿酸。 酸的当中，你吃到算到你的福气的嘞。
0: 对、哦，所以讲爸爸妈妈，你即马那家咧顾袂累，
2: 嗯，
0: 背袂起，手嘛咧夹袂惯，你什么五十斤、四十腰的这有吼？咱就当弄来啉咱这个玻尿酸啊嘛吼。
1: 是。
0: 现在你五档的每两盒送一盒，又得3600块。
1: 对。
0: 但是啊，阿华哦，感觉讲咱的爸爸妈妈哦，
2: 嗯，
0: 安尼真正受到这个关节痛疼，甚至有的人讲哦，甲讲要爱开刀啊，爱换人工啊，
2: 嗯，
0: 啊，咱嘛就唔甘的啦。
1: 是是是。
0: 哦，咱是想讲哦。无安尼五档个呀，今仔日啦，今仔日吼，咱会当体谅着咱爸爸妈妈吼，对咱的支持。啊，过来哦，咱尽着一点啊孝心啦，甲因照顾一下。
2: 来啦，五档
0: 个，
2: 档个，啊，你着新丰公啊，遮尼好
1: 个，
2: 内底有即马上盖厉害、上盖新的 UC2 的非变性的二型胶原蛋白，专门要修补咱受损的即个软骨的组织嘛。啊，来个即个蛋壳膜啊，对不对？会个受损咱即个旧村的所在，可以做一个修补嘛。啊，你既然你的新丰系啊遮尼好着，你唔敢好阮的听众来试用吗？
1: 好好，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跟大家报告一下，咱今日内底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有一型、二型、三型、五型、十型，
2: 对，
1: 这个亲像甲你的脚骨关节倒筋啊，赶快。
2: 嗯，
1: 但一定都要你甲我讲讲讲，那啊，你今日这个配用台湾专线独一无二，无人教我都做个比你个，搁有这个啊实验的当中，
2: 是啊，
1: 今仔日。好吧，我你大家报告。开面店啊，唔惊人大只，只惊你唔敢只呢，唔知唔惊这个物件不好，所以今仔日吼来。一年我给你大家报两盒我优待3600块，
2: 我知我有在听，
1: 对不对？来今天我两盒3600块我送你吃，对不 对,
2: 对
1: 来啦，我今天不怕人吃，今天买两盒3600块，今天我的东西好，来我今天特别加送你两盒，
0: 哎呦，
1: 我给你加好的东西，我就是要加送你两盒，
2: 总共是四盒吗？
1: 对，这两盒的当中你先给我请，给我请给你吃，吃了哪好，你以后起来搞我娱乐者，但是我要有这50个人可以搞我娱乐的，
2: 50个呢，
1: 免收过济。为什么？每两阿上两阿伯当中，总共有这样一只阿伯当中，我就是要有你台湾专线的，我找无第二支来保养你的考古关节。我当然未使，我白讲呢。
2: 是啊，
1: 我还有真材实料呢。你敢知我一年总共做出你几阿伯？做出你50万
2: 阿伯。
1: 啊，你个想啊，一年做出50万阿伯当中，唔只有这样也好，所以讲我物件好，头前这50个人可以。我买两盒，我送你两盒，这两盒送你的，你先吃。吃了哪有好，你跟我道广告者。吃了哪不好，你嫌我异地话，我再跟你讲一声对不起。但是你吃了哪好起来，一定卡定的起来跟我娱乐一下，这样我才有价值，这样好不好？
2: 好，那你爸爸非常优待呢。
0: 那你爸爸妈妈，所以你今天听好清楚，今天咱这么新，这么好的这个玻尿酸哦，要照顾到咱全身骨的这个脚骨的哦。来，咱今天买两盒。上两盒又得3600块嘛吼，但是干咱50组呢吼，干咱50组呢吼，来电话先卡先呀，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一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啊，我啊。
1: 那是妈妈。
0: 你也爱人哦。
1: 我一听，你是妈妈，你要算哪？
0: 这卡袂行，食卡会行。
1: 不然呐，卡袂行吼。
0: 哦，这酸啦，酸拢袂行。
1: 无在条行就对啊。
0: 哦，无在条行。
1: 是你本人还是领导的人？
0: 爹，阮头家。
1: 恁头家哦。
0: 有阮先生。
1: 哦啊，原本拢无。出门无在了出门吼，
0: 有拢无在了出门。
1: 有啊，恁玻尿酸啊，恁嘛恁不哩济啊呢？
0: 我哩在讲，阮就方便来好食。
1: 嘿，恁
0: 足济好食。
1: 恁足济生气啊吼？
0: 有啊，嗯。
1: 啊，今麦有法度出门啊？
0: 有，拢有法度通出门
1: 啊。啊，卡嘛卡有力啦。
0: 有卡有力。
1: 哦，安尼就有足欢喜的无？
0: 有啦。
1: 有哦。
0: 啊，我们去种树的啦。
1: 嘿。像
0: 恁在讲，阮就方便来好食。
1: 啊，真正食一个本来袂惊，变来惊吼。
0: 有。就
1: 是做好行。哦，啊好，你刚才无去注射。
0: 有。
1: 哎，我今仔日有人客甲讲伊注射注甲迄喎，迄个关节怎啊真歪歪，颠倒疼。
0: 有。
1: 有。所以用恁的效果嘛真好吼。
0: 啦，恁也真好。
1: 系啊，哎，家己恁身心有足欢喜的无？
0: 有。
1: 有哦。啊，今麦拢乖乖啊啉吼。
0: 有。
1: 哎呀，我看你买足济啊。
0: 有，买足济啊。
1: 买足济啦，爱保养吼。
0: 有
1: 保养有差，效果嘛真好啦吼。
0: 有啦，
1: 有啊！你要搁大做一组了对啊？
0: 大做一组。
1: 好啊好啊，吼、哦！谢谢日炫妈妈哦。
0: 好
1: 好。好，感谢你啊、哦、吼。
0: 再见。
1: 好，再见，拜拜。
0: 拜拜。
2: 你讲咱的玻尿酸你吃了真好哟。
3: 卡老乌拢袂疼。
2: 卡啊！你本来是安那足疼哟，还是无啥会惊？
3: 啊！我退化，啊退化都医生叫我开刀，我都无唔敢开啊。
2: 哦哦，你唔敢开刀啦？
3: 啊我这个正科啊吼，
2: 嘿，
3: 已经歪去啊。
2: 哦，正科歪去就对
3: 啊。啊，这退化就，
2: 嘿，
3: 啊退化骨头就歪去啊。
2: 嘿，
3: 啊走路就歪歪啊。
2: 哦，啊所以医生建议你开刀，你唔敢开啊。
3: 唔敢开。
2: 啊唔敢开，你就啉玻尿酸，啉了咩即马卡。
3: 我有听讲，有成功，有无成功啊？
2: 哦，惊失败啦。
3: 啊、对啦，啊到底头我结果开了。
2: 我知啦，啊！你即卖就是惊讲哦，惊开一个失败，啊，所以啉玻尿酸嘛。
3: 对啊。
2: 啊，玻尿酸即卖啉咧，脚拢袂疼，嘛免去开刀啊。
3: 无啊，我即卖脚头拢袂疼。
2: 拢袂疼，啊，嘛免开刀啊嘛。
3: 无啊，我都唔敢开
2: 刀。对啊，系啊，安尼就足好个啊。
3: 系啊。
2: 安尼你啊。
3: 唔该，即回我
2: 甲
3: 你讲，
2: 佫剩
3: 其他。
2: 哦，啊，剩只啊，你即卖叫大租就对啊，所以你即个叫大租个嘛。
3: 啊，即回嘛是
2: 同款
3: 啊。
2: 对，叫大租个嘛吼。哇，我当然你也听看麦啊，你这朋友给你俄罗俄罗盖德基讲啊，顶一代的玻尿酸就吃开俄罗盖德基啊，了。你即卖讲这上新的这个配方啊，伊掺着 UC 2啊，够这蛋壳膜这样、啊。上新的啊，爸爸妈妈一定吃了够啊好够嘛吼。所以咱都讲咱爸爸妈妈来讲哦，咱这个啊玻尿酸啊，看麦啊是不是讲一旦吼，还能够一个啊较好康的、较优待的，啊无你姑姑啊才卖一届尔呢，好康的姑姑才一拜尔，因咱呢有间听规半。你再有待一拜呢，
4: 对啦，
2: 所以讲想要改变起来，敢有法度？
4: 改变一下，
2: 改变一下，但是希望讲希望
1: 那个爸爸妈妈讲，啊，阮翁某翁某嘛，翁某爱做位狗啊，啊，我感觉那翁林某某变林某，
4: 翁亲某亲老婆，
1: 你死啊啦吼，照你讲一个人林嘛，才林偌久呢，对不对？啊，人爸爸妈妈以前吼对咱做支持啦，做些老朋友啊吼，其实拢食了足好个啦，但是因为咱可能一年拢跟他有。才一概念啦，
4: 哦，
1: 所以朋友来讲啊，我等下既然过来个家吼，看有通啊，搁做一下功德无啦，啊，做功德就做到底啊咩，就好人做到底啊，
2: 对不
1: 对？袂讲我一透早起来啊吼，尤其是啊吼，入关的时阵啊吼，这关闸的所在，而且无在条路面床呢，而且你走路拢起起曲曲啊呢，甚至脚步拢袂大步啊呢，哦，甚至做者爸爸妈妈即马拢咧吐四脚拐啊呢，这等台讲啊吼，真正最后一步，若要去开刀边。
4: 对啊，我了解啦，苏欣吼，咱那啦姑姑在优惠一摆啦，我都定定咧优惠啦，我一定嘛讲话足有理的啦，所以今仔日咧当中，甲咱买啊啦，买两盒送你两盒，我优待你偌济钱，3600。
1: 3600块啊！
4: 今日甲咱买两大组的总共是有八盒嘛？
1: 八盒吗？
4: 啊，八盒我优待偌济钱？
1: 7200块，
4: 钱卖甲我减嘛？
1: 哦，
4: 我贵收拢来赚啦，甲你优惠者。
2: 好。
4: 今日搞个边两大组啦，我一箱内底有十盒啦，
1: 十盒
4: 对不对？卖讲你送起就一盒啦，搞阿骨疼吼，
1: 阿骨闹
4: 皮，送到恁兜去的时阵，无讲何你安尼搞我糟蹋了，结束啦。今仔日的时阵，搞我买一组啊，有四盒，两组有八盒，我一箱内底有十盒，来，我今日来也要买大组的人客的时阵，今日我规箱拢我去买八盒。我搁再加送你两盒，
2: 哎呦，
4: 总共甲你斗十盒，互你脚行手行，互你行动自如，互你唔免烦恼讲行未去，唔免烦恼讲脚骨红烧咧，正定的时阵还搁食迄个西药，你拢总唔免烦恼，所以今仔日我才有优惠哦。嗯、你但接未到的时阵哦，以后原价一盒就是3600块啊，我无多优惠互你啦，这才是上界重要。
2: 啊，恁大组有差几组啊？共阮50组，
4: 无啦，大组20组尔啦啦。
1: 买
4: 两啊，送两阿爸啊，搁买大组，搁送阿济，我无法度。
2: 好啦，好，
4: 二十个人计咯。
2: 哦，所以朋友听好清楚，咱今日四盒是优待3600块，啊，那大组咧，大组是十阿无十。杂优待我这7200块，来你要换路要做，来赶紧的，咱的二四二五7788，空二二四二五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好，来，你好。
1: 好，我要
0: 一组。来，你稍等嘞，你稍等嘞哦哈。来，你稍等，电话卖挂哈。来，今日爸爸妈妈，咱的这个卡骨啦，来，咱进广告，咱的卡骨你绝对爱搞。哦，啊，咱的像咱的杨大姐特别弄来买大组的，你哦玻尿酸哪里，你就哪轻松啦，真正你就哪轻松哦。爸爸妈妈，你也赶紧嘞，因为这数量有限哦。
1: 我一早起去公园啊，哈。啊，等即阵因为在运动嘛，
0: 嘿，
1: 我你那卡骨真好吃啊！我拢食玻尿酸嘛。伊讲阿你倒去，我讲我甲你报电话去阿华晓不？啊，
2: 怎么？
1: 哎、欸，
2: 谢谢啦，你拢甲我倒介绍安尼。
1: 哎呦，啊朋友啊，就是好香啊！
2: 食了好，共倒步安尼嘛是功德，来做功德。
1: 嗯，第一我有安邦公，第一去安邦公园运动嘛，
2: 吼。
1: 我行落去，伊讲，伊行，伊讲，我那啥，伊讲伊去煮玻尿酸，我讲你不要食，
2: 不要。咩？用食个较安全，嘛较无副作用。
1: 这样就贵个呢，一针拢计一万块
2: 诶。对咩？啊，一支敢那能够煮一位呢嘞？
1: 诶，啊，一根卡两根卡就煮两卡
2: 嘛。两系啊，两两针嘛嘞。
1: 两卡到两万啊！我讲，我伊讲你拢食啥？我讲我拢食玻尿酸啦。
2: 嘿。
1: 我吃几多年，我给你买几多年。
2: 啊，你玻尿酸吃了怎么样？吃了都很顺的啦，齁。
1: 对啦。啊，我就说，啊，我买是买，有时有吃，有时不吃，不一定啦。
2: 吃保养的就好了啦。
1: 啊，我就吃了很健康啊。
2: 吃了很健康，保养了很好就好啊。
1: 我就吃了，都人民的关系，很奇怪。
2: 对
1: 啊。啊，我以为是打电话去给你问的。
2: 有。
1: 帮你跟他说啊。
2: 对。
1: 你太笑啊。
2: 对啦。
0: 好，那所以讲，咱的爸爸妈妈，今年咱的玻尿酸哦，今年四盒才优待3600块呢哦。啊，那大组更加优待，大组是十盒优待，我这7200块哦。咱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食了真好，拢把咱
2: 其实你看咱的杨大姐哈，真正嘛是然后无说你然后出车去弄掉啊。真正，真正讲真正袂惊哦，足艰苦的呢。
0: 对，用白的。
2: 用白的。哦，而且杨大姐大概咱若推出这种玻尿酸哦，伊拢会。赶紧来炖起来，
0: 对，
2: 你感觉吃了足好好玩的，状况嘛足好诶啊！
0: 对，
2: 那日雀妈妈来甲依婷分享的时阵，然后你也看伊足欢喜诶，哎，就做这去啊，伊嘛无广告啊，伊嘛无咧问介绍，
0: 对，
2: 伊感受到讲，因人咧即服即个咱即个玻尿酸的时阵，咧食咱的玻尿酸的时阵啊，即个效果特别好啦，
0: 对，
2: 原本拢只有法度咧厝诶尔咧，
0: 啊，
2: 即卖今日出门啊咧，
0: 所
2: 以爸爸妈妈电话赶紧甲卡吼，空二二四零五。7788二四零五7788空里二四零五7788咯。
3: 啊，来你好。
1: 嘿，
3: 你好，嘿，陈妈。
1: 嘿，我咧那个听有讲，
3: 这玻尿酸
1: 电台的哦，无影讲的上有几啊，我食几十年啊，我进前吼，我叫六七十个，唔敢一讲浪浪的哦。
3: 嘿。
1: 啊，唔是啊，去咧做事呢，我拢啊去咧做事呢。
3: 哟，嘿，七十几岁叫你做事了对
1: 啊。啊，我迄阵食，甲恁食了几餐，啊，迄若无食吼，进前安尼安怎袂做，啊，脚骨肿，不疼，安尼。我是讲吼，咱拢听有啦，有脚骨退化就爱食啦。
3: 哦，你正常咧做事，脚骨拢会疼啦，会肿啦。
1: 脚头有啊肿。
3: 嘿，
1: 啊你未做哦，未做呢。
3: 啊，走路会疼啦，做事会疼。
1: 哎，这个手术真贵呢。
3: 你
1: 刚刚一卡尔都1-2十万呢。
3: 对啊，对啊。
1: 啊，政府一路讲，我阮一个同事啊，前后手术一卡，啊，今嘛过去，
3: 过手术另外一卡，
1: 哎，但手术大疼呢，
3: 哎，足疼呀，
1: 疼到疼几年哦。
3: 哦，所以讲你讲安尼对咱的脚头关节
1: 不
3: 帮助真大了，对哇，有退化。
1: 唔忙提，我唔敢一讲无食呢。
3: 对，安尼你有巧，你有聪明。
1: 啊，今唔在做事。
3: 对啊。哦，好，谢谢。
1: 啊，我为讲什么电台会上有钱？
3: 哦，也未啦，今嘛拢嘛把关了足严格。
1: 恁做嘛是要信用。
3: 那可以啊，对啊哈，好，谢谢啊，谢谢哈。
2: 那么，
1: 哎，
2: 你讲你食阮的玻尿酸食了安那？
1: 食了袂歹啦，足好个啦。
2: 对啊，
1: 天哪！
2: 啊，你本来呐，楼梯拢无法度爬吼。
1: 我较早，我较时吼。
4: 迄个脚头有退化啦，啊退化的时候，啊敢若会酸软安尼啦，啊我有若食者，哦我甲恁娘啊买足济呢，
2: 啊
4: 早后买迄个鹿茸啦，啥货安尼食呢？
2: 啊你食阮的玻尿酸食了，即马脚骨
4: 加较好，甲恁食足好的，你
2: 知哦？啊你脚骨加较有力
4: 哦。哎啊我即马要讲我即马拢啉这较济啦。
2: 啊啉这，互你脚骨加骨较有力，骨较够爬楼梯哦。
4: 系啊，
2: 恭喜你呢。
4: 系啊，
2: 爱继续啉
4: 啊。啊你明仔在当时。
0: 哦，来啊！哦，五档诶！
5: 哎哎！
0: 哦，你也看，这拢是咱甲咱啉过第一代哦，就啉了乌龙干呢哦。哦，所以讲朋友，来，你这个脚骨酸软无啦，尤其咱主角做者爸爸妈妈哦，拢七八十岁啊，你知哦？啊，过来哦，有一个像咱主角一个江妈一婷哦，伊甲一婷做见证之类啊。
5: 嗯。
0: 伊八十几岁啊哦。
5: 嗯。
0: 伊拢住五楼，而且是无电梯诶。
5: 是。
0: 无电梯哦，人伊我刚送物件去甲因兜吼，伊真正我袂甲你，我无真正无甲朋友操。八十几岁阿婆啊，阿婆这个姜妈，伊有法度规个鼓落去，再佫爬起来，伊拢尿尿酸，而且吼，伊佫睇来我看哦，安尼睇你知哦，就是安尼，敢那人讲敢那无影脚安尼在睇你知哦，
5: 有做在在讲自己脚徛咧安尼睇的时阵，代表伊的平衡点嘛真好，脚骨较早较无力咧，较无舒适的，即马啦嘛拢改善了，有够好，又继续有力咧。
0: 嘿，伊睇起来真正人讲的虎虎生风，你知？
5: 是，
0: 真正所以讲，迄玻尿酸你啊，伊啊补东西啊无咧保养吼，讲干那食钙是无够的，因为钙是补定骨的嘛，定的骨头嘛，但是这玻尿酸就是要加。咁对着讲，那些筋骨咯、关节的所在，啊，咱人会另外袂另外，会有够力无够力，拢是爱靠啥？靠这个玻尿酸嘛。
5: 是。
0: 所以讲，对这个玻尿酸，喂，第一代就大家吃个鹅肉干呢，你即马佫第二代啊，哇，绝对朋友，这个效果绝对已经比以前更加好。
5: 我跟你讲吼，咱为什么要做出来第二代这个玻尿酸的当中，有无吼？要让咱所有的好朋友的心食咧，佮第一感觉也佫较好。
0: 对。
5: 过去你若捌食过吼，第一代也是捌食过别人的这个玻尿酸。酸的当中，应该无咱自己也好。
0: 对，
5: 下面咱自己也是，也啦经过着足济医生特殊的配方，连医生都指点讲啊，某某人你爱食自己哦，爱食这个白术会才有效哦，
0: 别
5: 个白术是无效。为什么我要安尼甲恁大报告？因为内底够加一个物件叫做蛋壳膜。
0: 哦，蛋壳膜。
5: 蛋壳膜是就是针对着关节的这个膜啊，软骨膜啊上中产生一个保护膜的，这个保护。摸那个吃落去了后啊，脚骨手给你叮当的所在，你感觉无负担未疼，伊的话你会感觉足好行路，足好苦的，足好爬楼梯的。这都是咱妈妈当中日夜所思，也有所望的啊。筋骨啊酸疼啦，迈遐尼啊酸疼，我那会行路，我那出去佚佗，我都感觉足欢喜。所以讲今仔日特别做这个功德，买两盒送两盒。优惠总共3000，全部的先加起来要10000多的当中，给优惠是啊啦3600的当中来优惠4大盒来给所有的好朋友的。
0: 对，这是有史以来真正上盖好康上盖优待吼。所以讲朋友，咱这个玻尿酸，你也讲吼，真正关在咱的酸软痛啦、退化啦、红啦、肿啦，拢看袂好诶。吼，啊咧，干那去出去佚佗游览嘛，艰苦一个挂者无，来给你上好的机会啊，给你买两盒。加上两盒，总共4盒哦，4盒优待3600朋友，组数是出愈来愈少啊，剩无40桌啊，真正剩无40桌啊吼，所以你别烦恼，别注文，咱的02-2425-7788，02-2425-7788，卡手快紧嘞，你卡手啊搜索，你真正会提无，感谢，谢谢。

0: 不只讲玻尿酸啉了安怎好？
1: 哦，啉了足好个啊！哎，就是吼，我吼，算讲一天吼，从泳池内底去阿伟洗嘴啊，一
0: 根
1: 啊，人拢规个拢温落去个。
0: 哦，拢温落去。
1: 人拢好好，人拢好好啊。
0: 嗯嗯嗯。
1: 啊，温落去。
0: 嘿。
1: 啊，温落去了后，我就听恁咧落在报这
0: 玻尿酸。
1: 嘿。嘿。玻尿酸啊，我食，啊，甲恁买转来食。
0: 嘿嘿。
1: 啊，食吼，我是逐工食啦。
0: 是。
1: 啊，逐工食我就。逐天拢甲食到今下来哦，啊变有法度，同个无我拢用白了。
0: 啊，用白哦。
1: 我用白来讲安尼所在吼，看所在白起来。
0: 啊，哎，足艰苦个呢。
1: 做啊。
0: 啊，今下安尼啉玻尿酸啉完，今下免用白啊。
1: 免。
0: 啉两盒以后就好足济啊，吼。
1: 对。
0: 哇，安尼你唔免用白，安尼脚头骨加袂足袂受伤个呢。
1: 对啊。
0: 啊，加足轻松个吼。
1: 对啊。啊，你后恁我要怎个食时阵，你那袂个无个。
0: 无个介绍，
1: 无这个广告，
0: 嘿，无有
1: 单。啊，我以后我再个卡电话吼，啊，去甲恁问，啊，问恁再个，讲啊，我再存两盒呢，啊，恁再个提两盒来，好啊。
0: 是。
1: 啊，我再个继续个甲食，我赶快拢十斤个食，十斤个食。
0: 哎
1: 啊，我即摆来有法度家己，啊，有法度出来安尼个，安尼出来煮菜啦，创啥，无拢无法度，啊，个也搭卡搭车
0: 啊。哟，啊，无本来安尼无都行路煮菜，啊嘛无都行卡搭车呢。
1: 哎呀，拢无法度。
0: 啊，即摆拢会使啊。
1: 拢会使啊。
0: 哇，安尼你继续啉，安尼。赞啦，玻尿酸赞啦吼！
1: 哎呀，足好个啦，
0: 足好个啦吼！
1: 对啊，足好个啊！
0: 好啦，谢谢啦吼，杨大姐，谢谢哦，谢谢啦，
1: 谢谢啦。无我嘛唔知，我了解不了，过去妈家笑啊，妈家打讲是我大条筋吼，
0: 嘿，
1: 按这个迄个头乌车头迄个吼头迄个大半筋的对啦，
0: 嘿，
1: 啊去发炎，
0: 是，
1: 啊发炎过积水，
0: 嘿，
1: 啊积水个那边我第二届我去照过两届，
0: 嗯。
1: 这个讲啊，你另外有退化
0: 哦，退化啦，这才讲原来是退化引起的啦，啊，莫怪你安尼艰苦。
1: 哎呀，伊讲佫叫我佫去开刀去换迄落啊。
0: 哎呦，莫，
1: 无我都惊。
0: 你即马食了袂歹，
1: 莫。唔免啦，无我靠慢下去，我考虑看。
0: 对，安尼你健康。
1: 我等下佫听到恁说。我讲啊好啊，看不要来吃看买
0: 啊。是啊。
1: 安尼啦。
0: 哦。
1: 啊，我唔知迄个要恁买来吃。
0: 是。
1: 他一开始想买三盒的，
0: 讲
1: 三千贵啊，
0: 就是。
1: 啊，你啊，我吃完啦，
0: 逐
1: 工啊吃，逐工吃完啦，你啊，我卡电话是，你说啊，无我看买下来啦。
2: 好啦，咱这个杨大姐是对这个玻尿酸是真好乐吼。啊，以前伊嘛买着三千几块，这咱拢未使骗人，那朋友家己介绍拢记了足清楚的吼。所以讲玻尿酸，
3: 阿雷六。
2: 哎，你好！
4: 喂，阿华，
2: 嘿嘿，
4: 哦，你头一批玻尿酸就遐好啊，还佫第二批咧。
2: 哎，这第二代五档的伫遮，嘿，五档的伫遮。
4: 因为我之前就是软骨啦去离婚，啊，就是食你迄个玻尿酸，
2: 嘿，
4: 啊，食侪咧才怎会行？我伫楼顶一个月拢袂唔敢落。
2: 哟，你离开哦？
4: 对，韧带裂痕。
2: 哟，啊，啉玻尿酸
4: 有甲你叫，叫，敢那叫大组的咧。
2: 哟，大组嘛无惊，再有代我绝对甲你挂保证。
4: 对，我迄阵来叫。干那两箱就三千几啊！
2: 哦，两盒就三千几啊！一罐哦，那就送油袋啊！
4: 我讲你给伊搁加送一组吧。
2: 你要搁送一组哟？啊，你今麦食了骨头啊嘛？食好势。
4: 今麦食了都反正未歹，啊，我都拢你那咧报啥产品，我听了有路用。
2: 是哦，好，安尼我叫一定来登记者哈。好，谢谢哈。
5: 你买啊？
2: 嘿，你要见证什么物件？
5: 买来吃在咧卡拉乌龙虎。
2: 你买什么来吃？
5: 有水的啦，
2: 有水啊，那个玻尿酸啦，
5: 一摆啉一罐啦。
2: 哎呀，玻尿酸啦，啊，你本来
5: 啊，啉了啊，怎？我这些直接卡拉乌会疼啊，我怎拢没疼？
2: 哦，
5: 好用啊。
2: 你卡拉乌本来就针对关节的啊。
5: 多步骤下来。
2: 啊，多步骤下，无系啊，系啊，系啊。好啦，安尼多谢啦
5: 吼。我无听来干啥？
2: 好啦，骨头、卡拉乌本来疼，啉的玻尿酸啉了真好就对啦。
5: 我一个我甲你买遐有水啉啉的啊。这个卡拉乌了，袂安尼加满规杯一尝一尝，即嘛安好个。
2: 哦，卡拉乌本来真听啦，
5: 啊，
2: 即嘛啉落袂听啦吼。
5: 你讲啥？
2: 即嘛啉落袂听啦。
5: 哎，袂听啊！不哩好。
2: 恭喜！
5: 阿哥，
2: 来，进来哦！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吼，来，咱这个哦，玻尿酸四盒又在3600块，啊，若大组的，大组是十盒7000粒，吼，啊，咱最后剩两个朋友俩，爸爸妈妈，真正的，咱若是有开过刀的啦，动过刀的啦，骨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啊，走路就艰苦的啦，影响到你的生活啦，紧嘞，最后啦，好不好？最后剩 两个哦，跟他两个了，来你哦。来，你稍等，你稍等咧吼、哦。来，今日最后，安尼可能最后一个两个吼、哦，你若要爱关键咧，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因咱时间的关系，和步步酒请大家多多谅解，咱期待后礼拜同一时间，赶快邀到阿华、依婷，然后所主持的台湾好歌声。吼、哦，啊吼、哦，对咱的产品呢、哦，无了解，要欢迎要注明，爱叫咱最后好康的，你就爱敲咱专工的服务电话：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阿华甲依婷在这恭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家拢大赚钱哦！啊，咱最后剩一两个好朋友，大家记住呢，再见，拜拜。

0: 台湾广播台康 FM 88.7，真情的声音，诚心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不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高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咧。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花莲都40000左右的人口，除了是彰化平原的重镇，嘛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过于碰干文明，当时花莲。

0: 全省第一大镇，这加减是因为食品加工业的发达的原因。随着时代变迁，经济发展，花莲也由水果农产的集散地，转变成为咸酸甜的大本营。咸酸甜的制作过程真正繁琐，爱反复试浸烹制，往往爱过了个月时间，才能做好一批的蜜饯。此外，因为工资起价，真侪工厂关起，或者是转到大陆去生产。花莲的咸酸甜的工厂，由全盛时期的百外间，到即马全部到五十。
1: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嗨，大家好，来哦，欢迎那边收听咱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阿哥这里开一啦，服务着咱好朋友这时间吼，这部在进行所有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432-1，就是林先哦，大家追求。你安尼吼，也未请你家己做工作。哎呦咩，我们就是默契，又是熟悉一个工作起来嘞吼。
1: 开杠开杠。
0: 对对，那就是每个人呐、啊，人生最大的，就像你，最大的希望是什么？
1: 上大希望哦。健康啦、
0: 啊，健康哦，
1: 幸福啦、啊，快乐啦、啊，卖地听安尼，
0: 安尼哦，安
1: 尼就做做诶，
0: 有，就侪人拢希望讲，上大诶就是财富，
1: 哦，财富，
0: 财富，但是呢，就是讲哦，爱健康平安嘛，
1: 啊，无财富咯，
0: 啊，对，你有遐苦苦，唔只有好，
1: 对不对吼？无开袂掉嘛，无好，
0: 对啊，所以每工哦，拢爱这里好心情，
1: 都、就是讲
0: 好运吼、哦，在逐工拢对着你，哎、啊，真诶哦。你有好心情，就好运会跟着你哦，财运也会跟着你哦。
1: 哎呀，身体买开健康
0: 啊，所以你对抗平安健康，所以平安健康是唯一的安尼吼。
1: 对对对，
0: 今天要来讲的这个健康平安吼。
1: 因为咱在乎是后边的零嘛，健康是头前一个一嘛。
0: 哎，
1: 你无健康，头前无你的一就后边零啊，零啊。
0: 哎，
1: 这句我跳几句啊，零。听到实在
0: 啊，是
1: 哎，说什么？哎，说平常时啊，说什么？